0: 以色列军方表示，以军已经拦截了所有来袭导弹，并且警告以方将会予以强力回应。教育部则宣布，全国8号起停课。
1: 以色列北部海岸城市海法晚上响起防空警报。这次是4月8日伊朗与以色列停火2个月以来，伊朗首次对以色列发动攻击。以色列手机的预警系统显示，北部海法及加利利湖周边大片地区都拉起防空警报，民防部门要求当地民众进入避难所暂避。 另外，多条视频就拍到以色列上空出现多个发亮的飞行物体，怀疑是来自伊朗的导弹。这起袭击大约于北京时间8日凌晨3时开始，历时大约1个半小时，前后大约3轮。约旦首都安曼晚上也响起防空警报，警告民众，相信是伊朗导弹穿越领空飞往以色列。 约旦河西岸城镇拉姆安拉也有民众拍摄到，相信是伊朗导弹飞越上空的一刻。以军发言人在伊朗袭击结束后发布声明，表示伊朗犯下严重错误，参谋长目前正在进行局势评估，并批准了后续行动的计划。而在攻击以色列的消息传开后，自由广场有大批民众上街庆祝。
0: 他们挥舞国旗，又高呼口号支持政府攻击以色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伊朗7号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地区局势再度紧绷。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会别无选择，只能接受美国和伊朗谈判所达成的任何协议，因为美国总统才是说了算的人。
2: 特朗普在接受《金融时报》电话采访时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别无选择，因为是他特朗普说了算，一切都由他说了算，而内塔尼亚胡说了不算。”特朗普发表这番言论时，伊朗刚刚向以色列发射了导弹。特朗普告诉《金融时报》，这不会对协议产生任何的影响，也不会影响到他。大家拭目以待最终的结果。而那些针对以色列的导弹袭击，也根本没有造成什么实质性的后果。
0: 另外，受到特朗普一系列表态消息的影响，原油的涨幅收窄，标普500股指期货是跌收窄至0.1%，此前最大跌幅为0.6%。伊朗革命卫队在7号向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大卫空军基地发动了导弹袭击，以警告和报复以色列在黎南部的轰炸行为。
3: 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发表声明说，如果以色列扩大攻击或者回应伊朗的行动，将会遭受到伊朗更为猛烈并且令人后悔的打击。7号晚上10点半左右，伊朗革命卫队分别从科尔曼沙、伊斯法罕和大不里士3个地点，向以色列北部拉马特大卫空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导弹袭击共4波，袭击过程持续约1个小时。 哈提姆·安比亚司令部指挥官随后发表声明，称伊朗已经多次警告以色列不准扩大在贝鲁特南郊的军事打击。此次导弹袭击是对以色列的严正警告。如果继续扩大对该地区的攻击，或对伊朗的行动作出回应，将遭受到更加猛烈、令其悔恨的打击。
4: اهدافی را در سرزمین‌های اشغالی مورد هجوم قرار می‌دهیم. ارتش صهیونیستی باید حملات خود به جنوب لبنان و زاهیه را متوقف نماید و در صورت گسترش حملات خود به آن منطقه و یا پاسخ به اقدام ایران با ضربات کوبنده‌تر و پشیمان کننده روبرو و حملات ویرانگری علیه رژیم و حامیان آن آغاز خواهد شد.
3: 伊朗革命卫队还警告以色列，如果对伊朗进行回击，伊朗的防空系统将从敌人从未预料到的地点开火，敌机将在无人想象得到的地面被击落。伊朗红新月会发布通告，考虑到敌方可能发动攻击，全国红新月会行动部队已进入戒备状态。伊朗国家民航局发言人宣布，西部空域自7号起暂时关闭，开放时间另行通知。凤凰卫视郑凯吕穆森的合原报道。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的晚间发表声明说，这次的以色列的军事打击是因为美国及以色列违反了4月8号的停火安排。声明表示，伊朗4月8号接受停火安排的前提是所有的战线全面停火，但是美以双方随后并未履行相关承诺。伊方继续在黎巴嫩展开军事行动，美以并在霍尔木兹海峡、阿曼湾以及印度洋针对伊朗的船只和沿海目标采取行动。 而伊朗这次的行动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所实施的军事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这次打击的以色列北部拉马特代韦空军基地，是以军实施相关行动的重要基地。声明又警告，如果以方相关的军事行动继续升级，伊方未来回应的范围将会进一步扩大，可能覆盖地区内更多美国和以色列的相关目标。
2: 中国驻伊朗大使馆在8号发布了安全紧急通知，称鉴于当前局势，使领馆提醒在伊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和应急准备，及时向驻伊朗使领馆进行报备。如遇紧急情况，请向当地警方报警，并与驻伊朗使领馆联系。
0: 另外，以色列在7号对离首都贝鲁特南郊和黎南部港口城市提尔等地发动了空袭，至少造成了2人死亡，11人受伤。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就表示，此次空袭的目的是为了打击真主党的指挥中心。以色列在未发出预警的情况下袭击了贝鲁特南郊当地一幢建筑被击中后严重损毁，墙壁坍塌，挖掘机在现场清理瓦砾，伤者在现场接受治疗。有途人表示，附近只是贫民区，不知为何以军要袭击这里。
5: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空军对贝鲁特南郊发射3枚导弹，目标是2栋建筑内的2套公寓。此外，以军战机对提尔发动2次空袭，轰炸提尔市区一所大学周边地区和一家咖啡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表示，此次空袭是为了报复真主党武装组织当天早些时候向以色列北部开火的行为，并称打击目标是城市中真主党的指挥中心。 真主党同日则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当天使用火箭弹和炮弹打击一支试图向黎南部推进的以军部队，并在黎南部内拜企业地区向一架以色列战机发射地对空导弹。此外，还使用了自杀式无人机和炮弹袭击黎南部多个以军目标。同日，黎巴嫩军方在贝鲁特为日前遭以军袭击死亡的准将萨布拉举行葬礼。 据黎巴嫩军队表示，6日一架以色列战机发动空袭，击中了在黎南行驶的一辆黎巴嫩军车，导致萨布拉及另外2名士兵死亡。黎巴嫩军方对事件表示强烈谴责，并形容事件是对黎巴嫩主权和国际法的公然侵犯。以军承认他们击中了一辆车辆，并声称该车辆曾向以军士兵进行可疑移动，事件仍在调查中。 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于上周与华府举行新一轮会谈，以黎在美国斡旋下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真主党彻底停止袭击以色列，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日表示，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而以色列针对加沙的袭击还没有停止，在7号，以军对加沙地带全境所发动的袭击已经造成至少13人死亡、数十人受伤。那与此同时，哈马斯正在开罗与埃及、卡塔尔、土耳其等斡旋方举行新一轮谈判，以推进以哈停火协议。
7: 在加沙城西部，一辆汽车被以军击中，严重损毁，车内的2人死亡。 以军尚未对袭击发表评论，但以方此前多次表示，其打击目标是那些对以军构成威胁的武装人员。自去年10月以哈达成停火协议以来，以军对加沙的袭击未曾停止。据半岛电视台报道，自去年10月，以军对加沙的袭击已造成约95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2900多人受伤。 哈马斯代表团正与埃及、卡塔尔、土耳其等斡旋方举行新一轮停火谈判，目标推动全面落实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并建立进入停火第二阶段的机制。斡旋方会向美国和以色列转达谈判结果。根据去年达成的停火协议，
2: 第二阶段的核心包括哈马斯解除武装，以军全面撤出加沙，集成立由多国组织监督管制的和平机构。消息人士指出，哈马斯已向和平委员会带。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击。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欢迎回来。日本共同社七号报道，日本从中国采购稀有金属钨已经完全停止。日本国内企业正在加紧从其他国家进行替代采购，并进行原材料循环利用，但相关产品价格暴涨至3倍以上。
2: 中国掌握了全球80%以上的钨矿供应与加工能力。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2月至4月对日本的碳化钨和钨粉出口为零。报道引述住友电器工业指出，已经无法从中国采购稀有金属钨，而该公司生产用于汽车和飞机加工的工具，大约30%的原料一直都从中国进口。而三菱综合材料从6月起已经把含钨超硬材料的价格上调至3倍以上。钨具有高硬度的特性，可以用于切削金属的钻头等，同时也是炮弹和导弹等制造不可或缺的材料。共同社报道，住友电工有意投资大约160亿日元，在富山市新建工厂，来强化原材料的循环利用。三菱材料也计划大幅提升在秋田市和德国据点的回收处理能力。
1: 来看一条最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早晨的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千米。
2: 而根据德国地球科学研究中心的消息，菲律宾棉兰老岛附近8号发生了8.2级地震。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7号飞赴伦敦，与英国首相斯塔默、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茨3位欧洲国家领导人举行英乌的双边会谈，以及E3+乌克兰模式会谈，继续讨论支持乌克兰等议题。泽连斯基乘坐专机抵达伦敦之后，随后驱车前往唐宁街10号举行会谈。在4国领导人会谈之后，英国首相表示，领导人们呼吁俄总统普京立即同意全面停火，一旦停火生效，乌克兰必须要获得强有力并且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安全保障。当前的接触方式应该作为谈判的起点。E3领导人谴责俄罗斯对于乌克兰城市的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包括反复使用针数导弹。领导人强调，迫切需要扩大拦截器的生产规模，共同开发反导导弹和纵深打击能力。领导人还讨论了如何利用7国集团峰会、志愿者联盟下一次会议以及北约峰会来最佳的协调对乌克兰进一步支持。
2: 俄乌战事7号仍然持续当中。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当天的消息，俄防空系统在过去一天之内击落了乌军500架无人机以及多枚制导航空炸弹等。
1: 乌克兰方面在7号表示，位于切尔诺贝利核禁区、距离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约15公里的乏核燃料储存设施，在当天凌晨遭到了俄罗斯无人机袭击，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的异常。
3: 据俄罗斯国防部7日消息，俄东部集团军当天继续向乌防御纵深推进，且俄防空系统在过去的一天里共计击落了乌军500架固定翼无人机、11枚制导航空炸弹以及1枚美制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炮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日则发布消息指，当天凌晨20许，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对位于基辅州的由乌国家核能发电公司运营的中央乏核燃料储存设施发动打击，造成设施内的一栋集装箱接收大楼楼梯损坏，并一度引发火灾。但因袭击发生时大楼内并未存放乏燃料，因此辐射水平仍保持稳定。对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批评俄罗斯，指俄方蓄意袭击乏核燃料储存设施极其卑劣。国际原子能机构方面当天则表示，已接获乌方通报乏核燃料储存设施遇袭消息，并且已知悉现场的辐射水平仍在规定线之内，将很快派遣驻扎在切尔诺贝利的团队前往现场进行检查。 此外，针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此前在国会作证时表示，由于美国支持乌克兰，因此不能在调解乌克兰问题的进程中被视为是中立调解人。俄罗斯总

0: 阿夫杰耶夫卡，俄乌两军目前正在发展着最大规模的这种战略的战斗呢，主要是发生在记者身后的这个方向。俄乌两军在这个方向也是投入到重兵，乌军也是不惜一切代价的使用西方的这种弹药，俄军呢也在这个方向进行积极的攻击，态势也是正在向前发展之中。
1: 6月7号，顿涅茨克北线的堡垒战役的前沿城市康斯坦蒂诺夫卡的战斗方向，俄军南部集群第三集团军及原东乌民兵第二军的突击队已从东翼抵达了市区的列宁大街，并要求乌守军通过一条仅400米宽的通道撤离该市。
2: 俄军突击队已推进至市中心的尤日尼和索尔涅奇尼维区，以及北翼的伊里诺夫卡附近。乌克兰各公共团体当天也纷纷承认，这座城市的防御体系已被彻底摧毁，乌军需要大量的预备队来阻止俄军的推进，但是已经失去了时间的弥补。本台记者观察，目前。 城市西北出口还仍然有乌军搜索的兵力把控。位于德鲁日科夫卡，乌克兰武装部队也正试图在临近的孔德拉托夫卡构筑防御战线，但俄军的炮兵和无人机火力已投入到战斗。孔德拉托夫卡位于康城仅1.6公里，城市连着城市。军事专家指出，近日。 康斯坦丁诺夫卡西北地区也将很快揭晓。如果乌军失守，俄军可能会一鼓作气向阿列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卡进军。当天，乌军的宣传部门已经转向，他们称康斯坦丁诺夫卡这是一座正在被改造成没有战略价值的补贴城市。根据最新的信息。 个别俄军的步兵渗透小组已经抵达了该市西北的出口，但是仍然没有站稳脚跟，被迫撤退。有不同的观点，俄军第三集团军由于过度地消耗兵力，尽管将会有预备队填入，但是这样的增援会消耗掉俄军在其他战场的资源、兵员的储备。周日，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 乌克兰军方人员已经开始近乎实时地接受有关美国商业卫星图像的前线信息。据该出版物报道，在过去6个月中，这套新系统将探测到的打击目标的坐标从过去传输的周期缩短了约90%的时间。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3: 秘鲁在7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和左翼政党意气未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角逐新任总统，投票结果最终将会在几天之后公布。那选前的民调显示，双方获得的支持率不相上下。秘鲁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从当天早晨持续到傍晚结束，目前已进入计票阶段，选前民调预测两人支持率相当接近。 均未超过20%，约3成选民摇摆不定，胜负难料。有选民就指出，其实双方都不能真正代表广泛民意，因此希望无论谁当选，都能与意见方保持沟通。
4: Una reconciliación y comprender en el caso del Perú que ninguno de los dos ha podido llegar ni siquiera a un 30%. O sea, no han sido personas elegidas realmente por una representación amplia. Entonces, comprendiendo eso, deben la derecha abrirse un poco para dialogar con la izquierda y la izquierda dialogar con la derecha.
3: 此前，藤森庆子和桑切斯在4月的首轮投票中，分别以17.19%和12.03%的得票率跻身决选。 近10年来，秘鲁的凶杀案件纷纷，勒索案件激增，有组织犯罪猖獗，使社会安全问题成为本轮大选选民的关注焦点。两位候选人均承诺在胜选后尽最大努力降低犯罪率。藤森庆子是秘鲁前总统藤森之女，主张延续轻市场重投资路线，以及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

0: 及犯罪。而心理学家出身的桑切斯在经济领域强调调整发展模式，强化国家作用，治安上则主张从国家治理和社会政策入手应对犯罪问题。不过桑切斯被控涉嫌政党财务违规行为，若能成功当选总统，他将享有豁免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面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香港天文台的凌晨发布了红雨警告，2个小时之后取消，稍后见。

0: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摺紙好多人玩嘅，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是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内地南方地区多地近日持续遭遇了强降雨天气，水利部针对湖南、广东、广西、四川、重庆、贵州启动了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3: 受到暴雨的影响，重庆火车站26趟旅客列车7号临时停运，而贵州多地出现了洪涝灾害，消防应急部门安全转移群众近万人。
4: 在重庆合川，当地强降雨导致部分地区发生内涝，居民住宅进水，部分小区地下车库被淹，当地各部门迅速投入抢险。截至7日下午3点，疏散转移被困群众102人，应急人员并在积水路段积极开展清淤排水作业。受恶劣天气影响，重庆车站全面启动防汛安全应急保障工作机制，并出于安全考量，于7日临时停运26趟旅客列车。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市、遵义市红花岗区、黔南州长顺县等地6至7日也遭遇特大暴雨，引发洪涝灾害，多个乡镇道路积水，有房屋被淹，部分人员被困，当地干部群众迅速开展救援，累计转移群众近万人。目前现场安全隐患排查、道路积水清理等工作正有序展开。据预报，四川、重庆、贵州等地强降雨将持续至9日，暴雨区内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中国气象局7日晚向多地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台湾北部地区7号遭到了暴雨袭击，台北及新北多地出现了严重的积水，民众交通出行大受影响。
4: 新北市7日下午遭暴雨袭击，多条街道出现土黄色泥流向低洼处快速倾泻。受午后对流及西南风水气影响，台北、新北两地雨势迅猛，暴雨持续约一个小时，小时雨量达到60毫米，有车辆发生抛锚，在路人帮助下才得以脱困。在新北市省道快速公路上，前方车辆溅起的水花喷射在挡风玻璃上，有车主形容如同开车进了海里。在城区，部分沿街商铺前方出现小喷泉，外卖骑士经过时溅起巨大水花，快速喷向两侧，如同骑水上摩托车。由于风雨强劲，路边停靠的机车也被成排吹倒，一片狼藉。而捷运环状线附近正在施工的民生地下道积水也一度达到70毫米。气象预报显示，受滞留锋面及西南风增强影响，全台进入梅雨旺盛期，预计9日东流线附近海域风力将近6级，浪高达到2米，并可能出现暴雨天气。为维护航行安全，多条

0: 航线将全天停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在今天凌晨广泛地区出现了大雨，并且雨势持续，天文台一度发出了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并持续了两个多小时。香港天文台在0:45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到1:15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3:50再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到早晨的5:00取消。那期间，香港多处地区录得约60毫米雨量，而九龙东的雨量更超过100毫米。天文台指出，受到一道广泛低压槽影响，今天到明天初时，香港天气依然不稳定，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较大。那市民在上班上学之前，需要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进行户外活动也需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
2: 在太空新建太阳能电站，再把电隔空传输给地面设备的构思，正在进一步的成为现实。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逐日工程宣布有新的突破，团队在百米级距离实现千瓦功率输出，并且完成了一对多动目标微波无线传能地面验证。
3: 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南校区，有一座高75米的巨型钢结构支撑塔，这是段宝爷院士团队领衔的逐日工程的核心测试场地。团队正在研发的空间太阳能电站，简单来说就是大面积的光伏电池板，源源不断地捕捉太阳能，由于没有大气遮挡，没有昼夜更替，像一口悬在宇宙中的超级大锅。团队采用的方案是微波无线传能，首先将聚光镜对准太阳，把阳光反射给光伏电池阵，光伏电池将光能转化为直流电，之后这些电能被打包转换成微波形式发射给远端的接收天线，最后接收天线捕获波束，再通过整流装置将它重新拆包，还原为直流电供设备使用。团队早在2022年便已开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近期在户外测试中，这套新系统已能在百米级的距离上实现1180瓦的电能输出，直流到直流传输效率从早期的15%左右提升至20.8%，波束收集效率更是达到88%。下一步将开展空间中在轨阶段的无线微波能量传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关注老挝总理访问越南，推动交通基建对接及国安合作。稍后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游，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0: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美国股市上周普遍下挫，标普指数终结了周线的9连涨。展望本周，市场主要关注美国通胀数据公布以及 SpaceX 的上市进程。
4: 美国股市上周经历了剧烈的震荡与板块轮动，大盘周初延续5月强劲势头，甚至再度创下历史新高。然而，于非农就业数据超过预期，引发市场对于加息的担忧。同时，前期走势强劲的科技股受博通等盈利负面消息影响，叠加高位卖压沉重，出现获利回吐，拖累美股大盘上演黑色星期五，三大指数普遍重衰。累计全周三大指数全线下挫，纳斯达克指数受科技股拖累，重挫接近4.7%，标普百指数也下跌大约6.6%，终结了周线9连涨。道琼斯工业指数跌幅则录得0.32%。展望本周，市场关注的经济数据包括周二将公布的4月贸易账，五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将于周三公布，周四则将公布五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以及五月份政府预算。此外，马斯克旗下的美国太空及人工智能公司 SpaceX 即将于6月12日上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香港股市在上周先升后倒跌，失守了25000点关口，而且连跌第四周。香港股市在周初跟随着外围造好，周二腾讯和阿里等科技龙头股更是集体大涨。不过中东局势不稳，再加上资金撤出科技股拖累恒指，随后的3天明显回调。那总结全周，恒指收报24961点，下跌220点，跌幅0.88%。展望本周，市场关注即将公布的内地5月进出口数据以及官方 CPI、PPI 等通胀数据。
3: 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论坛聚焦金砖国家发展，当前金砖国家在反垄断与市场竞争监管领域合作不断加码。面对食品、医药、数字服务等领域的市场垄断问题，金砖各国搭建多边合作平台协同治理。
6: 在本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金砖国家竞争法与政策中心主任阿莱克谢表示，金砖国家打造的竞争合作机制聚焦各国共同经济利益，直指民生领域突出的问题。食品行业高度集中于垄断，造成物价大幅波动，医疗领域亟待降低用药成本，数字服务则需要兼顾全民使用与技术自主发展。面对这些共性难题，金砖各国选择依托多边平台深化反垄断合作。
7: Потому что, во-первых, единая ценностная база – это защита интереса потребителя, малого и среднего бизнеса, развитие, интерес в развитии, это как платформа про развитие. Но и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правила и принципы антимонопольного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очень похожи во всех странах мира.
6: 如今，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彻底改变了传统市场运作模式。 也让垄断行为变得更加隐蔽。区别于以往书面口头达成的垄断协议，算法驱动下的机器协同形成新型垄断，暗中操控定价与服务规则，严重损害消费者利益。而现行的监管标准、分析方法、更新速度已难以跟上市场变化。
7: Потому что если раньше картели, например, это были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достигнутые там в письменной или устной форме, то сегодня картели они между машинами фактически формируются, да? То есть и агенты так называемые сговариваются, по сути не сговариваясь, то есть нет формального критерия этих сговоров, а они де-факто монополизируют, картелизируют рынки, то есть рынки начинают работать как управляемые, координируемые, да,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а не как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хаоса, где естественным образом в силу закона спроса и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идет как бы конкурентная борьба. Это очень сильно влияет.
6: 阿列克谢还指出，中国与金砖国家的互动历经起伏，但目前已进入紧密协作的良好阶段。当下，双方正在筹备专题会议，重点研究反垄断监管如何适配人工智能发展环境。凤凰卫视尹丽、基玛、热尼亚、卢瑶在圣彼得堡的报道。
5: 老挝总理宋赛在7号抵达了河内，对越南进行为期3天的正式访问。他和越南政府总理黎明星举行了双边会谈。两国各部委之间签署了4项合作文件。
8: 越南政府总理黎明星7日下午在政府办公厅为老挝总理宋赛举行了欢迎仪式。越南是宋赛自老挝人民革命党12大后首次外访的国家。两人随后举行了双边会谈。黎明星表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越南始终与老挝并肩，支持老挝实现各项战略目标。目前，经贸合作成为越老关系的亮点。双边贸易额持续上涨，去年达30亿美元。截止今年5月，越南对老挝投资近300个项目，注册总额近70亿美元。两国正推进开矿、高科技农业、化肥及能源等领域的大型合作项目。李明星建议，以经济效益和战略对接为核心，优先开展交通基建对接项目，包括建造河内万象高速公路及永昂万象铁路。越南将帮助老挝成为区内物流中心，加强老挝这个内陆国家与海洋的对接，力争2030年双边贸易额达100亿美元。宋赛感谢越南近期支援老挝稳定和保障石油供应。他说，希望双方继续按国防安全议定书有效开展合作，加强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毒品犯罪、非法开采资源，并相互支持保障两国边境地区政治与社会秩序的稳定。双方将维护东盟对区域性问题的立场，包括南海、湄公河水资源等。随后，两人见证双方官员交换涉及财政、教育、交通运输等4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老挝总理还将拜会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会见国会主席陈庆敏，并出席越南承办的东盟未来论坛。凤凰卫视国防软实蓝英河内报道。
3: 世界卫生组织近日表示，刚果经埃博拉疫情的防控形势正在改善，防控工作正在逐步地追上疫情的扩散速度。不过，刚果经卫生部就警告，疫情目前仍然存在着社区传播的风险。
9: 刚果经卫生部日前发布报告说，当前疫情应对仍面临多重困难，包括部分民众不配合对亲友遗体采样，埃博拉治疗中心规范化收治能力不足，接触者追踪比例低，基本药品和防护物资短缺等。此外，相关应对工作仍有资金缺口。
10: The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these outbreaks, you get it under control for a while, but you don't eliminate the problem, and it will emerge again, given that this.Poor infrastructure, poor development, and movement of people with very little education in how to contain.
9: 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近日共同宣布，启动5.18亿美元埃博拉疫情防控计划，以应对发生在刚果金和乌干达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疫情。
10: My worry is the ability to acquire vaccine. Congo is a poor country, and these things cost a lot of money. Whether there will be international donor aid, whether countries will subsidize all of that has to be negotiated to get a mass inoculation program going.
9: 世卫组织对本轮疫情的风险评估保持不变，即在刚果金国家层面风险为非常高，在地区层面为高，
11: 在全球层面为低。凤凰是在意的南非约翰尼斯堡报道。
5: 根据意大利媒体7号报道，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偷渡船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已经造成至少10人死亡，搜救行动还在马耳他方面的协调之下继续进行。
3: 另外，叙利亚的化学武器问题被视为21世纪典型且长期的裁军案例之一。阿萨德政权倒台之后，叙利亚新当局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日益密切，有更多隐蔽的化学设施被揭露。
12: 作为一种战略威慑手段，叙利亚的化学武器计划据称曾用于叙利亚内战。这项数十年前制定的计划如今重见天日。被发现的化学武器库中包含多种化学制剂，并于2014年宣布销毁。但在阿萨德政权倒台后，有新的机密设施被发现，调查仍在进行中。
13: UPCW and the Syrian Arab Republic have continued to engage on how to eliminate any remnants of the chemical weapons program developed by the previous government. As previously reported, since 2014, the OPCW technical secretariat has not been able to confirm that the declaration submitted by the previous government was accurate and complete because of the insufficient and inaccurate information it contained. The OPCW technical secretariat reported serious concern over the declaration's issues as it involved large quantities of potentially undeclared or unverified chemical warfare agents.
12: 自2024年底阿萨德政府垮台以来，叙利亚新当局加强了与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合作，允许其成员进入一些未公开的设施。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表示，有超过100个未公开的地点涉及化学武器计划。五月，叙利亚政府宣布已查获前政府未申报的化学武器计划遗留物，包括弹药和前体化学品。
14: ترجمت سوريا التزامها بأحكام اتفاقية حظر الأسلحة الكيميائية بشكل عملي، وهي تعتبر أن هذا التخلص النهائي من أي بقايا محتملة للبرنامج الكيميائي لحقبة الأسد السابق مسؤولية وطنية لصون أمني وسلامة السوريين والسوريات أولاً وتعزيز أمني واستقرار المنطقة. وتتحمل سوريا هذه المسؤولية وسط تحديات كبيرة ومعقدة ذكرها بعض الزملاء هنا تشمل الجوانب الأمنية والعملياتية.
12: 叙利亚销毁化学武器库存，既表明其遵守国际法，又降低了这些材料被盗、被销毁或落入极端组织手中的风险。
15: For Syria, the chemical weapons are no longer a military issue, but a diplomatic and economic one. The successful elimination of remnants of chemical weapons could help Syria normalize relations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ttract investments and facility reconstructions.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3: 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周日在雅加达落幕，中国在本届赛事当中取得了两枚银牌。混双决赛呢，是由新生代组合程鑫和张驰对阵丹麦组合马蒂亚斯和博尔。第一局双方的比分交替上升，马蒂亚斯博尔以21-19先下一城。第二局双方陷入拉锯战，程鑫张驰是以21-23再丢一局落败。而在女双决赛当中，刘胜书谭宁面对日本组合福岛由纪松本麻佑，以15-21、21-18和18-21落败。
5: 亚洲榄球锦标赛周日在香港举行，中国香港男子15人榄球代表队在主场大胜韩国队，历史性连续第7次勇夺本赛事冠军。
16: 由于港队的主力球员正在备战7月的世界榄球国家杯，因此本届亚洲锦标赛派出多位本地新生代助战。赛事在下午4:30在香港足球会开赛。穿上蓝色衣服的港队虽然有主场优势，但韩国队在初段先凭定位球取得3分，而面对韩国队的硬朗防守，港队在第11分钟才在混战中取得本场首个达阵。从数据上看，中国香港队自2015年推行首个职业球员计划以来，在亚洲区内面对传统宿敌韩国队，已写下13连胜的战绩，特别是去年亚锦赛中，更曾做客以70-22大胜对手。但上半场40分钟内，两边互有攻守，港队半场领先12-9。换边之后，港队完全掌控比赛， 第46分钟，现况大比分，出色的表现也让球迷称赞。
17: One of the tries by the number nine when he kicked it over and he got it from himself. He saw a gap in the Korean defense. That was a good try, my best try of the game. It's good to see Hong Kong prepare a few other players of the team for the World Cup next year. Hopefully, they can keep up the same performance against other teams later on this year.
16: 港队下半场总共取得五次达阵，更成功零封对手。
18: 進攻今日幾好啊！咁啊，即係即係有時偷到波，然後入咗嗰啲位係幾勁嘅。
16: 港隊最終以45-9大勝，歷史性連續第四次勇奪亞洲籃球錦標賽冠軍。
19: 我最愛嘅家人同埋兄弟同埋朋友喺悉尼喺香港啲朋友一齊嚟支持我哋。香港中國的rugby team 真係好感動，贏嘅時候都好感動，行咗一餐啦。
16: 而杰克帕德雷特也獲頒發本場賽事最有價值球員。
20: Yeah, seven in a row, unbelievable. It's my first taste of the Asia rugby, so unbelievable to lift the trophy on my first game in it. So the boys are over the moon, and I'm sure they're going to enjoy it tonight.
16: 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3: 7号的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决赛当中，第四次打进大满贯决赛的德国名将兹维列夫苦战五盘，最终呢是以3-2击败了意大利选手科伯利，职业生涯首次夺得了大满贯的冠军，也成为了第三位90后大满贯的男单冠军。最后为您送上今天的娱乐快递。
12: 香港歌神陈奕迅与太太徐濠萦的女儿陈康迪今年4月大方承认与香港网球一哥黄泽林相恋，随着两人感情逐渐稳定，陈康迪在黄泽林22岁生日时首次在社交平台公开他们两人的正面合照，高调放闪。照片中所见，黄泽林露出灿烂笑容，陈康迪则做出鬼马表情，显得相当甜蜜。陈康迪并上载了一段短片，两人对镜合拍，默契十足地做出同一个动作，双方互动自然亲密，看来他们的感情已相当稳定。也有网民表示，他们郎才女貌，十分合衬。香港艺人陈小华出席慈善高尔夫球赛，提到网民觉得他的样貌有所微调，甚至变得更美的时候，他便这样回应：
21: 我第一个听到的时候咧，我觉得好开心，多谢大家觉得我靓咗啦。但其实我系残咗好多，我系老咗。我真系开始咧。你覺得我會覺得自己好瘦好黏啊，咁啊我都會而家注重翻一啲身體嘅健康咯，因為其實冇辦法啊，會大個會老噶，咁所以最緊要係身體健康，最緊要食得健康。
12: 香港藝人黃宗澤出席活動，身為潮州人的他，從小到大都很喜愛潮州美食，不知本身也有經營西餐廳的黃宗澤，又有沒有打算開設潮州菜餐廳呢？
22: 咁啊，真係冇喎。我諗，因為潮州始終一個好要揾一個老師傅，因為你始終滷水係一個即係秘方嚟嘅，每一家嘅秘方又唔同。咁你要揾到個原材料，淨係一隻獅頭鵝已經搞死你啦，係咪啊？一個原材料，所以都幾高難度。
12: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3: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开启全新一天。
5: 更多消息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我们稍后播出的各界新闻。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各位早安，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八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
1: 习近平在文章中表示，此次是他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期待同金正恩总书记共话中朝传统友谊，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文章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习近平坚信，中朝关系这艘航船由最高领导人领航掌舵，必将乘风破浪，勇往直前。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习近平坚信，两党两国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加强务实交流合作，必将有力促进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幸福安康，不断彰显社会主义的显著优势和光明前景。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习近平坚信，历经时代变迁和国际风云变幻考验的中朝传统友谊必将薪火相传，万古长青。超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习近平坚信，中朝双方持续深化战略协作，必将共同走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人间正道。习近平在文章中表示，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当前，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临新的发展机遇，肩负新的时代使命。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首先是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保持两党两国高层交往优良传统，以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党政军各部门各层级沟通交往，落实好双方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其次是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坚持道不变、志不改，相互支持，彼此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坚定维护两国政治安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拓展两党交往合作，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引领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双方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并且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一切复活军国主义危害地区安全稳定的图谋和行径，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换个焦点来跟进到中东局势急剧在升温，伊朗在七号晚间向以色列北部发动至少3轮的导弹，以报复以色列连日来扩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全国多地拉响了防空警报，至少有2人在前往到避难场所途中受伤。以军表示已经拦截所有的来袭导弹，并且警告以色列会予以强力的回应。而教育部已经宣布全国从8号开始停课。
2: 以色列北部海岸城市海法晚上响起防空警报，这次是4月8日伊朗与以色列停火2个月以来，伊朗首次对以色列发动攻击。以色列手机的预警系统显示，北部海法及加利利湖周边大片地区都拉起防空警报，民防部门要求当地民众进入避难所暂避。另外，多条视频就拍到以色列上空出现多个发亮的飞行物体，怀疑是来自伊朗的导弹。这起袭击大约于北京时间8日凌晨3时开始，历时大约1个半小时，前后大约3轮。约旦首都安曼晚上也响。

0: 起防空警报，警告民众，相信是伊朗导弹穿越领空飞往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城镇拉姆安拉也有民众拍摄到相信是伊朗导弹飞越上空的一刻。以军发言人在伊朗袭击结束后发布声明，表示伊朗犯下严重错误，参谋长目前正在进行局势评估，并批准了后续行动的计划。而在攻击以色列的消息传开后，自由广场有大批民众上街庆祝，他们挥舞国旗又高呼口号支持政府攻击以色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七号晚间发表声明说，这一次对以色列的军事打击是因为美国和以色列违反了4月8日的停火安排。声明表示，伊朗4月8号接受了停火安排的前提，这是所有战线都必须要停火，但美以双方之后并没有履行相关的承诺。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开展军事行动，美以并在霍姆斯海峡、阿曼湾和印度洋针对于伊朗的船只和沿海这些目标都在采取行动。伊朗这一波行动目的是要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所实施的军事行动。而革命卫队的航空航天部队这一次重点打击的是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代维空军基地，这是以军实施的相关行动的重要基地。声明当中又警告了，如果以色列相关的军事行动还在升级，那么伊朗未来的回应范围将会进一步再扩大，可能接下来会覆盖是地区内更多的美国和以色列的相关目标。我们再看到，这是英国金融时报在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其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别无选择，只能接受美国和伊朗谈判所达成的任何协议，因为美国总统才是说了算的人。这是特朗普在接受金融时报电话采访时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别无选择，因为是他特朗普才说了算，一切都是由他说了算，内塔尼亚胡说的是不算数的。而特朗普这一番讲话的言论之前，伊朗才刚刚向以色列发射了导弹，特朗普就告诉金融时报，这不会对协议产生任何影响，也不会影响到他，所以大家呢就拭目以待最终的结果。而那些针对以色列的导弹袭击也根本没有造成什么样的实质性的后果。另外，受到特朗普这一番表态的消息的影响之下，原油涨幅收窄，而标普500股指的期货下跌也收窄到了 0.1%， 之前最大跌幅一度是在 0.6% 左右。中国驻伊朗大使馆在七号晚间发表了紧急通知，发布提醒在伊朗的中国公民要加强安全防范。而中国驻沙特的大使馆在当天也提醒在沙特的中国公民要注意自己的安全。这是中国驻伊朗大使馆所发布的通知。鉴于当前的一个局势，中国驻伊朗使领馆就提醒在伊的中国公民要加强安全防范和应急准备，要及时向使领馆进行报备。如果遇到任何的紧急情况，要报警，并且要和使领馆保持联系。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也表示，近期中东地区安全形势快速在演变，所以提醒中国公民要保持冷静，密切关注沙特官方所发布的安全提示，以及中国驻沙特使领馆领事的提醒，按照当地政府、应急部门等机构的信息通知，要沉着应对，减少非必要的出行以及跨区域的流动。如果遇到任何紧急情况，请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之下，第一时间要报警，并且要联系中国驻沙特使馆、驻吉达总领馆寻求协助。好，再来看到目前的俄乌局势。顿涅茨克乌控的最后行政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斗进入到了决定性的关键时刻，俄军已经关闭了400米的绿色生命通道，通牒乌军撤离。

0: 顿巴斯中线，我的身后呢，这就是阿夫杰耶夫卡。俄乌两军目前正在发展着最大规模的这种惨烈的战斗呢，主要是发生在记者身后的这个方向。俄乌两军在这个方向也是投入到重兵，乌军也是不惜一切代价的使用西方的这种弹药，俄军呢也在这个方向进行积极的攻击，态势也是正在向前发展之中。
1: 6月7号，顿涅茨克北线的堡垒站战役的前沿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斗方向，俄军南部集群第三集团军暨原东乌民兵第二军的突击队已从东翼抵达了市区的列宁大街，并要求乌守军通过一条仅400米宽的通道撤离该市。俄军突击队已推进至市中心的尤日尼和索尔涅奇尼围区以及北翼的伊里诺夫卡附近。乌克兰各公共团体当天也纷纷承认，这座城市的防御体系已被彻底摧毁，乌军需要大量的预备队来阻止俄军的推进，但是已经失去了时间的弥补。本台记者观察，目前城市西北出口还仍然由乌军搜索的兵力把控，位于德鲁日科夫卡乌克兰武装部队也正试图在临近的孔德拉托夫卡构筑防御战线，但俄军的炮兵和无人机火力已投入到战斗。孔德拉托夫卡位于康城仅1.6公里，城市连着城市。军事专家指出，近日康斯坦丁诺夫卡西北地区也将很快揭晓，如果乌军失守，俄军可能会一鼓作气向阿里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卡进军。当天乌军的宣传部门已经转向，他们称康斯坦丁诺夫卡这是一座正在被改造成没有战略价值的补贴城市。根据最新的信息，个别俄军的步兵渗透小组已经抵达了该市西北的出口，但是仍然没有站稳脚跟，被迫撤退。有不同的观点，俄军第三集团军由于过度地消耗兵力，尽管将会有预备队填入，但是这样的增援会消耗掉俄军在其他战场的资源兵员的储备。周日，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乌克兰军方人员已经开始近乎实时地接受有关美国商业卫星图像的前线信息。据该出版物报道，在过去6个月中，这套新系统将探测到的打击目标的坐标从过去传输的周期缩短了约90%的时间。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2: 好，在这一节新闻最后带您快速掌握地震的最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在8号的7:37左右，这是在菲律宾群岛的地区发生了7.9级地震，震源深度大约是40千米。而另外根据的是德国地球科学研究中心的消息，菲律宾棉兰老岛附近在8号所发生的是8.2级的强震。更多消息持续锁定下节新闻。
3: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5-6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摺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潍柴动力凤凰大事业，
5: 百余年战火纷争中，对于制空权的争夺从没有停歇。
6: If you don't have air supremacy, you're in trouble.
5: 自一战出现锋芒，战机便成为当时战场上的终极利器。
7: To be the guy in the back, being the gunner, riding that dive backward, diving down into a hill of anti-aircraft fire to deliver a bomb.
8: And when the enemy hears the Apache's 30mm, things tend to get quiet quickly. So it is a war fighting machine, and it is there for the soldiers.
5: 战火催生空中革命。
9: This whole F-22 is built around two monster engines and two supercomputers. They can do super cruise.
10: The stick and rudder skills are now replaced by the sensors and the software that's in the aircraft.
5: 它颠覆传统战术，重塑战争胜负法则。
4: 海天决胜，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0: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1: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2: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0: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13: It is bombarded just behind us。
4: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4: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5: 州院洞庭湖一线。
4: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6: 俄乌战事急剧升温，两军无人机导弹互袭，打破长久对峙僵持。双方为何在此时加紧攻势？会否引发全面大战？普京通告全球，战争临近收尾。却又无法定下归期，俄乌会否陷入一场无止境的泥潭？俄欧互打外交牌将如何影响地区局势？美欧又在俄乌冲突中有哪些分歧？本期大新闻大历史正在播出。
17: 各位，美国总统特朗普被他自己发动的伊朗战争缠着脱不了身，特朗普牵头的俄乌谈判就停滞了。在这种情况下，五月底六月初本来僵持拉锯的俄乌冲突突然又猛烈起来，乌克兰全境包括首都基辅遭遇了开战4年多以来最猛烈的空袭之一。最猛烈的空袭之一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说法，去年他就用过最猛烈的空袭之一来形容俄军去年对乌克兰的空袭。据媒体报道，今年这次最猛烈的空袭之一，俄军动用了好几百架无人机、100多枚各类导弹，包括帧数高超音速导弹，对乌克兰全境的好几个城市发动了持续好几个小时的大轰炸。
16: 五月底至六月初，俄乌战事急剧升温，双方连日大规模互射导弹及出动无人机，对彼此境内目标展开多轮空袭。6月1日晚间，乌克兰首都基辅传出数十次强烈的爆炸声。
18: Жорстокий був удар, більше ніж 70 ракет, багато балістики, більше ніж 650 дронів за ніч. В день сьогодні росіяни продовжили атаки, ще близько 100 дронів було. На жаль, рівень постачання для нашої ППО зараз не дозволяє збивати значну частину ракет. Були влучання.
16: 此轮局势升级的直接导火索始于5月22日。俄方指控乌克兰无人机当天凌晨对卢甘斯克地区一所职业学校的教学楼和学生宿舍发动袭击，造成至少21人死亡、42人受伤，死者多为年轻女性。不过乌克兰方面否认袭击平民设施，反指受袭地点是俄罗斯部队的指挥总部。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事件定性为恐怖袭击，并下令国防部对基辅的军事指挥设施及决策中心展开系统性报复打击。 普京表示，遇袭宿舍楼附近没有任何军事、特勤或相关设施，因此不能声称炮弹是在俄方防空或电子战系统的影响下击中了建筑。
19: Министерству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и дано поручение проинформировать об этом преступлен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сообщество. Но, разумеется, мы с вами понимаем, что в подобных случаях ограничиться заявлениями МИДа невозможно. Поэтому Министерству оборон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риказано представить свои предложения.
16: 事件触发俄乌双方将军事行动升级。5月24日，乌克兰首都基辅遭遇大规模导弹袭击，导弹击中建筑物发生猛烈爆炸。乌方称，俄军发射了90枚各型导弹，投入600架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4人死亡，近100人受伤。基辅多地共50处场所出现损毁，受损建筑包括居民楼、购物中心、学校和警察局大楼。乌克兰常驻联合国代表梅利尼克表示，基辅遭遇了俄乌战争以来最严重打击，又批评俄罗斯使用疑似真数中程弹道导弹袭击了基辅州白采尔克维市，谴责俄方反复使用可携核导弹是不可接受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日巡视基辅受袭损毁情况时，谴责俄军的行动是以平民作为目标。
18: And this is civilians' goals. The museums, schools, just apartments. The museum of Chernobyl, which was built, by the way, on 40th anniversary. It was built just 1 month ago. And so they attacked. They saw this museum. They attacked this exactly to the museum. So just crazy.
16: 俄罗斯国防部当日证实，俄军使用了包括真数弹道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等多个型号导弹，打击了乌克兰的军事指挥与控制中心、空军基地和军工企业。此轮打击是对乌军袭击俄民用设施的回应。局势急剧升温之际，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5月25日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向美方通报了俄军已启动对基辅境内乌克兰军事指挥目标的系统性打击，并建议美国及其他在基辅设有外交代表机构的国家确保驻外人员及公民安全，尽速撤离基辅。拉夫罗夫同时表达了强烈遗憾，言辞批评乌克兰及部分欧洲政界精英蓄意破坏美俄双方早前于安克雷奇峰会上达成的共识与协议。随后乌克兰外交部反指俄方试图在国际上制造恐慌心理战和恐怖主义讹诈。
17: 在对乌克兰发动系统性打击之前，俄罗斯先提前来个公开通报，这是要干嘛呢？乌克兰说，俄方这是要在国际上制造恐慌心理战，是恐怖主义讹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抓起了电话，把欧洲主要国家的领导人挨个联系了一遍，法国、挪威、德国等等。泽连斯基还公开向特朗普政府喊话求援，要求美国提供更多的防空武器。可是美国老大的老大特朗普在忙别的，伊朗、黎巴嫩、以色列、霍尔木兹海峡麻烦是一大堆，俄乌这摊子事儿在特朗普的优先顺序清单上已经越排越靠后。
16: 5月28日，欧盟成员国外长在塞浦路斯举行会议，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欧盟多国官员在会上呼吁继续加强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并尽快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会上表示，俄罗斯近期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新一轮空袭，并向外国外交机构发出隐性威胁，试图在乌克兰社会内部制造恐慌。尽管面临安全威胁，但大多数欧洲国家使馆仍继续留在乌克兰。会议桌上还摆着一个问题，要不要设一个专门跟俄罗斯直接对话的特使。会前有人想推德国前总理默克尔出来当这个特使，觉得他跟普京打过多年交道，至少还能坐下来谈谈，结果默克尔直接婉拒了，表示不想接这个烫手山芋。整场会议开完，欧盟除了声援乌克兰，没有形成任何统一立场。 但好兄弟就不要谈钱，谈钱容易伤感情。五月下旬，北约秘书长吕特提议成员国每年按 GDP 0.25%常态化援乌，遭到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加拿大联手封杀，理由是财政压力、主权关切与战略重心转移。有专家分析，英法等五国不愿固定队伍援助，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美国。美国2020

0: 他很感激欧洲盟友出钱支援的装备，但目前这些装备已无法满足防御需求。他请求美方支援乌方更多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及其他防空系统。泽连斯基还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战争导致美股市场波动，这使得乌克兰获得的支援严重不足，目前形势不容乐观，必须立即采取有效行动。就在泽连斯基致信美国球员之际，乌克兰南部城市敖德萨再遭俄罗斯无人机袭击，当地官员指袭击造成包括儿童在内多人受伤，引发的火灾烧毁了近1800平方米区域。另一方面，俄共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市官员5月27日表示，乌军当天凌晨对当地发动导弹及无人机袭击，来袭导弹中包括英法联合研制的风暴阴影导弹，袭击未致伤亡，但造成俄罗斯央行地区办事处及大量民宅损毁。5月29日晚上，普京在哈萨克斯坦开完记者会，被问到俄乌局势，他回答得很随意。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
1: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моего заявления о том, что, на мой взгляд, дело идет к завершению, я сделал это заявление не просто так, а исходя из анализа ситуации на поле боя.
0: 同一个时间，基辅防空警报拉响，爆炸声在夜里传出很远。
2: 5月28日、5月29日，两天时间，先后有两个大人物说了让人费解的话。5月28日，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欧盟成员国外长会上说，面对俄罗斯的威胁，所有欧洲国家的使领馆人员都还留在乌克兰，但美国人撤了，他意思是美国人孬种。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说，我们没撤，我们还在基辅。乌克兰外交部也证实美国人没撤。欧盟外交署的官网赶紧修改了卡拉斯讲话的文稿，删掉了美国外交官撤离基辅的全部内容，但是卡拉斯本人散布了谣言也不道歉，就那么任性，非常让人费解。5月29日说话让人费解的大人物是俄罗斯总统普京，他说从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哎，一边发出警告要外国人安全撤离乌克兰，说俄罗斯要猛烈袭击乌克兰，一边还真的对乌克兰发动了开战4年以来最猛烈的空袭之一，怎么俄乌冲突又临近收尾了呢？请看下节分解。
0: 俄罗斯的西北战略方向从此彻底暴露在北约的军事压力之下。
3: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各位，在猛烈袭击乌克兰的同时，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乌冲突临近收尾。这是什么意思呢？收尾不收尾，不是俄罗斯单方面可以决定的，对不对？人乌克兰就铁了心要把反击进行到底。乌军的无人机络绎不绝飞去俄罗斯，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战争什么时候结束，不是一方说了就算，得双方打不动或者都不想打了才真的到头。但是这两个条件现在一个都没凑到。还有呢，欧洲还对俄罗斯不依不饶，哪里就能让俄乌冲突说收尾就收尾呢？前几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美国在俄问题上并不是中立方，而是明确选边站，站在乌克兰一边。说起来，美国西方跟俄罗斯决裂已经12年了。
1: 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克里米亚通过公投并入俄罗斯。从那一刻起，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彻底决裂。西方对俄罗斯实施了多轮制裁，北约在波兰华沙举行代号为“蟒蛇2016”的大规模军事演习，这是自冷战以来北约在东欧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莫斯科对军演反应强烈，认为北约军队逼近边境，威胁俄罗斯国家安全，并警告将对此采取回应措施。俄欧之间的政治互信跌至冰点。然后是2022年2月，俄罗斯发动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战争持续至今。而芬兰和瑞典这两个有着悠久中立传统的北欧国家，2023年芬兰加入北约，2024年瑞典加入北约。芬兰和俄罗斯之间有着长达1300多公里的边界线，这条边界线一夜之间变成了北约与俄罗斯的直接对峙线，俄罗斯的西北战略方向从此彻底暴露在北约的军事压力之下。从波罗的海到黑海，北约的联合军事演习此起彼伏，参演兵力动辄数万人，科目涵盖两栖登陆、防空反导、纵深打击，指向性再明显不过。战略轰炸机贴着俄罗斯领空的边缘巡航，北约侦察机在黑海上空几乎每天都在执行抵近侦察任务。作为回应，普京多次发出核威慑信号。2023年，俄罗斯正式宣布暂停履行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这是美俄之间受国仅存的军控协议。同年，俄罗斯与白俄罗斯达成协议，在后者境内部署战术核武器，这些核武器的射程涵盖波兰全境和波罗的海三国，向西方传递了一个赤裸裸的信号，如果北约再往前一步，后果自负。而在俄罗斯的远东方向，情况同样不容乐观。日本这个曾经在安倍晋三时代试图和普京建立某种私人默契的国家，在俄乌冲突全面爆发之后彻底转换了角色，岸田文雄政府几乎没有任何犹豫的就站到了西方阵营的最前排，对俄罗斯实施了亚洲国家中最为严厉的制裁，从半导体到精密机床，从冻结俄罗斯央行在日资产到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和煤炭，日本在每一个制裁选项上都跟进了美国的步伐，甚至在部分领域走得比欧洲还要远。俄罗斯的反击来得又快又狠。2022年3月，就在日本宣布新一轮制裁之后，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宣布彻底冻结与日本缔结和平条约的谈判。声明还宣布，俄罗斯将退出与日本就南千岛群岛商业开发所进行的对话，并终止日本公民前往南千岛群岛的免签政策。俄日两国自二战结束后一直未签署和平条约，日本以1855年日俄双边贸易边界条约为依据，要求俄方归还南千岛群岛及日方所称的北方四岛，并将此作为与俄方签订和平条约的条件。俄罗斯则坚称南千岛群岛 已根据二战结果并入苏联版图，俄方对其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紧接着，2023年6月，普京签署了一项总统令，将9月3日二战结束纪念日正式更名为反日本军国主义战争胜利日及二战结束纪念日。今天的日本实质上已经成了北约在亚太地区的影子。俄罗斯在西太平洋方向承受的军事和政治压力，丝毫不亚于它在波罗的海前线的处境。
0: 现在俄罗斯的周边情况大致是这样的：西边是北约的铁幕，远东滨海是日本的对立，南边俄罗斯已经失去了黑海中西部大范围的行动自由。西方媒体说，俄罗斯正在陷入苏联解体以来最严重的战略孤立，还说普京的国际处境比斯大林时期还要糟糕。这些说法其实只是西方媒体的自嗨、自我陶醉，其实普京的朋友圈朋友并不少。
1: 首先必须提到的是白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的所有独联体国家中，白俄罗斯是唯一始终与俄罗斯保持最紧密联盟关系的国家。两国早在1999年就签署了建立俄白联盟国家的条约。2020年是俄白关系的一个关键节点，那年卢卡申科以约80%的得票率再次连任白俄罗斯总统，引发反对派和部分民众质疑，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西方国家纷纷公开声援反对派，卢卡申科政权岌岌可危。危急时刻，他拨通了莫斯科的电话，普京承诺随时提供军事援助，稳住了他的政权。从那天起，卢卡申科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与普京步调高度一致。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白俄罗斯的战略角色陡然上升，俄军部分部队从白俄罗斯境内向南进攻乌克兰，白俄罗斯成为俄罗斯以北最重要、最不可替代的战略侧翼。2023年，俄白两国签署协议，俄罗斯正式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
2: Применение причин одна – агрессия против нашей Беларуси. И это будет решение незамедлительный ответ. Я это заранее говорил уже несколько раз.
1: 卢卡申科的这句话分量极重。白俄罗斯不再仅是提供通道和基地的盟友，而是主动将自己变成俄罗斯核威慑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普京而言，白俄罗斯既是最不可逾越的战略屏障，也是插入北约东翼的一把匕首。只要有白俄罗斯在，俄罗斯西线军事态势就不至于全盘崩溃。如果说白俄罗斯是相识30年的老兄弟，那朝鲜就是近年杀出来的新伙伴。2023年9月，金正恩乘坐那辆著名的绿色防弹专列抵达俄罗斯，普京和金正恩一同参观火箭发射设施，握手合影。西方情报机构立即拉响警报，两个被制裁最狠的核武国家要联手了。果然，2024年6月，普京回访平壤，金正恩准备了最高规格的欢迎仪式，两国领导人在锦绣山太阳宫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最核心条款被媒体反复解读。当一方遭受武装侵略时，另一方将立即提供军事援助，这几乎等同于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的军事同盟条款。国际情报界普遍评估，朝鲜已向俄罗斯提供上千万枚炮弹和数量可观的短程弹道导弹，直接用于乌克兰前线。不仅如此，还向俄罗斯不断增兵。作为交换，俄罗斯向朝鲜提供卫星技术、紧缺的成品油，甚至可能包括先进战斗机技术。这种炮弹换卫星、弹药换石油的模式，让西方制裁网在两个被孤立的国家之间撕开一道大口子。普京和金正恩的握手不仅改写了朝鲜半岛博弈规则，也让北约在东亚方向平添了一个针锋相对的战略对手。
3: 中间。
1: 最后要说的是，所有与俄罗斯握手的东方伙伴中分量最重的中国。2025年，中俄双边贸易额达2279亿美元，2026年首四月同比增19.7%。能源、北极航道、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不断深化。西方企业撤离后，中国汽车品牌在俄罗斯新车市场占有率位居榜首。中国工程机械、家电、日用消费品几乎无缝填补了每一个西方品牌留下的空白。2026年5月19日至20日，普京率领5名副总理、8名部长及俄罗斯石油公司、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等多家关键企业负责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普京第25次访华，正值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和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的重要时间节点。两天密集行程中，中俄两国元首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签署了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并见证签署贸易、科技等领域20份双边合作文件。这次会晤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
0: 正所谓，西方不亮，东方亮。普京将目光投向了东方，不仅与朝鲜、与中国保持着友好关系，俄罗斯跟印度的关系也持续深化。印度已经成为俄罗斯能源出口的关键支柱之一。在中东，俄罗斯也维持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俄罗斯跟非洲的关系这些年来进入了快速发展期，俄罗斯正在将非洲作为突破地缘政治孤立、获取战略资源的新支点，所以西方的制裁和外交围堵并不能困住俄罗斯。俄罗斯面对的真正问题，其实还是跟乌克兰的武装冲突问题，还是怎么把这场武装冲突收尾的问题。经过4年多跟俄罗斯的死磕，乌克兰人家已经发展出一个对付俄罗斯的法宝，请看下节分解。
1: 俄乌无人装备对抗已对全球新军事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俄乌战争已成为世界上第一场真正的无人机战争。
4: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5: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6: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谈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4: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4: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各位，乌克兰对付俄罗斯的法宝是无人

0: 机。乌克兰的无人机有三大优势项目，在全世界都算得上是第一梯队，名列前茅的。第一项优势在近程自杀式无人机年产量已经达到400万架，抗干扰技术全球顶尖，实战运用经验是全球第一。第二项优势是低成本，乌克兰自行研制的中小型自杀式无人机一架也就1000把2000块钱。第三项优势在无人机联合作战体系，乌克兰的这个作战体系是全球标杆级别的优势。乌克兰已经建立全世界少有的成建制专业化的无人机部队，摸索出侦察无人机定位加自杀穿越机突击加远程纵深打击三层战法。不过俄罗斯的无人机也很强，而问题就在这里，俄乌双方的无人机各有强项，没有哪一方全面碾压另一方，这就有的耗了，对不对？现代消耗式无人机作战理论就出自这4年多的俄乌战场。
1: 在过去几年的俄乌之战里，除了常规的陆空装备对抗外，双方大量使用无人装备作战，俨然成为了目前战场上最常见的模式之一。小小无人机四两拨千斤，挑动的不仅仅是局部战场态势，它的影响力更不断向全世界军事、科技和其他领域外溢，令战场内外的所有人都必须对无人体系的武器提防三分。在战事之初，乌军似乎更早地发挥了无人机的价值，使用采购自土耳其的 TB2 等无人机以小击大。比如在2022年蛇岛争夺战中，乌军 TB2 就摧毁了俄军舰艇，甚至是直升机。而在这些外购的无人机大量战损之后，乌军除了获得了西方新的无人机或巡飞弹支援外，也积极改造并自研无人机。2022年12月，乌军就将苏联时期的老旧大型无人机魔改成巡航导弹，攻击俄边境城市的空军基地。而在2023年5月，两架无人机更是趁月黑风高袭击了克里姆林宫，是战争爆发以来克宫首次遇袭，可谓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面对乌军无人机带来的战场以及宣传效果上的压力，俄军也不甘示弱，从2022年后半年开始猛增无人机的使用频率，包括大量使用被戏称为小摩托的天竺葵二及仿制或采购自伊朗的见证者136自杀无人机，使它成为了2022年俄乌最有名的武器之一。此外，俄军的柳叶刀巡飞弹也在不断刷战绩，让它21世纪飞行的 AK-47 称号更加广为人知。随着战线不断拉长深入，为了突破对方控制愈发严密的战区，利用各类更小更便宜的民用无人机魔改品便成为了交战双方的不二之选。各种被改成携带爆炸装置的航拍或灌溉无人机，甚至是第一人称视角穿越机 FPV 纷纷强势登场，成为了近期俄乌战场上收割生命最多的武器之一。其拍摄的各类击杀视频更为各方带来了强烈心理震撼。无人机战绩可圈可点，无人艇同样不容小觑。开战几年来，乌军就曾用无人艇击伤克里米亚大桥，并屡次袭击俄罗斯海军，摧毁多艘舰艇。此后，俄乌无人机的对决也令无人机反制备受重视。俄军在电子干扰、雷达侦测与拦截系统上持续升级，乌军则发展出低空突防、蜂群协同与 AI 导航等反制策略。双方技术迭代速度之快，已远超传统装备更新周期。连近期的美以伊战争中都能看到俄乌无人机对抗带来的影响。世界各国也在不断研究俄乌无人机战力，革新各自的无人战法以及反无人机技术。俄乌无人装备对抗已对全球新军事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 甚至有媒体指，俄乌战争已成为世界上第一场真正的无人机战争。
0: 一架自杀穿越机的成本比一台智能手机低好多，而一枚制导火箭弹造价可以高到十几万美元。可是这两种武器的战果又差不了多少，战争的成本正在被前所未有的削薄。一年前，乌克兰搞了一次蛛网行动，把无人机跟物流系统相结合，对俄罗斯进行了一场腹地惊雷般的精确打击。那次行动成为了新型战争教科书一样的典型战例，被视为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最具深远影响的非对称打击之一。
1: 2025年6月1日，乌克兰对俄罗斯发动蛛网行动，出动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多地机场与空军基地，摧毁俄军40多架轰炸机，包括 A50 预警机、图95和图22M3战略轰炸机。乌克兰此次袭击的目标为俄方4个空军基地，包括奥列尼亚空军基地、伊万诺沃空军基地、加吉列沃空军基地以及别拉亚空军基地。其中别拉亚空军基地同另外3个基地相距甚远，而这也是伊尔库茨克地区的重要军事设施。经俄方调查后得知，乌军此次是将无人机偷运入俄罗斯进行空袭。照片显示，这些无人机被藏于特制集装箱中，由货柜车运送至俄罗斯境内，之后从车上直接发射施袭。有网上片段拍摄到，疑似无人机从集装箱顶部起飞，在飞往远方地区发动攻击。事后，乌克兰安全局公布了长4分多钟的蛛网行动现场片段，至少有40架飞机受损，其中10至13架被彻底摧毁。此次行动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形容为将载入史册的行动，而后他在视频讲话中赞扬行动堪称精彩，令到俄方蒙受切实损失，又称袭击筹划工作历时超过1年半，经过精心策划。
2: готували операцію більш ніж півтора роки. планування, організація, всі деталі були ідеально підготовлені. можна сказати впевнено, що це абсолютно унікальна операція.
1: 2026年4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外提出了一项令人震惊的说法。他谈到他的军队在这场战争中正史无前例地以无人系统平台夺取敌方阵地，其中包括地面机器人与无人机的使用。而面对乌克兰无人机频繁且深入的袭击，俄罗斯正从单一的军方防御转向全民皆兵的防御模式。从罗斯托夫顿河畔，经乌斯边尔克口岸，途经顿涅茨克，通往克里米亚的陆路走廊被称为新俄罗斯公路，这是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中最重要的战略后勤通道。目前顿涅茨克至马里乌波尔至梅利托波尔路段，由于乌克兰黄蜂无人机的频繁伏击，已变得极不安全，尤其是军用车辆和油罐车。乌克兰无人机正全时段监视这条公路，除实施精确打击外，还开始在公路上埋设地雷。今年4月下旬，民众还可以在该公路任何路段正常行驶，几乎无需担心无人机威胁。当时乌军无人机最大航程仅约30公里，随后梅利托波尔至托克马克路段已无法安全通行，因为此时乌军无人机的航程已提升至约60公里。有专家指出，搭载人工智能的乌克兰无人机已实现全天候24小时自主运转，即使失去网络连接或遭受电子战干扰，无人机也能自动搜索识别目标并发起攻击。据报道，今年5月以来，俄地方政府先后成立了半军事化的民间防空部，并利用地方预算购买装备，实行战训一体化。 战斗人员既是工厂企业员工，又是防空兵，轻武器不离身。地方防空部门也按照区域划定责任区，动员居民积极分子参加预警值班。按照过往的经验显示，这些人群比专业的防空部队更熟悉地形和道路，保卫家园也已成为当地居民的首要责任。
0: 普京5月29日突然抛出了俄乌冲突临近收尾说，可是他收尾的先决条件还跟过去一样，就是乌克兰承认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赫尔松四个地区入俄，乌克兰要放弃加入北约，乌克兰要去军事化，而乌克兰的先决条件就跟俄罗斯根本对立，乌克兰拒绝让出任何主权领土，乌克兰要求俄罗斯从他所有占领的乌克兰领土撤出，乌克兰去军事化，乌克兰说 no， 乌克兰说乌军必须保持80万人的规模，乌克兰要追究俄罗斯的战争责任，这还怎么收尾？那么俄乌战争就且还得继续耗下去了，反正拿无人机去消耗也不是很贵，双方都还承担得起，这真是寸土分毫不相让，连天烽火日月长。

0: 兰这一节的突发事件直播，我是林秀琴，为您锁定当前的中东局势。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导弹攻击之后，以军就袭击了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并且表示还会继续在黎巴嫩展开行动，将会加大于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而以军发言人就在批评伊朗向以色列发射的导弹，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以色列已经准备好要应对更多的导弹来袭，同时也要做好了反击准备。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正在评估目前形势，也即将会批准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好，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多轮导弹之后，以色列对伊朗境内的多个军事目标进行打击。那么德黑兰当地的最新情况如何？立刻连线驻当地记者郑凯来快速掌握。郑凯你好。
1: 秀琴你好。
0: 我们注意到这次以色列一共对伊朗方向呢发动了几轮的攻势，那么目前伊朗方面是否会展开后续的报复行动？你在德黑兰当地看下来，目前是凌晨大约是早上的5点钟，情况如何啊？
1: 对，我们现在是天已经蒙蒙亮了，然后刚才我还去房顶上看了一下，因为我也看到新闻说好像对德黑兰的西部的卡拉季和麦哈尔拉巴德机场进行了轰炸，但是我去房顶上看也没有看到任何的冒烟的迹象，和也没有听到任何轰炸的声音和战机飞过的声音，一切都还是比较平静的，属于那种早上黎明的时候，所以到底局势是什么样子的可能还需要再看一下。至于说伊朗会不会再继续发动新一轮的攻击呢，可能还需要根据以色列的反就是轰炸的程度进行一个评估，因为我觉得现在伊朗应该是一个警告性的一个打击，并不是说想真正要升级这个战事，所以可能后续的发展还需要再仔细的观察一下。秀琴
0: 好，也请您呢小心注意自己的安全。非常谢谢郑凯在德黑兰当地带来的最新情况介绍。当前中东局势正在急剧的升温当中，伊朗在7号晚间就向以色列北部发动至少3轮导弹，要报复以色列这几天扩大对于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全国多地拉响了防空警报，至少有2人在前往到避难所的途中受伤。
2: 以色列北部海岸城市海法晚上响起防空警报，这次是4月8日伊朗与以色列停火2个月以来，伊朗首次对以色列发动攻击。以色列手机的预警系统显示，北部海法及加利利湖周边大片地区都拉起防空警报，民防部门要求当地民众进入避难所暂避。另外，多条视频就拍到以色列上空出现多个发亮的飞行物体，怀疑是来自伊朗的导弹。这起袭击大约于北京时间8日凌晨3时开始，历时大约1个半小时，前后大约3轮。约旦首都安曼晚上也响起防空警报，警告民众，相信是伊朗导弹穿越领空飞往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城镇拉姆安拉也有民众拍摄到相信是伊朗导弹飞越上空的一刻。以军发言人在伊朗袭击结束后发布声明，表示伊朗犯下严重错误，参谋长目前正在进行局势评估，并批准了后续行动的计划。而在攻击以色列的消息传开后，自由广场有大批民众上街庆祝，他们挥舞国旗又高呼口号支持政府攻击以色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革命卫队在7号向以色列北部达马特大维空军基地发动了导弹袭击，警告和报复以色列向黎南部的轰炸行为。另外，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发表声明称，如果以色列扩大攻击或者是回应伊朗行动，就会遭受到伊朗更为猛烈且会令他们感到后悔的打击。
3: 7号晚上10点半左右，伊朗革命卫队分别从科尔曼沙、伊斯法罕和大布里士3个地点，向以色列北部拉马特大卫空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导弹袭击共4波，袭击过程持续约1个小时。哈提姆安比亚司令部指挥官随后发表声明，称伊朗已经多次警告以色列不准扩大在贝鲁特南郊的军事打击。此次导弹袭击是对以色列的严正警告。如果继续扩大对该地区的攻击，或对伊朗的行动做出回应，将遭受到更加猛烈、令其悔恨的打击。
4: ارتش صهیونیستی باید حملات خود به جنوب لبنان و زاهیه را متوقف نماید و در صورت گسترش حملات خود به آن منطقه و یا پاسخ به اقدام ایران با ضربات کوبنده تر و پشیمان کننده روبرو و حملات ویرانگری علیه رژیم و حامیان آن آغاز خواهد شد.
3: 伊朗革命卫队还警告以色列， 如果对伊朗进行回击，伊朗的防空系统将从敌人从未预料到的地点开火， 敌机将在无人想象得到的地面被击落。伊朗红新月会发布通告，考虑到敌方可能发动攻击，全国红新月会行动部队已进入戒备状态。伊朗国家民航局发言人宣布，西部空域自7号起暂时关闭，开放时间另行通知。防卫室郑凯里穆森的海洋报道。
0: 声明表示，伊朗在4月8号接受停火安排的前提是，所有的战线都是必须要全面停火的。但是，美与双方此后并没有履行相关承诺。伊方继续在黎巴嫩开展军事行动，而美已并在霍尔木兹海峡、阿曼湾以及印度洋，针对伊朗船只和沿海目标采取的行动。伊朗这一次行动目的就是为了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所实施的军事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的这一次打击的以色列的北部拉马特代为空军基地，就是以军实施相关行动的一个重要基地。声明当中有警告了，如果以色列相关的军事行动还在升级，那么伊朗未来的回应范围还会进一步扩大。接下来可能会覆盖美国地区内更多的美国和以色列的相关目标。 伊朗国家民航局发言人宣布，在西部空域从7号开始会暂时关闭，开放时间另行通知。一块带您来看一下当前这个有关区域的飞行雷达图的实时最新画面。 好，我们从我们带您看到这个实时飞行雷达图可以清楚看到，目前在伊朗的西部空域几乎没有看到任何的飞行器。在7号晚间大约10点半左右，伊朗革命卫队分别是从科尔曼沙、伊斯法罕还有包括大布里士三个地点向以色列的北部的拉马特代为空军基地在发动导弹袭击。这一波导弹袭击共有4波，那么袭击过程一直持续大约有1个小时左右。 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就指，指挥官随后已经发表声明称，伊朗已经多次在警告以色列不准扩大在贝鲁特南郊的军事打击。这一次导弹袭击是对以色列的一次严正警告。如果还会扩大对该地区的攻击或对伊朗的行动做出回应，那么接下来他们就会受到更为猛烈、令大家感到悔恨的打击。 那么，以色列方面就指呢，这一次伊朗的袭击是自4月份停火以来首次向以色列发射了弹道导弹。伊朗最高领袖顾问兼助理表示，敌人在调解方身处伊朗期间对黎巴嫩进行的轰炸，这已经是第3次烧毁了谈判桌。所以，最新消息立刻连线，目前是在以色列耶路撒冷。我们特约记者胡小雨来掌握。小雨你好，
5: 主播你好。 目前是在当地时间大约是10点47分左右啊，有收到那个在北部地区有收到来自导弹袭击的防空警报。但是目前以色列主要的城市，比如说工业城市海法，还有主要的一些人口城市，像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其实并没有在这一次的那个攻击范围之内。我们可以感受到，就是以色列的主要的一些人口稠密地区，其实不在伊朗的子嗣目击攻击的那个范围之内。因此，我们感觉，伊朗主要的目的可能是更多是为珍珠党发声而向以色列进行了一次示威性的攻击。但是以色列这边的话呢，已经在就是昨天晚上已经进行了一个非常高强度的一个就是通知，告诉各个单位的话呢，在明天零时取消了所有教育机构的一个正常的工作。也就是说，明天的话呢，零时所有的学生基本上都是取消上课的。那也就意味着的话呢，如果从后方司令部的 告知来说的话呢，明天的一整天时间，也就是说是从昨晚上的十点钟到明天的就是现在今天的八点钟，都是处在一个高度警戒的状态。从目前来看的话呢，以军一定会对伊朗的袭击的话呢，做出一轮就是这样的回应。好的，主播。
0: 所以呢，以色列全国会从明天开始是全面会停课的。非常谢谢小雨在以色列当地带来的最新情况介绍。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之后，特朗普就说伊朗袭击没有造成什么样具体的伤害，他反劝以色列不要反击。接着数个小时之后，以色列依旧向伊朗发射了导弹。那么今天节目现场为您邀请到的是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进一步点评做分析。郑浩先生你好。
6: 你好，你好，小姐。
0: 我们注意到以色列呢不顾美方的劝阻还执意要袭击伊朗，你有哪些方面观察？认为这是否会使得目前美以同盟会出现一些问题呢？
6: 首先呢，这一次以色列和伊朗的交火，再次证明了这个地区的无论是停火协议也好，还是本身的安全形势也好，都非常非常的脆弱，稍有不慎的话，那就会引发新一轮的战火。那么这次的袭击呢，应该说呢是德黑兰是为了要报复以色列不顾上周和黎巴嫩达成的有条件的停火协议，继续向黎巴嫩无论是南部地区还是贝鲁特以南郊区地方发射这个进行进攻进行一次报复。那么于是乎呢，伊朗就发射导弹，向以色列发射导弹。那么以色列呢就根据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来进行回击。那么现在的情况呢就是如果说伊朗继续来进行报复因为以色列已经报复了这个伊朗，那么如果再回击的话，那么以色列也势必进行回击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以色列不顾无论是来自美国还是伊朗的警告，继续向黎巴嫩真主党发起进攻的话，那么当然我相信德黑兰也还会进行报复。所以呢，现在的安全形势几乎是完全的是要看以色列的下一步行动。那么当然这里面呢还关系到就是当前美国和伊朗进行的这个谈判，也是因为以色列如果以色列这个因素不加以控制，以色列继续的违反有关的有条件停火，或者是继续的向伊朗进行发射导弹的话，那么所有的谈判，所有的现在的这种相对来讲比较缓和的一个局势都会被打破。
0: 没错，所以局势呢是否还会扩大，我们继续拭目以待。非常谢谢郑浩先生的点评做观察。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在升级，更多情况我们会继续为大家跟进更多的消息报道。以上是这一节的突发事件直播，下节回来关注其他重要消息。
7: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8: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9: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来关注习近平出访朝鲜的最新消息。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八日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的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另外，在前往到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八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
1: 习近平在文章中表示，此次是他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期待同金正恩总书记共话中朝传统友谊，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文章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习近平坚信，中朝关系这艘航船由最高领导人领航掌舵，必将乘风破浪，勇往直前。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习近平坚信，两党两国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加强务实交流合作，必将有力促进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幸福安康，不断彰显社会主义的显著优势和光明前景。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习近平坚信，历经时代变迁和国际风云变幻考验的中朝传统友谊必将薪火相传，万古长青。超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习近平坚信，中朝双方持续深化战略协作，必将共同走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人间正道。习近平在文章中表示，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当前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临新的发展机遇，肩负新的时代使命，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首先是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保持两党两国高层交往优良传统，以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党政军各部门各层级沟通交往，落实好双方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其次是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坚持道不变、志不改，相互支持，彼此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坚定维护两国政治安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拓展两党交往合作，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引领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双方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并且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一切复活军国主义危害地区安全稳定的图谋和行径，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地震台网在正式测定八号的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了7.9级地震，震源深度大约有40千米。而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消息说，在明兰岛附近在当天的7:37左右发生的是7.8级的强震，震源深度大约有33公里，可能会引发周边地区的海啸灾害。此前已经有多家国际机构预测这次的震级为8.2级。而根据菲律宾当地媒体的报道，地震造成至少有一人死亡，四人受伤。美国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表示，菲律宾部分的海岸可能会出现高达3米的海啸，印尼包括马来西亚部分的海岸可能会出现最高达1米的海啸。那么现场视频画面我们可以看到呢，在地震发生的当下，当地建筑是轰然倒塌，民众是马上四散而逃。而除了菲律宾之外，其实在印尼部分地区也都有强烈的震感。在菲律宾的萨兰加尼岛的一名警方官员表示， 警局的建筑在震后立刻出现裂缝，而部分民众在强震过后有受惊晕倒的。受到菲律宾米兰老岛附近地震的影响，日本气象厅已经向本州、四国、九州还有冲绳列岛沿岸也发布了海啸预警，也警告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最高达一米高的海啸。好，菲律宾米兰老岛附近今天发生了7.8级强震，现场情况如何？立刻连线在菲律宾我们的特约记者朱艳芳来掌握。艳芳你好。
2: 你好秀琴，
0: 目前是否还有余震发生？那么在当地观察下来，菲律宾官方有没有什么样一个最新消息？有哪些最新反应的吗？
2: 是的，菲律宾当地时间今天早上7:37，南部的棉兰老岛近海发生了强烈的地震。菲律宾地震局的最新公告显示，震中位于菲律宾棉兰老岛的三兰甘尼省马新市西南约32公里海域，震源深度33公里，震级为里氏7.8级，属于破坏性地震级别。公告也显示，此后同一海域持续发生余震，包括多次6.7级以及以下的近30次的地震活动。菲律宾地震局随即发布了海啸预警，警告沿岸地区的海浪可能超出正常潮位1米以上。三兰甘尼省、达沃省、三宝岩省等沿海的各省居民已经接获了紧急撤离通知，当局呼吁海岸线附近的民众迅速转移至高地或者内陆。根据菲律宾国家减灾风险管理委员会消息，各地的基础设施出现了重大损毁的报告已经陆续传来，部分地区的电力以及通讯服务中断，沿海受灾地区的疏散工作目前正在持续的进行当中，而伤亡报告呢正在持续核实当中。目前官方并未公布任何正式的伤亡数字。社交媒体流传的现场图片上可以显示呢，震源周边多个地区已经出现大规模的建筑物倒塌的迹象，情况不容乐观。中国驻菲律宾达沃总领事馆也已经启动了紧急核查，正全力确认辖区内中国公民以及中资机构的人员伤亡和财产的受损情况。菲律宾总统马克思稍早的时候也就地震发表了紧急声明，宣布灾区全面停课，全面启动救灾机制，并亲自向受灾地区的灾民喊话来立即撤离。他还特别强调，中央政府绝对不会遗弃棉兰老岛。我们也将在当地持续跟进此次地震的最新消息。秀琴，
0: 好，接下来要小心余震和海啸的发生。非常谢谢艳芳在菲律宾马尼拉的最新掌握。那您看到的是日本共同社在7号报道，日本从中国采购的稀有金属钨已经完全停止，日本国内企业正在加紧从其他国家进行替代的采购，并进行原材料的循环利用，但相关产品价格目前暴涨到了3倍以上。报道引述了住友电器工业就指出，已经没有办法从中国采购到稀有金属钨。该公司生产用于汽车和飞机加工用的工具，大约30%的原料一直是从中国在进口的，但是包括像是三菱综合材料也从6月开始已经把含钨的超硬材料的价格上调到了3倍以上。钨具有高硬度这样一些特性，可以用于切削一些金属的钻头，同时也是炮弹和导弹等制造不可或缺的材料。中国掌控了全球将近80%以上的钨矿的供应包括加工的能力。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2到4月对日本的碳化钨和钨粉的出口已经为零。而共同社报道指，住友电工有意要投资大约160亿的日元，要在富山市新建工厂，以强化原材料的循环利用。另外，三菱材料也计划要大幅提升在秋田市和德国据点的回收处理能力。英国首相斯塔默7号在伦敦首相府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德国总理默茨，四方就在讨论加强防务合作以及对俄的施压，重申会继续坚定支持乌克兰。
3: 近期俄乌局势持续升级，双方大规模使用远程无人机袭击对方境内目标。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欧洲必须坚定支持乌克兰，确保俄罗斯无法通过长期消耗战获得优势。欧洲国家需要联手建立更加稳定和长期的援乌机制。泽连斯基7号在接受英国媒体的采访时提到，当前乌克兰最紧迫的问题是防空系统和反导武器短缺，乌克兰希望以最快的方式实现停火，将战争转入外交谈判阶段，但这并不意味着向俄罗斯让步或正式放弃被占领土。同时他还呼吁欧洲在未来对俄谈判中发挥更大作用。
4: So it's about air defense problems because of big deficit with anti-ballistic missiles. Yes, very slow transfer of missile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of Iran and etc. So a lot of different questions. But I think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that we have to understand who will represent Europe during the negotiations with the Russians.
3: 由于俄罗斯近日用无人机袭击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附近的一处核燃料储存设施，所以核安全问题也成为这次会谈的重点。英国和法国正在推动建立志愿联盟安全机制，将一些愿意继续支持乌克兰的国家组织起来，做出更紧密的联合军事训练、后勤支援工作以及未来安全保障。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0: 在顿涅茨克乌控的最后行政区康斯坦丁诺夫卡战斗已经进入到了关键的决定性时刻，俄军开辟有400米的绿色生命通道，通牒乌军撤离。

0: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5-6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摺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3: 欢迎回来。阿尔巴尼亚在7号再次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大批民众是走上街头，反对政府批准一项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有关的海滨度假村开发项目。那你看到，这是在首都的蒂拉纳，有数千名的抗议者就聚在了总理拉马的办公室前，不断挥舞着手中阿尔巴尼亚的国旗，高呼“新阿尔巴尼亚”和“拉马要入狱”这些口号，要求总理拉马要请辞。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投资公司计划要在西部的一处临海的生态保护区的附近建设价值14亿欧元的豪华滨海度假村。有抗议者就说，这个信息缺乏了透明度，政府需要公开项目的细节。也有抗议者就指，这样一个度假村的项目就是要剥夺属于当地人民的自然遗产还有资源。当地的环保人士和动物保护组织表示，如果度假村的项目还在持续推进，会影响到数百公顷的原始海滩，同时当地的火烈鸟也会面临灭种的风险。另外，秘鲁在7号举行总统选举的第二轮投票，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还有左翼政党的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要角逐新一任总统。投票最终结果预计能够在日后公布。目前选前民调显示，双方获得的支持率是不相上下。
4: 秘鲁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从当天早晨持续到傍晚结束，目前已进入计票阶段。选前民调预测，两人支持率相当接近，均未超过20%，约30%选民摇摆不定，胜负难料。有选民就指出，其实双方都不能真正代表广泛民意，因此希望无论谁当选，都能与意见方保持沟通。
5: Bueno, ciertamente un mundo y una votación tan polarizada es un poco complicado. El sentimiento son sentimientos difíciles de procesar, pero igual creo que esperemos que sea que un candidato o el otro sea elegido pueda hacer una reconciliación y comprender en el caso del Perú que ninguno de los dos ha podido llegar ni siquiera a un 30%. O sea, no han sido personas elegidas realmente por una representación amplia. Entonces, comprendiendo eso, deben la derecha abrirse un poco para dialogar con la izquierda y la izquierda dialogar con la derecha.
4: 此前，藤森庆子和桑切斯在4月的首轮投票中，分别以17.19%和12.03%的得票率跻身决选。近十年来，秘鲁的凶杀案件翻番，勒索案件激增，有组织犯罪猖獗，使社会安全问题成为本轮大选选民的关注焦点。两位候选人均承诺在胜选后尽最大努力降低犯罪率。藤森庆子是秘鲁前总统藤森之女，主张延续轻市场重投资路线，以及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而心理学家出身。

0: 纳桑切斯在经济领域强调调整发展模式，强化国家作用；治安上则主张从国家治理和社会政策入手应对犯罪问题。不过，桑切斯被控涉嫌政党财务违规行为，若能成功当选总统，他将享有豁免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科索沃在7号举行18个月以来第三次的提前议会选举。根据8号公布的初步点票结果，现任总理库尔蒂所领导的民族自决党需保持第一大党的地位。好，这是在科索沃首府的普什什蒂纳。你看到这些民族自决党的支持者们在7号晚间就聚在了街头，不断在燃花烟花爆竹以庆祝胜利。库尔蒂到现场对这些支持者们发表讲话，他表示会和反对派沟通，并强调自己会全力为国家服务。那么根据选委会完成的大约99.4%的选票统计之后的最新数据，民族自决党的得票率为43%，这遥遥领先了其他政党，但是没有办法取得单独执政所需要的过半数议席，所以这意味着的是库尔蒂很可能需要和其他政党展开艰难的阻隔谈判。好，再来看一下亚美尼亚在7号举行的议会选举。在亚美尼亚的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了2成票战的初步弃票结果之后，现任总理帕西尼扬在8号凌晨已经率先宣布他所领导的公民合约党赢得了本次的选举。在投票结束之后，看到工作人员随时展开了计票的工作，直至到8号的凌晨，据悉已经完成大约21%投票站的计票统计。主张与西方建立更加紧密关系的公民合约党获得大约54.5%的选票领先，由俄裔亚美尼亚富豪卡拉佩强所领导，主张要和俄方保持紧密关系的强大亚美尼亚联盟，是以21.9%的得票率位居第二位。此外，亚美尼亚联盟获得了8.7%的选票，名列第三。中央选举委员会预计将能够在8号晚些时候就能够公布官方的初步点票结果。老挝总理宋赛在7号抵达了河内，对越南进行为期3天的正式访问。他与越南政府总理黎明星举行了双边会谈，两国各部委之间也签署了4项的合作文件。
2: 越南政府总理黎明星7日下午在政府办公厅为老挝总理宋赛举行了欢迎仪式。越南是宋赛自老挝人民革命党12大后首次外访的国家，两人随后举行了双边会谈。黎明星表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越南始终与老挝并肩，支持老挝实现各项战略目标。目前经贸合作成为越老关系的亮点，双边贸易额持续上涨，去年达30亿美元。截止今年5月，越南对老挝投资近300个项目，注册总额近70亿美元。两国正推进开矿、高科技、农业、化肥及能源等领域的大型合作项目。黎明星建议以经济效益和战略对接为核心，优先开展交通基建对接项目，包括建造河内万象高速公路及永昂万象铁路。越南将帮助老挝成为区内物流中心，加强老挝这个内陆国家与海洋的对接，力争2030年双边贸易额达100亿美元。宋赛感谢越南近期支援老挝稳定和保障石油供应，他说希望双方继续按国防安全议定书有效开展合作，加强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毒品犯罪、非法开采资源，并相互支持保障两国边境地区政治与社会秩序的稳定。双方将维护东盟对区域性问题的立场，包括南海、湄公河水资源等。随后两人见证双方官员交换涉及财政、教育、交通运输等4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老挝总理还将拜会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会见国会主席陈庆敏，并出席越南承办的东盟未来论坛。凤凰卫视国防软实蓝英河内报道。
1: 叙利亚的化学武器问题被视为是21世纪典型且长期的裁军案例之一。阿萨德政权倒台之后，叙利亚的新当局就和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日益在密切，不过更多隐蔽的化学设施也被揭露，相关调查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0: 作为一种战略威慑手段，叙利亚的化学武器计划据称曾用于叙利亚内战，这项数十年前制定的计划如今重见天日。被发现的化学武器库中包含多种化学制剂，并于2014年宣布销毁。但在阿萨德政权倒台后，有新的机密设施被发现，调查仍在进行中。
3: The OPCW and the Syrian Arab Republic have continued to engage on how to eliminate any remnants of the chemical weapons program developed by the previous government. As previously reported, since 2014, the OPCW Technical Secretariat has not been able to confirm that the declaration submitted by the previous government was accurate and complete because of the insufficient and inaccurate information it contained. The OPCW Technical Secretariat reported serious concern over the declaration's issues as it involved large quantities of potentially undeclared or unverified chemical warfare agents.
0: 自2024年底阿萨德政府垮台以来，叙利亚新当局加强了与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合作，允许其成员进入一些未公开的设施。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表示，有超过100个未公开的地点涉及化学武器计划。五月，叙利亚政府宣布已查获前政府未申报的化学武器计划遗留物，包括弹药和前体化学品。
4: ترجمت سوريا التزامها بأحكام اتفاقية حظر الأسلحة الكيميائية بشكل عملي وهي تعتبر أن هذا التخلص النهائي من أي بقايا محتملة للبرنامج الكيميائي لحقبة الأسد السابق مسؤولية وطنية لصون أمني وسلامة السوريين والسوريات أولا وتعزيز أمني واستقرار المنطقة وتتحمل سوريا هذه المسؤولية وسط تحديات كبيرة ومعقدة ذكرها بعض الزملاء هنا تشمل الجوانب الأمنية والعملياتية
0: 叙利亚销毁化学武器库存，既表明其遵守国际法，又降低了这些材料被盗、被销毁或落入极端组织手中的风险。
5: For Syria, the chemical weapons are no longer a military issue, but a diplomatic and economic one. The successful elimination of remnants of chemical weapons could help Syria normalize relations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ttract investments and facilitate reconstructions.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1: 日本陆上自卫队七号在金刚县的东富士演习场举行了日本国内最大规模的实弹射击演习，用于反击作战的远程飞弹25式高速滑翔导弹的发射装置，在这次演习过程中首次的公开亮相。演习是模拟了偏远岛屿的防御作战，展示了从被进攻到反击的一系列行动，内容包括有坦克的实弹射击、无人机的情报的收集。由于小型的无人机在乌克兰和中东地区的战斗中展现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所以这次演习也加入到应对无人机的环节。此外，射程达数百公里的25型高速滑翔导弹发射装置，今年3月份开始就部署在陆上自卫队以来，也是首次的公开亮相。据称，这样一个弹头能够以超音速的滑翔飞行，因为比传统的飞弹更难被拦截。陆上自卫队每一年都会举行一次的富士综合火力演习，今年为第68次，而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亲自到现场视察。下节回来带您关心，内地南方遭遇到了强降雨，水利部门启动了4级应急响应。伊朗男足抵达墨西哥，即将要参战美加墨世界杯。
6: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7: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6: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字海里翻找。 生化兼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9: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好，继续关注我们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伊拉克什叶派武装组织真主旅在七号晚间表示，如果美国介入到当前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军事冲突，那么真主旅就会打击包括军事基地在内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伊拉克民航局在当天晚间也发表声明说，为了防范安全风险，伊拉克的领空将会暂时关闭72小时，期间是禁止所有的进出港以及过境航班的运行。再来看到的是，内地南方多地近期持续遭遇到了强降水的天气，水利部门针对于湖南、广东、广西、四川、重庆、贵州启动了洪水防御的四级应急响应。受到这一波暴雨来袭的影响，重庆的火车站26趟的旅客列车在7号临时停运，而在贵州多地出现了洪涝灾害，消防应急部门安全转移群众有近万人。
0: 在重庆合川，当地强降雨导致部分地区发生内涝，居民住宅进水，部分小区地下车库被淹，当地各部门迅速投入抢险。截至7日下午3点，疏散转移被困群众102人，应急人员并在积水路段积极开展清淤排水作业。受恶劣天气影响，重庆车站全面启动防汛安全应急保障工作机制，并出于安全考量，于7日临时停运26趟旅客列车。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市、遵义市红花岗区、黔南州长顺县等地6至7日也遭遇特大暴雨，引发洪涝灾害，多个乡镇道路积水，有房屋被淹，部分人员被困，当地干部群众迅速开展救援，累计转移群众近万人。目前现场安全隐患排查、道路积水清理等工作正有序展开。据预报，四川、重庆、贵州等地强降雨将持续至9日，暴雨区内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中国气象局7日晚向多地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当前国际金价在承压之际，内地延续增持黄金储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到5月底，中国黄金的储备录得将近有7500亿美元，相较于4月底就增加了32万盎司，这是连续第19个月在增持黄金，这是11年以来最长的一个增持周期，且单月的增持规模今年以来持续在扩大。有分析师就估计指出，截至到2025年的年底，在中国主要是由外汇和黄金构成的官方国际储备当中，黄金的储备的占比约为9%，而全球各国央行平均的占比约为27%。中国的黄金储备后期仍有较大的增持空间，而中国外管局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到了5月底，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超过有34000亿美元，环比增长了316亿美元。而受到美股上周在下挫的影响，韩国股市在周一开盘就重摔，同时汇市也承压，韩元汇率触及超过17年以来的新低。那你看到美国股市上周上演了黑色星期五的行情，那么芯片股高位在卖压沉重，跌幅趋前，这一拖累韩股市在周一开盘就大幅下挫。韩国综合指数已经失守了7500点的关口，一度暴跌超过在88%，又触发了熔断机制，暂停交易20分钟。不过韩股在恢复交易之后，这个跌幅有慢慢的收窄，最新目前是在4%左右。韩国交易所表示，已经召开了紧急会议，要评估不断上升的市场波动，并且会讨论确保市场的稳定运行机制。而交易所也会计划加大对不公平交易的监管力度，并且会扩大对于非法卖空建议的检查。与此同时，韩元兑换美元的汇率今天开盘报1555韩元，创下了2009年3月6号以来的最低纪录。好，来关注体育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就要开赛，伊朗代表团在当地时间7号已经抵达了墨西哥西北部的边境城市蒂华纳。
10: 伊朗代表团当天从土耳其飞抵蒂华纳。有伊朗国家队队员下机后表示，队伍的体能准备和训练计划受到影响，但仍然完成了训练安排，球队已经完全做好准备出战世界杯，希望能够首轮出线。
11: قابل پیش بینی نیست ولی ما متاسفانه

0: تو این چند ماه گذشته یه شرایط خیلی بدی رو داشتیم و خب تو این یک سال دو جنگ تحمیلی رو کشورمون تجربه کرد و واقعا شرایط کشورمون، شرایط مردممون خیلی بد بود. مردم دچار آسیب دیدگی شدن و خب ما هم بازیکنان تیم ملی جز از همین مردمیم.
1: 当天稍晚，在有伊朗团队成员的旅游巴士在高度的安保级别下由警方车辆及人员护送抵达驻地酒店。现场有民众在道路旁迎接，有人展开伊朗国旗表达支持。本届世界杯，伊朗队参加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境内举行，但受到当前中东局势影响，伊朗队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因此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在伊朗首都的黑兰街头，尽管世界杯临近，但足球氛围却好像没有变得浓郁。有市民表示，伊朗国家队队员必须在一个与伊朗发生冲突的国家踢球。对于球员来说，情况看起来十分艰难。
2: 也有人认为，在伊朗当下，没有人真正关心足球，就像没有人关心伊朗人民的艰难处境和困苦的生活条件。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在太空新建太阳能电站，再把电隔空传输到地面设备的构思正在一步步变成了现实。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逐日工程就宣布有了最新突破，团队在百米级的距离实现了千瓦功率的输出，并且完成了一对有多动目标——微波无线传能地面的验证。
4: 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南校区有一座高75米的巨型钢结构支撑塔。 这是段宝岩院士团队领衔的逐日工程的核心测试场地。团队正在研发的空间太阳能电站，简单来说就是大面积的光伏电池板，源源不断的捕捉太阳能。由于没有大气遮挡，没有昼夜更替，像一口悬在宇宙中的超级大锅。团队采用的方案是微波无线传能，首先将聚光镜对准太阳，把阳光反射给光伏电池阵，光伏电池将光能转化为直流电。 之后，这些电能被打包转换成微波形式发射给远端的接收天线，最后接收天线捕获波束，再通过整流装置将它重新拆包，还原为直流电供设备使用。团队早在2022年便已开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近期在户外测试中，这道新系统已能在百米级的距离上实现1180瓦的电能输出，直流到直流传输效率从早期的 15%左右提升至20.8%，波束收集效率更是达到88%。 下一步将开展空间中在轨阶段的无线微波能量传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更多消息持续锁定下期新闻。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剧名赞助播出。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习近平离开北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以色列伊朗战火重燃，以军报复伊朗袭击。菲律宾棉兰老岛发生了强烈地震，测定7.8级。 各位上午好，欢迎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习近平出访朝鲜的消息。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八号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的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等。我们再来看到，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习近平在八号于朝鲜劳动新闻发表了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
1: 习近平在文章中表示，此次是他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期待同金正恩总书记共话中朝传统友谊，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文章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习近平坚信，中朝关系这艘航船由最高领导人领航掌舵，必将乘风破浪，勇往直前。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习近平坚信，两党两国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加强务实交流合作，必将有力促进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幸福安康，不断彰显社会主义的显著优势和光明前景。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习近平坚信，历经时代变迁和国际风云变幻考验的中朝传统友谊必将薪火相传，万古长青。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习近平坚信，中朝双方持续深化战略协作，必将共同走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人间正道。习近平在文章中表示，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当前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临新的发展机遇，肩负新的时代使命，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首先是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保持两党两国高层交往优良传统，以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党政军各部门各层级沟通交往，落实好双方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其次是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坚持道不变、志不改，相互支持，彼此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坚定维护两国政治安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拓展两党交往合作，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引领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双方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并且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一切复活军国主义、危害地区安全稳定的图谋和行径，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国防军在八号称，对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发动了袭击。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公布损毁的人员伤亡情况的详细信息。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色列空军刚刚打击了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但声明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证实，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的目标发动了袭击。根据伊朗的媒体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大布里士和伊斯法罕等地发生了多次爆炸，但据报德黑兰市区没有遭到袭击。我们再来关注到中东的局势急剧的升温。伊朗在七号的晚上向以色列北部发动了至少3轮导弹，报复以色列连日以来对扩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全国多地拉响了防空警报，至少有2人在前往避难场所的途中受伤。以军表示拦截了所有来袭的导弹，而教育部则是宣布从八号开始全国停课。
2: 以色列北部海岸城市海法晚上响起防空警报，这次是4月8日伊朗与以色列停火2个月以来，伊朗首次对以色列发动攻击。 以色列手机的预警系统显示，北部海法及加利利湖周边大片地区都拉起防空警报，民防部门要求当地民众进入避难所暂避。另外，多条视频就拍到以色列上空出现多个发亮的飞行物体，怀疑是来自伊朗的导弹。这起袭击大约于北京时间8日凌晨3时开始，历时大约一个半小时，前后大约3轮。约旦首都安曼晚上也响起防空警报，警告民众，相信是伊朗导弹穿越领空飞往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城镇拉姆安拉也有民众拍摄到相信是伊朗导弹飞越上空的一刻。以军发言人在伊朗袭击结束后发布声明，表示伊朗犯下严重错误，参谋长目前正在进行局势评估，并批准了后续行动的计划。而在攻击以色列的消息传开后，自由广场有大批民众上街庆祝，他们挥舞国旗又高呼口号支持政府攻击以色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7号晚发表了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在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方则是认为这一空军基地是以军实施相关军事行动的重要基地之一。声明称，此次行动是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实施的军事行动。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伊朗4月8号接受停火安排的前提是所有战线全面停火，但美以双方此后并未履行承诺，以方继续在黎巴嫩开展军事行动。声明还指责美以在霍尔木兹海峡、阿曼湾和印度洋针对伊朗船只和沿海目标采取行动，破坏停火安排。与此同时，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也发表声明，批评以色列不顾伊朗多番警告，仍扩大对黎巴嫩南部地区的袭击范围，并将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纳入空袭目标。伊朗认为以方此举已越过伊方设定的红线，构成战争罪行。伊方警告，若伊方继续升级相关行动，伊朗将扩大回应范围，做出更加强力、更加令其后悔的军事回应。同一天，伊朗外交部、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也分别发声，警告侵略者停止敌对行动。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7号援引一名军事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已经为可能出现的大范围军事冲突做好准备，目前已有相当数量的导弹处于待命状态。他并呼吁以色列认真对待这一警告。此外，伊朗民众7号晚涌上街头，他们挥舞伊朗国旗和真主党旗帜，支持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的回击行动。
4: که بتونن یک پاسخ درخوری به اسرائیل و آمریکا بدن و کم نیارن.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拉克什叶派武装组织真主旅在7号晚表示，如果美国介入当前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军事冲突，其将会打击包括军事基地在内的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伊拉克民航局在当晚也发表声明说，为了防范安全风险，伊拉克领空将会暂时关闭72小时，期间禁止所有进出港以及过境的航班运行。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以色列针对于加沙的袭击仍然没有停止。在7号，以军对加沙地带全境发动的袭击已经造成了至少13人死亡和数十人受伤。而在与此同时，哈马斯正于开罗与埃及、卡塔尔、土耳其等斡旋方举行新一轮的谈判，推进以哈停火协议。
5: 在加沙城西部，一辆汽车被以军击中，严重损毁，车内的2人死亡。以军尚未对袭击发表评论，但以方此前多次表示，其打击目标是那些对以军构成威胁的武装人员。自去年10月以哈达成停火协议以来，以军对加沙的袭击未曾停止。据半岛电视台报道，自去年10月，以军对加沙的袭击已造成约95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2900多人受伤。 哈马斯代表团正与埃及、卡塔尔、土耳其等斡旋方举行新一轮停火谈判，目标推动全面落实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并建立进入停火第二阶段的机制。斡旋方会向美国和以色列转达谈判结果。根据去年达成的停火协议，第二阶段的核心包括哈马斯解除武装，以军全面撤出加沙，及成立由多国组织监督管制的和平机构。消息人士指出，哈马斯已向和平委员会代表及斡旋方表示，以色列停止对加沙的袭击是取得任何进展的必要前提。目前以军控制了加沙约64%的领土，高于停火协议中设想的53%。在五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已指示军队将对加沙的控制范围扩大到70%。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稍后回来，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6: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5-6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摺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7: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8: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7: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9: 州院洞庭湖，
7: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7: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8号7:37，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了7.9级地震，震源深度为40千米。菲律宾火山地区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消息说，棉兰老岛附近当天的7:37发生了7.8级地震，震源深度为33公里，可能会引发周边地区的海啸灾害。此前多家国际机构测定震级为8.2级。根据菲律宾当地的媒体报道，地震已经造成了至少1人死亡和4人受伤。美国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表示，菲律宾部分的海岸可能会出现高达3米的海啸，印尼和马来西亚部分的海岸也可能会出现最高达1米的海啸。根据现场的视频显示，地震发生时，当地的建筑轰然倒塌，民众四散而逃。除了菲律宾以外，印尼部分地区也有强烈的震感。菲律宾萨兰加尼岛的一名官方警员表示，警局在建筑震后立刻出现了裂缝，部分的民众在强震之后受惊晕倒。受到菲律宾棉兰老岛附近的地震影响，日本气象厅已经向本州、四国、九州以及冲绳列岛沿岸发布了海啸预警，警告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最高达到1米的海啸。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7号赴伦敦，同英法德三国领导人举行了英乌双边会谈以及 E3+乌克兰四方会谈。会后，四方发表了联合声明，谴责俄罗斯对乌空袭，敲定加速增产防空武器，应对俄高超音速导弹，并呼吁俄乌即刻全面停火，依托现有的战线开启和谈。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日飞抵英国伦敦，与英国首相斯塔莫举行英乌双边会谈。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斯塔莫讨论了保护乌能源基础设施与冬季准备工作等议题。 随后泽连斯基还同英法德三国领导人开展13加乌克兰模式四方会谈，就对乌援助、俄乌停火谈判、应对俄方空袭等关键议题展开磋商。会后四方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俄方对乌克兰的大规模导弹无人机空袭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并强调急需扩大防

0: 空拦截武器产能，联合研发反导与纵深打击装备，针对性应对俄方高超音速武器威胁。声明敦促立即停战，呼吁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刻落实全面停火，以当前战线为谈判基础，重启和谈，且要求乌克兰必须获得具备法律约束力的安全保障。声明指出，在俄罗斯停止侵略战争并赔偿战争损失前，俄罗斯资产将保持冻结状态。声明强调，任何协议都必须保障欧洲的安全利益，而任何涉及欧盟和北约的谈判内容都需得到各自成员国的同意。此外，泽连斯基七日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要求西方追加防空导弹援助，补齐乌防空体系短板。
1: It's more about air defense because of such massive attacks on Ukraine, on our civilian infrastructure and on our people. So it's about air defense, the problems, because of big deficit with anti-ballistic missiles, yes, very slow.Transfer of missile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of Iran and etc. So a lot of different questions.
0: 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想要彻底停止战争，并确保俄罗斯不会卷土重来。他指出，应尽快冻结冲突，并将重点转移到外交领域，通过外交途径和谈判来解决冲突，并强调欧洲需深度参与俄乌后续谈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顿涅茨克乌控最后行政区的康斯坦尼诺夫卡战斗进入了决定性的时刻，俄军开辟了400米的绿色生命通道，通牒乌军撤离。
3: 顿巴斯中线，我的身后呢，这就是阿夫杰耶夫卡。俄乌两军目前正在发展着最大规模的这种惨烈的战斗呢，主要是发生在记者身后的这个方向。俄乌两军在这个方向也是投入到重兵。乌军也是不惜一切代价的使用西方的这种弹药，俄军呢也在这个方向进行积极的攻击，态势也是正在向前发展之中。
4: 6月7号，顿涅茨克北线的堡垒站战役的前沿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斗方向，俄军南部集群第三集团军即原东乌民兵第二军的突击队已从东翼抵达了市区的列宁大街，并要求乌守军通过一条仅400米宽的通道撤离该市。俄军突击队已推进至市中心的尤日尼和索尔涅奇尼围区以及北翼的伊里诺夫卡附近。乌克兰各公共团体当天也纷纷承认，这座城市的防御体系已被彻底摧毁，乌军需要大量的预备队来阻止俄军的推进，但是已经失去了时间的弥补。本台记者观察，目前城市西北出口还仍然由乌军搜索的兵力把控，位于德鲁日科夫卡乌克兰武装部队也正试图在邻近的孔德拉托夫卡构筑防御战线，但俄军的炮兵和无人机火力已投入到战斗。孔德拉托夫卡位于康城仅1.6公里，城市连着城市。军事专家指出，近日康斯坦丁诺夫卡西北地区也将很快揭晓，如果乌军失守，俄军可能会一鼓作气向阿里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卡进军。当天乌军的宣传部门已经转向，他们称康斯坦丁诺夫卡这是一座正在被改造成没有战略价值的补贴城市。根据最新的信息，个别俄军的步兵渗透小组已经抵达了该市西北的出口，但是仍然没有站稳脚跟，被迫撤退。有不同的观点，俄军第三集团军由于过度地消耗兵力，尽管将会有预备队填入，但是这样的增援会消耗掉俄军在其他战场的资源、兵员的储备。周日，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乌克兰军方人员已经开始近乎实时地接受有关美国商业卫星图像的前线信息。据该出版物报道，在过去6个月中，这套新系统将探测到的打击目标的坐标从过去传输的周期缩短了约90%的时间。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2: 根据英国媒体在七号报道，美国官员已经拟定了一项绕过英国，直接与毛里求斯达成收购查格斯群岛协议的方案。报道援引知情人士话说，此方案是美国政府起草的数个方案之一，目的是替代英国向毛里求斯移交查格斯岛主权的计划。知情人士还称，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已经就这一收购方案和知会了总统特朗普。查格斯群岛位于毛里求斯东北方向的印度洋海域，1965年被割让给英国殖民当局。英国次年把主岛迪戈加西亚岛租给了美国建空军基地。英国和毛里求斯在2025年签署协议，军事基地将由毛里求斯租借给英国和美国。根据英国媒体此前报道，由于美国方面拒绝履行必要的步骤，英国政府被迫搁置将查格斯群岛主权移交给毛里求斯的相关法案。毛里求斯方面则表示将会收回查格斯群岛。澳大利亚的经济在第一季度环比增速放缓到了0.3%。有经济学家就指出，澳经济放缓才刚刚开始。针对于有关的民众生活水平下降的质疑，总理阿尔巴尼斯就表示，政府预算旨在为民众提供减税，配合本周初实现的工资增长，这才是提高生活水平的方式。
5: 澳大利亚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澳大利亚经济仅增长0.3%，这是自2025年以来季度经济增速首次收缩。有自由党议员指出，澳大利亚生活水平倒退。对此，总理阿尔巴尼斯回应表示，政府预算的核心是为民众提供减税，并上调最低工资标准。
6: Our budget, was aimed.Clearly at providing tax cuts for people, together with the wage increase that happen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week. That is how you lift living standards, by people being paid more and keeping more of what they earn.
7: Order.
6: In addition to that, we are making a difference for people already through the housing policies that we've put forward.
5: 阿巴尼斯还指出，所有工党议员都投票支持再实施两项所得税减免，同时最低工资标准也即将上调。他表示，反对党从未支持过这些措施。
6: Today, every Labor member in this House voted to deliver another two income tax cuts. $250 for every worker, plus $1,000 automatic tax deduction, making sure that there's reform there as well.Every Labor member voted for aspiration for all, not just for some. And we did that by making sure that Australians can have a crack at owning their first home.
8: 澳大利亚税改导致房产市场下跌，但给首次购房者增加了机会。由于美伊战争不停，所以引发的通胀依然无法消除。民众担忧刚刚获得增长的工资很快再被通胀吃掉。凤凰网记者杨颖悉尼报道。
2: 世界卫生组织在近日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形势正在改善，防控工作正在逐步地追赶上疫情的扩散速度。不过，刚果金的卫生部则是警告，目前的疫情仍存在社区的传播风险。
9: 刚果金卫生部日前发布报告说，当前疫情应对仍面临多重困难，包括部分民众不配合对亲友遗体采样。埃博拉治疗中心规范化收治能力不足，接触者追踪比例低，基本药品和防护物资短缺等。此外，相关应对工作仍有资金缺口。
10: The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these outbreaks, you get it under control for a while, but you don't eliminate the problem, and it will emerge again, given that this.Poor infrastructure, poor development, and movement of people with very little education in how to contain.
9: 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近日共同宣布，启动5.18亿美元埃博拉疫情防控计划，以应对发生在刚果金和乌干达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疫情。
10: My worry is the ability to acquire vaccine. You know. Congo is a poor country, and these things cost a lot of money. Whether there will be international donor aid, whether countries will subsidize all of that has to be negotiated to get the mass inoculation program going.

世卫组织对于本轮疫情的风险评估保持不变，即在刚果金国家层面风险为非常高，在地区层面为高，在全球层面为低。

0: 自海里翻找，
1: 事发的时候
0: 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的一些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礼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镶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具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兼香。

0: 2026年5月，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爆火，全素人的潮汕方言电影经过口口相传，上映一个月票房突破12亿人民币，被评为2026年现象级国产黑马之作。而黑马之作的导演兼编剧蓝宏春曾经在凤凰卫视做了6年的编导，今天他回到凤凰大厦和我相约问答。
1: 好像有10年没来过了，天哪！
2: 啊，
1: 就是这一层有10年没来过，之前有去过隔壁栋，哦，1号大棚，就是我们之前比较大的节目，就要在这个棚录的，
2: 嗯，
1: 啊，然后这个是接待嘉宾的，以前我们不是录节目邀请嘉宾吗？
2: 对，
1: 就是接待嘉宾的，哦，都没有变化哈，
2: 嗯，你看这到底是谁是凤凰卫视的哈，我都搞不清了，你帮我介绍深圳的摄影棚，
1: 那2楼不是个导播台吗？
2: 对，
1: 嗯，还要自己做导播。
2: 据说是你大学毕业就到凤凰了。
1: 对，我毕业后过半年，有半年的时间在各种实习，
2: 嗯，
1: 啊，找来找去，毕业的那年的年底12月份来到了这里。
2: 就你刚开始你的人生梦想是做什么呀？是做电视、做影像、做纪录片、做导演？
1: 不好意思说出来的，就是做电影，这个是不好意思，在那个时候是不好意思说出来的，就是因为感觉是遥远的东西嘛，但是这个是藏着的，不好意思说出来一个念想。因为08年到09年那时候不是也金融危机吗？其实找工作也那2年其实也不是很容易，然后其实最好的选择是回我们汕头老家去教书，那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呢，我又
2: 想回去教中文，
1: 对，回去做语文老师嘛。但是其实我大学已经拍了2-3年片子。

0: 其实特别爱拍片的，所以说我想如果有机会去电视台那当然更好，所以呢凤凰是我那个时候最好的一个选择，没有之一，是最好。
1: 那我们叫郎导好了哈，
0: 郎导，
1: 因为我们大家以前在凤凰里面都叫你阿郎嘛。
0: 阿郎，嗯，对，
1: 其实看得出来，本来我们今天的采访是在下午，但你下午临时有一些活动，你在妈妈的情书爆火之后，其实你越来越忙，很多对外的事务，对于一个爱人来说，其实有点困难的。嗯，你会觉得你自己变了吗？
0: 没有，才一个月怎么会变？现在。突然间他们关注我，大家那么关注我也才半个月吧，不到一个月吧，就是这个时间很短，我其实还没有很适应，就是说很多人关注我这件事情。
1: 你觉得真实吗？
0: 在黄，但是实感是真的，每天那么多微信来祝福，这个是实感的，很实感的东西，但是呢会恍惚了。我只是说觉得我的片子要给很多人看到，但并不是说很多人关注我就觉得很爽，这并不是我创作的本意嘛。
1: 你会不会有一些压力了？因为有很多成名的导演，尤其是一做成名之后，后面再来做，会有一种大家都会用不同的眼光来审视我了。
0: 对，
1: 这种压力会有吗？
0: 对，是会有压力的，没有压力是假的，是会有压力的。阿妈的成绩确实有超过我们的很多想象，我本来觉得确实觉得一两个亿就很好了，超过目标了。但是现在是乘以十倍以上的成绩，包括它的评分也好，都是有点超预期的。那超预期之后呢，它就会确实会变成有一定的压力，就是哇，我其实自己觉得我还没有那么好，但是大家已经给到我那么的多的赞誉，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是我需要去做的一个功课，就是我要去调平对这件事情的认知，然后让自己尽量回到我说的这个，就是轻盈的去创作。创作就是因为你觉得你会有情感获得嘛，有满足感，但如果是带着一种巨大的目标的负累去创作的话，那这个满足感可能会被削弱。
2: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豆瓣评分9.2，创下近20年华语影片的最高分纪录。观众深挖隐藏细节，解读背后深意，进入二次创作狂欢。
0: 我很在意跟观众之间的这种一起创作的流，就是我创作一个东西，然后你想看，然后看完之后就哦，还有这么多我想不到的，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过程。
1: 那有没有一些情感是观众说了以后你发觉啊，我有这样表达吗？
0: 对，我觉得有一个点就是我没想到，但是我觉得观众联想的特别厉害，就是他们说那个邮差掉下水那封真相送不过去，是木生在桥头一直在守在那里，他不要让他过来。哇，我那个木生的那个灵魂一直在桥头守着，他很感谢谢楠子帮他守住这个秘密，他知道叶素柔知道他走掉之后一定会更难受，所以他就一直在桥头拦住这个，然后他把邮差推下水。哇，那天我看到有人做出来我看哭了，
1: 你看我都流泪了。
0: 他的灵魂守在那个石板桥上面，一直守在那里不让他过去，我看哭了。我觉得这个解读好，不是我想到的。
1: 我为什么会泪目呢？我想象的他是就是他年轻的那个样子嘛，
0: 你在守在那里，
1: 守在那儿，年轻的样子，守着年纪慢慢长的
0: 对
1: 另一半，哇，那种画面感跟情绪感啊真的很强。
0: 所以我觉得网友的二创牛，巨牛。给你介绍几本书，然后给你看。 这个没有给别人介绍过，
1: 我怎么觉得像图书馆的书？
3: 不是，这是二手书淘来的，
1: 真的是二手书淘来的。
3: 然后给阿妈的情书，其实在不止这三本，还有好几本，在被这些小说得到了巨大的给养啊。这是我第一次跟大家介绍，这个书叫《南风吹梦》，它是从1940几年一直写到1970几年，里面有100封信，就是相当于一个泰国华侨给中国大陆的母亲一直写信的一个书信合集。
1: 同一个人吗？
3: 同一个人。这个小说的男主角叫曾玄友，然后每一封都说尊敬的母亲大人，然后就会跟母亲说我来到泰国了，我怎么样，有下南洋嘛，然后就一直写，写到他后来老了，就是但他母亲永远没有给他回信，他永远联系不到他母亲，但是他就有点像后来男子联系不到苏柔，然后他但是还是会一直写，然后写了很长很长，这个有点像，整个书就写了100封信，然后里面写了所有在那个二三十年间的整个
0: 泰国华人社会的所有的变迁，情感变迁，然后人情风貌的变迁。
3: 然后这本在当年也是畅销小说，叫《风雨耀华丽》，耀华丽路就是唐人街那条路嘛，《风雨耀华丽》讲的就是在那个时候唐人街的，也是一个逆袭的故事吧。其实有点像小爽文，有点爽文，
1: 爽文，
3: 有点爽文。
1: 但是那时候的爽文啊，都是所谓的幸存者偏差，都是留下来活下来，而且发展的好的现在的华侨哈。
3: 这里面呢，它特别地方是它是好像是周更还是什么，就是它在报纸上连载，然后每个作家更新一张，就是比如说
1: 像专栏一样，
3: 像专栏一样，但他们是大家接力连载，就比如说第一章是比如说毛将这个老师写的。然后到第二章他就会说下一次请逸飞先生来续笔，然后他就续上第二章。
1: 可能这些作者都是下南洋的这一批人，
3: 对，
1: 可能做的主业都不是做文字，
3: 对，就是各行各业吧，包括有很多以前的华文报纸很兴盛嘛，有很多主编啊或者是华文教育的老师。这里面也有讲到他们几个小朋友凑起来，然后叫了一个初中毕业的先生说他来教书，这些对我们都有很大的启发。
1: 其实下南洋是很艰苦的，是生死相搏的，你自己曾祖父都出过番，而且失联是众多故事中的一个。你小时候知道这个故事吗？
0: 小时候我爸就有说，但是呢我从来都没有去
1: 认真的
0: 细想说那为什么是这样的。对，然后像我妈又一直说，她就有一直在说她大舅的故事，就很像郑木生，跟我这个电影里面郑木生非常像。然后他也是没有回来，但他最后是魂归故里，就是小孩子们去暹罗把他的骨灰接回来了，但没有很具象化的感知，你就一直听他们讲嘛，就过番这个词在我们小时候是听到大的啊，然后包括暹罗这个词也是听到大的，但他长什么样没有，直到我后面开始拍这个纪录片，一切都变得很具象化。然后你跟海外的这些老华侨聊，他们就是属于一直被别人口述的那个具象化的人，他就闭环了。
1: 我不知道你们家还有没有侨批留下。
0: 我们家没有，我曾祖父是出去了就联系不到了。
1: 哎呦，
0: 出去了就没有。
1: 其实真的是一别之后不是何日能见的。
0: 对，
1: 生死相别。
0: 对，因为过去的这100年太整个世界变化太大了，而且以前的联络又不像现在手机，所以他断联是真的超容易的，超容易断联。

0: 你有没有想过，你就是在尾巴觉得应该要把真实的乔皮放上去，突然之间把整个影片它的时代感格局给拉高了，然后造成了大家现在有人说啊，形成了一股乔乡热，大家去寻根寻乔乡的这种热潮。
1: 就是放的时候会真的是想把我们理解到的那种家国情给呈现给大家看的了，因为确实我们是在大量的乔皮里面看到的很浓郁的这种情感，但我们那些乔皮也不都是家国情，有夫妻的哈，还有孙子给奶奶这种小的大的兄妹啊，父母，就各种各样的关系的情感，包括对于自己村里面的情感，有些人就是寄钱回来就要给村里面建学校啊，就是各种各样的都有，所以真的它是一个情感极其丰沛的一个世界。我也是因为开始去研究乔皮才发现，哇靠，这真的是个宝矿啊。包括我第二季还没播的一个故事，我特别感动，就是在越南乡下的一对夫妻，结婚快20年了，每天以兄妹相称，男耕女织啊，就在像古老中国那种。然后我问他们，我那天去他们家拍完最后一天要离开的时候，刚好七夕，我说今天是情人节，你们知道？他说七夕是什么？我们只知道7月15要拜祖宗，但七夕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因为他们已经去那里100年了，是他们的曾祖父去的那里，已经4代人了，所以已经有点忘记了中国一些传统的节日。他们知道要拜祖宗，这个是没有变的，但他们不知道七夕有流男织女这么一个故事的传承。
2: 76岁的越南华文教师芬姐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女主角的原型，在电影热映之后回到潮汕认祖，完成了等待76年的夙愿。
0: 这部电影也完成了一些人的心愿，一辈子用潮汕语教中文的一个老师，他从来回不来，这次回得来。

0: 了，为什么他之前回不来，不够经费回来？
1: 之前主要是他的念想没有人去牵动，年纪大了，然后他一个人，家里人就是老一辈人都不在，然后他也没有结婚嘛，他一个人，所以他就需要有人牵头嘛，所以呢，就是我们外联的小伙伴后来就去牵头了这个事情，然后找了我们汕头有一个叫三元饭坛的组织，他们就帮忙把这个事情推动起来了，就去把他带回来。啊，然后我是刚好我那段时间刚好在电影在路演，他就刚好回来，是刚好两件事情就聚在一起了，所以他来看电影了。
0: 他是不是特别开心看了电影？
1: 一开始他看到中间他有点困，因为他年纪大了。
0: 他多大了呀？
1: 76，但他后半段又继续看进去了。然后他看完之后有起来讲了很多话，他有讲说以前整个时局的变化造成这个教育起起落落的不是特别稳定，但是他一直在做，他现在70多岁还在做，但他强调的就是说，哎呀，现在真的是变得比较好了，学校也变大了，然后感觉现在学华文也没有以前那么不容易了，然后他70多岁了还能继续发一点光热，他很荣幸自己有价值。哦，我听了好感动。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2: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5: 蓝鸿春从2009年到2016年在凤凰工作了6年，在今日看世界、凤安台中瓦、环宇大战略担任编导，创作了多部潮汕题材作品。
1: 您是2008年开始就没有在做小丽看世界了是？
0: 对，
1: 我是2009年来嘛，2009年我来的做的是今日看世界，是吴琛老师主持的，其实就是你那个节目的后续。哦，对我帮助巨大，那个节目，我觉得那个节目就是对我整个创作的一个最基础的训练。那时候您小丽看世界的时候是30分钟一集吗？还是？我后来做的也是30分钟一集，然后一般要3趴。
0: 对。
1: 3趴，然后你要
0: 在结构
1: 当周快速的，啊，今天发生一个事情，明天要3趴东西要出来。
0: 对。
1: 然后2天内要把8000字，大概8000到10000字嘛，要写完。
0: 对。
1: 我觉得那个最有训练，那2年做这种快速的，就有一个新闻事件去结构一个深度专题，这个事情对我后来做内容帮助是巨大的，很有收获。
0: 对，我问了你凤凰的旧同事，你以前的制作人说，即使一些选题你不喜欢，但是你一定会把细节给抠好，
1: 努力把它做成一个好看的故事。咱们不是在这个机房在5楼，每次剪完片子大家来审片，你那时候就有巨大的获得啊。就是大家觉得，哎，大家看到觉得好，那就很开心嘛。啊，但是第二关还要收视率，以前咱们还讲究收视率，然后收视率好也很开心，啊，不一定是每一期收视率都很好，不一定的，有些你认为收视率好，它还不一定。所以那时候也我会关注说，那观众到底喜欢看什么，会去做一个不停的去思考，说，哎，那我这些选题我觉得我很喜欢，那为什么，哎，最后收视率不好？有时候你觉得你很喜欢，然后收视率很好，那个时候就哇，观众跟我想的一样，那就很
0: 哇。所以你的养成教育其实都在凤凰。哎，
1: 就是我觉得对于创作的基础思考，我觉得几乎就是在凤凰养成的。
0: 对，我觉得凤凰是很神奇的一个地方，它很磨人。
1: 对，有时候写稿写到半夜，哇，写不出来想离职。
0: 其实阿郎，我们看到你也很高兴，因为你是凤凰人。你说你小时候在潮汕一带也是看凤凰长大的，凤凰是你的大学堂。
1: 对。
0: 然后你的影像的养成教育也是从这儿出来。
1: 对。
0: 那我们也知道你2016年决定要自立门户了，是因为你自己觉得自己准备好了？
1: 我觉得是一个时机吧，因为2015、16年那个时候，其实整个 整个影视创作很兴盛。

0: 盛，对吧？很多平台嘛，很多平台都在拍网络电影啊、网络剧啊。然后我确实这个拍电影的念想是确实是一直在的，只是不敢大声说出来。然后拍网络剧、拍网络电影，它就是一个桥梁嘛。那我就那时候就觉得，那应该出来拍剧情片了。我那2年拍了2部网络剧，但都没火
1: 满
0: 啊。
1: 意吗？
0: 很糙的，很粗糙的。但是我觉得是一个过程，拍的不好，好处就是你会快速得到反馈。你拍的好，你还反馈不多；你拍的不好，
1: 在吐槽吗？
0: 对，反馈还比较多，对不对？
1: 嗯。
0: 但体积有些拍的特别 low 的，但是我也还是会发给大家看。然后，他反馈多了，你就会得到了一些训练。然后那2年拍完之后，后来就是确实认识了另外的伙伴，就说可以去做潮汕电影，大家一拍即合就去做了。
1: 我们来看看你开始的这几部。
0: 这部是赚钱的，
1: 对，
0: 这部挺赚钱的。我后来拍那个《四海茶会》，就是因为拍了这部片，
1: 有了一点资金了，
0: 有点资金，然后我才能出发。
1: 所以你就是靠出圈一部，就是小出圈啊，在广东一带出圈赚了钱，然后就去养下一部。
0: 包括我们拍广告也有赚到一些钱，我们就把它放到这里面来。
1: 但我咋觉得在阿嬷的情书之前，你们的这些伙伴们都是带资入局的，就带
0: 没有
1: 资
0: 没有
1: 入
0: 那
1: 主
0: 那
1: 的。
0: 个说的是社会上更多的朋友，不只是说我们这几个人。对，包括就是说一开始支持我这部电影的人，后来他也支持了《四海潮味
1: 都是你的高中同学，
0: 》。不止
1: 大
0: 吧，
1: 学同学。
0: 不止，高中同学有几个，然后还有一些企业家，潮汕的企业家，就是大家有点像是，
1: 意气相投。
0: 有点像是我说是做功德吧，就是不以他的商业为目标的去支持这件事情。
2: 阿郎一直称自己为手艺人，但他也自觉用产品思维做电影。
1: 你曾经在拍出了《爸，我一定行》之后啊，你说为什么他能够受到观众的回馈？是因为这个市场已经饥饿了很久。你看到市场饥饿了什么很久了？
0: 我是因为之前为什么很早我就说我有机会去拍潮汕话电影，是因为我确实是看了台湾电影，然后台湾电影它其实是比我们发展的早嘛，有很多很多的作品出来，但实际上潮汕文化在跟闽南的很多东西也挺像，所以我看着的时候会觉得，哇，用台湾电影这样的语法去讲我们这个土地的故事，它大概率也会很不错，但是因为没有人讲，包括原来在凤凰的时候，其实我有试图让这个东西去验证，包括我拍纪录片的时候，我记得我会经常报一些潮汕地区的选题，包括拍尹老爷、英歌舞，我在2013年的时候就开始去拍了，然后拍完之后，发现那个节目播完之后收视率挺好，那你就能看出这个反馈了，就大家是想看这个的。结果我们那个第一部，那时候2017年开始拍，2018年上映的时候，就是因为第一部潮汕方言院线电影，这个噱头还是挺大的，很多老乡支持，所以那时候就商业上的成绩就很好，回报率很高，然后就有了后来的一切的可能性，包括拍《四海潮味》，也是因为那部片成了之后，大家觉得，哎，阿郎这个团队好像可以把传统文化变成商业哦，那他才能循环起来嘛。
2: 阿郎说，他自凤凰辞职创业之后，有好几年的时间，本人没有在拍片，闭门写剧本，靠公司其他伙伴做商业广告来补给原创。
1: 你曾经说过，这个长周期的内耗确实有的时候很熬人，他的内耗是什么？你怎么摆脱这些内耗的？
0: 像我刚刚说的，有2年的时间，剧本不停的写完之后放到抽屉里去，这是很内耗的，就是你写的时候很兴奋，我马上要写，我这个星期这个月，我就要把这个故事写完，然后就一直写完之后，回头一看，没有我想那么好，然后大家一讨论，好像也没有想那么好，放起来，再想一个，这个是有内耗的，就是你在出发和抵达的这个结果之间，你没有达到自己很满意的一个结果，然后甚至会否定自己，现在回头看你才会觉得它是一个抵达的过程，它是一个需要经历到
1: 积
0: 做出
1: 累。
0: 阿嬷这个过程的一个抵达的一个路径，但是你在那个过程中你是内耗的，你要做到一个故事让大家都觉得必须全力以赴，这个寻找这个过程是漫长的。
2: 2019年，蓝鸿春团队开始做纪录片《四海潮味》，调研四年，走访10多个国家，深入300多个潮汕家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许多人物原型来自调研过程中。2023年，《四海潮味》无法继续融到资，蓝鸿春团队自筹资金将其拍完。
1: 你那个时候有没有觉得说，哎呀，万一都回不了本，都亏了钱怎么办？对得起你的那些情义相挺的朋友吗？
0: 是会有一些
1: 压力，
0: 压力的，就是怕亏欠。因为人家钱放你这里，你放你2年，你没有赚到钱，你就会有亏欠感。我甚至有问他们说，要不就拿回去吧，他们说不用吧，反正也不多，大家都因为都是凑的嘛，每个人得不算很多，他说就放着吧。
1: 拿回去你给得了吗？
0: 不一定给得了，但是会表达、这个、
1: 一定要表达
0: 这个诚意、然后后面就是哎，那就做完它。
1: 但是可想而知的是，你再也不用碰到像阿妈的情书出奇，你没有任何的投资，你就开始选角色的这种情况，应该未来的融资会更容易一点，而且应该是可以有机会反哺给四海潮味。
0: 对，我比较开心，就是四海潮味可以继续做完它。其实我中间我不是拍完了，我拍了有50个故事，然后过年前我先放了15个故事出来，然后后面确实没有钱继续推进了，所以我跟小伙伴们说，我们先放一部分出来，然后等阿嬷，我们相信阿嬷上映是会得到不错的回响的，然后我们再借助阿嬷的力量去继续推进它。我们之前也是这么去安排的。
1: 很多事情是一个闭环啊、你当时从四海潮味的调研当中被感动到的东西变成了阿嬷的情书，阿嬷情书的火就完成了四海潮味能够继续做下去。
0: 对啊，我们去拍那个四海潮味的拍摄逻辑是这样，就是基本上要在人家家里住10天到半个月，就跟他们家一起生活在一起。
1: 人家愿意吗？
0: 因为都是潮汕人呐、但他很容易。我去到不同国家，我是会换着口音跟不同的潮汕人交流的，因为
1: 这么厉害，
0: 潮汕口音不一样，他有时候是汕头口音，也是潮州口音。
1: 对，
0: 我潮州口音没那么好，但是我的汕头口音跟揭阳口音这些转换，我转换的还可以。所以呢，你去到不同人家，你就转换成他们家的口音，然后呢，很快就变得很亲切，你知道吧？就很亲切。然后
1: 所以你在电影里面这所谓潮州人帮潮州人，是你切身感受到的。
0: 这个当然是从小听来的，从小就有这个氛围。包括我们团队还有几个女孩子，每次在一个家庭拍下来，就说，要不要留下来做我的女儿啊？要不要留下来做我们家媳妇啊？就这样子，真的，真的，就是会变得很像亲人。我觉得拍纪录片就真的像行万里路，然后见众生，可以跟很多很多人见面，然后去感受他们的情感。我在拍《四海潮味》的过程中，会有一种就是感觉就是很强的情感力量在推动嘛，就因为我见到很多人，他的那种情感会超过你的想象，包括有很多老一辈的人，他那种家国情也好，或者是传统的这种家庭的情感，他确实超过
1: 你。你是说在侨批里头看到，还是你面对面访问的时候？
0: 面对面的这些真实的案例。有个越南的故事，就是他那个他是四哥，他是老四，在家里排行老四，然后他最后撑起了整个家族，然后一辈子就为家族付出很多，就好多这样的人呐、我自己去总结四海潮味背后一个很简练的一个主题，叫做中国人的爱与牺牲。中国人在家庭关系里面永远在平衡爱与牺牲这件事情，因为爱家人是所有中国人都一样的，就是爱自己的家人。但是因为有时候因为时代的原因或者是现实条件原因，你要爱你的家人，你需要牺牲一些东西。你怎么去处理爱与牺牲这件事情啊、就是我觉得很值得一直往下拍的一个议题。
1: 你的家人去看电影了吗？
0: 看了。
1: 他们怎么回馈？
0: 首映里就去了。我妈就说，哎，太辛苦了，太辛苦了。但这个故事她很了解，因为这里面木生就是她告诉我的这样一个人物嘛，他一定是也会为故事而哭，但他还会有很多时候是因为他看这个过程知道我这几年做的这个故事很辛苦啊、他的泪目的点更多是因为他觉得
1: 儿子太
0: 他觉得我太辛苦了。其实我让我哥不要太跟他们讲，因为我哥有时候来探班他就知道嘛。
1: 你哥来探班的时候看到什么觉得你们真的很苦啊、
0: 拍戏的过程不要用苦来形容，他就拍戏的过程就是很复杂嘛，就是我们经常早上要拍到很晚，然后晚上因为我们这个电影很多夜戏，但是他们不会管你倒不倒班，他知道你晚上怎么都在拍戏，他就觉得你很辛苦。
1: 那你自己觉得苦吗？拍的时候
0: 是压力，但不能用苦来形容，就是会有压力，就是因为决定要把它做好，你给自己定一个很高的标准，你就倒退回来会变成我们自己的压力。
1: 这部戏或者是你拍《潮汕三部曲》，对你来说，你自己最大的获得又是什么？
0: 我最大的获得就是说在我大概快40岁这个阶段，我完成了一个我这个阶段尽最大能力去完成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有完成好它。就是其实之前每部作品都是这样的，那个时候的能力、手艺的能力就是这个极限，包括认知能力就这个极限，我已经在我能力范围内做到了最大能力，最后票房怎么样什么的我都不能说有遗憾，是它就是一个适配的结果。那最后真的把它做完了，然后把遗憾也都消掉了。
1: 你说了一句话，我特别喜欢哈。你说我不是要让你听懂，我要让你感受到。未来的时代确实是一个 AI 时代，但是在人的创作上面，确实要让感受到，可能是人工智能还无法替代的事情。
0: 我其实我的整个创作姿态就是我跟你分享，我作为在这片土地长大的一个孩子，我感受到了有这样的人，然后我觉得他们身上有独属于他们的一种人格的力量，我分享给大家看。其实都是以这个姿态在创作的。然后刚刚回到您说的这个 AI，我是觉得科技一定是在进步的，只是说它到底什么时候能进步到真正的辅助到我们的情感创作，我觉得现在他对情感创作他辅助力度应该不大，他更多就是在深化语言上给到
1: 你
0: 了
1: 觉得
0: 辅
1: 它
0: 助
1: 能
0: 而已。
1: 够辅助情感创作吗？
0: 我相信可能科技有一天会具备灵魂性吧，它可以跟人的灵魂有共振，但这个是以百年还是以千年来算，我就不好说了。但是我是相信，我愿意相信科技一直在往上走。这是我整部电影的核心主旨，就是人的心一定要有一个寄托，就是我们心中只要有念想，有对方，再遥远都像在一块一样。
3: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知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兼香。

中古义气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五间专列。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剧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伊朗导弹袭击了以色列北部，以军也空袭了伊朗境内的军事目标。
0: 特朗普呼吁伊朗重返谈判桌，称不希望以色列报复。
1: 菲律宾强震造成至少五人死亡，多国发布了海啸预警。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1: 各位午安，我是王峰。首先关注的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当天中午，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八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
2: 习近平在文章中表示，此次是他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期待同金正恩总书记共话中朝传统友谊，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文章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习近平坚信，中朝关系这艘航船由最高领导人领航掌舵，必将乘风破浪，勇往直前。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习近平坚信，两党两国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加强务实交流合作，必将有力促进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幸福安康，不断彰显社会主义的显著优势和光明前景。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习近平坚信，历经时代变迁和国际风云变幻考验的中朝传统友谊必将薪火相传，万古长青。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习近平坚信，中朝双方持续深化战略协作，必将共同走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人间正道。习近平在文章中表示，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当前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临新的发展机遇，肩负新的时代使命，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首先是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保持两党两国高层交往优良传统，以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党政军各部门各层级沟通交往，落实好双方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其次是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坚持道不变志不改，相互支持，彼此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坚定维护两国政治安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拓展两党交往合作，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引领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双方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并且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一切复活军国主义、危害地区安全稳定的图谋和行径，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东局势急剧升温，伊朗七号的晚上向以色列北部发动了至少有三轮导弹袭击，报复以色列连日以来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而以色列军方较早时指出，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是一个严重错误。 以色列中部大部分的地区八号的早上响起了警报，而以色列的军方表示侦测到一枚从也门方向飞向以色列的导弹。
3: 伊朗军方公布的多段视频显示向以色列发射导弹，这是自四月初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伊朗首次对以色列发动轰炸。伊朗也随即关闭了西部空域以应对可能的报复行动。以色列北部海岸城市海法等多地响起防空警报，提醒数以百万计民众赶紧疏散到安全地方暂避。多条视频就拍到以色列上空出现多个发光的飞行物体，怀疑是来自伊朗的导弹。以色列多家医院接获指示将手术室转移至地下掩体，并调动人员迅速进入紧急状态，并批准身体状况允许的病人出院回家。约旦河西岸的民众也拍摄到相信是伊朗导弹飞越上空。这起袭击大约于北京时间八号凌晨三时开始，前后大约发射至少三轮导弹。以军七号深夜发声明，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到伊朗的导弹，又指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是一个严重错误，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展开行动，并加大对黎真主党的打击力度。约旦首都安曼七号晚上也曾经响起防空警报，提醒民众防范袭击。美国也警告在约旦的公民要找寻地方躲避。美国国务院表示，接到报告有导弹、无人机或火箭弹在约旦领空出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七号晚上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晚上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一方认为这一空军基地是以军实施相关军事行动的重要基地之一。
0: 声明称，此次的行动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所实施的军事行动。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伊朗四月八号接受停火安排的前提是所有战线全面停火，但美以双方此后并未履行承诺，以方继续在黎巴嫩开展军事行动。声明还指责美以在霍尔木兹海峡、阿曼湾和印度洋针对伊朗船只和沿海目标采取行动，破坏停火安排。与此同时，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也发表声明，批评以色列不顾伊朗多番警告，仍扩大对黎巴嫩南部地区的袭击范围，并将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纳入空袭目标。伊朗认为，以方此举已越过一方设定的红线，构成战争罪行。伊方警告，若以方继续升级相关行动，伊朗将扩大回应范围，做出更加强力、更加令其后悔的军事回应。同一天，伊朗外交部、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也分别发声，警告侵略者停止敌对行动。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七号援引一名军事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已经为可能出现的大范围军事冲突做好准备，目前已有相当数量的导弹处于待命状态。他并呼吁以色列认真对待这一警告。此外，伊朗民众七号晚涌上街头，他们挥舞伊朗国旗和真主党旗帜，支持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的回击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国防军在八号称，对伊朗的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发动了袭击，而目前伊朗方面还没有公布损毁和人员伤亡情况的详细报告。那根据以色列时报在八号援引了美国媒体消息报道，一位美国官员称，美军没有参与以方的这次行动。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表示，以色列空军刚刚打击了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但声明没有提供更多细节。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证实，以色列使用了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袭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大布里市和伊斯法罕等地发生多次爆炸，但据报德黑兰市区没有遭到袭击。
0: 中国驻伊朗大使馆七号的晚间发布紧急通知，提醒在伊朗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中国驻沙特大使馆当天也提醒在沙特中国公民要注意安全。中国驻伊朗大使馆发布通知，鉴于当前局势，中国驻伊朗使领馆提醒在伊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和应急准备，及时向使领馆进行报备。如果遇到紧急情况，请报警，并且与使领馆进行联系。而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也表示，近日中东地区的安全形势快速演变，提醒中国公民要保持冷静，密切关注沙特官方所发布的安全提示和中国驻沙特使领馆领事提醒，按照当地政府、应急部门等机构的信息通报，沉着应对，减少非必要出行和跨区域流动。如遇紧急情况，请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之下，第一时间报警，并且联系中国驻沙特使馆、驻吉达总领馆寻求协助。
1: 伊朗和以色列互相展开了报复打击。那最新消息，我们立刻连线的是在德黑兰现场的本台记者郑凯。
0: 郑凯，你好。
5: 杨子，你好。
0: 根据报道，我们看到德黑兰现在多地都传出了爆炸的声音，所以目前你在当地感受到当地的安全形势到底如何？那从目前伊朗的表态来看，这一轮的冲突到底会不会影响到美伊之间的谈判呢？
5: 这样的啊，

0: 根据以色列的，就是攻击的信息呢，就是对伊朗的三个城市伊斯法罕、大布里士和德黑兰进行了轰炸。然后伊朗媒体报道是这样子的：大布里士目前没有提供任何受损和人员伤亡的情况，但是在伊斯法罕的副省长说在这次空袭中，伊斯法罕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在德黑兰呢，德黑兰的消防局的发言人也说，德黑兰的城区没有任何的。是没有遭到空袭，只是在德黑兰西部的卡拉季郊区发生了两次巨大的爆炸声，大体情况就是这样。另外呢，就是说伊朗的红新月会发布了一个通告说，后勤支援部队，然后医疗部队都已经准备就绪，随时待命，所以请市民放心。另外就是伊朗的航天局发布了一个声明，就是伊朗的。德黑兰的国际机场霍梅尼国际机场呢，从昨天晚上开始，停止了所有的航班，恢复航班的日期呢会另行通知。从以上的几个信息来看呢，就是目前包括德黑兰市区在内的大部分的城市的日常生活没有受到影响，包括我们自己，昨天其实我5点钟就已经醒了，然后在也没有听到什么声音，然后早上起来去房顶上看，观察整个城市的景貌也是没有冒烟呐，没有。就是还是很平静的，现在大家也在正常的上下班什么的，也没有影响到大家的正常的生活，是这样子的。至于说是谈判呢，我是觉得到目前为止，伊朗革命卫队没有对以色列这次空袭，发出任何更加强硬的回击，也就是没有说要再次报复，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交火还是属于一个克制的，警告性的一个形式，应该不会对未来的这个谈判产生一个非常负面的影响。这样子。
1: 好的，了解，谢谢郑凯从伊朗带回来的相关消息。
2: 伊朗7号为报复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行动而对以色列实施了导弹打击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呼吁伊朗就此停手，重返谈判桌。同时，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劝以色列不要报复。
3: 美伊停火约2个月以来，伊朗首次直接攻击以色列。特朗普7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他对伊朗的建议是，既然已经发射了导弹，就回到谈判桌前达成协议。特朗普称，袭击发生前，美伊已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原本估计8号至10号前后就能签署。特朗普同时说，以色列当天早些时候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没有事先与美方协调，他对此感到不快，最新事态肯定对谈判没帮助。此后，特朗普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说，伊朗的打击没有伤及任何人，美国与伊朗距离达成最终协议已经非常接近，不希望因为此事导致协议破裂。阿克西奥斯之后确认，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同一天，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特朗普称，内塔尼亚胡别无选择，只能接受美国与伊朗谈成的任何协议，因为一切都是自己说了算。特朗普表示，伊朗对以色列的攻击不会影响他对美伊谈判取得结果的期望，也不会对拟议中的美伊协议造成影响。如果协议本身有问题，美国可能再次对伊朗发起突袭，或者继续海上封锁。另外，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8号播出的专访中，特朗普表示，在达成和平协议前，他不会解冻伊朗资产，也不会解除对伊朗的任何制裁。特朗普还称，伊朗已经同意不会研发核武器，但他要求必须进一步明确，伊朗不得购买或获取核武器。
4: A clause in there that we will not develop nuclear weapons, and everybody was very happy with it except me. And I said, well, what happens if they not develop, but they go out and purchase, they acquire? I want to put the word if they buy or purchase or acquire, you know, you've got to have that in there too, because that's not developing.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拉克什叶派武装组织真主旅7号的晚间表示，如果美国介入当前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军事冲突，其将打击包括军事基地在内的美国在中东地区利益。
2: 伊拉克民航局在当天晚上发表声明说，为了防范安全风险，伊拉克领空将会暂时关闭72小时，期间禁止所有进出港及过境航班运行。
1: 另外，以色列在7号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和黎南部港口城市提尔等地发动了空袭，至少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表示，这次空袭目的是为了打击真主党的指挥中心。

0: 以色列在未发出预警的情况下袭击了贝鲁特南郊，当地一幢建筑被击中后严重损毁，墙壁坍塌，挖掘机在现场清理瓦砾，伤者在现场接受治疗。有途人表示，附近只是贫民区，不知为何以军要袭击这里。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空军对贝鲁特南郊发射三枚导弹，目标是两栋建筑内的两套公寓。此外，以军战机对提尔发动两次空袭，轰炸提尔市区一所大学周边地区和一家咖啡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表示，此次空袭是为了报复真主党武装组织当天早些时候向以色列北部开火的行为，并称打击目标是城市中真主党的指挥中心。真主党同日则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当天使用火箭弹和炮弹打击一直试图向黎南部推进的以军部队，并在黎南部奈拜奇耶地区向一架以色列战机发射地对空导弹。此外，还使用了自杀式无人机和炮弹袭击黎南部多个以军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伊战火重燃，美国两边首压，白宫火速发声，强调美国没有参与袭击。那么美伊谈判会不会再度受阻呢？
2: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时事评论员郑好先生进一步的解读分析。郑先生，中午好。
3: 你好，你好，王峰，杨子。
2: 特朗普是希望能够从这场战事当中去脱身，但目前伊朗和以色列的互相报复对于美国会造成什么影响？另外，以色列此刻的行动会否代表着以色列希望能够阻止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
3: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呢，在两个月之后，那么以色列和伊朗要又开始交火，让本来已经非常脆弱的停火协议，无论是美伊的停火协议，还是刚刚在上周末，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有条件停火协议，都变得非常非常的脆弱。而且呢，这个如果说有任何一方再发动袭击的话，那么势必呢会引起新的一轮的战火。这个地区的安全形势非常脆弱，非常复杂。但是如果我们把参与这个地区的这个冲突的四方简单的来分两个组的话，其实都不难看出它的这个问题的这种敏感性和复杂性。一组呢就是美国和伊朗现在正在谈判特朗普呢说呢已经非常接近这个达成协议，但是德黑兰方面已经是否认说没有任何的进展等等。总而言之，就是特朗普在昨天6月7号接受 NBC 独家专访的时候，他一再强调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了只是有个别的技术问题，主要是浓缩铀的问题。那么但是呢，在整个的采访过程当中，我注意到特朗普显得非常不耐烦特别是当主持人不断的追问有关这个这场战争还会继续多久，那么当前在这个地区部署的50,000军队他们耗资非常大，那么什么时候撤出，特朗普呢就非常的不耐烦。他说呢50,000驻军的费用并不大那么他们必须留守在哪里，直到最终达成协议之后。所以呢可以看出呢，其实特朗普呢是非常要摆脱目前的这种美伊战争的这个困境，因为毕竟国内很多的事情再加上中期选举都在给他这个造成很大的一个压力。另外一组呢就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这一组呢是在上周虽然达成了一个有条件的这个停火协定，但是双方都没有严格的遵守。黎巴嫩真主党在第一时间就已经否定他们会撤出利塔尼河以北也就是说在目前的这个地区向利塔尼河以北撤出，这个呢本来是有条件协议中规定的。以色列也完全没有行动说要撤出目前的所在的黎巴嫩的南部的这个位置，而且呢相互之间还在不断的发生这个交火。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两组四方其实呢都是相互在纠缠。德黑兰一定要把以色列和黎巴嫩完全停火纳入到美伊的谈判的条款当中但是呢显然这个无论是黎巴嫩真主党无论是以色列都没有这个停火的任何的这样的一个意愿。那么以色列呢是一定要消灭真主党并且呢一定要反击伊朗的任何的这种袭击，因为 黎巴嫩真主党啊就在他的身边，伊朗离他也很近，所以呢，以色列的安全啊，特别是对国民的安全、国家的安全，构成了所谓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威胁，必须要啊，以色列必须要消除这种威胁啊。尽管说特朗普打电话给内塔尼亚胡不要反击，不要这个报复，但是啊，内塔尼亚胡完全不听啊。最新一轮的这个行动已经证明，其实呢，来自白宫的所谓的约束啊，对内塔尼亚胡来讲啊，是完全不起作用的。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两组四方。现在美国和以色列有了矛盾啊，但是呢，德黑兰和黎巴嫩真主党啊配合的却非常的有默契啊，两边呢正在似乎利用美国和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矛盾啊。总而言之，就是这四方的这种相互的纠缠，让美伊谈判的前景啊，其实呢充满了不确定性，同时等于说让黎巴嫩真主党啊，或者是黎巴嫩和以色列的啊所谓的有条件的停火，也是一纸空文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未来一段时间，其实呢这种形势啊还会迅速的这个演变啊。我们希望是出现一个好的一个转机，就是双方啊四方都不在这个相互的攻击啊，能够达成最终的一个停火协议。但是从目前来看，这个形势我完全是出乎人们的意料啊。那么有可能会朝着一个更进一步的不确定性、更进一步的危险的一个境地来发展。两位。
2: 好，谢谢郑浩先生就这个话题的点评分析。
1: 稍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根据报道，中国已经停止对日本出口稀有金属钨。
2: 泽连斯基会晤英法的领导人，强调欧洲需要深度参与俄乌谈判。

0: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籤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摺紙好多人玩嘅，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是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爱岛花城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岛花城号首航季船票火热开售中。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日本共同社7号报道，日本从中国采购稀有金属钨已经完全停止，日本国内企业正在加紧从其他国家进行替代采购，并且进行原材料循环利用，但是相关产品的价格暴涨至3倍以上。报道引述住友电气工业指出，已经无法从中国采购稀有金属钨，该公司生产用于汽车和飞机加工的工具，约30%原料从前一直从中国来进口。而三菱综合材料从6月起已经把含钨超硬材料的价格上调到3倍以上。钨具有高硬度的特性，可用于切削金属的钻头等，同时也是炮弹和导弹等制造不可或缺的材料。中国掌握了全球80%以上的钨矿供应与加工能力。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2月至4月对日本的碳化钨和钨粉出口为零。共同社就报道，住友电工由于投资大约160亿日元在富山市新建工厂，强化原材料的循环利用，而三菱材料也计划大幅提升在秋田市和德国据点的回收处理能力。
5: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在今天早晨的7:37，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了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千米。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发布最新消息说，棉兰老岛附近在当天的7:37发生了7.8级强震，震源深度33公里。
4: 此前有多家国际机构测定震级为8.2级。根据菲律宾当地媒体报道，地震已经造成至少有5人死亡，而多个海啸监测站监测到了大约1米高的海浪，最高1.4米。中国自然资源部海啸预警中心根据初步地震的参数判断，地震不会对中国沿岸造成灾害性。

0: 马克思在社交媒体表示，他已指示所有相关政府部门开展行动，强调政府不会把棉兰老岛抛在身后。目前正在协调灾区应对和检测工作，提前储备救援物资，确保疏散中心准备就绪，同时评估关键基础设施受损情况，清理救援通道。他还下令棉兰老岛受灾地区的所有学校暂停上课，直至另行通知。中国驻福冈总领事馆八日也发布紧急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同胞防范海啸风险。公告称，据日本气象部门消息，受菲律宾棉兰老岛附近强震影响，预计海啸将于8日11时起陆续到达宫古岛、冲绳县本岛、奄美群岛及宫崎县、鹿儿岛县东部沿岸，海啸高度预计为1米左右。中国驻福冈总领事馆提醒上述地区，特别是离岛沿海地区的中国同胞，密切关注海啸预警和防灾信息，立刻远离海边港口和河口区域，前往高处，做好防灾、应急避难等准备，确保人身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菲律宾附近海域在8号发生强震之后，日本气象厅向从冲绳到茨城的太平洋沿岸发布了海啸预警，超过19万人接获了避难指示。
2: 受到菲律宾附近海域周一发生强震影响，日本气象厅当天向冲绳县到茨城县太平洋沿岸以及伊豆群岛、小笠原群岛发布了海啸注意报，预计最大海啸高度约1米。截至周一上午，日本总务省消防厅表示，千叶、高知、宫崎、冲绳等10县已有约19万5千人接获避难指示，预计海啸最快将在上午11点抵达冲绳宫古岛以及八重山地区，之后陆续影响日本太平洋沿岸各地。
3: 茨城県から沖縄県にかけての太平洋沿岸、伊豆諸島、小笠原諸島に津波注意報が発表され、最大1メートル程度の津波が予想されております。気象庁や自治体の情報を確認していただき、自治体から発出される避難指示に従って行動していただくようにお願いをいたします。また津波注意報が解除されるまでは、海に入ったり、海岸付近に近づいたりしないようにお願いをいたします。
2: 日本政府表示，海啸可能多次抵达，呼吁民众不要前往海岸或河口附近。日本首相官邸危机管理中心将持续收集资讯，并与地方政府协调避难以及防灾应对。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赴伦敦，同英法德三国领导人举行英乌双边会谈及E3+乌克兰四方会谈。会后，四方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俄罗斯对乌空袭，敲定加速增产防空武器，应对俄罗斯高超音速导弹，并且呼吁俄乌即刻全面停火，依托现有的战线开启和谈。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日飞抵英国伦敦，与英国首相斯塔莫举行英乌双边会谈。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斯塔莫讨论了保护乌能源基础设施与冬季准备工作等议题。随后，泽连斯基还同英法德三国领导人开展E3+乌克兰模式四方会谈，就对乌援助、俄乌停火谈判、应对俄方空袭等关键议题展开磋商。会后，四方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俄方对乌克兰的大规模导弹、无人机空袭，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并强调急需扩大防空拦截武器产能，联合研发反导与纵深打击装备，针对性应对俄方高超音速武器威胁。声明敦促立即停战，呼吁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刻落实全面停火，以当前战线为谈判基础，重启和谈，且要求乌克兰必须获得具备法律约束力的安全保障。声明指出，在俄罗斯停止侵略战争并赔偿战争损失前，俄罗斯资产将保持冻结状态。声明强调，任何协议都必须保障欧洲的安全利益，而任何涉及欧盟和北约的谈判内容都需得到各自成员国的同意。此外，泽连斯基7日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要求西方追加防空导弹援助，补齐乌防空体系短板。
6: It's more about air defense because of such massive attacks on Ukraine, on our civilian infrastructure and on our people. So it's about air defense, the problems because of big deficit with anti-ballistic missiles. Yes, very slow.Transfer of missile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of Iran and etc. So a lot of different questions.
5: 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想要彻底停止战争，并确保俄罗斯不会卷土重来。他指出，应尽快冻结冲突，并将重点转移到外交领域，通过外交。

0: 在顿涅茨克由乌克兰控制的最后一个行政区康斯坦丁诺夫卡战斗进入到了决定性时刻，俄军开辟了400米绿色生命通道，通牒乌军撤离。
1: 顿巴斯中线，我的身后呢，这就是阿夫杰耶夫卡。俄乌两军目前正在发展着最大规模的这种惨烈的战斗呢，主要是发生在记者身后的这个方向。俄乌两军在这个方向也是投入到重兵。乌军也是不惜一切代价的使用西方的这种弹药，俄军呢也在这个方向进行积极的攻击，态势也是正在向前发展之中。
2: 6月7号，顿涅茨克北线的堡垒站战役的前沿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斗方向，俄军南部集群第3集团军即原东乌民兵第2军的突击队已从东翼抵达了市区的列宁大街，并要求乌守军通过一条仅400米宽的通道撤离该市。乌克兰各公共团体当天也纷纷承认，这座城市的防御体系已被彻底摧毁，乌军需要大量的预备队来阻止俄军的推进，但是已经失去了时间的弥补。根据最新的信息，个别俄军的步兵渗透小组已经抵达了该市西北的出口，但是仍然没有站稳脚跟，被迫撤退。周日，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乌克兰军方人员已经开始近乎实时地接受有关美国商业卫星图像的前线信息。据该出版物报道，在过去6个月中，这套新系统将探测到的打击目标的坐标从过去传输的周期缩短了约90%的时间。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3: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亚太股市今早普遍下挫，韩国股市一度暴跌8.8%，触发了熔断机制。稍后见。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3: 欢迎回来。亚太股市周一普遍下挫，韩国股市最新重挫5%左右，日本和台湾股市的跌幅都在大约3.5%左右。
4: 沪深股市也是全线下行，沪指低开之后跌幅有所收敛，一度重回4000点关口，不过没有能够企稳，午后跌幅再次扩大。深成指和创业板指也都下跌了超过2%。盘面上，油气、银行板块逆势走强，但是有色金属、芯片还有算力板块集体下挫。来看一下午盘情况，沪指在中午报3976点，下跌50点，跌幅1.26%，半日成交8015亿元人民币。深成指在中午报14933点，下跌380点，跌幅2.49%，半日成交9716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方面，恒指低开379点之后逐步收窄跌幅，午前维持低位震荡。恒指在中午报24668点，下跌293点，跌幅1.18%，半日成交1962亿港元。
3: 受到美股上周下挫的影响，韩国股市周一重衰，同时汇市也承压，韩元汇率触及到了超过17年以来的新低。美国股市上周上演了黑色星期五，芯片股高位卖压沉重，跌幅居前，也拖累了韩国股市周一大幅下挫。韩国综合指数失守7500点的关口，一度暴跌8.8%，触发了熔断机制，暂停交易20分钟。不过，韩股恢复交易之后，跌幅有所收窄。韩国交易所就表示，已经召开了紧急会议，来评估不断上升的市场波动，并且讨论确保市场稳定运行的机制。交易所也计划加大对不公平交易的监管力度，并且扩大对非法卖空建议的检查。与此同时，韩元对美元的汇率今天开盘报在1555韩元，再度创下2009年3月6号以来的最低纪录。
4: 针对跨境券商整治，中国证监会近期回应指出，本次整治方案针对的是非法跨境活动，已经开立的账户不会被强制注销，资产也不会被强制清理。
5: 中国证监会接受路透社问询时表示，本次跨境券商整治方案针对的是境外机构在境内发生的非法跨境活动，不涉及其在境外的转业行为，投资者的财产安全不受整治影响，已经开立的账户不会被强制注销，而账户内的资产也不会被强制清理。中证监指出，整治工作并没有切断境外投资合法渠道，境内投资者仍可以通过港股通、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以及跨境理财通等相关渠道投资境外市场。中证监强调，境外机构非法活动游离于金融监管之外，严重扰乱金融市场秩序，容易诱发金融风险，危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必须严厉打击。目前，富途、老虎国际以及长桥三家被纳入整治的跨境券商，都已经对其存量投资者在中国内地的服务做出整改。内地交易服务将自本周五开始暂停股票等所有品种买入交易，以及资金转入服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两国，达成96份协议级备忘录，总额超过了16.5亿美元。而随团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在电台节目上指出，香港与哈萨克及乌兹别克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尤其在金融、贸易等方面。
6: 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在电台节目中表示，中亚行程非常成功，哈萨克斯坦及乌兹别克斯坦的发展步伐很快，和中国关系良好，也对香港充满信心。当地政府期望加强与香港合作，尤其在金融、贸易、基建、创科、绿色发展及旅游等领域，双方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7: 我同意就一个双边的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是展开谈判，咁係可以幫助咧，係依個貿易嘅發展啦，同埋稅務嘅雙重稅務嘅避免啦。咁呢個對於雙邊嘅貿易咧係一個好大嘅作用，亦都對投資者咧係增加咗佢哋嘅信心。咁亦都令到兩地嘅資金流動啊，進一步鞏固兩地嘅經貿聯繫啦。
6: 而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在同一节目表示，厂商会与当地商会协会签署两份合作协议备忘录，希望建立更制度化、常态化的合作平台。而厂商会今年内会再到访中亚，希望承接这次访问的成果，与当地的行业商谈细节，落实合作。
8: 我哋去到当地，咁如果有一啲备忘录咧，咁系当地起码我哋知道去找哪个部门啦，或者一些团体啦，譬如港商那边想找一些合作伙伴，咁可以通过这些当地的商业会咧，咁佢可以介绍一些合作伙伴啦，咁起码可以大家信任度会高啲啦，咁另外一些资讯上边啦，或者有些响嘅想找一些某特定的行业或者产品啊各方面啊，咁都可以找到呢些资讯同埋伙伴咯。
6: 他又指，中亚市场对香港的兴趣不只在传统贸易，同时也更看重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专业服务平台以及供应链枢纽的角色，对当地制造业出海有很大帮助。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4: 台湾年底的县市长选举，同时也将举行县市的议员投票。民众党在今天举办民众党台北队成军誓师大会，以台北市议员席次6席全到位为最大目标。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和前主席柯文哲到场站台拉台声势。
9: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与前主席柯文哲8号率领民众党台北市议员与议员参选人一同召开台北队成军誓师大会。人人身穿棒球衣，挥出全垒打，象征年底选情能缴出好成绩。
10: 民众台北队的阵容非常的完整，非常的坚强。那我相信未来在台北队团队作战之下，我们今年年底的选举一定可以挥出全垒打，缴出最好的成绩单。
9: 民众党在台北市除了既有的现任市议员，今年再加入2名生力军挑战议员席次，目标6席全上。至于是否会和台北市长蒋万安合作或造势，将再进一步讨论。而过去曾任台北市大家长的柯文哲也不忘做出提醒。
11: 那跟台北市民推荐说，我们的候选人都是一时之选，绝对是我非常有自信。所以，不过重点是还是要亲走基层啊，因为选举还是要知名度、好感度、支持度，就在投票给你。所以这个这种知名度，就是说你还是要跟选民最好是有直接的接触，让他给认识。
9: 民众党网络空军强大，但是基层陆军薄弱，近年则是一步一步强化地方组织，透过整合不同专业、不同世代的参选人，弥补传统陆战实力不足的劣势。今年的县市长选举，民众党虽然只有在新竹市和嘉义市有提名人选，但是在地方议员的部分目标非常的明确，他们透过广泛的提名，要力拼在全台湾遍地开花，扎根基层。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3: 稍后回来关注到的是，老挝总理访问越南，深化双方基建、经贸等领域合作。
4: 美国计划绕过英国和毛里求斯达成收购查克斯群岛方案。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老挝总理宋赛7号抵达河内，对越南进行为期3天的正式访问。他与越南政府总理黎明星举行了双边会谈，而两国各部委之间签署了4项合作文件。
7: 越南政府总理黎明星7日下午在政府办公厅为老挝总理宋赛举行了欢迎仪式。越南是宋赛自老挝人民革命党12大后首次外访的国家，两人随后举行了双边会谈。黎明星表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越南始终与老挝并肩，支持老挝实现各项战略目标。目前经贸合作成为越老关系的亮点，双边贸易额持续上涨，去年达30亿美元。截止今年5月，越南对老挝

0: 投资近300个项目，注册总额近70亿美元。两国正推进开矿、高科技、农业、化肥及能源等领域的大型合作项目。李明星建议，以经济效益和战略对接为核心，优先开展交通基建对接项目，包括建造河内万象高速公路及永昂万象铁路。越南将帮助老挝成为区内物流中心，加强老挝这个内陆国家与海洋的对接，力争2030年双边贸易额达100亿美元。宋赛感谢越南近期支援老挝稳定和保障石油供应，他说希望双方继续按国防安全议定书有效开展合作，加强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毒品犯罪、非法开采资源，并相互支持保障两国边境地区政治与社会秩序的稳定。双方将维护东盟对区域性问题的立场，包括南海、湄公河水资源等。随后两人见证双方官员交换涉及财政、教育、交通运输等4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老挝总理还将拜会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会见国会主席陈清敏，并出席越南承办的东盟未来论坛。凤凰卫视国防软视蓝英河内报道。
1: 根据英国媒体7号报道，美国官员已经拟定了一项绕过英国，直接和毛里求斯达成收购查克斯群岛协议的方案。报道援引了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此方案是美国政府起草的数个方案之一，目的是替代英国向毛里求斯移交查克斯群岛主权的计划。知情人士还称，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已经就这一收购方案支付了总统特朗普。查克斯群岛位于毛里求斯东北方向的印度洋海域，1965年被割让给了英国殖民当局。次年，英国把主岛迪戈加西亚岛租给了美国建空军基地。英国和毛里求斯在2025年签署协议，军事基地将会由毛里求斯租借给英国和美国。根据英国媒体此前报道，由于美国方面拒绝履行必要步骤，英国政府被迫搁置将查克斯群岛主权移交给毛里求斯的相关方案。毛里求斯方面则表示将收回查克斯群岛。
2: 亚美尼亚7号举行议会选举，在亚美尼亚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2成票战的初步计票结果之后，现任总理帕西尼扬在8号的凌晨已经率先宣布，其所领导的公民合约党赢得了本次选举。得票结束之后，工作人员随后展开计票的工作。截至8号的凌晨，据悉在已完成大约21%投票站的计票统计当中，主张与西方建立更为紧密关系的公民合约党获得大约54.5%的选票领先。由俄裔亚美尼亚富豪卡拉佩强所领导，主张与俄罗斯保持紧密关系的强大亚美尼亚联盟，以21.9%的得票率居于第二位。此外，亚美尼亚联盟获得8.7%的选票，名列第三。中央选举委员会预计将会于8号晚些时候公布官方初步点票结果。
1: 阿尔巴尼亚在7号再次爆发了大规模抗议活动，有大批民众走上街头，反对政府批准一项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有关的海滨度假村开发项目。在首都迪拉纳，有数千名抗议者聚集在总理拉玛的办公室前，挥舞着阿尔巴尼亚国旗，高呼“新阿尔巴尼亚和拉玛入狱”的口号，并要求总理拉玛辞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投资公司计划在西部的一处临海生态保护区附近建设价值14亿欧元的豪华滨海度假村。有抗议者表示，信息缺乏透明度，政府需要公开项目的细节。
2: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1: 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我们稍后播出的各界新闻。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聚明赞助播出。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 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

0: 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00，凤凰卫视资讯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来到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我是雨晴。芒种时节承载着中国人最朴素也最深沉的情感，麦农们期盼有好天气抢收麦子，相比于粮价的涨跌，他们呀更在乎的可能是只要麦子都收回来了，心里面呢就踏实了。守在高考考场外的很多家长也有相似的期盼。有年高考第一天，四川的一位父亲呢是笑脸盈盈的高举着横幅迎接走出考场的孩子。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只要孩子能正常发挥，赶考路上呢天气别太添堵，也就心满意足了。那接下来天气会不会给麦收和高考添麻烦呢？来看今天，像是西北地区的东部和华北黄淮江淮等地呢，普遍都是以晴或者是多云天气为主，其余地区多是小到中雨。强降雨主要分布在华南一带，像是广西东南部、广东的中部和东部，以及福建的南部等地，就会落下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到了后天，强降雨将退缩到东南沿海等地，其中呢，像广东的东部沿海、福建南部、云南南部等地将会出现一些大到暴雨。强降雨落区的考生一定要早做安排，小心出行。另外呢，今天在图上黄颜色的区域可能会有雷电天气，影响英语听力考试，考场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启动应急预案。我们也提醒候考的家长们，别待在树下或者是空旷的地方，安全第一。好的，来看城市天气预报，稍后再来关注一下气温的情况。

欢迎回来。今明两天的南方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压制之下，炎热天气将会消减。到明天，南方30度以上的范围就所剩无几。那像华南的闷热感觉也会有所缓解。那在北方这两天，主要是新疆、甘肃北部以及河北、河南、山东等地有一些炎热，其余大部地区呢还是比较清凉的。不过东北多地的最低气温就只有10度出头，早上出门赶考还是要多穿一点儿。高考过后，多地的气温又会回升，尤其是在华北平原，这周后半段还可能会出现高温的天气。当天气又热起来的时候，高考已经结束，一些地方的麦收也将收尾，而结束也是新的起点。麦收后是播种，高考后是全新的篇章。在高考最后一次模拟考试，各科老师用卷尾语向同学们的未来表达了深深的祝愿。地理老师说可以用脚步丈量真实的世界，历史老师说历史从无白走的路，每一次求索都将铸就前路。在这里，凤凰气象站也祝愿大家既有美好未来可奔赴，亦有温暖岁月可回首。好了，就先说到这儿吧，我们晚上再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英法德乌领导人会面，讨论加强防务合作和对俄施压。也门哈德拉毛省遭到无人机袭击，已经进入了高度戒备状态。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首先带您关注习近平出访朝鲜的最新消息。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在今天中午抵达了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在当地时间的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了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就步出了舱门，走下了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的少年儿童就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在前往到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
1: 习近平在文章中表示，此次是他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期待同金正恩总书记共话中朝传统友谊，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文章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习近平坚信，中朝关系这艘航船由最高领导人领航掌舵，必将乘风破浪，勇往直前。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

0: 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习近平坚信，两党两国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加强务实交流合作，必将有力促进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幸福安康，不断彰显社会主义的显著优势和光明前景。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习近平坚信，历经时代变迁和国际风云变幻考验的中朝传统友谊必将薪火相传，万古长青。超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习近平坚信，中朝双方持续深化战略协作，必将共同走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人间正道。习近平在文章中表示，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当前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临新的发展机遇，肩负新的时代使命，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首先是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保持两党两国高层交往优良传统，以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党政军各部门各层级沟通交往，落实好双方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其次是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坚持道不变志不改，相互支持，彼此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坚定维护两国政治安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拓展两党交往合作，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引领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双方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并且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一切复活军国主义危害地区安全稳定的图谋和行径，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2018年以来，中朝两国最高领导人已经是多次会晤，双方强调发展好中朝友好合作关系，这是双方坚定不移的方针。
0: 2018年3月25号至28号，应习近平邀请，金正恩对中国进行非正式访问，双方在北京实现历史性首次会晤，这也是金正恩首次访华。访问期间，习近平和金正恩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四方面原则共识，强调中朝传统友谊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发展好中朝友好合作关系是双方坚定不移的方针，也是唯一正确选择。同年5月7号至8号，金正恩再度来华，习近平同他在大连举行会晤，此时第一次朝美首脑会晤举行在即。习近平指出，金正恩在朝鲜半岛局势深刻复杂演变的关键时刻专程来华，体现出对两党两国战略沟通的高度重视。金正恩表示，希望通过朝美对话建立互信，全面推进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同年6月19号至20号，朝美首脑会晤结束仅一周，金正恩第三度来华。习近平在同金正恩会谈时表示，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致力于巩固中朝关系的坚定立场不会变，中国人民对朝鲜人民的友好情谊不会变，中国对社会主义朝鲜的支持不会变。金正恩表示，将认真落实好双方重要共识，把牢不可破的朝中关系提升到新的水平。2019年1月7号至10号，中朝建交70周年之际，金正恩再对中国进行访问。此次访问也适逢第二次朝美首脑会晤举行前夕，习近平在同金正恩会谈时强调，中方支持朝美举行首脑会晤并取得成果，支持有关方通过对话解决各自合理关切。金正恩表示，中方为缓和朝鲜半岛局势发挥的重要作用有目共睹。2019年6月20号至21号，习近平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国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时隔14年再次访问朝鲜，也是中共18大以来习近平首次访问朝鲜，朝方给予最高规格礼遇，金正恩亲自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在同金正恩会谈时表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双方一致同意，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朝双方愿不忘初心，携手前进，共同开创两党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 2025年9月2号至4号，金正恩时隔6年再度访华，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4号晚，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他强调，中国党和政府愿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这一立场都不会改变。金正恩表示，不断深化和发展朝中关系是朝方坚定意愿，朝方将继续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支持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换个焦点来跟进到的是英国首相斯塔默7号在伦敦的首相府会见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德国总理默茨，四方讨论了加强防务合作以及对俄施压，重申会坚定支持乌克兰。
2: 近期俄乌局势持续升级，双方大规模使用远程无人机袭击对方境内目标。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欧洲必须坚定支持乌克兰，确保俄罗斯无法通过长期消耗战获得优势。欧洲国家需要联手建立更加稳定和长期的援乌机制。泽连斯基7号在接受英国媒体的采访时提到，当前乌克兰最紧迫的问题是防空系统和反导武器短缺。乌克兰希望以最快的方式实现停火，将战争转入外交谈判阶段，但这并不意味着向俄罗斯让步或正式放弃备战领土。同时，他还呼吁欧洲在未来对俄谈判中发挥更大作用。
3: So it's about identifying the problems, because a big deficit with anti-ballistic missiles, yes, very slow transfer of missile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of Iran and etc. So a lot of different questions, but I think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that we have to understand who will represent Europe during the negotiations with the Russians.
2: 由于俄罗斯近日用无人机袭击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附近的一处核燃料储存设施，所以核安全问题也成为这次会谈的重点。英国和法国正在推动建立志愿联盟安全机制，将一些愿意继续支持乌克兰的国家组织起来，做出更紧密的联合军事训练、后勤支援工作以及未来安全保障。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1: 再看到在也门东部的战略重镇哈德拉毛省目前进入到了高度戒备状态，当地的防空部队在2天内在多处的重要军事和石油设施的上空3次拦截了不明无人机，当地的安全隐患正在日益严峻。
4: 也门面积最大的省份哈德拉毛省局势正急剧恶化，多架不明无人机近日闯入哈德拉毛省领空，瞄准多处高度敏感目标。据安全部门消息人士证实，这些无人机直接飞越了总统府和一名总统委员会成员的住所，各重要设施的人员已被紧急疏散。截至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声称对此轮无人机侵扰事件负责。
5: استهداف المواقع الاستراتيجية أو الجيوسياسية سواء كانت الزاخرة بالموارد والثروات الطبيعية كحضرموت وشبوة واحتلالها والاستمرار احتلالها من قبل النظام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وأيضا الدفع بعدد من الجيوش الأجنبية وليست حتى اليمنية ولكن من خارج الإقليم ذلك يدل على أن هناك احتلال وأن هناك محاولة لإعادة سرقة ونهب ثروات الشعب اليمني من خلال
4: 此次空中侵扰事件直击也门的经济命脉。哈德拉毛省是也门的经济中心，拥有也门国内最重要的油田与能源基础设施，也是也门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一旦哈德拉毛省遭遇威胁，国内经济便会遭遇重创。
6: في المناطق الجنوبية والشرقية المحتلة هو امتداد للسياسة سياسة العدوان على اليمن وأيضا سياسة الاستباحة التي يتبناها المشروع الأمريكي الإسرائيلي لمحاولة جر هذه المنطقة إلى محور الشر ومحور الطغيان استمرارا في الهيمنة على اليمن وتمزيقه والسيطرة على مقدراته وبالتالي نحن ندين هذا الاختراق ونؤكد أننا سنظل هنا في المناطق المحررة في أهبة الاستعداد لمواجهة كل هذه التطورات والتصعيد.
4: 这次入侵事件发生在当地局势持续紧张的大背景下，哈德拉毛省长期以来都是各方争夺的战场。也门政府军此前击退了分离主义派别，以确保这些重要能源的安全。而如今接连遭到无人机入侵，为当地局势增添了新的不稳定因素。
7: As the skies over Hadramaut remain contested, the identity of the drones stays hidden. What is clear, however, is that Yemen's economic heartland is now directly in the crosshairs of a dangerous new escalation. Abdul 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1: 根据美国多家媒体的报道，位于纽约市曼哈顿岛的纽约宾夕法尼亚车站里头，七号傍晚发生了持刀伤人事件，导致有六人受伤。你看到这是事发车站的现场呢，地面上都是一些血迹以及被丢弃掉的纱布和手套。根据纽约市消防局的报告，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的七号晚间大约七点左右，目前嫌犯已经被控制，疑似有精神问题，而伤者都被送往到了医院接受治疗，其中有一名伤者的伤情比较严重。在事发之后，宾夕法尼亚的车站部分区域是关闭的，有媒体就在报道相关部门已经就此在展开调查，官方出具认为这是一起随机的伤人事件。而宾夕法尼亚车站是全美国最为繁忙的交通枢纽之一，这一次事件正值周边即将要举办 NBA 的总决赛还有世界杯的赛事之际。下节回来聚焦关注中国，证监会指跨境券商整治不会强制清理资产。国际金价承压，内地连续19月在增持黄金储备。
8: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术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9: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8: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接旨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5-6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接旨。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過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接旨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接旨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8: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1: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中午乘专机抵达了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来看一下最新画面。在当地时间12:00，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了机场，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就到机场迎接。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再来关注到的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今天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解读城市更新155规划。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表示，规划对标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等六方面任务，并提出好房子、老旧小区的改造、完整社区建设等14项的重大工程和行动。
11: 国务院近日印发《城市更新15规划》，提出未来5年将聚焦老旧小区、城中村及地下管网改造，推动好房子、完整社区和韧性城市建设。规划涵盖23项重点任务及14项重大工程，并完善投融资、土地盘活和房屋安全管理机制。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表示，这是中国城市更新领域首部国家级专项规划，围绕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推进建设。他指出，15期间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建设改造5000个完整社区，并完善养老、托育及交通等配套设施。
12: 在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在发展工程方面， 重点是增强城市的发展动力，通过

0: 做优增量，盘活存量，为新产业、新业态发展创造条件。在安全工程的方面，重点是推进危旧房、城中村改造，加强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改造。
1: 出席吹风会的财政部官员表示，将通过中央财政补助、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中央预算内投资及超长期特别国债等多种渠道支持城市更新，进一步提升资金使用效益。凤凰卫视杨希晨奇北京报道。
2: 另外，针对于跨境券商的整治，中国证监会在近期回应时指，本次的整治方案针对的是非法跨境活动已经开立的账户，是不会被强制注销，资产也不会被强制的清理。
3: 中国证监会接受路透社问询时表示，本次跨境券商整治方案针对的是境外机构在境内发生的非法跨境活动，不涉及其在境外的展业行为，投资者的财产安全不受整治影响，已经开立的账户不会被强制注销，而账户内的资产也不会被强制清理。中证监指出，整治工作并没有切断境外投资合法渠道，境内投资者仍可以通过港股通、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以及跨境理财通等相关渠道投资境外市场。中证监强调，境外机构非法活动游离于金融监管之外，严重扰乱金融市场秩序，容易诱发金融风险，危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必须严厉打击。目前，富途、老虎国际以及长桥三家被纳入整治的跨境券商，都已经对其存量投资者在中国内地的服务做出整改。内地交易服务将自本周五开始暂停股票等所有品种买入交易，已经资金转入服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国际金价在承压之际，内地延续增持黄金储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到了五月底，中国的黄金储备录得接近有7500亿美元，较四月底又增加了32万盎司，这是连续第19个月继续在增持黄金，是11年以来最长的增持周期，并且单月的增持规模今年以来持续的在扩大。有分析师估计指出，截至到2025年年底，在中国主要是由外汇和黄金构成的官方国际储备当中的黄金储备的占比约为9%，而全球的各国央行的平均占比约为27%，所以中国的黄金储备后期依旧有较大的增持空间。好，来掌握一下内地的天气状况。现在内地南方多地持续在遭遇到了强降雨的天气，水利部门针对于湖南、广东、广西等六个地区启动的是洪水防御的四级应急响应，珠江防总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受到暴雨的影响，现在在湖南省气象台也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以及山洪灾害风险预警。重庆、贵州、江西等地出现了内涝和山体滑坡。
4: 重庆市合川区六日遭遇了短时的强降雨，导致部分城区以及乡镇出现了严重的内涝，居民住宅进水，当地公安、消防等部门快速出动，开展抢险救援。截至7日下午3点，消防疏散转移被困群众102人。据记者报道，目前雨势逐渐减小，积水正在慢慢消退。贵州省多地六日至7日遭遇了强降雨天气，引发洪涝灾害。遵义市红花岗区部分乡镇街道被淹，在金顶山镇，一位80多岁的老人因行动不便被困，消防员紧急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经过数小时的救援，消防部门累计疏散转移被困群众36人。江西省赣州市宁都县7日出现了局部的山体滑坡，一村民家的厨房被滑坡体损毁，没有人员伤亡。7日中午清理淤泥后，受阻道路已恢复正常通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台湾的毒品泛滥问题严重，在新北市的土城区警方在围捕一名毒贩时，对方直接开枪逃逸，警员一连开了16枪才将他给成功逮捕。另外在彰化还有警员遭到毒贩直接倒车撞倒，他的双腿被碾断。
5: 彰化警方围捕一名追缉已久的毒贩，但对方不但没有束手就擒，反而试图开车逃逸。两名员警追上去，想将车子拦下，但毒贩先是倒车撞倒了一名员警，接着加大油门冲出包围，另一名员警情急之下开枪喝阻。试图逃跑的毒贩开进了死巷，警方手持器具将汽车车窗打破，将嫌犯拖出车外。而受伤的员警两腿被碾断，膝盖破裂，被紧急送医，幸好救治后没有大碍。
6: 髌骨整个碎掉，医师有用那个铁

0: 线来缝合，让它愈合。左脚的部分就是被碾过，大面积的擦挫伤，上半可能还不知道，意思是说可能要6到8周。
1: 另外，在新北市的土城区，警匪在马路上上演追逐战，毒贩在路口转角处回转，想冲撞拦路的远景，警方当机立断，连续。

0: 拘捕了毒贩被警方拖出压制，并在车里搜出了大量毒品，车身上到处是撞击的痕迹，还有好几个弹孔。拘捕过程中，警方的车辆也受损，还有两名员警受伤，幸好没有波及平民。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 澳大利亚经济一季度的环比增速放缓至0.3%。有经济学家认为，澳经济放缓在刚刚开始。针对有关于民众生活水平在下降的质疑，总理阿尔巴尼斯就表示，政府预算旨在为民众提供减税，配合本周初实现的工资增长，这才是提高生活水平的方式。
2: 澳大利亚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澳大利亚经济仅增长0.3%，这是自2025年以来季度经济增速首次收缩。有自由党议员指出，澳大利亚生活水平倒退。对此，总理阿尔巴尼斯回应表示，政府预算的核心是为民众提供减税，并上调最低工资标准。
3: Our budget was aimed clearly at providing tax cuts for people. Together with the wage increase that happen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week, that is how you lift living standards. By people being paid more and keeping more of what they earn. In addition to that, we are making a difference for people already through the housing policies that we've put forward.
2: 阿尔巴尼斯还指出，所有工党议员都投票支持再实施两项所得税减免，同时最低工资标准也即将上调。他表示，反对党从未支持过这些措施。Today,
3: every Labor member in this House voted to deliver another two income tax cuts. $250 for every worker, plus $1,000 automatic tax deduction, making sure that there's reform there as well. Every Labor member voted for aspiration for all, not just for some. And we did that by making sure that Australians can have a crack at owning their first home.
4: 澳大利亚税改导致房产市场下跌，但给首次购房者增加了机会。由于美伊战争不停，所以引发的通胀依然无法消除。民众担忧刚刚获得增长的工资很快再被通胀吃掉。凤凰徐阳英，悉尼报道。
5: 还有更多消息，请持续关注下期新闻。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习近平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中美之间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7: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 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6: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凤凰卫视的全球华人观众，我是来自香港特区的航天员黎嘉莹。我之前是想也不敢想可以来到这边当这个航天员，我感觉到可以进行这个非常神圣的任务是无比的光荣，对国家说的就是非常感谢祖国给我这个机会，会把工作做好，然后回来之后我也会把也会对香港的年轻人呢，还有就是全部的华人说好中国航天的故事。
1: 沿住这两排白杨树，通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火箭发射塔架的这一段登天之路，由他帮香港人完成。从一名有三个小朋友的妈妈、警方电脑专家，到香港第一位太空人，现年43岁的黎嘉莹，只是用了不够2年的时间，就完了飞上天际探索穹苍的梦想。
2: 4、3、2、1，野火！

0: 2026年5月24日呢一日，喺东风航天城内，神舟23号嘅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1: 指挥会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阳柱。
2: 航天员张志远。
3: 航天员李佳莹。
4: 出发。
1: 是。
0: 在相隔千里之外的香港，大家的焦点都落在这一位港产太空人身上。
5: 因为是香港第一位香港人去升空，是香港人引以为傲的事，所以我都很开心的。很近，但是又好像很远，但是因为这件事就拉回近了。
4: 香港人很骄傲，特别我们今天有香港的代表，一个女性，你看几红。

0: 为啊，全香港700万嘅人咧，今晚咧都系一个普通话叫做彻夜难眠啦。
1: 拥有香港大学电脑科学相关博士学位，专业即系警司嘅黎嘉莹，佢嘅航天之路系点样开启嘅呢？2022年，国家首次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在荷专家。黎嘉莹从120多名香港报名者中脱颖而出，2024年6月正式入选国家第四批预备航天员，同年8月加入中国航天员大队。在啱啱过去的5月23号，黎嘉莹第一次以航天员的身份亮相。
2: 多谢大家的支持和关心，我会好好加油，大家一起努力，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
1: 黎嘉莹是第一位来自香港，亦是中国空间站历来首位女性载荷专家。载荷专家并非职业航天员，主要在空间站进行科学研究、试验、操作太空实验设备等。这位身材娇小、永远都笑容可掬的女太空人，在升空之前需要接受通用系统的课程学习和操作训练，以及严格的体能训练。以前在警队工作虽然都辛苦，但是太空人的训练更加刻苦。他是怎样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挑战的呢？
3: 对我来说，48小时沙漠的训练是比较难熬，因为我比较怕热，暴晒下面要工作特别难受，但是也熬过去了，感觉有团队的帮忙，大家在一起还是可以过去的。因为我觉得自己比较可以忍受痛苦，对，但是我觉得心态很重要，就是你一方面要有好的身体，然后那个心态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你将来在太空你要面对就是半年一个很密封很封闭的环境里面，你要跟两个小伙伴一起工作生活半年，那个时候就是你现在是想象不到的，但是你有一个基础的话你要对自己工作有信心然后就可以把那个困难克服了。
1: 地狱级别的训练挨过了，黎嘉莹在接受我们专访时透露，跟家人分开最令她难挨。
3: 其实我刚来这边的时候，我的小孩还是比较小，我2024年过来的时候，我小女儿才我看一下7岁，对，那个时候跟她说她不太明白，但是我跟她说就是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家庭是一个小家，但是我们过来国家就是一个大的家，妈妈现在要离开一段时间，就是爸爸会帮忙照顾这个小家，但是妈妈就去这个大家去服务去工作，但是我完成了任务之后，我还是会回到你们身边的。跟他们这样说，他们就有一个概念了，他们就知道我平常跟家人见面的机会也不多，对，很难得学习跟他们。其实怎么说呢，你电话是一种方式，但是你跟孩子抱一下感觉是很不同的。我很多队友也是男的，他们是爸爸跟妈妈肯定是不同的，是吧但是我跟他们说的时候，他们还是挺理解的，就是我说我很想孩子们，对，他们爸爸一般就没那么想了，是吧也有一点不同，就可以说是文化不同嘛，一点点吧。
1: 离开香港温馨的家，放弃稳定的工作，只身去到远离地球的外太空出差，一去就半年。这个一般人可能想都没有想过的决定，黎嘉莹说要迈出这一步并不容易。庆幸得到家人的支持，她亦希望自己的付出能够成为3个小朋友的榜样。
3: 其实我本来在香港的工作也挺好的，就是很稳定，还有跟家人也一起收入也不错，就是工作也很有满足感，就是每一个方面都是已经很不错，但是我要放下香港的所有东西过来这边做一个新的挑战，其实迈出这一步也是不容易的。那个时候其实我家里的支持很重要，就是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因为我还是一个家里面

0: 有一个角色，我是一个妈妈。那个时候我的爱人就特别支持我，还有我爸妈，还有我爱人的家庭。我也想给小海一个目标，就是遇到困难，只要你努力，你也是可以克服的。我要为他们做一个榜样，让他们觉得妈妈也是挺厉害的，我们将来长大之后也可以做得很好。我想要他们也会有这个想法。
1: 常言道，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黎嘉莹的个性似乎早已为她的航天梦打下基础。
0: 其实从小到大，我觉得学习方面要特别认真。在我在高校做研究的时候，就训练了一个要比较细心，还有就是是一个学习的能力吧。因为国家的航天事业不是一个单一的领域，你过来这边训练，其实林林总总就是有很多很多东西要学。你是一个专业的专长，其实当然是有一个优势，但是如果你的学习能力不够，还是会挺辛苦的。但是如果你就是学东西，就是开放一点，就是努力一下，还是可以克服这个难点的。然后我在警队里面就训练了我的警觉性，还有就是面对困难也不要放弃，因为我们工作里面常常会有很多瓶颈，我们一定要努力不懈，勇往直前。
1: 飞上太空曾经是遥不可及的想象，但是随着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太空人往返地球和太空之间，黎嘉莹的航天梦变得实实在在。
0: 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发展也挺不容易的，就是早年也遇到很多困难，但是有一代代的航天人的付出跟贡献，我们现在也越来越强大，也朝着一个国际一流的方向去发展。我对我们国家的技术很有信心，我也不担心，完全不担心我的安全问题，因为我发现就是之前怎么说了，没有太多接触嘛，但是我发现我们国家那个航天工程的系统都是十分的安全，不单只有商保险，还有些是三保险四保险，那个都是让我特别放心。就是一般来说，家人离开家里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工作，一般都会很担心他的安全什么的，但是我的家人也是特别对祖国有信心，他们一点也不担心，反而是可能会有一点点担心，就是我不知道受不受得了那个孤独，但是我感觉应该可以，因为我的小伙伴都非常棒。载人飞船
1: 2003年，中国第一位太空人杨利伟乘坐神舟五号一飞冲天。23年后的今日，黎嘉莹捉住了做太空人的难得机会，成为香港第一人。
0: 首先，我感觉非常的荣幸，可以代表香港过来这边参加这里的训练，就是作为一个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我感觉到就是祖国对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十分的支持。如果国家不是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我之前是想也不敢想可以来到这边当这个航天员。我感觉到可以进行这个非常神圣的任务是无比的光荣，可以来这边贡献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就是香港那边跟国家航天可能有一些科研的项目，但是你一般不会参与到里面，但是你现在可以来到这样做那个航天员，就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你看我们现在进行任务的航天员只有20多个，如果没有这个对港澳地区开放这个载荷专家的招聘，我就不可以过来这边。我感觉真的特别感谢这个机会。然后我想说的就是，也对我们香港那边一起说了，就是我肯定会很努力的去做好每一项工作。
1: 上到太空，黎嘉莹除了会全力以赴完成今次的航天任务，她说非常期待在太空拍摄香港。 半年后返回地

0: 头之后，好好同大家分享佢喺太空漂浮嘅感受。
1: 很多人都让我要好好拍一下香港，这个我会记住。常常听见他们分享在太空里面的感受，我也很期待感受一下是一个怎么样的感觉。回来之后再跟大家分享。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舞华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3: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4: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5: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6: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7: 我们那张照片，
8: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9: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0: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从遥远的天际回望蓝色地球，终于有香港人做得到。作为载荷专家，黎家莹将会在中国空间站天宫停留至少六个月，展开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验证工作。他的太空任务背后是一大班香港科学家的努力和付出。这一部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早前经天舟十号货运飞船送达天宫的天运相机，会由黎家莹负责操作。
1: 这个仪器的制作实际上是在地上进行的，那么它也是在一定的温度和这种环境下。那么我们其实有一点就是不确定的是，到了太空这种微重力的环境，或者是在这温度有剧烈变化的情况下，这个仪器的性能是不是能够就是还是像我们在地上一样的这种达到预期。其实我们的航天员在操纵的过程中仪器的这种界面是不是比较就是方便，那实际上它都可以告诉我们第一手的一些体验。
0: 天运相机能够高精度监测地球的二氧化碳和甲烷排放源，它可以在太空同一时间拍到地球上很多个位置，而且非常精准。李佳，岭南大学深圳研究院院长，他和他的团队负责为天运相机提供碳排放源数据库入面的关键数据，用作比对天运相机观测地球所得的温室气体数据。早在2005年，团队就开始对内地新建煤电厂的二氧化碳排放进行监测，5年前再对钢铁水泥化工和电解铝这几个重点排放的行业做评估。
2: 你可以将我们那些排放数据当作是一个 GPS 的导航系统，相机呢在这么高的太空度拍下来地面呢，其实是不知道自己要拍哪里的。我们呢就等于给了一个定位系统给他，跟他说拍这几个点其实是有成3000多个点，大概有全国57%的总的排放量。天运相机它就可以对着那个点拍一下，它究竟那一刻的排放的二氧化碳是多少。我们呢都会拿一个它实时的二氧化碳排放的数据去对比我们自己数据库里面那一个厂大概可以排放

0: 几多？
1: 地上嘅李佳以及佢嘅团队，同埋天上嘅黎佳莹，又会点样利用天允相机嚟一个天地合作呢？
0: 可以将我啲二氧化碳数据俾到佢，由佢去进行一个操作，同埋咧将啲数据又送翻落地球。我覺得是很少人會有這樣的機會，我可能歷史上都不多會有一個載客專家之前是認識一個做二氧化碳減排的人，那我們兩個可以做到天地聯手，這樣我想真的歷史上可能都沒什麼機會。
1: 同黎佳莹相識三年多，兩人早就已經流露出對太空的興趣。李佳话：黎佳莹心细如尘嘅特质，好适合做太空人。佢能够喺芸芸嘅报名者中被选中做太空人，系意料之内。
0: 觉得佳莹咧系一个非常之细心嘅女仔嚟，因为咧我哋有时食饭，佢会问我点解你呢样嘢唔食，或者嗰样嘢唔食。但系咧，我觉得其实好多人食饭，佢系唔会理你中意食乜嘢，或者唔中意食乜嘢噶。我谂呢一点咧，真系佢系非常之细心咯。第二點咧，可能都係因為佢係做咗咁多年嘅警察，佢喺做網絡安全嘅時候咧，其實應該係唔可以出錯嘅。作為一個太空人咧，係上咗天太空站，其實一個好密閉嘅空間，你係唔可以出錯嘅。咁我諗呢啲紀錄部隊出嚟嘅，有咁好嘅成個訓練咧，其實都係佢係應該係我哋香港實至名歸嘅太空人。
1: 李佳和黎佳莹虽然是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但是这对好朋友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三个小朋友的妈妈。同为双职女性，大家谈的话题既有工作亦有家庭，都明白到作为一位女性一位母亲做科学家并不容易。
0: 在生活中或者在科研的这个探索过程中呢，是有人会提醒你你是一个女的。我想这些都是女性科学家的不容易啦。佳莹和我们两个都是三个小朋友的妈妈。除了做科研，我们可能都要有一部分照顾家里的这个需求。其实这个时间呢，照顾小朋友是会占用了很多的时间啦。可能都会影响到我们科研的进度。这些小朋友还这么小。咁我諗對於佢嚟講都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咯，同埋對於女性科學家，我諗喺科研嘅途中啦，可能會受到一啲外界嘅影響。其實呢啲外界嘅影響咧，係影響應該係最大嘅。
1: 隨住黎佳莹成為第一位來自香港嘅太空人之後，香港亦唔再係國家航天事業發展上嘅旁觀者，而是實實在在的參與者。在國家未來的航天版圖當中，香港可以扮演一個什麼角色呢？
2: 香港可以把握好自己的優勢，好像是我們高校的科研，還有就是資訊科技，還有國際視野，還有就是多參與一下我們的太空的載荷的項目，還有就是可以有一些公关很困难的项目。
1: 从嫦娥三号至嫦娥六号的探月工程，到天文一号至天文三号的火星探测，这些国家航天任务的背后，香港制造功不可没。现时多间高等院校都有同航天相关的研究，其中有三间院校更加开设了培训航天人才的课程，每年有百几名毕业生。
3: 全球的这个评比当中呢，就是中国的26个学科14个学科的这个最优秀的学者是在香港的，就是中国的一半。你可以看到我们香港的科学家还是非常优秀的。那么在参与中国的这个航天航空这个方面呢，我想香港多所学校包括香港大学，我们都有很好的参与，我们也从国际引进了顶尖的科学家。
1: 政府在去年的施政报告提出，就太空经济加强投资与科研成果转化，而创新科技处在前年就推出专项，至今提供超过1亿元，资助多个本地航天项目，包括今次上天由科大研发的天允相机， 中大研发并在2月份成功发射全球首颗 AI 大模型观测。

0: 阿卫星，港中大一号。李佳所在的岭南大学亦有申请在太空站上的空气碳捕集项目研究。他说黎家营所带起的航天热，相信院校日后在申请研究资助的时候变得容易，但是希望政府未来再加大支持，让他们的研究能够做得更快。
1: 咁依家咧喺嶺南大學，其實我哋都有一啲因為空間上嘅限制啦，可能係做唔到咁多嘅實驗室，都會影響咗個項目嘅推進。所以我都好希望我哋未來咧可以同政府攞到咁多嘅土地資源啊，令到我哋做實驗咧可以做得仲快。
0: 日飛沖天去，小小穿梭機。今日黎家營真係一飛沖天。几代香港人心中的太空梦，不再只是停留在经典的儿歌歌词入面。黎家营的故事告诉大家，梦想并不遥远，只要朝着自己定下的目标去发展，纵使是遇到挫折，亦只是人生旅途中的小小考验。
2: 你可以将目标定得高啲，我都会咁样同小朋友讲，就系话你唔可以对自己要求一个 B， 因为你要求一个 B， 你朝住一个 B 嘅方向去发展，到最后你可能得个 C， 你一定要去自己有一个 A plus， 一个 A 加嘅方向去发展，咁你到最后可能一个 A， 要咁样去去努力，先至会系比较有有目标，同埋会有一个推进嘅。才會給自己一個動力去加油。我不是從小到大都是成績特別優秀的，剛才也提過，其實我三年班的時候都差不多要留班那種情況，但是呢去到慢慢找到自己的興趣呢，就會可以發展起來。回想起我自己成長的經歷，都不是一帆風順，也都有失敗的時候，後來成績都很好，但是呢我會考那一刻呢，有一條大題目失了手，我當時我拿不到 A， 我得個 B， 但是後來都冇太大影響，因為我知道只不過是人生一個小小的考試。其實我哋一定會有遇到呢啲咁嘅經歷。咁後來我去到大學嘅時候，我本科都係應該第一名畢業啦。咁對於我嚟講，回想翻當時遇到嘅小小挫折，都唔係一個乜嘢嘅大問題咯。
0: 黎家營係首個港產太空人，但唔會係唯一一個。佢對懷有太空夢嘅香港年輕人有咁樣嘅寄語。
2: 對年輕人講嘅就係話，總括嚟講啦，就係定一個好啲嘅目標，朝住呢個目標發展。喺中間裡面遇到嘅困難都可以擺埋一邊，因為佢唔係你最終嘅目標。遇到困難就點樣去克服佢啦，亦都唔好當一啲失敗係一啲人生嘅失敗，其實佢哋都係你一個學習嘅機會。成功當然開心啦，但失敗嘅時候，我哋都要珍惜呢個學習到嘅嘢。咁希望佢哋都好好努力，同埋可以，如果真係對航天事業係有興趣嘅，打好科學嘅基礎，同埋養好自己嘅身體。咁無論你將來係想做航天員啦，或者係做一啲科研嘅人員，健康都係一個本錢。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伊朗向以色列发动导弹袭击，报复以军的打击黎巴嫩。日本发布了海啸预警，超19万人接获避难指示。下午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习近平出访朝鲜的事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天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随后就出席金正恩在金日成广场举行的欢迎仪式。在当地时间的12点左右，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金正恩在今天中午于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朝两国国歌，鸣放礼炮21响。习近平在金正恩的陪同之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同观看分列式。欢迎仪式结束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亲自送至迎宾馆。我们再来继续看到的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习近平在今天与朝鲜劳动新闻发表了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
1: 习近平在文章中表示，此次是他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期待同金正恩总书记共话中朝传统友谊，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文章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习近平坚信，中朝关系这艘航船由最高领导人领航掌舵，必将乘风破浪，勇往直前。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习近平坚信，两党两国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加强务实交流合作，必将有力促进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幸福安康，不断彰显社会主义的显著优势和光明前景。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习近平坚信，历经时代变迁和国际风云变幻考验的中朝传统友谊必将薪火相传，万古长青。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习近平坚信，中朝双方持续深化战略协作，必将共同走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人间正道。习近平在文章中表示，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当前，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临新的发展机遇，肩负新的时代使命。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首先是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保持两党两国高层交往优良传统，以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党政军各部门各层级沟通交往，落实好双方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其次是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坚持道不变、志不改，相互支持，彼此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坚定维护两国政治安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拓展两党交往合作，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引领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双方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并且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反对一切复活军国主义危害地区安全稳定的图谋和行径，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东局势急剧的升温之际，伊朗在七号的晚上向以色列北部发动了至少三轮导弹袭击，报复以色列连日以来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军方在较早的时候就指出，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以色列中部的大部分的地区在八号早上再次的响起了警报，以军称监测到了伊朗方向来袭的导弹，而防空系统已经启动了拦截行动。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都响起了防空警报。在以色列军方也表示监测到了一枚从也门飞向以色列的导弹。
2: 伊朗军方公布的多段视频显示向以色列发射导弹，这是自四月初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伊朗首次对以色列发动轰炸。伊朗也随即关闭了西部空域以应对可能的报复行动。以色列北部海岸城市海法等多地响起防空警报。提醒数以百万计民众赶紧疏散到安全地方暂避。多条视频就拍到以色列上空出现多个发光的飞行物体，怀疑是来自伊朗的导弹。以色列多家医院接获指示将手术室转移至地下掩体，并调动人员迅速进入紧急状态，并批准身体状况允许的病人出院回家。约旦河西岸的民众也拍摄到相信是伊朗导弹飞越上空。这起袭击大约于北京时间八号凌晨三时开始，前后大约发射至少三轮导弹。以军七号深夜发声明，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到伊朗的导弹，又指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是一个严重错误，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展开行动，并加大对黎真主党的打击力度。约旦首都安曼七号晚上也曾经响起防空警报，提醒民众防范袭击。美国也警告在约旦的公民要找寻地方躲避。美国国务院表示接到报告有导弹无人机或火箭弹在约旦领空出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伊朗媒体在八号的报道，

0: 续来看。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今天举行了政策例行吹风会，解读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表示，规划对标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等六方面的任务，并提出好房子、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等14项的重大工程和行动。
1: 国务院近日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未来5年将聚焦老旧小区、城中村及地下管网改造，推动好房子、完整社区和韧性城市建设。规划涵盖23项重点任务及14项重大工程，并完善投融资、土地盘活和房屋安全管理机制。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表示，这是中国城市更新领域首部国家级专项规划，围绕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推进建设。他指出，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建设改造5000个完整社区，并完善养老、托育及交通等配套设施。
2: 在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在发展工程方面，重点是增强城市的发展动力，通过做优增量、盘活存量，为新产业、新业态发展创造条件。在安全工程的方面，重点是推进危旧房、城中村改造，加强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改造。
1: 出席吹风会的财政部官员表示，将通过中央财政补助、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中央预算内投资及超长期特别国债等多种渠道支持城市更新，进一步提升资金使用效益。凤凰卫视杨希晨奇北京报道。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两国，达成了96份协议以及备忘录，总额超过了16.5亿美元。随团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在电台节目当中指，香港与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尤其是在金融和贸易等方面。
3: 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在电台节目中表示，中亚行程非常成功，哈萨克斯坦及乌兹别克斯坦的发展步伐很快，和中国关系良好，也对香港充满信心。当地政府期望加强与香港合作，尤其在金融、贸易、基建、创科、绿色发展及旅游等领域，双方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4: 同意就一个双边的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是展开谈判，咁係可以幫助咧，係依個貿易嘅發展啦，同埋稅務嘅雙重稅務嘅避免啦。咁呢個對於雙邊嘅貿易咧係一個好大嘅作用，亦都對投資者咧係增加咗佢哋嘅信心。咁亦都令到兩地嘅資金流動啊，進一步鞏固兩地嘅經貿聯繫啦。
3: 而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在同一节目表示，厂商会与当地商会协会签署2份合作协议备忘录，希望建立更制度化、常态化的合作平台。而厂商会今年内会再到访中亚，希望承接这次访问的成果，与当地的行业商谈细节，落实合作。
5: 我哋去到当地，咁如果有啲备忘录咧，咁系当地起码我哋知道去找哪个部门、或者啲团体，譬如港商那边想找一些合作伙伴，咁可以通过呢啲当地嘅商业会咧，咁佢可以介绍一啲嘅合作伙伴啦，咁起码可以大家信任度会高啲啦吓。咁另外一啲资讯上边啦吓，或者有啲响嘅想找一啲某特定嘅行业或者产品啊各方面吓，咁都可以找到呢啲资讯同埋伙伴咯。
3: 他又指，中亚市场对香港的兴趣不只在传统贸易，同时也更看重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专业服务平台以及供应链枢纽的角色，对当地制造业出海有很大帮助。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0: 近年来，香港众多的郊野公园成为了内地游客热门的打卡地，特区政府就打算引入预约制，会先在西贡、东坝、破边洲一带试行。有立法会议员认同做法，但是也需要提醒要解决可能会出现的炒筹问题。
6: 其实过去我们都有一些经验，即是如果是特別係熱門嘅，就會用一啲叫做抽籤嘅制度。咁我希望都係用呢、這、一個。如果唔係咧，你特別係熱門咧，就好容易衍生其他 嘅問題出現，譬如用電腦去幫你搶位啦，甚至賣醜啦等等。咁我覺得呢啲都係要我哋要留意嘅。
7: 剛才議員提到抽籤是一個好的建議，另外就是我們都會考慮是實名制的，如果我們推行實名制的話，我們就可以就是希望可以減少這些不好的行為，就是不當的行為。
0: 旅游界议员江明慧建议特区政府与旅游业界合作，设官方认可的生态旅行团，减轻政府人流管制工作。旅游事务助理专员陆玉山指出，旅监局正在研究专项专牌工作，设官方认可的生态旅游社以及行程。特区政府也会继续支持业界发展生态旅游，推动业界发展更多的旅游产品。此外，另外一个旅游景点的桥嘴洲目前并非海岸公园或海岸保护区，局方正在研究将桥嘴东西两侧的珊瑚区指定为海岸公园，面积大约为63公顷，并制定管理计划，正在争取明年中之前完成法定的指定程序。由香港医院管理局成立的引进创新药物及医疗器械办公室在今天8号投入运作，将会加快引入更多的新药以及药械，来提升病人的治疗效果。引进药械办成立以后，会加快的治疗癌症的药物等创新药物的审批期会由原来的150个工作日大幅度的缩短大约1/3，到差不多大约为100个工作日内完成，也会主动出击对新药和好药以及符合本地医疗需求的创新医疗器械展开引进流程。医管局预计首阶段将会集中引进治疗癌症的药物为主，令病人得到更多的治疗选择。日本 TBS 电视台的最新的民调显示，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为70%，有近50%的受访民众表示可以接受食品消费税减到1%。
8: 日本 TBS 电视台上周末实施的民调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内阁支持率为70%，比4月调查下降约4个百分点，不支持率升至约27%。有关中东局势影响石脑油供给，高市政府已多次表示能够确保到明年跨年的石脑油供应。对于高市这一说明，45%受访民众表示可以接受，48%表示并不认同。日本政府将汽油价格管控在每升170日元水平，对于是否应继续就此发放补贴，45%民众认为应维持现状，41%认为应逐步减少，另有9%认为应立即取消补贴。有关食品消费税减税，47%受访民众表示若能缩短减税的执行时间，可以接受减至1%。有关各政党支持率，执政党自民党支持率约为36%，比上月调查上升近2个百分点，执政联盟中的日本维新会为2%，最大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接近2%。凤凰卫视梁家晒庭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0: 菲律宾附近的海域在8号发生了强震，日本气象厅向冲绳到茨城的太平洋沿岸发布了海啸警告，超过了19万人接获了避难指示。
9: 受到菲律宾附近海域周一发生强震影响，日本气象厅当天向冲绳县到茨城县太平洋沿岸以及伊豆群岛、小笠原群岛发布了海啸注意报，预计最大海啸高度约1米。截至周一上午，日本总务省消防厅表示，千叶、高知、宫崎、冲绳等10县已有约195000人接获避难指示。预计海啸最快将在上午11点抵达冲绳宫古岛以及八重山地区，之后陆续影响日本太平洋沿岸各地。
10: 茨城県から沖縄県にかけての太平洋沿岸、伊豆諸島、小笠原諸島に津波注意報が発表され、最大1メートル程度の津波が予想されております。気象庁や自治体の情報を確認していただき、自治体から発出される避難指示に従って行動していただくようにお願いをいたします。また津波注意報が解除されるまでは海に入ったり海岸付近に近づいたりしないようにお願いをいたします。
9: 日本政府表示海啸可能多次抵达，呼吁民众不要前往海岸或河口附近。日本首相官邸危机管理中心将持续收集资讯，并与地方政府协调避难以及防灾应对。 凤凰卫视简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世界卫生

0: 组织在近日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的防控形势正在改善，防控工作正在逐步地追上疫情的扩散速度。
1: 刚果金卫生部日前发布报告说，当前疫情应对仍面临多重困难，包括部分民众不配合对亲友遗体采样，埃博拉治疗中心规范化收治能力不足，接触者追踪比例低，基本药品和防护物资短缺等。此外，相关应对工作仍有资金缺口。
2: The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these outbreaks, you get it under control for a while, but you don't eliminate the problem, and it will emerge again, given that this poor infrastructure, poor development, and movement of people with very little education in how to contain。
1: 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近日共同宣布，启动5.18亿美元埃博拉疫情防控计划，以应对发生在刚果金和乌干达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疫情。
2: My worry is the ability to acquire vaccine. Congo is a poor country, and these things cost a lot of money. Whether there will be international donor aid, whether countries will subsidize all of that has to be negotiated to get a mass inoculation program going.
1: 世卫组织对于本轮疫情的风险评估保持不变，即在刚果金国家层面风险为非常高，在地区层面为高，在全球层面为低。凤凰卫视在意的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0: 香港天文台在今天表示，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的热带气旋名单今年新增了9个名字，其中香港提出的点心获得了联合国台风委员会的采用，成为了9个新名字之一，意思为香港著名美食。香港天文台早前举办了危急和征集活动，点心是市民的投票选举出的名字之一。这一次一同进入到新增名单的还有例如高基、柬埔寨、西比等8个名字，分别由柬埔寨、朝鲜以及日本等地提出。根据惯例，他们将会取代9个因为曾造成重大人命伤亡和经济损失而被除去的热带气旋的名字。目前2026年的热带气旋名单之上，除了点心以外，还有4个由香港提出的名字，分别是鸳鸯、凤凰、彩云以及青马。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3: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4: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伊朗向以色列发动导弹袭击，报复以军的打击黎巴嫩。日本发布了海啸预警，超190,000人接获避难指示。下午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习近平出访朝鲜的事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天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随后就出席金正恩在金日成广场举行的欢迎仪式。在当地时间的12点左右，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金正恩在今天中午于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朝两国国歌，鸣放礼炮21响。习近平在金正恩的陪同之下检阅朝鲜人民军3军仪仗队。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同观看分列式。欢迎仪式结束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亲自送至迎宾馆。我们再来继续看到的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习近平在今天与朝鲜劳动新闻发表了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
1: 习近平在文章中表示，此次是他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期待同金正恩总书记共话中朝传统友谊，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文章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习近平坚信，中朝关系这艘航船有最高领导人领航掌舵，必将乘风破浪，勇往直前。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习近平坚信，两党两国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加强务实交流合作，必将有力促进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幸福安康，不断彰显社会主义的显著优势和光明前景。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习近平坚信，历经时代变迁和国际风云变幻考验的中朝传统友谊必将薪火相传，万古长青。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习近平坚信，中朝双方持续深化战略协作，必将共同走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人间正道。习近平在文章中表示，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当前，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临新的发展机遇，肩负新的时代使命。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首先是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保持两党两国高层交往优良传统，以中朝友好合作。

0: 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党政军各部门各层级沟通交往，落实好双方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其次是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坚持道不变、志不改，相互支持，彼此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坚定维护两国政治安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拓展两党交往合作，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引领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双方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并且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一切复活军国主义危害地区安全稳定的图谋和行径，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东局势急剧的升温之际，伊朗在7号的晚上向以色列北部发动了至少3轮导弹袭击，报复以色列连日以来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军方在较早的时候就指出，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以色列中部的大部分地区在8号早上再次的响起了警报，以军称监测到了伊朗方向来袭的导弹，而防空系统已经启动了拦截行动。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都响起了防空警报。在以色列军方也表示，监测到了一枚从也门飞向以色列的导弹。
2: 伊朗军方公布的多段视频显示，向以色列发射导弹。这是自4月初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伊朗首次对以色列发动轰炸。伊朗也随即关闭了西部空域，以应对可能的报复行动。以色列北部海岸城市海法等多地响起防空警报。提醒数以百万计民众赶紧疏散到安全地方暂避。多条视频就拍到以色列上空出现多个发光的飞行物体，怀疑是来自伊朗的导弹。以色列多家医院接获指示，将手术室转移至地下掩体，并调动人员迅速进入紧急状态，并批准身体状况允许的病人出院回家。约旦河西岸的民众也拍摄到相信是伊朗导弹飞越上空。这起袭击大约于北京时间8号凌晨3时开始，前后大约发射至少3轮导弹。以军7号深夜发声明，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到伊朗的导弹，又指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是一个严重错误。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展开行动，并加大对黎真主党的打击力度。约旦首都安曼7号晚上也曾经响起防空警报，提醒民众防范袭击。美国也警告在约旦的公民要找寻地方躲避。美国国务院表示，接到报告有导弹、无人机或火箭弹在约旦领空出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伊朗媒体在8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当天发表了声明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的目标发动了袭击。伊朗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据报遭到了袭击，部分设施受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报道说，伊朗首都德黑兰、主要是城市伊斯法罕和大布里市当天清晨相继传出了爆炸声。此外，德黑兰以西的卡拉季方向也是有爆炸声传出。伊朗媒体援引德黑兰消防局发言人的话说，德黑兰市区范围未成为袭击的目标。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说，以空军对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了空袭，声明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根据以色列时报援引美国消息人士报道说，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没有参与以方的此次行动。伊朗革命卫队在7号向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发动了导弹袭击，警告和报复以色列在黎南部的轰炸行为。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则是发声明表示称，如果以色列扩大攻击或回应伊朗的行动，将会遭受到伊朗更为猛烈且令人后悔的打击。
3: 7号晚上10点半左右，伊朗革命卫队分别从科尔曼沙、伊斯法罕和大布里市3个地点，向以色列北部拉马特大卫空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导弹袭击共4波，袭击过程持续约1个小时。哈提姆·安比亚司令部指挥官随后发表声明。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著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0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今天举行了政策例行吹风会，解读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表示，规划对标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等六方面的任务，并提出好房子、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等14项的重大工程和行动。
6: 国务院近日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未来5年将聚焦老旧小区、城中村及地下管网改造，推动好房子、完整社区和韧性城市建设。规划涵盖23项重点任务及14项重大工程，并完善投融资、土地盘活和房屋安全管理机制。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表示，这是中国城市更新领域首部国家级专项规划，围绕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推进建设。他指出，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建设改造5000个完整社区，并完善养老、托育及交通等配套设施。
7: 在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

0: 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在发展工程方面，重点是增强城市的发展动力，通过做优增量、盘活存量，为新产业、新业态发展创造条件。在安全工程的方面，重点是推进危旧房、城中村改造，加强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改造。
1: 出席吹风会的财政部官员表示，将通过中央财政补助、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中央预算内投资及超长期特别国债等多种渠道支持城市更新，进一步提升资金使用效益。凤凰卫视杨希晨奇北京报道。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两国，达成了96份协议以及备忘录，总额超过了16.5亿美元。随团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在电台节目当中指，香港与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尤其是在金融和贸易等方面。
3: 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在电台节目中表示，中亚行程非常成功，哈萨克斯坦及乌兹别克斯坦的发展步伐很快，和中国关系良好，也对香港充满信心。当地政府期望加强与香港合作，尤其在金融、贸易、基建、创科、绿色发展及旅游等领域，双方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4: 同意就一个双边嘅促进同埋保护投资协定咧，系展开谈判。咁係可以幫助咧，係呢一個貿易嘅發展啦，同埋稅務嘅雙重稅務嘅避免啦。咁呢個對於雙邊嘅貿易咧，係有一個好大嘅作用，亦都對投資者咧係增加咗佢哋嘅信心。咁亦都令到兩地嘅資金流動啊，進一步鞏固兩地嘅經貿聯繫啦。
3: 而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在同一节目表示，厂商会与当地商会协会签署两份合作协议备忘录，希望建立更制度化、常态化的合作平台。而厂商会今年内会再到访中亚，希望承接这次访问的成果，与当地的行业商谈细节，落实合作。
5: 我哋去到当地，咁如果有啲备忘录咧，咁系当地起码我哋知道去揾邊個部門啦，或者啲團體啦，譬如港商嗰邊想揾一啲合作伙伴，咁可以通過呢啲當地嘅商業會咧，咁佢可以介紹一啲嘅合作伙伴啦，咁起碼可以大家信任度會高啲啦嚇。咁另外一啲資訊上邊啦嚇，或者有啲喺嘅想揾一啲某特定嘅行業或者產品啊各方面嚇，咁都可以揾到呢啲資訊同埋伙伴咯。
3: 他又指，中亚市场对香港的兴趣不止在传统贸易，同时也更看重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专业服务平台以及供应链枢纽的角色，对当地制造业出海有很大帮助。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2: 近年来，香港众多的郊野公园成为了内地游客热门的打卡地，特区政府就打算引入预约制，会先在西贡、东坝、破边洲一带试行。有立法会议员认同做法，但是也需要提醒，要解决可能会出现的炒筹问题。
6: 其实过去我哋都有啲嘅经验，即系如果系特別係熱門嘅，就會用一啲叫做抽籤嘅制度。咁我希望都係用呢一個。如果唔係咧，你特別係熱門咧，就好容易衍生其他嘅問題出現。譬如用電腦去幫你搶位啦，甚至賣炒啦等等。咁我覺得呢啲都係要我哋要留意嘅。
7: 頭先議員提到咧，抽籤咧係一個好嘅建議啦。咁另外咧就係我哋都會考慮咧係實名制嘅。咁如果我哋推行實名制嘅話咧，咁我哋就可以即係希望可以即係減少即係呢啲即係唔好嘅行為啦，即係不當嘅行為啦。
2: 旅游界议员江明慧建议特区政府与旅游业界合作，设官方认可的生态旅行团，减轻政府人流管制工作。旅游事务助理专员陆玉山指出，旅监局正在研究专项专牌工作，设官方认可的生态旅游社以及行程。特区政府也会继续支持业界发展生态旅游，推动业界发展更多的旅游产品。此外，另外一个旅游景点的桥嘴洲目前并非海岸公园或海岸保护区，局方正在研究将桥嘴东西两侧的珊瑚区指定为海岸公园，面积大约为63公顷，并制定管理计划，正在争取明年中之前完成法定的指定程序。

0: 由香港医院管理局成立的引进创新药物及医疗器械办公室在今天8号投入运作，将会加快引入更多的新药以及药械，来提升病人的治疗效果。引进药械办成立以后，会加快的治疗癌症的药物等创新药物的审批，审批期会由原来的150个工作日大幅度的缩短大约1/3，到差不多大约为100个工作日内完成，也会主动出击对新药和好药以及符合本地医疗需求的创新医疗器械展开引进流程。医管局预计，首阶段将会集中引进治疗癌症的药物为主，令病人得到更多的治疗选择。日本 TBS 电视台的最新的民调显示，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为70%，有近50%的受访民众表示可以接受食品消费税减到1%。
1: 日本 TBS 电视台上周末实施的民调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内阁支持率为70%，比4月调查下降约4个百分点，不支持率升至约27%。有关中东局势影响食脑油供给，高市政府已多次表示能够确保到明年跨年的食脑油供应。对于高市这一说明，45%受访民众表示可以接受，48%表示并不认同。日本政府将汽油价格管控在每升170日元水平，对于是否应继续就此发放补贴，45%民众认为应维持现状，41%认为应逐步减少，另有9%认为应立即取消补贴。有关食品消费税减税，47%受访民众表示，若能缩短减税的执行时间，可以接受减至1%。有关各政党支持率，执政党自民党支持率约为36%，比上月调查上升近2个百分点。执政联盟中的日本维新会为2%，最大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接近2%。凤凰卫视梁家晒庭正盛日本东京报道。
0: 菲律宾附近的海域在8号发生了强震，日本气象厅向冲绳到茨城的太平洋沿岸发布了海啸警告，超过了19万人接获了避难指示。
2: 受到菲律宾附近海域周一发生强震影响，日本气象厅当天向冲绳县到茨城县太平洋沿岸以及伊豆群岛、小笠原群岛发布了海啸注意报，预计最大海啸高度约1米。截至周一上午，日本总务省消防厅表示，千叶、高知、宫崎、冲绳等10县已有约195000人接获避难指示。预计海啸最快将在上午11点抵达冲绳宫古岛以及八重山地区，之后陆续影响日本太平洋沿岸各地。
3: 茨城県から沖縄県にかけての太平洋沿岸、伊豆諸島、小笠原諸島に津波注意報が発表され、最大1メートル程度の津波が予想されております。気象庁や自治体の情報を確認していただき、自治体から発出される避難指示に従って行動していただくようにお願いをいたします。また津波注意報が解除されるまでは海に入ったり、海岸付近に近づいたりしないようにお願いをいたします。
2: 日本政府表示、海啸可能多次抵达，呼吁民众不要前往海岸或河口附近。日本首相官邸危机管理中心将持续收集资讯，并与地方政府协调避难以及防灾应对。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世界卫生组织在近日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的防控形势正在改善，防控工作正在逐步的追上疫情的扩散速度。
4: 刚果金卫生部日前发布报告说，当前疫情应对仍面临多重困难，包括部分民众不配合对亲友遗体采样，埃博拉治疗中心规范化收治能力不足，接触者追踪比例低，基本药品和防护物资短缺等。此外，相关应对工作仍有资金缺口。
5: The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these outbreaks, you get it under control for a while, but you don't eliminate the problem, and it will emerge again, given that this poor infrastructure, poor development, and movement of people with very little education in how to contain.
4: 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近日共同宣布，启动5.18亿美元埃博拉疫情防控计划，以应对发生在刚果金和乌干达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疫情。
5: My worry is

0: is the ability to acquire vaccine. Congo is a poor country, and these things cost a lot of money. Whether there will be international donor aid, whether countries will subsidize all of that has to be negotiated to get a mass inoculation program going.
1: 世卫组织对本轮疫情的风险评估保持不变，即在刚果金国家层面，风险为非常高；在地区层面为高，在全球层面为低。同为是萨义的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2: 香港天文台在今天表示，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的热带气旋名单今年新增了9个名字，其中香港提出的点心获得了联合国台风委员会的采用，成为了9个新名字之一，意思为香港著名美食。 香港天文台早前举办了危急和征集活动，点心是市民的投票选举出的名字之一。这一次一同进入到新增名单的还有例如高基、柬埔寨、朝鲜以及日本等地提出。根据惯例，他们将会取代9个因为曾造成重大人命伤亡和经济损失而被除去的热带气旋的名字。目前2026年的热带气旋名单之上，除了点心以外，还有4个由香港提出的名字，分别是鸳鸯、凤凰、彩云以及青马。感谢您的收看，下期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3: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具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4: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

拓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近平访问朝鲜，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以色列使用的导弹袭击了伊朗，伊朗多城传出了爆炸声。也门东部的战略重镇上空三次拦截了不明无人机。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为您跟进习近平出访朝鲜的最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中午乘专机抵达了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随后出席金正恩在金日成广场举行的欢迎仪式。在当地时间的12:00，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了机场，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8号中午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习近平在8号中午抵达了平壤之后，就在朝方的礼宾摩托车队的护卫之下，乘车前往到了平壤金日成广场。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是中朝两国两党最高领导人的巨幅肖像，两国国旗在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就在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就在广场迎接。平壤各界群众还有少年儿童身穿节日盛装，手持着旗帜、鲜花还有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为诚挚的欢迎。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了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
1: 习近平在文章中表示，此次是他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期待同金正恩总书记共话中朝传统友谊，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文章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习近平坚信，中朝关系这艘航船有最高领导人领航掌舵，必将乘风破浪，勇往直前。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习近平坚信，两党两国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加强务实交流合作，必将有力促进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幸福安康，不断彰显社会主义的显著优势和光明前景。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习近平坚信，历经时代变迁和国际风云变幻考验的中朝传统友谊必将薪火相传，万古长青。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习近平坚信，中朝双方持续深化战略协作，必将共同走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人间正道。习近平在文章中表示，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当前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临新的发展机遇，肩负新的时代使命，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首先是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保持两党两国高层交往优良传统，以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党政军各部门各层级沟通交往，落实好双方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其次是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坚持道不变、志不改，相互支持，彼此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坚定维护两国政治安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拓展两党交往合作，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引领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双方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并且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一切复活军国主义危害地区安全稳定的图谋和行径，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2018年以来，中朝两国最高领导人已经多次会晤，双方强调要发展好中朝友好合作关系，这是双方坚定不移的方针。
1: 2018年3月25号至28号，应习近平邀请，金正恩对中国进行非正式访问，双方在北京实现历史性首次会晤，这也是金正恩首次访华。访问期间，习近平和金正恩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四方面原则共识，强调中朝传统友谊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发展好中朝友好合作关系是双方坚定不移的方针，也是唯一正确选择。同年5月7号至8号，金正恩再度来华，习近平同他在大连举行会晤，此时第一次朝美首脑会晤举行在即。习近平指出，金正恩在朝鲜半岛局势深刻复杂演变的关键时刻专程来华，体现出对两党两国战略沟通的高度重视。金正恩表示，希望通过朝美对话建立互信，全面推进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同年6月19号至20号，朝美首脑会晤结束仅一周，金正恩第三度来华。习近平在同金正恩会谈时表示，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致力于巩固中朝关系的坚定立场不会变，中国人民对朝鲜人民的友好情谊不会变，中国对社会主义朝鲜的支持不会变。金正恩表示，将认真落实好双方重要共识，把牢不可破的朝中关系提升到新的水平。2019年1月7号至10号，中朝建交70周年之际，金正恩再对中国进行访问。此次访问也适逢第二次朝美首脑会晤举行前夕。习近平在同金正恩会谈时强调，中方支持朝美举行首脑会晤并取得成果，支持有关方通过对话解决各自合理关切。金正恩表示，中方为缓和朝鲜半岛局势发挥的重要作用有目共睹。2019年6月20号至21号，习近平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国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时隔14年再次访问朝鲜，也是中共18大以来习近平首次访问朝鲜，朝方给予最高规格礼遇，金正恩亲自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在同金正恩会谈时表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双方一致同意，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朝双方愿不忘初心，携手前进，共同开创两党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2025年9月2号至4号，金正恩时隔6年再度访华，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4号晚，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他强调，中国党和政府愿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这一立场都不会改变。金正恩表示，不断深化和发展

0: 朝中关系是朝方坚定意愿，朝方将继续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支持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换个焦点来聚焦，中东局势急剧升温。伊朗在7号晚间向以色列北部发动至少3轮的导弹袭击，以报复以色列连日来对于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也在8号至向以色列中部的亚法地区的一些敏感目标发射了导弹，并且实现了预定目标，并称将会对以色列在红海的航行会实施全面的禁令。
2: 8号清晨，以色列特拉维夫响起警报。以色列国防军称监测到一枚从也门射向以色列的导弹，导弹随后被拦截。当天，耶路撒冷上空也传出爆炸声，西墙的祈祷活动被打断，有持枪的安保人员提醒民众前往安全地点。以色列国防军8号早间说，监测到伊朗方向来袭导弹，防空系统已启动拦截行动。伊朗军方公布了多段视频，显示向以色列发射导弹。这是自4月初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伊朗首次对以色列发动轰炸。伊朗也随即关闭了西部空域，以应对可能的报复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8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以色列对伊朗境内雷达站发动的袭击，伊朗对以色列2处空军基地发起打击。以色列北部海岸城市海法等多地响起防空警报。提醒数以百万计民众赶紧疏散到安全地方暂避。多条视频就拍到以色列上空出现多个发光的飞行物体，怀疑是来自伊朗的导弹。以色列多家医院接获指示，将手术室转移至地下掩体，并调动人员迅速进入紧急状态，并批准身体状况允许的病人出院回家。约旦河西岸的民众也拍摄到相信是伊朗导弹飞越上空。这起袭击大约于北京时间8号凌晨3时开始，前后大约发射至少3轮导弹。以军7号深夜发声明，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到伊朗的导弹，又指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是一个严重错误。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展开行动，并加大对黎真主党的打击力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我们再看到，这是伊朗媒体在8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当天发表了声明说，以色列使用的空射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了袭击，而伊朗的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据报也遭到了袭击，有部分设施受损，目前尚无人员的伤亡报告。报道就指呢，在伊朗首都的德黑兰主要城市，像是伊斯法罕还有大布里士，在当天清晨相继传出了爆炸声。此外，在德黑兰以西的卡拉季的方向也有爆炸声传出。伊朗媒体就援引了德黑兰的消防局发言人的话说，在德黑兰市区的范围没有成为这一次的袭击目标。以色列的国防军在当天发表声明说，以空军对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了空袭，声明没有再提供更多的细节。而根据以色列时报援引了美国媒体的消息报道，一名美国官员就说，美军没有参与到这一次以色列的行动当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7号晚间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的航空航天部队在当天晚间使用的是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代为空军基地，而伊朗认为这个空军基地是以军实施相关军事行动的一个重要基地。而声明当中就指，这次行动目的是要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所实施的军事行动。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伊朗4月8号接受停火安排的前提是所有战线全面停火，但美以双方此后并未履行承诺，以方继续在黎巴嫩开展军事行动。声明还指责美以在霍尔木兹海峡、阿曼湾和印度洋针对伊朗船只和沿海目标采取行动，破坏停火安排。与此同时，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也发表声明，批评以色列不顾伊朗多番警告，仍扩大对黎巴嫩南部地区的袭击范围，并将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纳入空袭目标。伊朗认为，以方此举已越过一方设定的红线，构成战争罪行。伊方警告，若以方继续升级相关行动，伊朗将扩大回应范围，做出更加强力、更加令其后悔的军事回应。

0: 同一天，伊朗外交部、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也分别发声，警告侵略者停止敌对行动。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七号援引一名军事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已经为可能出现的大范围军事冲突做好准备，目前已有相当数量的导弹处于待命状态。他并呼吁以色列认真对待这一警告。此外，伊朗民众七号晚涌上街头，他们挥舞伊朗国旗和真主党旗帜，支持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的回击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同以色列相互展开了报复打击，据报在德黑兰多地传出了爆炸声。那么目前当地的安全形势如何？来看一下我们驻伊朗当地记者郑凯所发回来的最新现场观察。
2: 根据以色列的就是攻击的信息呢，就是对伊朗的三个城市伊斯法罕、大布里士和德黑兰进行了轰炸。然后伊朗媒体报道是这样子的，大布里士目前没有提供任何受损和人员伤亡的情况，但是在伊斯法罕的副省长说在这次空袭中伊斯法罕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在德黑兰呢，德黑兰的消防局的发言人也说德黑兰的城区没有任何的没有遭到空袭，只是在德黑兰西部的卡拉季郊区发生了两次巨大的爆炸声，大体情况就是这样。另外呢，就是说伊朗的红新月会发布了一个通告说后勤支援部队然后医疗部队都已经准备就绪，随时待命，所以请市民放心。另外就是伊朗的航天局发布了一个声明，就是伊朗的德黑兰的国际机场霍梅尼国际机场呢，从昨天晚上开始停止了所有的航班，恢复航班的日期呢会另行通知。从以上的几个信息来看呢，就是目前包括德黑兰市区在内的大部分的城市的日常生活没有受到影响，包括我们自己昨天其实我五点钟就已经醒了，然后在也没有听到什么声音，然后早上起来去房顶上看观察整个城市的景貌也是没有冒烟呐、没有，就是还是很平静的。现在大家也在正常的上下班什么的，也没有影响到大家的正常的生活，是这样子的。至于说谈判呢，我是觉得到目前为止，伊朗革命卫队没有对以色列这次空袭发出任何更加强硬的回击，也就是没有说要再次报复。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交火还是属于一个克制的警告性的一个形式，应该不会对未来的这个谈判产生一个非常负面的影响。
1: 伊朗七号就黎巴嫩的局势对以色列实施了导弹打击过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呼吁伊朗要就此收手，重回谈判桌。他还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奉劝以色列不要报复。
0: 美伊停火约两个月以来，伊朗首次直接攻击以色列。特朗普七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他对伊朗的建议是，既然已经发射了导弹，就回到谈判桌前达成协议。特朗普称，袭击发生前，美伊已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原本估计八号至十号前后就能签署。特朗普同时说，以色列当天早些时候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没有事先与美方协调，他对此感到不快，最新事态肯定对谈判没帮助。此后，特朗普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说，伊朗的打击没有伤及任何人，美国与伊朗距离达成最终协议已经非常接近，不希望因为此事导致协议破裂。阿克西奥斯之后确认，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同一天，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特朗普称，内塔尼亚胡别无选择，只能接受美国与伊朗谈成的任何协议，因为一切都是自己说了算。特朗普表示，伊朗对以色列的攻击不会影响他对美伊谈判取得结果的期望，也不会对拟议中的美伊协议造成影响。如果协议本身有问题，美国可能再次对伊朗发起突袭，或者继续海上封锁。另外，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八号播出的专访中，特朗普表示，在达成和平协议前，他不会解冻伊朗资产，也不会解除对伊朗的任何制裁。特朗普还称，

0: 伊朗已经同意不会研发核武器，但他要求必须进一步明确，伊朗不得购买或获取核武器。They've
1: conceded the fact that they will not have nuclear weapons. We had a clause in there that we will not develop nuclear weapons, and everybody was very happy with it except me. And I said, well, what happens if they not develop, but they go out and purchase, they acquire? I want to put the word if they buy or purchase or acquire, you know, you've got to have that in there too, because that's not developing.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再看到，在也门的东部战略重镇哈德拉毛省，目前已进入到了高度的戒备状态。当地的防空部队在两天内，在多处的一些重要的军事包括石油设施的上空，三次拦截到了不明无人机。当地的安全隐患日益严峻。也门面积最大的省份哈德拉毛省局势正急剧恶化，多架不明无人机近日闯入哈德拉毛省领空，瞄准多处高度敏感目标。 据安全部门消息人士证实，这些无人机直接飞越了总统府和一名总统委员会成员的住所，各重要设施的人员已被紧急疏散。截至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声称对此轮无人机侵扰事件负责。
3: استهداف المواقع الاستراتيجية أو الجيوسياسية سواء كانت الزاخرة بالموارد والثروات الطبيعية كحضرموت وشبوة واحتلالها واستمرار احتلالها من قبل النظام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وأيضا الدفع بعدد من الجيوش الأجنبية وليست حتى اليمنية ولكن من خارج الإقليم ذلك يدل على أن هناك احتلال وأن هناك محاولة لإعادة سرقة ونهب ثروات الشعب اليمني من خلال تلك المحافظة ومن خلال تواجد القوات الأجنبية فيها.
2: 此次空中侵扰事件直击也门的经济命脉。哈德拉毛省是也门的经济中心，拥有也门国内最重要的油田与能源基础设施，也是也门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一旦哈德拉毛省遭遇威胁，国内经济便会遭遇重创。
4: ما يحدث اليوم في المناطق الجنوبية والشرقية المحتلة هو امتداد للسياسة سياسة العدوان على اليمن وأيضا سياسة الاستباحة التي يتبناها المشروع الأمريكي الإسرائيلي لمحاولة جر هذه المنطقة إلى محور الشر ومحور الطغيان استمرارا في الهيمنة على اليمن وتمزيقه والسيطرة على مقدراته وبالتالي نحن ندين هذا الاختراق ونؤكد أننا سنظل هنا في المناطق المحررة في أهبة الاستعداد لمواجهة كل هذه التطورات والتصعيد.
2: 这次入侵事件发生在当地局势持续紧张的大背景下，哈德拉毛省长期以来都是各方争夺的战场。也门政府军此前击退了分离主义派别，以确保这些重要能源的安全，而如今接连遭到无人机入侵，为当地局势增添了新的不稳定因素。
5: As the skies over Hadramaut remain contested, the identity of the drones stays hidden. What is clear, however, is that Yemen's economic heartland is now directly in the crosshairs of a dangerous new escalation. Abdu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6: 下节回来为您报道的有泽连斯基和英法的领导人会谈，呼吁俄乌要即刻的全面停火。 菲律宾发生强震，日本超过19万人接获到了避难指示。
7: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8: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The
9: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7: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We
10: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7: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这个慰安所。为记忆修缮场馆，珍存每段精彩。哇，这外面太漂亮了。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欢迎回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7号前往到伦敦，同英法德三国领导人举行了英乌双边会谈，以及英三加乌克兰的四方会谈。在会后，四方也发表联合声明，在谴责俄罗斯对乌的空袭，并且敲定会加速增产防空武器，应对俄方的高超音速导弹，并且呼吁俄乌要即刻全面停火，依托现有的战线开启和谈。
1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日飞抵英国伦敦，与英国首相斯塔默举行英乌双边会谈。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斯塔默讨论了保护乌能源基础设施与冬季准备工作等议题。随后，泽连斯基还同英法德三国领导人开展E3加乌克兰模式四方会谈，就对乌援助、俄乌停火谈判、应对俄方空袭等关键议题展开磋商。会后，四方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俄方对乌克兰的大规模导弹、无人机空袭，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并强调急需扩大防空拦截武器产能，联合研发反导与纵深打击装备，针对性应对俄方高超音速武器威胁。声明敦促立即停战，呼吁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刻落实全面停火，以当前战线为谈判基础，重启和谈，且要求乌克兰必须获得具备法律约束力的安全保障。声明指出，在俄罗斯停止侵略战争并赔偿战争损失前，俄罗斯资产将保持冻结状态。声明强调，任何协议都必须保障欧洲的安全利益，而任何涉及欧盟和北约的谈判内容都需得到各自成员国的同意。此外，泽连斯基7日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要求西方追加防空导弹援助，补齐乌防空体系短板。
12: It's more about air defense because of such massive attacks on Ukraine on our civilian infrastructure and on our people. So it's about air defense, the problems, because a big deficit with anti-ballistic missiles, yes, very slow transfer of missile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of Iran and etc. So a lot of different questions.
11: 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想要彻底停止战争，并确保俄罗斯不会卷土重来。他指出，应尽快冻结冲突，并将重点转移到外交领域，通过外交途径和谈判来解决冲突，并强调欧洲需深度参与俄乌后续谈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俄乌战线方面，带您看到顿涅茨克乌控最后的行政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斗进入到了决定性的关键时刻。俄军开辟有400米的绿色生命通道，通牒乌军撤离。
1: 顿巴斯中线，我的身后呢，这就是阿夫杰耶夫卡。俄乌两军目前正在发展着最大规模的这种惨烈的战斗呢，主要是发生在记者身后的这个方向。俄乌两军在这个方向也是投入到重兵，乌军也是不惜一切代价的使用西方的这种弹药，俄军呢也在这个方向进行积极的攻击，态势也是正在向前发展之中。
2: 6月7号，顿涅茨克北线的堡垒站战役的前沿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斗方向，俄军南部集群第三集团军暨原东乌民兵第二军的突击队已从东翼抵达了市区的列宁大街，并要求乌守军通过一条仅400米宽的通道撤离该市。俄军突击队已推进至市中心的尤日尼和索尔涅奇尼围区以及北翼的伊里诺夫卡附近。乌克兰各公共团体当天也纷纷承认，这座城市的防御体系已被彻底摧毁，乌军需要大量的预备队来阻止俄军的推进，但是已经失去了时间的弥补。本台记者观察，目前城市西北出口还仍然由乌军搜索的兵力把控，位于德鲁日科夫卡乌克兰武装部队也正试图在临近的孔德拉托夫卡构筑防御战线，但俄军的炮兵和无人机火力已投入到战斗。孔德拉托夫卡位于康城仅1.6公里，城市连着城市。军事专家指出，近日

0: 但是这样的增援会消耗掉俄军在其他战场的资源、兵员的储备。周日，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乌克兰军方人员已经开始近乎实时地接受有关美国商业卫星图像的前线信息。据该出版物报道，在过去6个月中，这套新系统将探测到的打击目标的坐标从过去传输的周期缩短了约90%的时间。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继续为大家更新报道，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在今天大约7:37，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了7.9级地震，震源深度大约有40千米。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消息说，米兰老岛附近当天的7:37发生了7.8级强震，震源深度大约是33公里左右，此前有多家国际机构测定为的震级为8.2级。那么根据菲律宾当地媒体的报道，地震造成了有15人死亡，134人受伤，多个海啸监测站已经监测到了大约1米高的海浪，最高有1.4米。
2: 美国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表示，菲律宾部分海岸可能出现高达3米的海啸，印尼和马来西亚部分海岸也可能出现最高达1米的海啸。菲律宾当局呼吁民众前往高地或内陆地区避险。现场视频显示，地震发生时，当地有建筑轰然倒塌，民众四散而逃。除菲律宾外，印尼部分地区也有强烈震感。目前地震已导致靠近震中的萨兰加尼省电力和通信中断。萨兰加尼的一名警方官员表示，部分民众在强震后受惊晕倒。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在社交媒体表示，他已指示所有相关政府部门开展行动，强调政府不会把棉兰老岛抛在身后，目前正在协调灾区应对和检测工作，提前储备救援物资，确保疏散中心准备就绪，同时评估关键基础设施受损情况，清理救援通道。他还下令棉兰老岛受灾地区的所有学校暂停上课，直至另行通知。中国驻福冈总领事馆8日也发布紧急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同胞防范海啸风险。公告称，据日本气象部门消息，受菲律宾棉兰老岛附近强震影响，预计海啸将于8日11时起陆续到达宫古岛、冲绳县本岛、奄美群岛及宫崎县、鹿儿岛县东部沿岸，海啸高度预计为1米左右。中国驻福冈总领事馆提醒上述地区，特别是离岛沿海地区的中国同胞，密切关注海啸预警和防灾信息，立刻远离海边港口和河口区域，前往高处，做好防灾、应急避难等准备，确保人身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另外，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地球物理局在8号的最新通报说，菲律宾南部海域当天发生的7.8级地震过后，印尼至少有7个地点也监测到了不同高度的海啸波，其中最高约有0.75米。经过研判，印尼目前已经解除了此前所发布的海啸预警。在地震发生时，苏拉威西岛上有多个城镇都出现了震感，当地暂无人员的伤亡报告。另外，菲律宾附近海域今天发生了强震过后，日本气象厅就向冲绳到茨城的太平洋沿岸也发布了海啸警告，有超过19万人接获到了避难指示。
3: 受到菲律宾附近海域周一发生强震影响，日本气象厅当天向冲绳县到茨城县太平洋沿岸以及伊豆群岛、小笠原群岛发布了海啸注意报，预计最大海啸高度约1米。截至周一上午，日本总务省消防厅表示，千叶、高知、宫崎、冲绳等10县已有约195000人接获避难指示。预计海啸最快将在上午11点抵达冲绳宫古岛以及八重山地区，之后陆续影响日本太平洋沿岸各地。
4: 茨城県から沖縄県にかけての太平洋沿岸、伊豆諸島、小笠原諸島に津波注意報が発表され、最大1メートル程度の津波が予想されております。気象庁や自治体の情報を確認していただき、自治体から発出される避難指示に従って行動していただくようにお願いをいたします。また津波注意報が解除されるまでは、海に入ったり、海岸付近に近づいたりしないようにお願いをいたします。
3: 日本政府表示、海啸可能多次抵达、呼吁民众不要前往海岸或河口附近。日本首相官邸危机管理中心将持续收集资讯，并与地方政府协调避难以及防灾应对。

0: 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下节回来带您聚焦关注中国，证监会表示跨境证券的整治不会强制清理资产。国际金价承压，内地延续增持黄金储备。
2: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接旨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接旨。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價錢講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接旨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接旨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台湾年底将会进行地方县市长的改选，其中台北市的选情格外引人关注。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近来是不断在抨击台北市政，认为有诸多不足的地方，而要争取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也公开回击。
4: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近来屡屡炮轰台北市政，指责台北市长蒋万安施政不力。沈柏阳最新抛出的议题是质疑台北市政府规划山区步道、推广自然景观的台北大纵走政策成效不佳，引来台北市政府团队的回击。
5: 为了提供市民朋友更优质、更友善的步道体验，台北市政府及大地工程处同仁都投入了非常多的努力与付出。对于沈委员随意错误的批评，我们也一定要立即的提出澄清与说明。
4: 台北市政府大地工程处列出民众满意度高达90%，并指出沈柏阳认为因广建停车场、公共厕所，恐破坏自然景观和生态环境，是不懂装懂。对此，沈柏阳改口，宣称是北市府对他的主张有误解，转头又把矛头对准蒋万安，称不该让公务员介入选战攻防。
6: 对任何抹煞我们市府基层同仁努力的指控，同仁一定会出来回应以及澄清，我也一定会跟我们市府同仁站在一起。
4: 目前最新民调，蒋万安的支持度高达58%，而沈柏阳仅获得30%，两人相差28%。不过有专家认为，从过去数据来看，民进党在台北市的基本盘仍有近40%，这意味沈柏阳还有上升空间。国民党不可掉以轻心。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3: 针对跨境券商的整治，中国证监会近期回应指出，本次的整治方针针对的是非法跨境活动，而已经是开立的账户是不会被强制注销，资产也不会被强制清理。
7: 中国证监会接受路透社问询时表示，本次跨境券商整治方案针对的是境外机构在境内发生的非法跨境活动，不涉及其在境外的展业行为，投资者的财产安全不受整治影响，已经开立的账户不会被强制注销，而账户内的资产也不会被强制清理。中证监指出，整治工作并没有切断境外投资合法渠道，境内投资者仍可以通过港股通、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以及跨境理财通等相关渠道投资境外市场。中证监强调，境外机构非法活动游离于金融监管之外，严重扰乱金融市场秩序，容易诱发金融风险，危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必须严厉打击。目前，富途、老虎国际以及长桥三家被纳入整治的跨境券商，都已经对其存量投资者在中国内地的服务做出整改。内地交易服务将自本周五开始暂停股票等所有品种买入交易，以及资金转入服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在国际金价承压之际，内地延续增持黄金储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到了5月底，中国黄金储备录得接近有7500万盎司，较4月底增加了32万盎司，这是连续第19个月继续增持黄金，这是11年以来最长的增持周期，并且单日的增持规模今年以来持续在扩大。有分析师的估计就指，截至到2025年的年底，在中国主要是由外汇和黄金构成的官方国际储备当中，黄金的储备的占比约有9%，而全球各国的央行平均占比约为27%。中国的黄金储备的后期依旧有较大的增持空间。而中国外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到了5月底，中国外汇储备规模超过了34000亿的美元，环比增长了316亿美元。下节回来看国际消息，老挝总理访问越南，双方签署4项的合作文件。亚美尼亚议会选举结束，执政党率先宣布胜选。
8: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0: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9: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争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10: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0: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央台。
1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在下午举行了例行记者会，介绍了外交答问的聚焦，还有最新热点，现场情况如何？立刻连线驻北京记者孙伟健来掌握。伟健，下午好。
7: 秀琴，下午好。
3: 替你带来刚刚在外交部记者会上的重点掌握。
7: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启对朝鲜的国事访问。那在刚刚这场记者会上，有记者就问到了在访问期间呢，双方的领导人是否会谈及朝鲜的核问题。那对此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就回应表示啊，中方在半岛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而关于习近平主席访问朝鲜的相关事宜呢，中方会适时的发布消息。再来关注到当地时间的6月7日晚，伊朗向以色列发动了3波导弹袭击，这也是自今年4月8日美以伊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伊朗首次袭击以色列。那对此呢，林健是回应表示啊，中方对于中东局势是十分的关切，就强调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那希望各方能够履行停火的承诺，保持谈判的势头，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来化解争端，尽早的实现全面持久的停火，为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创造必要的条件。以上两个焦点是我们刚刚外交部关注到的。秀琴，
3: 好，非常谢谢伟健在北京现场带来的最新连线报道，谢谢你。再来看到的是，老挝总理宋赛在7日�抵达了河内，对越南进行为期3天的正式访问。他与越南政府总理李明鑫举行了双边会谈，两国各部委之间也签署了4项的合作文件。
8: 越南政府总理李明鑫7日下午在政府办公厅为老挝总理宋赛举行了欢迎仪式。越南是宋赛自老挝人民革命党12大后首次外访的国家，两人随后举行了双边会谈。李明鑫表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越南始终与老挝并肩，支持老挝实现各项战略目标。目前经贸合作成为越老关系的亮点，双边贸易额持续上涨，去年达30亿美元。截止今年5月，越南对老挝投资近300个项目，注册总额近70亿美元。两国正推进开矿、高科技农业、化肥及能源等领域的大型合作项目。李明鑫建议以经济效益和战略对接为核心，优先开展交通基建对接项目，包括建造河内万象高速公路及永昂万象铁路。越南将帮助老挝成为区内物流中心，加强老挝这个内陆国家与海洋的对接，力争2030年双边贸易额达100亿美元。宋赛感谢越南近期支援老挝稳定和保障石油供应，他说希望双方继续按国防安全议定书有效开展合作，加强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毒品犯罪、非法开采资源，并相互支持保障两国边境地区政治与社会秩序的稳定。双方将维护东盟对区域性问题的立场，包括南海、湄公河水资源等。随后两人见证双方官员交换涉及财政、教育、交通运输等4项合作文件。 访问期间，老挝总理还将拜会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会见国会主席陈其敏，并出席越南承办的东盟未来论坛。凤凰卫视国防软实蓝英和您报道。
3: 秘鲁在7号举行总统选举的第二轮投票，右翼政党的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以及左翼政党的一起为了秘鲁的候选人桑切斯要角逐新一任总统。投票的最终结果预计几天之后就会对外公布，而根据选前的民调显示，双方获得的支持率是不相上下的。
15: 秘鲁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从当天早晨持续到傍晚结束，目前已进入计票阶段。选前民调预测，两人支持率相当接近，均未超过20%，约30%选民摇摆不定，胜负难料。有选民就指出，其实双方都不能真正代表广泛民意，因此希望无论谁当选，都能与意见方保持沟通。
16: Bueno, ciertamente un mundo y una votación tan polarizada es un poco complicado. El sentimiento son sentimientos difíciles de procesar, pero igual creo que esperemos que sea que un candidato o el otro sea elegido pueda hacer una reconciliación y comprender en el caso del Perú que ninguno de los dos ha podido llegar ni siquiera a un 30%. O sea, no han sido personas elegidas realmente por una representación amplia. Entonces, comprendiendo eso, deben la derecha abrirse un poco para dialogar con la izquierda y la izquierda dialogar con la derecha.
15: 此前，藤森庆子和桑切斯在4月的首轮投票中，分别以17.19%和12.03%的得票率跻身决选。近十年来，秘鲁的凶杀案件翻番，勒索案件激增，有组织犯罪猖獗，使社会安全问题成为本轮大选选民的关注焦点。两位候选人均承诺在胜选后尽最大努力降低犯罪率。藤森庆子是秘鲁前总统藤森之女，主张延续轻市场重投资路线，以及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而心理学家出身的桑切斯在经济领域强调调整发展模式，强化国家作用，治安上则主张从国家治理和社会政策入手应对犯罪问题。不过桑切斯被控涉嫌政党财务违规行为，若能成功当选总统，他将享有豁免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再看到亚美尼亚在7号举行的议会选举，在亚美尼亚中央选举委员会所公布的两成票站的初步计票结果之后，现任总理帕西尼扬在8号凌晨已经率先宣布其领导的公民合约党赢得了本次选举。结束之后，你看到工作人员随后就展开了计票工作，一直到8号凌晨，据悉已经在完成大约21%的投票站的计票统计中，主张和西方要建立更加紧密关系的公民合约党获得大约有54.5%的选票领先。由俄裔的亚美尼亚富豪卡拉佩强所领导的主张和俄罗斯要保持紧密关系的强大亚美尼亚联盟，是以21.9%的得票率居为第二位。此外，亚美尼亚联盟获得了8.7%的选票，名列第三。中央选举委员会预计将会在8号晚些时候就会公布官方的初步点票结果。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论坛聚焦在金砖国家发展，当前金砖国家在反垄断和市场竞争监管领域的合作不断在加码。面对食品、医药还有数字服务等领域的市场垄断问题，金砖各国搭建了多边合作平台，协同治理。
17: 在本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金砖国家竞争法与政策中心主任阿莱克谢表示，金砖国家打造的竞争合作机制聚焦各国共同经济利益，直指民生领域突出的问题。食品行业高度集中于垄断，造成物价大幅波动，医疗领域亟待降低用药成本，数字服务则需要兼顾全民使用与技术自主发展。面对这些共性难题，金砖各国选择依托多边平台深化反垄断合作。
18: Потому что, во-первых, единая ценностная база – это защита интереса потребителя, малого и среднего бизнеса, развитие интересов развития, такая платформа про развитие. Но и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правила и принципы антимонопольного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очень похожи во всех странах мира.
17: 如今，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彻底改变了传统市场运作模式，也让垄断行为变得更加隐蔽。区别于以往书面口头达成的垄断协议，算法驱动下的机器协同形成新型垄断，暗中操控定价与服务规则，严重损害消费者利益。而现行的监管标准、分析方法、更新速度已难以跟上市场变化。
18: Потому что если раньше картели, например, это были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достигнутые там в письменной или устной форме, то сегодня картели они они между машинами фактически формируются, да, то есть и агенты, так называемые, сговариваются, по сути, не сговариваясь, то есть нет формального критерия этих сговоров, а они де-факто монополизируют, картелизируют рынки, то есть рынки начинают работать как управляемые, координируемые, да,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а не как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хаоса, где естественным образом в силу закона спроса и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идет как бы конкурентная борьба. Это очень сильно влияет.
17: 阿列克谢还指出，中国与金砖国家的互动历经起伏，但目前已进入紧密协作的良好阶段。当下，双方正在筹备专题会议，重点研究反垄断监管如何适配人工智能发展环境。凤凰卫视尹力、基玛、热尼亚、卢瑶在圣彼得堡的报道。
19: 中国教育部在日前发布了专项计划，提出要将AI技术在各类具体的教学场景中落地，并强调要深入参与到人工智能教育领域的国际规则和标准制定。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指引，开展国际合作是当下解决全球 AI 师资短缺问题的关键举措之一。中国和东南亚在近日宣布共建新的合作组织。 在教育层面形成数字技术的融合与生态圈。
20: I think this collaboration with China is also huge, and you also have your own diversities. So how do we manage, and bring everyone on board to this advancements, rapid advancements in technology? I think there should be lessons that can be learned and be applied across the region.
21: 有学者就表示，在可持续发展议程面临困难的背景下，中国高校要更注重数字化与绿色化的协同转型。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这个全球议程里，它承担责任非常重。而这个全球议程最终的实践，取决于这个我们科学技术怎么和这个绿色化转型结合在一起，这就是或者说数字化和绿色化转型结合。我认为我们中国的高校要特别的这方面下功夫，努力走在前面。
2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等教育创新中心在过去10年推动高校产业与政府间深度协作，累积为全球190多所院校提供本地化的教育解决方案。每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是不一样的，哪怕一个国家的不同院校发展水平也是很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没有办法提出一个适用于一切院校和国家的这样的解决方案。所以说，我们会充分了解和调研我们每个院校啊、每个项目国这样的一个高等教育数字化的这样的一个现状，还有他们 AI 的这个技术水平，然后去定制化的推出就是适应本地化发展水平和需求和战略的解决方案。
19: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24年曾发布面向教师和学生的 AI 能力框架文件，学界认为 AI 加教育的全球合作需要构建更加开放包容的技术生态，建立标准互认机制，强化南南合作。凤凰卫视陈维希、童虎，深圳报道。
3: 请持续关注下期新闻。
23: 跟踪最新视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5: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6: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7: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8: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5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9: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 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
30: 事发的时候。
1: 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访问朝鲜，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胡塞武装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并称将禁止以方在红海航行。伊朗称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向船舶征收通行费。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习近平出访朝鲜的事务。我们来看到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今天中午在平壤今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 习近平今天中午抵达了平壤之后，在朝方礼宾摩托车队的护卫之下，乘车前往平壤今日成广场。今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 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
1: 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了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在文章中表示，此次是他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期待同金正恩总书记共话中朝传统友谊，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 文章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习近平坚信，中朝关系这艘航船有最高领导人领航掌舵，必将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习近平坚信，两党两国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加强务实交流合作，必将有力促进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幸福安康，不断彰显社会主义的显著优势和光明前景。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习近平坚信，历经时代变迁和国际风云变幻考验的中朝传统友谊必将薪火相传，万古长青。
2: 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习近平坚信，中朝双方持续深化战略协作，必将共同走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人间正道。习近平在文章中表示，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 当前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临新的发展机遇，肩负新的时代使命。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首先是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保持两党两国高层交往优良传统，以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党政军各部门各层级沟通交往，落实好双方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其次是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坚持道不变、治不改，相互支持，彼此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坚定维护两国政治安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拓展两党交往合作，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引领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双方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 并且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一切复活军国主义危害地区安全稳定的图谋和行径，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伊朗和以色列再度的爆发军事冲突，中国外交部在今天就表示，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希望各方已经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来化解争端。
3: 中方对当前的局势深表关切，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希望相关各方履行停火承诺，保持谈判势头，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为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创造必要条件。
0: 中东的局势是在急剧的升温，伊朗在七号晚上向以色列北部发动了至少三轮的导弹袭击，报复以色列连日以来对于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在八号就称，向以色列中度海法的地区是敏感目标发射导弹，已经实现了预定目标，并称将会对以色列在红海航行实现全面禁令。
4: 八号清晨，以色列特拉维夫响起警报。以色列国防军称，监测到一枚从也门射向以色列的导弹，导弹随后被拦截。当天，耶路撒冷上空也传出爆炸声，西墙的祈祷活动被打断，有持枪的安保人员提醒民众前往安全地点。以色列国防军八号早间说，监测到伊朗方向来袭导弹，防空系统已启动拦截行动。伊朗军方公布了多段视频，显示向以色列发射导弹。这是自四月初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伊朗首次对以色列发动轰炸。伊朗也随即关闭了西部空域，以应对可能的报复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八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以色列对伊朗境内雷达站发动的袭击，伊朗对以色列两处空军基地发起打击。以色列北部海岸城市海法等多地响起防空警报。提醒数以百万计民众赶紧疏散到安全地方暂避。多条视频就拍到以色列上空出现多个发光的飞行物体，怀疑是来自伊朗的导弹。以色列多家医院接获指示，将手术室转移至地下掩体，并调动人员迅速进入紧急状态，并批准身体状况允许的病人出院回家。约旦河西岸的民众也拍摄到相信是伊朗导弹飞越上空。这起袭击大约于北京时间八号凌晨三时开始，前后大约发射至少三轮导弹。以军七号深夜发声明，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到伊朗的导弹，又指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是一个严重错误，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展开行动，并加大对黎真主党的打击力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伊朗媒体在八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了声明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的目标发动了袭击。伊朗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据报遭到了袭击，部分的设施受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1: 报道说，伊朗首都德黑兰主要城市伊斯法罕和大布里市当天清晨相继传出爆炸声。此外，德黑兰以西的卡拉季方向也有爆炸声传出。伊朗媒体援引德黑兰消防局发言人的话说，德黑兰市区范围未成为袭击目标。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说，以空军对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空袭。此外，还打击了位于伊朗西南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多个目标。据伊朗媒体报道，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当天遭以色列袭击，部分设施受损。以色列国防军八号在社交平台发布照片，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早些时候在空军指挥中心主导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照片显示，扎米尔位于画面中央，以空军司令蒂施勒在左侧。另据以色列时报援引美国媒体消息报道，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没有参与以方此次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交部在八号召开了记者会，发言人巴加埃在会上就表示，美国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都负有直接的责任，并指出以色列的行动无法与美国政策脱钩。巴加埃说，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由美国策划，这正是导致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的原因。没有人相信以色列会在没有与美国协调的情况之下采取行动。他还说， 美国中央司令部支持以色列的进攻和防御行动，美方将会对中东地区任何局势升级的后果负责。巴加埃还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迄今为止一直处于互不信任的氛围当中，过去的24小时的事态发展将会进一步的加深这种不信任。伊朗驻俄罗斯大使贾拉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新开放，伊朗和阿曼的政府将会制定一些相关的条件，其中就包括收取船舶通行费。贾拉利在接受俄罗斯媒体访问时，有关的报道在8号刊出。贾拉利表示，根据了解，伊朗和阿曼提供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一些相关的服务，而这些服务将会要收取费用，但是贾拉利并未做出详细的说明。此前伊朗一直提出，如果要达成一项永久的和平协议，那么应该允许伊朗方面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服务费，费用将会根据船只的类型、货物以及当时的航行条件而有所不同。超过200名的伊朗侨民7号在美国加州洛杉矶的世界杯举办地外举行针对于伊朗政府的抗议活动。在索菲体育场外的道路两旁，示威者挥舞着美国和伊朗巴列维王朝国旗，手举解放伊朗、伊斯兰政权杀害人民的标语，高喊口号抗议伊朗政府，表达对伊朗民众的支持。伊朗国家队将会在15号在索菲体育场迎来世界杯首战，对手为新西兰队。有示威者表示不会支持伊朗队，因为这是支政府的球队，许多球员从未为伊朗民众发声。下一期回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泽连斯基与英法的领导人会谈，强调开发纵深打击能力。俄军开启绿色通道，通牒乌军从康斯坦诺夫卡撤离。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6: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就欧盟日前推动相关的国家减少所谓对华依赖，中国外交部在今天就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希望欧方能够与中方相向而行，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地造福双方的企业与民众。
2: 中方已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使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的利益。

0: 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地造福双方的企业与民众。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7号赴伦敦，同英法德三国领导人举行英乌双边会谈以及E3加乌克兰四方会谈。在会后，四方发表了联合声明，谴责俄罗斯对乌的空袭，敲定了加速增产防空武器、应对俄高超音速导弹，并呼吁俄乌即刻全面停火，依托现有的战线来开启和谈。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日飞抵英国伦敦，与英国首相斯塔莫举行英乌双边会谈。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斯塔莫讨论了保护乌能源基础设施与冬季准备工作等议题。随后，泽连斯基还同英法德三国领导人开展E3加乌克兰模式四方会谈，就对乌援助、俄乌停火谈判、应对俄方空袭等关键议题展开磋商。会后，四方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俄方对乌克兰的大规模导弹、无人机空袭，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并强调急需扩大防空拦截武器产能，联合研发反导与纵深打击装备，针对性应对俄方高超音速武器威胁。声明敦促立即停战，呼吁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刻落实全面停火，以当前战线为谈判基础，重启和谈，且要求乌克兰必须获得具备法律约束力的安全保障。声明指出，在俄罗斯停止侵略战争并赔偿战争损失前，俄罗斯资产将保持冻结状态。声明强调，任何协议都必须保障欧洲的安全利益，而任何涉及欧盟和北约的谈判内容都需得到各自成员国的同意。此外，泽连斯基7日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要求西方追加防空导弹援助，补齐乌防空体系短板。
3: It's more about air defense because of such massive attacks on Ukraine, on our civilian infrastructure and on our people. So it's about air defense, the problems, because a big deficit with anti-ballistic missiles, yes, very slow transfer of missile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of Iran and etc. So a lot of different questions.
2: 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想要彻底停止战争，并确保俄罗斯不会卷土重来。他指出，应尽快冻结冲突，并将重点转移到外交领域，通过外交途径和谈判来解决冲突，并强调欧洲需深度参与俄乌后续谈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来看俄乌战事。顿涅茨克乌控最后行政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战斗进入到了决定性的时刻，俄军开辟了400米的绿色生命通道，通牒乌军撤离。
1: 顿巴斯中线，我的身后呢，这就是阿夫杰耶夫卡。俄乌两军目前正在发展着最大规模的这种惨烈的战斗呢，主要是发生在记者身后的这个方向。俄乌两军在这个方向也是投入到重兵，乌军也是不惜一切代价的使用西方的这种弹药，俄军呢也在这个方向进行积极的攻击，态势也是正在向前发展之中。
2: 6月7号，顿涅茨克北线的堡垒站战役的前沿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斗方向，俄军南部集群第三集团军暨原东乌民兵第二军的突击队已从东翼抵达了市区的列宁大街，并要求乌守军通过一条仅400米宽的通道撤离该市。俄军突击队已推进至市中心的尤日尼和索尔涅奇尼围区以及北翼的伊里诺夫卡附近。乌克兰各公共团体当天也纷纷承认，这座城市的防御体系已被彻底摧毁，乌军需要大量的预备队来阻止俄军的推进，但是已经失去了时间的弥补。本台记者观察，目前城市西北出口还仍然由乌军搜索的兵力把控，位于德鲁日科夫卡

0: 乌克兰武装部队也正试图在邻近的孔德拉托夫卡构筑防御战线，但俄军的炮兵和无人机火力已投入到战斗。孔德拉托夫卡位于康城仅 1.6 公里，城市连着城市。军事专家指出，近日康斯坦丁诺夫卡西北地区也将很快揭晓，如果乌军失守，俄军可能会一鼓作气向阿里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卡进军。当天乌军的宣传部门已经转向，他们称康斯坦丁诺夫卡这是一座正在被改造成没有战略价值的补贴城市。根据最新的信息，个别俄军的步兵渗透小组已经抵达了该市西北的出口，但是仍然没有站稳脚跟，被迫撤退。有不同的观点，俄军第三集团军由于过度地消耗兵力，尽管将会有预备队填入，但是这样的增援会消耗掉俄军在其他战场的资源、兵员的储备。周日，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乌克兰军方人员已经开始近乎实时地接受有关美国商业卫星图像的前线信息。据该出版物报道，在过去六个月中，这套新系统将探测到的打击目标的坐标从过去传输的周期缩短了约90%的时间。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论坛聚焦金砖国家的发展。当前金砖国家在反垄断与市场竞争监管领域合作不断加码，面对食品、医药、数字服务等领域的市场垄断问题，金砖各国搭建了多边合作平台协同治理。
2: 在本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金砖国家竞争法与政策中心主任阿莱克谢表示，金砖国家打造的竞争合作机制聚焦各国共同经济利益，直指民生领域突出的问题。食品行业高度集中于垄断，造成物价大幅波动，医疗领域亟待降低用药成本，数字服务则需要兼顾全民使用与技术自主发展。面对这些共性难题，金砖各国选择依托多边平台深化反垄断合作。
3: Потому что, во-первых, единая ценностная база – это защита интереса потребителя, малого и среднего бизнеса, развитие интересов развития, такая платформа про развитие. Но и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правила и принципы антимонопольного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очень похожи во всех странах мира.
2: 如今，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彻底改变了传统市场运作模式，也让垄断行为变得更加隐蔽。区别于以往书面、口头达成的垄断协议，算法驱动下的机器协同形成新型垄断，暗中操控定价与服务规则，严重损害消费者利益。而现行的监管标准、分析方法、更新速度已难以跟上市场变化。
3: Потому что если раньше картели, например, это были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достигнутые там в письменной или устной форме, то сегодня картели они между машинами фактически формируются, да, то есть и агенты, так называемые, сговариваются, по сути, не сговариваясь, то есть нет формального критерия этих сговоров, а они де-факто монополизируют, картелизируют рынки, то есть рынки начинают работать как управляемые, координируемые, да,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а не как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хаоса, где естественным образом в силу закона спроса и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идет как бы конкурентная борьба. Это очень сильно влияет.
2: 阿列克谢还指出，中国与金砖国家的互动历经起伏，但目前已进入紧密协作的良好阶段。当下，双方正在筹备专题会议，重点研究反垄断监管如何适配人工智能发展环境。凤凰卫视尹丽、基玛、热尼亚、卢瑶在圣彼得堡的报道。
1: 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7号到8号在塞浦路斯举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8号抵达了会议现场。卡拉斯当天抵达会场，塞浦路斯国防部长帕尔马斯在场迎接。卡拉斯在现场发表讲话表示，此次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将会围绕着如何进一步的支持乌克兰进行讨论，同时还将会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问题。卡拉斯还提到，目前欧盟在红海进行的代号为阿斯皮德斯的行动由3艘舰艇组成，负责保护航运免受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会谈还将会围绕着讨论如何在地区范围内开展更多的工作。卡拉斯同时也补充说，当天是首次对伊朗实施航行自由制裁。下一期回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香港医管局。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用呼望，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0: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由香港医院管理局成立的引进创新药物以及医疗器械办公室在今天投入的运作，将会加快引入更多的新药以及药械来提升病人的治疗效果。引进药械办成立之后，会加快治疗癌症的药物等创新药物的审批，审批期会由原来的150个工作日大幅度的缩短，大约1/3，到不多于100个工作日内完成，也会主动出击对新药以及好药以及符合本地医疗需求的创新药系来展开引进流程。医管局也预计，首阶段将会集中的引进治疗癌症的药物为主，令病人得到更多的治疗选择。香港卫生署防护中心辖下的公共卫生化验服务处微生物科荣获世界卫生组织委任为全球流感监测和应对系统的品质与能力建构合作中心，是世卫为应对流感而在中国委任的第二间合作中心。世卫全球呼吸道相关机构的主管在公共卫生检测中心主持向卫生署颁赠委任状的仪式。卫生署署长林文健就表示，获世卫委任为流感的品质与能力建构合作中心，充分印证了香港的公共卫生化验水平备受国际认可。卫生署会继续与世卫与成员国通力合作，并积极参与全国的卫生治理，发挥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作为超级联系人的角色，服务国家卫生健康发展大局，担当中国内地与国际卫生伙伴的重要桥梁。近年来，香港众多的郊野公园成为了内地游客的热门打卡地。特区政府打算引入预约制，会先在西贡、东坝、破边洲一带来试行。有立法会议员就认同做法，但是也提醒需要解决可能出现的炒筹问题。
5: 其实过去我们都有一些经验，即是如果是特别是热门的，就会用一些叫做抽签的制度。我希望都是用这个，如果不是你特别是热门就很容易衍生其他的问题出现，譬如用电脑去帮你抢位，甚至卖丑等等。我觉得这些都是要我们要留意的。
6: 剛才議員提到抽籤是一個好的建議，另外就是我們都會考慮是實名制的，如果我們推行實名制的話，我們就可以就是希望可以減少這些不好的行為，就是不當的行為。
4: 旅游界的议员江明慧就建议特区政府与旅游界合作，设官方认可的生态。

0: 香港特区政府在今天公布，粤港政府同意逐步的扩展粤车南下至全广东省，先在今年中推广到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及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而入境的市区部分的每天预约出行名额由100辆提升到200辆。粤港双方将会在15号开始，先让新增的城市粤车使用口岸停车场的易泊飞服务，之后于7月25号开始，让新增城市的粤车经大桥入境香港和提升预约出行名额，同时也推出易泊游服务来供全部9个内地城市的粤车使用。粤港双方将会持续的留意实施安排，并视乎实施的情况，目标在2027年第一季或之前推广到全广东省21个城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则表示，特区政府会继续的按照确保安全、有效分流、完备配套以及简便申请的策略来推进粤车南下，让更多的内地城市的客群来港，助力带动香港经济增长。我们再来看到，台湾年底将会举行地方的县市长改选，其中台北市的选情格外引人关注。民进党的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近年来是不断的抨击台北市政，认为有诸多的不足的地方，而要争取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也是公开的回击。
1: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近来屡屡炮轰台北市政，指责台北市长蒋万安施政不力。沈柏阳最新抛出的议题是质疑台北市政府规划山区步道、推广自然景观的台北大纵走政策成效不佳，引来台北市政府团队的回击。
2: 为了提供市民朋友更优质、更友善的步道体验，台北市政府及大地工程处同仁都投入了非常多的努力与付出。对于沈委员随意错误的批评，我们也一定要立即的提出澄清与说明。
1: 台北市政府大地工程处列出民众满意度高达90%，并指出沈柏阳认为因广建停车场、公共厕所，恐破坏自然景观和生态环境，是不懂装懂。对此，沈柏阳改口，宣称是北市府对他的主张有误解，转头又把矛头对准蒋万安，称不该让公务员介入选战攻防。
3: 对任何抹煞我们市府基层同仁努力的指控，同仁一定会出来回应以及澄清，我也一定会跟我们市府同仁站在一起。
1: 目前最新民调，蒋万安的支持度高达58%，而沈柏阳仅获得30%，两人相差28%。不过有专家认为，从过去数据来看，民进党在台北市的基本盘仍有近40%，这意味沈柏阳还有上升空间。国民党不可掉以轻心。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新北市长选战持续的升温，民进党在近日公布了新北市长选情的民调，显示出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赢过了国民党参选人李思川2.5个百分点。李思川就批评这样的民调是在骗市民，而新北市议会国民党团在8号就公布了最新的民调，强调李思川领先苏巧慧6.2个百分点。
4: 新北市长选战竞争激烈，绿营公布民调数字，宣称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支持度赢过国民党参选人李思川2.5个百分点。李思川对此不满，质疑绿营刻意欺骗市民。而国民党新北市议会党团8号公布最新民调，结果指出李思川以39.2%的支持度领先苏巧慧的33%，双方差距6.2个百分点。
5: 李思川在5个年龄组上呢，全部都领先苏巧慧，因此呢，这个已经打破既往大家的一些印象，就是李思川呢，他不只是有比较中高龄的这个年龄层的选票，而是真正的在跨世代的部分呢，都受到欢迎。
4: 蓝营市议员指出，外界质疑李思川不受年轻族群青睐，但民调显示，在年轻选民部分，李思川支持度赢过苏巧慧。若从区域来分析，李思川在传统的绿营票仓也有所斩获。
6: 过去大家都认为三重新庄呢是绿营比较强的一个区域哦，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区域呢也有所突破。目前在三重新庄的区域呢，我们李思川是以39.3%领先苏小慧的34%。
4: 蓝营判断李思川民调领先，主因是提出多项具体政见，加上选民对赖政府不满。而李思川在选

0: 名好感度与看好度上也都高于苏巧慧，只不过在女性选民的支持度上有些许落后。接下来李四川要锁定近三成尚未表态的女性选民，提出相关议题和政见，争取他们的认同。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中国教育部在日前发布了专项计划，提出将 AI 技术在各类具体的教学场景当中落地，并强调要深入参与人工智能教育领域的国际规则和标准制定。
2: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指引，开展国际合作是当下解决全球 AI 师资短缺问题的关键举措之一。中国和东南亚在近日宣布共建新的合作组织，在教育层面形成数字技术的融合与生态圈。
3: I think this collaboration with China is also huge, and you also have your own diversities. So how do we manage, and bring everyone on board, to this advancements, rapid advancements in technology? I think there should be lessons that can be learned and be applied across the region.
2: 有学者就表示，在可持续发展议程面临困难的背景下，中国高校要更注重数字化与绿色化的协同转型。
4: 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这个全球议程里承担的责任非常重，而这个全球议程最终的实践取决于这个我们科学技术怎么和这个绿色化转型结合在一起，这就是或者说数字化和绿色化转型。我认为我们中国的高校要特别在这方面下功夫，努力走在前面。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等教育创新中心在过去十年推动高校、产业与政府间深度协作，累计为全球190多所院校提供本地化的教育解决方案。
5: 每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是不一样的，哪怕一个国家的不同院校发展水平也是很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没有办法提出一个适用于一切院校和国家的这样的解决方案，所以说我们会充分了解和调研我们每个院校啊每个项目国这样的一个高等教育数字化的这样的一个现状，还有他们 AI 的这个技术水平，然后去定制化的推出就是适应本地化发展需求和战略的解决方案。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24年曾发布面向教师和学生的 AI 能力框架文件，学界认为 AI 加教育的全球合作需要构建更加开放包容的技术生态，建立标准互认机制，强化南南合作。凤凰卫视陈文熙、童虎深圳报道。
1: 受到美股科技股下跌的影响，今天 A 股早盘低开，有业内的分析就认为科技板块下跌主要原因是因为早前的泡沫过多，下一阶段 A 股科技板块将会出现结构性的转变。
6: 6月8号市场早盘震荡调整， A 股三大指数早盘集体下跌。刚刚公布的美国5月非农就业数据大幅超出市场预期，全球金融市场迎来剧烈震荡，有分析认为 A 股盘面表现仍需主要关注科技板块。
7: 那么核心在于什么呀？核心在于科技股泡沫的破裂才导致的下跌。那么非农就业数据呢？只是一个调味料而已啊，算是这个压垮骆驼的一根稻草而已啊。那么科技股泡沫的破裂呢，主要是一累积了过大的涨幅，无论是日经225指数，还是韩国综合指数，还是美股的三大指数，以及 A 股的科创两个指数以及创业板指数，均创下了历史新高。
6: 有分析指出，全球主要权益市场科技板块的拥挤度呈现分化格局， A 股科技板块正经历结构性转变。
7: A 股非常多的科技产业链的公司呢，也在加速 IPO。 那这样的话呢，对于机构投资来讲的话呢，考量到这些科技企业一它的这个市占率非常高，那么二呢，这些作为这个机构投资把他们作为 B 选项的同时呢，那么也要考量到一些指数型基金的被动型投资。
6: 分析认为，外围冲击形成短期扰动，并非 A 股科技板块基本面出现根本性恶化，板块并不会出现系统性崩盘行情。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1: 本周在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之下，内地南方的暑热将会自北向南的消减，而北部地区的气温也会逐步的回升。今天内地最高的气温30摄氏度以上。

0: 的范围缩减到了广东、福建、海南岛等地，重庆、贵州、湖南一带降到了20度上下。预计9号华南的闷热也会明显的缓解，而同时东北、华北一带在8号到9号的气温也以偏低为主，局部的地区最高气温不足20度。本周中后期，东北、华北一带的气温会逐步的回升到较常年同期相近或偏高的水平。内地南方强降雨天气在8号逐渐的南压，主要影响广西东部到福建一带，局地是有特大暴雨。广西气象台在8号的上午6点继续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此外，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在上午的10点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自7号晚开始，广西桂林迎来了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多地遭遇到了大到暴雨，部分区域出现了严重的积水，道路通行受阻。气象部门监测预报，广西东部、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在8号的下午到9号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其中广东粤东、珠江三角洲南部以及粤西的部分的县市及局部或有特大的暴雨，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城乡内涝等灾害的风险较大。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要求各地各部门在高考考点、城市易涝点以及重要的电力设施等重点部位要提前的预置专业应急队伍，第一时间处置突发的险情灾情，全力保障高考顺利进行。下一节回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秘鲁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左翼候选人暂时优势领先。澳大利亚经济增速放缓，总理指将全力的减税和自动抵扣。
1: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5-6个钟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是用一張紙，不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很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摺紙好多人玩嘅，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線總是圍繞在我們的身邊，牽連每一根神經。
3: 這就是瓦格納的車隊。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对于乌克兰方面称俄罗斯袭击了一处乏燃料储罐的设施，中国外交部在今天就回应指，核设施安全问题的最终解决取决于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解决前景。
7: 中方高度重视核设施的安全问题，认为核设施安全问题的最终解决取决于乌克兰危机政治解决的前景，对话谈判是唯一可行的出路。中方呼吁当事各方共同推动局势尽快降温，为重启对话谈判积累条件。
0: 中国驻伊朗大使馆在八号发布了关于当前伊朗安全形势以及离伊通道的提醒。使馆提醒在伊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呼吁中国公民暂勿来伊。使馆表示，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及西部地区空域处于暂时的关闭状态，请在伊中国公民重点关注伊马汉航空离伊航班的恢复情况。目前在伊中国公民可以通过伊朗亚美尼亚的边境的诺杜兹口岸、伊朗土耳其边境的拉齐口岸以及伊朗土库曼斯坦边境的巴吉兰口岸等陆路通道离伊。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秘鲁七号举行了总统选举的第二轮投票，右翼候选人藤森庆子与左翼候选人桑切斯角逐总统席位。本次大选选情焦灼，初步的快速计票显示二人的得票率近乎是持平，但是桑切斯以微弱的优势领先，完整的官方结果仍然需要数日来公布。
8: 秘鲁2026年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七日举行，投票时段从清晨持续至傍晚。目前全国已进入计票阶段，完整官方结果预计数日后揭晓。本次大选对决双方为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与左翼一起为了秘鲁党候选人桑切斯，两人从首轮投票中突围晋级决胜轮。不少选民对本次选举态度审慎，认为两人均无法完全代表广泛民意，呼吁胜选方摒弃对立，积极对话协商，化解国内政治撕裂局面。初步快速计票显示，地域投票分化显著，藤森庆子拿下首都利马等沿海城市选票，桑切斯则主导农村及南部原住民选区。两人选情焦灼，桑切斯仅以微弱优势小幅领先，二者差距极小，胜负暂未可知。对此，桑切斯称，初步计票结果彰显民众对民主与正义的诉求，承诺推动政治革新。
9: Pero como corresponde a un pueblo demócrata, este es el momento de la defensa del voto, de la transparencia electoral.
8: 藤森庆子则表示，快速计票仅为样本数据，暂无确定胜者，呼吁耐心等待官方计票结果。
10: Sea cual sea el resultado, lo reconoceremos. E instamos a que nuestro competidor haga lo mismo.Él ha señalado que va a respetar el resultado oficial. Y este se producirá después de que se contabilicen el 100% de las actas.
8: 秘鲁近年社会治安恶化，犯罪案件激增，治安治理成为本次大选核心议题。两名候选人均承诺改善治安。政策主张上，藤森庆子主打新市场经济路线，强硬治罪；桑切斯侧重调整国家发展模式，从社会治理层面化解犯罪问题。此外，桑切斯面临政党财务违规诉讼，若成功当选将享有总统豁免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发布的消息，菲律宾棉兰老岛附近8号的7:37发生了7.8级强震，震源深度为33公里。此前多家国际机构测定震级为8.2级。根据当地的媒体报道，地震已经造成了19人死亡和200多人受伤。多个海啸监测站是监测到了大约1米高的海浪，其中最高为1.4米。
11: 美国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表示，菲律宾部分海岸可能出现高达3米的海啸，印尼和马来西亚部分海岸也可能出现最高达1米的海啸。菲律宾当局呼吁民众前往高地或内陆地区避险。现场视频显示，地震发生时，当地有建筑轰然倒塌，民众四散而逃。目前地震已导致靠近震中的萨兰加尼省电力和通信中断。萨兰加尼的一名警方官员表示，部分民众在强震后受惊晕倒。地震发生时，棉兰老岛西达沃省的一所小学正在举行升旗仪式，现场老师立即组织学生在开阔地带坐下避难。但随着震度越来越强，校内一处木质棚屋支撑不住，瞬间坍塌，引发学生惊呼逃窜。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在社交媒体表示，他已指示所有相关政府部门开展行动，强调政府不会把棉兰老岛抛在身后。 目前正在协调灾区应对和检测工作，提前储备救援物资，确保疏散中心准备就绪，同时评估关键基础设施受损情况，清理救援通道。他还下令棉兰老岛受灾地区的所有学校暂停上课，直至另行通知。除菲律宾外，印尼部分地区也有强烈震感。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八日最新通报说，菲律宾南部海域当天发生地震后，印尼北部多个沿海监测站监测到轻微海啸波。通报说，印尼至少七个地点监测到不同高度的海啸波，其中最高约0.75米。目前海啸预警已解除，地震发生时苏拉威西岛上多个城镇有震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澳大利亚的经济增速放缓，总理阿尔巴尼斯就表示，政府预算旨在为民众提供减税与自动抵扣。
12: 澳大利亚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澳大利亚经济仅增长0.3%，这是自2025年以来季度经济增速首次收缩。有自由党议员指出，澳大利亚生活水平倒退。对此，总理阿尔巴尼斯回应表示，政府预算的核心是为民众提供减税，并上调最低工资标准。
13: Our budget, was aimed.Clearly at providing tax cuts for people, together with the wage increase that happen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week. That is how you lift living standards, by people being paid more and keeping more of what they earn.
14: Order.
13: In addition to that, we are making a difference for people already through the housing policies that we've put forward.
12: 阿巴尼斯还指出，所有工党议员都投票支持再实施两项所得税减免，同时最低工资标准也即将上调。他表示，反对党从未支持过这些措施。
13: Today, every Labor member in this House voted to deliver another two income tax cuts. $250 for every worker, plus $1,000 automatic tax deduction, making sure that there's reform there as well.Every Labor member voted for aspiration for all, not just for some. And we did that by making sure that Australians can have a crack at owning their first home.
15: 澳大利亚税改导致房产市场下跌，但给首次购房者增加了机会。由于美伊战争不停，所以引发的通胀依然无法消除。民众担忧刚刚获得增长的工资很快再被通胀吃掉。凤凰卫视杨颖悉尼报道。
0: 我们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16: 香港歌神陈奕迅与太太徐濠萦的女儿陈康迪今年四月大方承认与香港网球一哥黄泽林相恋。随着两人感情逐渐稳定，陈康迪在黄泽林22岁生日时首次在社交平台公开他们两人的正面合照，高调放闪。照片中所见，黄泽林露出灿烂笑容，陈康迪则做出鬼马表情，显得相当甜蜜。陈康迪并上载了一段短片，两人对镜合拍，默契十足地做出同一个动作，双方互动自然亲密，看来他们的感情已相当稳定。也有网民表示，他们郎才女貌，十分合衬。香港艺人陈小华出席慈善高尔夫球赛，提到网民觉得他的样貌有所微调，甚至变得更美的时候，他便这样回应。
17: 我第一個聽到的時候咧，我覺得很開心，多謝大家覺得我靚咗啦。但其實我是殘了很多，我是老了我真的開始咧，你覺得我會覺得自己很瘦很黏啊。咁啊，我都會而家注重翻一啲身體的健康咯，因為其實冇辦法啊，會大個會老噶。咁所以最緊要是身體健康，最緊要食得健康。
16: 香港藝人黃宗澤出席活動，身為潮州人的他，從小到大都很喜愛潮州美食。不知本身也有经营西餐厅的黄宗泽，又有没有打算开设潮州菜餐厅呢？
18: 咁啊，真系冇喎。我谂，因为潮州始终一个好，要揾一个老师傅，因为你始终譬如老水系一个即系秘方嚟噶嘛，每一家嘅秘方又唔同。咁你要揾到个原材料，净系一只狮头鹅已经搞死你啦，系嘛？一个原材料，所以都几高难度。
16: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 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我们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最俗外卖仔。
1: 来，送外卖啊！早啊！
0: 变身热血派，
2: 我不怕，因为我要成为一个最强的人。
3: Go！
0: 为爱痴狂。
4: 我刚才没有问你，就亲了你一下。其实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0: 世俗最强。
2: 何金银在这里，你过来打我！
0: 破坏之王，6月30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习近平在金日成广场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中方指乌克兰核设施安全取决于俄乌冲突政治解决前景。伊朗称以军对境内目标发动弹道导弹袭击。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天中午乘专机抵达了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随后就出席金正恩在金日成广场举行的欢迎仪式。当地时间的12点左右，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了机场，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金正恩在今天中午于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习近平今天中午抵达了平壤之后，在朝方礼宾摩托车队的护卫之下，乘车前往平壤金日成广场。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巨幅肖像，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专机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习近平今天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了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
1: 习近平在文章中表示，此次是他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期待同金正恩总书记共话中朝传统友谊，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文章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习近平坚信，中朝关系这艘航船由最高领导人领航掌舵，必将乘风破浪，勇往直前。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习近平坚信，两党两国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加强务实交流合作，必将有力促进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幸福安康，不断彰显社会主义的显著优势和光明前景。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习近平坚信，历经时代变迁和国际风云变幻考验的中朝传统友谊必将薪火相传，万古长青。超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习近平坚信，中朝双方持续深化战略协作，必将共同走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人间正道。习近平在文章中表示，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当前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临新的发展机遇，肩负新的时代使命，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首先是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保持两党两国高层交往优良传统，以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党政军各部门各层级沟通交往，落实好双方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其次是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坚持道不变志不改，相互支持，彼此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坚定维护两国政治安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拓展两党交往合作，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引领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双方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并且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一切复活军国主义、危害地区安全稳定的图谋和行径，共同

0: 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对于乌克兰方面称俄罗斯袭击了一处乏核燃料的储存设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就回应指出，核设施安全问题的最终解决要取决于乌克兰政治危机的解决前景。
2: 中方高度重视核设施的安全问题，认为核设施安全问题的最终解决取决于乌克兰危机政治解决的前景，对话谈判是唯一可行的出路。中方呼吁当事各方共同推动局势尽快降温，为重启对话谈判积累条件。
1: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股市，受到了美股科技股重挫和地缘政治格局的紧张影响，亚太股市在今天是集体暴跌，韩国股市两度的触发了熔断，韩国综合指数中场重挫超过了8%，权重股三星电子跌大约10%， SK 海力士跌超过了7%，而日本股市在盘初是快速的下跌，之后就窄幅的震荡，收盘险守64000点的关口。再从盘面上来看 ，AI 以及半导体相关的概念股是普遍回落，软银和爱德万测试则是跌约6%，东京威力则是跌超过了7%。我们看到日经平均指数中场收报64024点，跌2563点，跌幅为3.85%。再来看到台湾的股市也是跟随着外围的下行，权重电子股全线走低，台积电跌了大约3%，加权指数收报43502点，跌1568点，跌幅为3.48%。我们再来看到内地的股市在周一也是全线的下跌，沪深两市全天在低位震荡，沪指失守了4000点的大关，深成指也是一度跌超过了4%，市场成交额也缩量至28000亿元人民币的水平。行业板块呈现出了普跌的态势，有色金属板块跌幅居前，半导体和通信设备等板块是继续回调，带动了科创50指数跌超过了4%，不过机器人和银行板块则是逆势上涨。沪指收报3959点，跌68点，跌幅为1.7%，成交额为12672亿元人民币。深成指收报14821点，跌493点，跌幅为3.22%，成交额15254亿元。创业板指数则是跌3.69%。我们再来关注香港的股市，在今天也是连续的第四天下挫，中东局势恶化，再加上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外围的股市下滑，科技股是遭到了洗仓打击，恒生指数在开低379点之后就快速的扩大跌幅，最多是跌到了503点，之后就在低位反复的增持，中场是保持超过了300点的跌幅，创下了3月23号以来的收盘新低。蓝筹股市跌多涨少，科技股市领前跌势，芯片和手机股也是跌势急剧，华虹下挫超过了50%，舜宇下挫6%，比亚迪电子和中兴则是下挫超过了4%，但是哔哩哔哩和旅游相关的股份是上扬，石油和部分的金融和公用股是走高。恒生指数收盘报24657点，下跌了304点，跌幅为1.22%，主板成交3639亿港元。我们来关注今天的财经热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找来了新的借口来施加进口关税，被一些分析师就批评为与现实世界的通胀升温等问题脱节，将悲剧变成了闹剧。
3: 加拿大央行早前发表的一项研究，探讨去年3月加拿大对部分美国进口产品加征25%关税带来什么影响。结果发现，零售商面对关税上升，如果相信关税会维持一段长时间，更大机会大幅提高售价。好像今年4月，即使没有额外关税，美国制造的家庭电器依然涨价了7%。所以近日，美国政府再次掀起贸易战，令不少政府感到委屈和无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日前建议，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对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 理由是牵强的这些经济体没有禁止由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进口。同样的敌友不分，加拿大和欧盟以至于台湾等15个经济体建议加征10%的进口关税，而中国大陆和印度等45个经济体的税率在12.5%。贸易代表办公室接受公众置评，直到7月6号，7月7号举行听证会，非议相关方可申请出席或提交书面意见。分析师指出，华府找不合理的理由来加征关税，是要填补之前的关税被最高法院判定不合法的空缺。最高法院在今年2月判决总统特朗普使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实施大规模关税十越权行为，强调宪法赋予国会施加税项和关税的权利。特朗普随即因应权利法另一条款第12条款，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关税，为期150天，意味着关税即将在7月24号届满。在3月，贸易代表办公室对60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就是为之后加征关税来顶替即将到期的10%关税。有分析师指出，关税措施为联邦政府带来庞大的关税收入，并打破最高纪录，但在总体财政收入当中仍然只占据低单位数。面对中东战事不断延烧，供应链受到严重干扰，通胀再度抬头。圣路易斯联储银行计算，去年8月通胀率当中11%升幅来自贸易战，现在通胀年率自新冠疫情以来首次回升上4%以上。在这样的环境下，关税为进口和零售商带来额外开支，无疑只令情况更加雪上加霜，令民生受困，以及联邦储备局更加无法降息。美国企业领袖和人权组织也认为，华府加征关税的做法只会帮倒忙，令希望更好的监察产品来源的公司更加混淆，并有可能被其他国家复制和滥用，随便以此理由扣查进口商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伊朗称美国对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负直接责任。约车南下每天预约出行名额将会增至200辆。

0: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1: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摺紙好多人玩嘅，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2: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国驻伊朗大使馆在8号发布了关于当前伊朗安全形势以及离伊通道的提醒。使馆提醒在伊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呼吁中国公民暂勿来伊。使馆表示，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及西部地区空域处于关闭状态，请在伊中国公民重点关注伊马汉航空离伊航班的恢复情况。目前在伊中国公民可以通过伊朗亚美尼亚边境的诺杜兹口岸、伊朗土耳其边境的拉齐口岸以及伊朗土库曼斯坦边境的巴吉兰口岸等陆路通道离伊。我们再来看到，根据伊朗媒体在8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了声明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的目标发动了袭击。
7: 报道说，伊朗首都德黑兰主要城市伊斯法罕和大布里市当天清晨相继传出爆炸声。此外，德黑兰以西的卡拉季方向也有爆炸声传出。伊朗媒体援引德黑兰消防局发言人的话说，德黑兰市区范围未成为袭击目标。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说，以空军对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空袭，此外还打击了位于伊朗西南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多个目标。据伊朗媒体报道，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当天遭以色列袭击，部分设施受损。以色列国防军8号在社交平台发布照片，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早些时候在空军指挥中心主导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照片显示，扎米尔位于画面中央，以空军司令蒂施勒在左侧。另据以色列时报援引美国媒体消息报道，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没有参与以方此次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伊朗外交部在8号召开了记者会，发言人巴加埃在会上表示，美国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负有直接责任。巴加埃说，所有发生的事都是由美国策划，这正是导致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的原因。没有人相信以色列会在没有与美国协调的情况之下采取行动。他还说，美国中央司令部支持以色列的进攻和防御行动，美国将会对中东地区任何局势升级的后果负责。也门胡塞武装在8号称，当天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发射了一批导弹，同时也宣布禁止以色列相关的船只在红海航行。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发表了电视讲话说，胡塞武装向以色列雅法地区多个目标发射了导弹，行动成功地实现了既定目标。萨雷亚还宣布，胡塞武装将会对以色列在红海航行的实施全面禁令，同时也警告，任何与以色列有关联在红海水域活动的船只都将会被视作为胡塞武装的打击目标，其军事行动将会根据局势发展以及战场形势的变化来进一步加强。 也门东部的战略重镇哈德拉毛省在目前已经进入到了高度的戒备状态。当地防空部队在两天之内在多处的重要军事以及石油设施上空三次拦截不明无人机，当地的安全隐患日益严峻。
7: 也门面积最大的省份哈德拉毛省局势正急剧恶化，多架不明无人机近日闯入哈德拉毛省领空，瞄准多处高度敏感目标。据安全部门消息人士证实，这些无人机直接飞越了总统府和一名总统委员会成员的住所，各重要设施的人员已被紧急疏散。截至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声称对此轮无人机侵扰事件负责。
8: استهداف المواقع الاستراتيجية أو الجيوسياسية سواء كانت الزاخرة بالموارد والثروات الطبيعية كحضرموت وشبوة واحتلالها واستمرار احتلالها من قبل النظام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وأيضا الدفع بعدد من الجيوش الأجنبية وليست حتى اليمنية ولكن من خارج الإقليم ذلك يدل على أن هناك احتلال وأن هناك محاولة لإعادة سرقة ونهب ثروات الشعب اليمني من خلال
7: 此次空中侵扰事件直击也门的经济命脉。哈德拉毛省是也门的经济中心，拥有也门国内最重要的油田与能源基础设施，也是也门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一旦哈德拉毛省遭遇威胁，国内经济便会遭遇重创。
9: في المناطق الجنوبية والشرقية المحتلة هو امتداد للسياسة سياسة العدوان على اليمن وأيضا سياسة الاستباحة التي يتبناها المشروع الأمريكي الإسرائيلي لمحاولة جر هذه المنطقة إلى محور الشر ومحور الطغيان استمرارا في الهيمنة على اليمن وتمزيقه والسيطرة على مقدراته وبالتالي نحن ندين هذا الاختراق ونؤكد أننا سنظل هنا في المناطق المحررة في أهبة الاستعداد لمواجهة كل هذه التطورات والتصعيد.
7: 这次入侵事件发生在当地局势持续紧张的大背景下，哈德拉毛省长期以来都是各方争夺的战场。也门政府军此前击退了分离主义派别，以确保这些重要能源的安全。而如今接连遭到无人机入侵，为当地局势增添了新的不稳定因素。
10: As the skies over Hadramaut remain contested, the identity of the drones stays hidden. What is clear, however, is that Yemen's economic heartland is now directly in the crosshairs of a dangerous new escalation. Abdul 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6: 乌克兰方面在八号表示，俄罗斯于夜间对哈尔科夫发动了无人机的袭击，尚未有人员伤亡报告。当地政府表示，俄军的其中一架无人机击中了一处邮政服务设施的仓库，造成了严重的损毁，并引发了大。

0: 火，火势蔓延大约至1000平方米。另外，根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的消息，在过去的24小时之内，俄军对乌克兰共发动了86次空袭，并投下了265枚的制导炸弹。此外，俄军出动了高达9184架的自杀式无人机，并对人口稠密地区以及乌军阵地进行了3000多次的袭击。根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发布的消息，菲律宾棉兰老岛附近的8号7:37发生了7.8级的强震，震源深度为33公里。此前多家的国际机构就测定震级为8.2级。根据当地的媒体报道，地震已经造成了19人死亡和200多人受伤。
1: 美国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表示，菲律宾部分海岸可能出现高达3米的海啸，印尼和马来西亚部分海岸也可能出现最高达1米的海啸。菲律宾当局呼吁民众前往高地或内陆地区避险。现场视频显示，地震发生时，当地有建筑轰然倒塌，民众四散而逃。目前地震已导致靠近震中的萨兰加尼省电力和通信中断。萨兰加尼的一名警方官员表示，部分民众在强震后受惊晕倒。地震发生时，棉兰老岛西达沃省的一所小学正在举行升旗仪式，现场老师立即组织学生在开阔地带坐下避难。但随着震度越来越强，校内一处木质棚屋支撑不住，瞬间坍塌，引发学生惊呼逃窜。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在社交媒体表示，他已指示所有相关政府部门开展行动，强调政府不会把棉兰老岛抛在身后，目前正在协调灾区应对和检测工作，提前储备救援物资，确保疏散中心准备就绪，同时评估关键基础设施受损情况，清理救援通道。他还下令棉兰老岛受灾地区的所有学校暂停上课，直至另行通知。除菲律宾外，印尼部分地区也有强烈震感。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8日最新通报说，菲律宾南部海域当天发生地震后，印尼北部多个沿海监测站监测到轻微海啸波。通报说，印尼至少7个地点监测到不同高度的海啸波，其中最高约0.75米。目前海啸预警已解除，地震发生时苏拉威西岛上多个城镇有震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再来看到，在台湾新北市长的选战是在持续的升温。民进党在近日是公布了新北市长的选情民调，显示出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赢过了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2.5个百分点，而李四川就批评这样的民调是在骗市民。而新北市议会国民党团在今天公布了最新的民调，强调李四川领先苏巧慧6.2个百分点。
2: 新北市长选战竞争激烈，绿营公布民调数字，宣称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支持度赢过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2.5个百分点。李四川对此不满，质疑绿营刻意欺骗市民。而国民党新北市议会党团8号公布最新民调，结果指出李四川以39.2%的支持度领先苏巧慧的33%，双方差距6.2个百分点。
3: 李四川在5个年龄组上呢，全部都领先苏巧慧，因此呢，这个已经打破既往大家的一些印象，就是李四川呢，他不只是有比较中高龄的这个年龄层的选票，而是真正的在跨世代的部分呢，都受到欢迎。
2: 蓝营市议员指出，外界质疑李四川不受年轻族群青睐，但民调显示，在年轻选民部分，李四川支持度赢过苏巧慧。若从区域来分析，李四川在传统的绿营票仓也有所斩获。
4: 过去大家都认为三重新庄呢是绿营比较强的一个区域哦，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区域呢也有所突破。目前在三重新庄的区域呢，我们李四川是以39.3%领先苏巧慧的34%。
2: 蓝营判断李四川民调领先，主因是提出多项具体政见，加上选民对赖政府不满。而李四川在选民好感度与看好度上也都高于苏巧慧，只不过在女性选民的支持度上有些许落后。接下来李四川要锁定近30%尚未表态的女性选民，提出相关议题和政见，争取他们的认同。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我们再来会看到，香港特区政府在今天公布，粤港政府同意逐步的推广粤车南下至

0: 全广东省，现在今年中推广至大湾区的全部9个内地城市，即新增的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在入境的市区部分的每天预约出行名额由100辆提升到200辆。粤港双方将于15号开始，先让新增城市的粤车使用口岸停车场的易泊飞服务，之后于7月25号起，让新增城市的粤车经大桥入境香港和提升预约出行名额，同时也推出易泊游服务，供全部9个内地城市的粤车使用。粤港双方将会持续的留意实施安排，并视乎实施的情况，目标在2027年第一季或之前推广到全广东省的21个城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特区政府会继续按照确保安全、有效分流、完备配套和简便申请的策略来推进粤车南下，让更多的内地城市的客群来港，助力带动香港经济增长。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1: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今时财经，点石成金。各位好，我是万俊，先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由于受到了加息预期的升温，再叠加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的影响，亚太股市在今天出现了集体的下挫，韩股暴跌超过8%，日元则突破了160大关。而中国外汇储备规模是超过了10年的最高，高盛则预期在未来一年人民币还会持续升值，来到6.5左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开启了对朝鲜的国事访问，而由于中日关系持续紧张，中国停止对日本出口金属钨，中国现在将会就中方断供、日本储能能够顶多久做出专题评论。

交易了20分钟，特别是三星在收盘的时候股价下跌10.18%， SK 海力士在收盘的时候呢下跌7.68%，而且 SK 海力士呢一度重挫超过了10%。那么同时我们可以看到，韩联社的报道也指出，韩元对于美元的汇率呢，在8号开盘也是报1555.2韩元，创下了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一个最低值。那么韩国交易所召开了紧急市场评估会议，评估市场波动态势，并且研讨了稳定市场运行的应对措施。会议重点审视了美股大幅下跌，还有隔夜期货市场的走势，讨论相应的市场管理的一个措施。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整个的股市的情况。日本股市是重挫了3.85%，这是3月9号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并且接连失守了66000和65000点的两个关口，但64000的关口呢是失而复得的，勉强守住。那中东局势的升级推升了油价，再加上美国劳工市场的强劲，让市场担心科技股估值过高，打击了大盘的重挫。韩国首尔股市暴跌8.29%，这是3月4号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升温，打击了科技股急泻，并且触发了熔断两次，这是过去3个月以来的第一次。其中，三星暴跌超过了10%，SK 海力士也急跌7.77%。但是在韩国股市当中，由于这个辉瑞还有 SK 集团的这个英伟达，还有 SK 集团和 LG 电子等公司合作的消息提振，所以我们韩股中午前的跌幅曾经收窄到4.8%，但午后的抛压出现了加剧，所以再度扩大跌幅来到8%，触发了这样一个熔断的机制。再来看看港股，港股在今天是连续第四天出现了下挫，中东局势呢持续恶化，再加上美联储加息的升温，所以外围股市下滑，科技股遭到了洗仓，打击了恒生指数，在低开了379点之后，快速扩大了跌幅，最大跌幅达到了503点，之后是在低位持续的反复的。那蓝筹股是跌多升少的，科技股领跌，而且芯片和手机股跌势非常的大，华虹下挫了超过5%，而舜宇下挫6%，比亚迪电子和中兴下挫超过了4%，但哔哩哔哩还有旅游相关股份却出现上扬，石油和部分的金融还有公用股也出现了走高，恒生指数收盘报在了24657点，下跌304点，跌幅是1.22%。再来看内地股市，内地股市在今天同样全线出现了下跌，沪深两市的全天在低位震荡，沪指是失守了4000点大关，深成指一度下跌超过4%，市场成交额也缩量来到了28000亿元人民币的水平。板块来看，呈现了一个普跌的态势，有色金属板块跌幅靠前，半导体通信设备的板块呢继续回调，所以科创50指数下跌超过了4%。不过我们看机器人银行板块确实逆势出现了上涨，沪指收在了3959点，下跌68点，跌幅是1.7%，而深成指收在了14821点，下跌493点，跌幅3.22%，创业板指数则下跌达到了3.69%。再来看看美国方面，美国在上周五公布了这个非农就业数据是超出了市场的预期，加深了市场对于美国美联储下一步是否要进行加息的这样一个压注，多数大行陆续的放弃了这样的一个减息的预测，同时呢，只有花旗仍然坚持年内呢，美联储可能会出现3次降息的这个判断。分析也说了，对于是否加息还不能过早的定论，油价才是左右加息的这样一个关键，并且认为美联储的新任主席 Warsher， 也就是即将首次主持议息会议的时候呢，言论将会偏向保守。我们看到美国呢还在本周三，当地时间本周三公布消费物价指数的 CPI 的数据，那么预期五月份的整体 CPI 按年走高0.4个百分点，来到4.2%，核心这个 CPI 呢将会上升2.9%，按月方面，那整体的 CPI 将会同也就是环比啊回落0.1%，来到0.5%和0.3%。那么美国的就业数据大超预期之后，如果通胀更为的炙热，那么联储局的立场将会变得更加的鹰派。那么美国银行的分析也认为说，一系列的密集宏观事件和风险的市场流动性的急剧抽离，可能会推动全球债券收益率大幅的走高，从而打破当前科技资产的这样一个泡沫。另外也有分析就指出了，人工智能 AI 底层基建的设施原材料已经出现了泡沫之后，紧接而来的 AI 底层基础建设的投资也将会出现一个泡沫啊。基建项目投资的 AI 此主题的时候呢，不要只投资于比方说全球的大型晶片股了，而且也有分析就说了，人工智能的 AI 发展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等 AI 行情将会进入到了优胜劣汰的下半场，所以投资者应该更加审慎地做出一个选择。现在来看，这个股市出现了大幅的抛售，导火索就是上周五强于预期的这样的一个美国的非农就业的数据报告，这个局面就让很多的跨国公司和规模较小的国内的公司的股票是双双承压，金价也下跌来到了接近年内的低点水平，所以这次大跌引发了华尔街的警觉，纷纷警告未来可能会面临一个更
更加明显的动。

0: 荡所在了。而对于美联储接下来的议息政策会不会出现更多的变化呢？特朗普的想法可能会变得比较的重要了。我们可以看到，市场预计美联储下一步会出现加息，但特朗普在接受访问时重申，加息是一个错误的做法，实际上应该是减息才对。不过呢，他还是说了不想在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首次主持议息会议之前施加任何的压力。不过呢，外界就分析就认为说，特朗普已经开始是对沃什上任之后第一次进行了敲打。特朗普明确表态说，没有任何理由加息啊。他说他们靠着把事情做好，保持低利率，建设这个国家。而如果说现在美联储要加息，就是在试图扼杀成功，因此呢，他不想扼杀成功，实际上应该降息。不过呢，现在来看，通胀的压力是真实存在的，所以美联储内部已经有了一个比较鹰派的表达。特朗普的逻辑其实就是说，经济好就不应该被惩罚。但是呢，特朗普的这一系列的表态，有分析说已经是对这个 Kevin Warsh 施加了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压力。那么现在来说呢，分析就说的，Warsh 呢可能处境就会变得非常的棘手。特朗普在他上任只有两周的时候，债券市场和特朗普呢就已经给他设下了第一道的难题。特朗普也就说了，他还是希望这个美联储新任主席 Warsh 来做决定。随后的他还是补充了说，希望 Warsh 能够进一步的出现这样一个降息的一个决定。所以朱迅怎么来看特朗普这一系列的表态，还有美联储新任主席 Warsh 在接下来会不会面临一个比较两难的境地呢？
1: 我觉得现在特朗普很矛盾啊，他明明是希望沃什，能够降息，但是呢，现在通胀那么高嘛，所以他又不好意思给沃什施加太大的压力，因为毕竟自己选的人嘛，而且家里边原来就认识，所以你看他反反复复说这说那，不知道他想说什么意思啊。但他的态度是很明确的，就是不要加息，千万不要加息。但是呢，美国的通胀现在这个数据啊很难看。通胀如果说按照现在的预测啊，还没有出这种的结果，4.2 CPI， 那就非常高了。4.2就是通胀了，你比较高通。如果你不加息的话，如果说又不停战的话，那很可能它就会变成植入到这个预期里边去，以后就麻烦了。每个这个加租金的租房子的就说，哎，明年加5%再说吧，那就变成本推动了。
0: 嗯，
1: 对。如果说 PPI 是过6的话，那对整个生产体系就有非常剧烈的扰动，因为大家的库存的调整啊，如何来进行，还有投资的规划等等，那全部都得变。那这样又影响到未来，比如说这个建筑成本啊，现在是美国很多地方在建数据中心嘛，那个成本呢它也会重新做出调整。所以在这个状况下边，其实我们看到无论是沃什还是特朗普都很难。
0: 所以接下来的这样一个情况就是美联储究竟要不要加息还是降息，真的可能不能只是靠一方面的这个决定，可能更多的这个数据要来说话了。特别感谢钟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分析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其实高盛已经有一个表态来认为说，市场对人民币升值的这样一个单边的预期是变得更加的强大了。现在来看引发了出口商更为强烈的一个外汇兑换的行为，所以预计人民币在未来12个月呢还会出现一定的这个升值情况，差不多会来到6.5%左右。所以我们来看看受到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人民币在岸价收盘是在6.7844左右，下降了132个基点。那离岸价是在6.785左右。同时我们还来关注一下美汇的指数啊，美汇指数是在100.1左右。人民币日元呢也已经跌破160.2的关口。好，我们继续来回到刚刚说到这个高盛啊，高盛已经说了人民币可能还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升级的情况，但是呢，报告还指出了中国的央行能够接受人民币有序渐进式的一个升值，年化差不多4%的升值幅度呢，是足以抵消外资持有人民币资产的一个套息成本。还不会对于出口竞争力和通胀造成太大的这样一个拖累。另外一方面可以看到，国家外汇管理局呢已经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止到5月末，中国外汇规模呢储备差不多是34422亿美元，和4月末相比上升了317亿美元，那么升幅是0.93%。到此呢，外汇规模已经连续2个月站稳了3.4万亿美元，创下了2015年10月以来的一个最高水平。也有分析就说了，储备创10年的新高，释放出了两大信号，一个就是中国经济的基本面韧性比较强，第二就是中国国际收支的稳健性是比较好的。另外也有分析就指出，强大的外汇成为了人民币的定海神针。首先，充足的外汇储备为中国人民银行提供了充足的市场干预能力，在汇率出现非理性单边波动时候，可以快速的平抑投机性的炒作行为。另外呢，现实的外汇储备规模远远超过国际的警戒线，从根源上稳定了市场的预期，避免出现资本恐慌性外流的一个情况。那同时我们可以看到，金价还在持续承压的时候，央行已经继续的增持黄金储备，5月底按月 增持了32万盎司的黄金，这是连续19个月增持黄金，刷新了11年以来的最长记录。分析就指出了，随着中东局势的大幅的推高国际油价，全球主要央行加息的预期升温，所以5月份的国际金价连续第3个月出现下行，可能是上个月人行持续加速增持黄金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那么到2025年底啊，在中国主要由外汇和黄金构成的官方国际储备当中，黄金储备的占比差不多是9%，而全球各国央行的平均占比是27%，所以中国黄金储备的后期仍然还有一个较大的增持空间。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国证监会呢，已经就有关跨境的证券券商的整治呢，已经表示这次的整治方案是针对的境外机构在境内发生的非法跨境的经营活动，不涉及在其他境外的展业行为，那投资者的财产安全也不会受到整治的影响，已经开立账户不会被强制注销，而账户内的资产呢也不会被强制清理。香港证监会日前和证券业业界会面的时候也说明啊，说期间大派了定心丸，强调只要内地投资者合规开户，资金属于境外合法资金，券商仍然是可以继续提供服务的。而且呢，消息也指出，证监会透露，这一次呢已经是属于减辣版本的政策了，呼吁业界呢不用过分的紧张。那高盛也表示啊，中国加大力度来遏制跨境资本的外流，不太可能破坏香港持续多年的楼市上涨的周期，最多只会影响到少数的豪宅交易。所以呢，高盛预期香港房价在今年将会上涨15%，明年上涨7%，2028年还会上涨4%。目前来看，中环的写字楼的状况呢，已经开始逐步的出现改善的趋势了。4月份的租金按月上升了2.1%，继续在整体写字楼当中表现的领先。那写字楼的租金已经在今年初见底，比预期快了很多个月，所以租金出现涨势，主要是靠少数顶级写字楼的带动。区内其他写字楼的转稳的进度也比预期的好，所以需求增加，在新供应不多的情况之下，空置率可以会逐步的出现这样一个下降的情况。而瑞银财管也表示，内地年轻一辈对于投资房地产的偏好和上一代相比并不是那么的强，再加上拉美地区投资者对于亚洲地区的兴趣增加，所以带动了全球资产配置多元化需求在近年升温。香港作为东西方的汇聚点，财富管理行业预料可以从上述的新格局当中不断的受惠。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事休息，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相关消息，一会儿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开启了对于朝鲜的国事访问。那么在当地时间8号的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城广场为习近平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我们从画面上可以看到，金城广场当中的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巨幅肖像，同时呢，各界的群众和儿童身着着节日的服装来到了现场，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那么根据了解，习近平呢在朝鲜的劳动新闻发表了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那么在文章当中特别强调，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呢，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方和朝鲜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那么行业内开始预测，就是沉寂了多年的中朝边境的贸易通道有望在近期重启，园丁国境的市场重启之后呢，将会采取商贸加上文旅的并行模式，为两国的客商搭建一个建立联系的平台，交易全部使用人民币结算，高效和更加的便捷。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由于中日关系持续的恶化，我们导致了现在来看很多的稀土金属的出口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限制。中国作为战略资源限制出口的稀土，对于日本出口正在急剧的减少，而3到4月出口量同比减少80%以上。日本企业对于稳定确保对于汽车和高科技产品等核心部分制造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原料，加快转向向澳大利亚和印度进行采购。那么根据住友电器工业指出，已经无法从中国采购稀有金属无误，那么公司生产用于汽车和飞机加工的工具有1/3原料是从中国进口的，而三菱综合材料从6月起已经把含钨超硬材料的价格上调至3倍以上。同时呢，也有分析指出了，中国是掌握了全球80%以上的钨矿供应和加工的能力。住友电工呢，有意投资约160亿日元在富山市新建工厂，强化原材料的循环利用。而三菱材料也计划大幅的提升在秋田市和德国据点的回收处理能力。日本媒体对于钨短缺的报道热度是不断的在增加，主要的原因就是钨荒确实是直接击中了日本工业的命门，制裁呢迫使日本研发其他的材料来应对，但是也有分析说了，这叫远水解不了近火。那现在来看，日本政界也只有改变对中国的立场的情况之下，才有可能会出现变化。因此现在来看，日本政府没有出现的变化，意味着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日本厂商只能靠美国的燃料废料熬下去，成本会出现大涨的这样一个情况。朱先生怎么来看这一系列的变化？
1: 就是从去年高市早苗发表台湾有事的谬论之后啊，其实从今年开始1月份开始，中国就收紧了对日的居民两物资的出口，尤其涉及到稀土和其他的关键金属的出口。像这次钨呢，是最新的一个。我们看到呢，日本呢，它原来是有不少的这个储备的，而且呢，在这个过去一年当中，他们也在增加从中国来的各种相关的关键金属，包括稀土的这个储备。而在2010年。那个时候中日是围绕钓鱼岛有一次冲突中国当时也是对日本限制了出口，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日本做两手准备，一种就是长期的储备，一种呢就是尽量减少对他自己没有或者在中国以外的供应链找不到的这些相关金属的这种使用量。他现在其实也是一直想努力摆脱对钨的这个依赖，但是呢，我们都知道日本虽然有不少这个材料学的诺贝尔奖，还有这个材料比较厉害，但是呢，要想完全摆脱是不可能的。那现在日本能干什么呢？有一种说法说是大概在今年6到7月份会储备都用完了。但是呢，也有人说日本它原来在深层次的这个储备比外面看到的要多。对，因为日本它是一个危机型国家嘛，这个小岛，总觉得自己会被火山啊什么海啸给弄没了，所以它储备很多东西。但是我们现在也在看看它到底有多少储备，可能再过几个月，因为今年6、7月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家普遍预计的这个储备用完的一个点。那如果还有的话，从哪来？还有呢，现在日本也在打美国的主意，怎么打呢？说呢，这废料都给我来提炼啊。
0: 谢谢朱文先生解读分享。我们看的啊，现在其实要真正改变这样的情况，可能日本政府的这个取态 会变得比较的关键。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东的局势，中东局势再次出现了一个变数，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和伊朗呢持续的交火，来到了周一的早间，是暴力冲突呢是动荡，再次考验了特朗普促成的这样一个脆弱的中东停火协议。那么现在来看，这次的袭击和反击标志着美国斡旋的停火协议四月初生效以来，伊朗和以色列首次将对方作为了一个打击的目标。那么以军呢，在6月7号已经通报遭到了来自伊朗的多枚导弹的袭击。同一天呢，以军还袭击了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境内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总部。伊朗这次行动就被视为是一个报复的行为了。那伊朗的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发表了声明称，如果以色列扩大攻击或者是回应伊朗的行动，将会遭受到伊朗更为猛烈而且令人后悔的打击。
2: اهدافی را در سرزمین‌های اشغالی مورد هجوم قرار می‌دهیم. ارتش صهیونیستی باید حملات خود به جنوب لبنان و زاهیه را متوقف نماید و در صورت گسترش حملات خود به آن منطقه و یا پاسخ به اقدام ایران با ضربات کوبنده‌تر و پشیمان کننده روبرو و حملات ویرانگری علیه رژیم و حامیان آن آغاز خواهد شد.
0: 伊朗革命卫队还警告以色列，如果对伊朗进行回击，伊朗的防空系统将从敌人从未预料的地点开火，那么敌机将在无人想象到的地面被击落。而伊朗红新月会发布了通告，考虑到敌方可能会发动攻击，全国红新月会行动部队已经进入到了戒备的状态。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媒体回应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时说，他对伊朗的建议是已经发射足够的飞弹，够了。特朗普重申和伊朗接近达成协议，也敦促伊朗返回谈判桌。同时呢，他也提及说曾经说过协议将会在周一、周二或者周三签署。那现在对于这样的一个发生的情况，特朗普的表态仍然认为是不以为然的。同时呢，特朗普对于以色列的态度呢，同样也比较强硬。他认为以色列别无选择，只能够接受美伊的协议。那现在呢，他在对《金融时报》的表态当中说，特朗普说一切都得由他说了算，内塔尼亚胡说了并不算。特朗普还表示，伊朗的打击并没有改变他希望完成美伊谈判的这样一个意愿。那么还指出，在袭击发生之前，美伊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原本估计是8号到10号前后就能签署。他说了，以色列当天早些时候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南郊，没有事先和美方协调，对此他是感到不快的。那么最新事态肯定对于谈判是没有帮助的。那因此呢，美国和伊朗距离谈判协议达成已经非常接近，他也不希望因为这样的一件事情导致协议出现破裂。而以色列也已经表态说，已经大规模的打击了伊朗的战略防御系统，战斗机对于伊朗境内的战略防御系统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表示，美国对于近期停火协议破裂负有直接责任，以色列的行动和美国的政策是密不可分的。中国外交部对于事件呢也做出了回应，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对于当前的局势深表关切，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希望相关各方履行停火承诺，保持谈判的势头，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的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为恢复中东和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创造必要的条件。我们来听听中国先生今天的专题点评：以色列反击，伊朗反击以色列，为什么特朗普变得如此的紧张和着急？
1: 咱们刚才不是说嘛，特朗普对斡什这个态度，明明是很希望他降息，但是呢，他就没有办法，因为形势就摆在这了，但是他又不能够说给斡什太大压力，毕竟自己选的人嘛。那对伊朗的情况是一样，因为那边通胀压力太大，所以他明明是希望赶快达成协议，但是呢，现在他又不能说，因为你说了你就露了这个底牌。其实伊朗很清楚，所以这次伊朗打以色列，他也是在试探特朗普，你到底会怎么样？如果说特朗普这个时候软了，还是他现在明显很明显，当然是压着以色列，不让他说就差不多了，打了这个时候就差不多了。而且呢，他又把这个不能够签协议的这个锅又让这个伊朗和以色列给背上。你看8到10号就可以签的理论，这么一弄又签不了了。其实他是特别着急的一个人，但是呢他就表现出来。所以我看那个金融时报有一篇评论文章讲得很有意思，说在对伊朗战争这个事情上，特朗普那个所谓原来交易的艺术，他怎么去弄对手那套全被对手学会了，就拿来对付他的。现在是以其人之道来治其人
3: 之身，
1: 对，所以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呢，从以色列的情况来看，他真的是不想停火，因为他停火之后发现呢就非常的为难，所以他对 这个对真主党的这个打击一直在持续，这个是得到特朗普的默契的。
0: 嗯，
1: 所以伊朗这次也戳穿了这一点。对，我们看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签的协议，它并不包括真主党。真主党呢，它也不承认，但真主党也不是好惹的，他也一直在对对以色列在发动袭击，因为他有什么时候来一枚火箭弹，对吧？所以特朗普他说他对整个战局有这个局势有控制力，由他说了算。内塔尼亚胡是不说，但底下一直在动，一直在悄悄的在弄这个真主党，真主党也在跟他打。那伊朗就非常关键，伊朗现在也算明白了，就是

0: 现在着急的是美国特朗普这一边，所以他就不停地提高谈判的要价，而且不停地在进行军事上的实验。比如这次打几发导弹过去，我们不能光看它是说一个反击措施，我要看到他在前段时间被美以联合打击之后，他的导弹有多大的还击能力，有多大的这个修复能力。现在很显然他是在修复，所以他在不停地实验这个修复完之后的整个这个攻击体系到底怎么运转。
1: 特别感谢钟文先生解读和分析。那以上就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今天中午在平壤的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金日成广场时，朝方的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响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和对方的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响中朝两国国歌，鸣放礼炮21响。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随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起观看了分列式。当天金日成广场的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巨幅肖像，平壤的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的口号，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平壤的锦绣山迎宾馆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平壤，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愿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并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的纽带。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金正恩表示，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的发展。好，再来看到，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
0: 习近平在文章中表示，此次是他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期待同金正恩总书记共话中朝传统友谊，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文章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习近平坚信，中朝关系这艘航船有最高领导人领航掌舵，必将乘风破浪，勇往直前。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习近平坚信，两党两国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加强务实交流合作，必将有力促进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幸福安康，不断彰显社会主义的显著优势和光明前景。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习近平坚信，历经时代变迁和国际风云变幻考验的中朝传统友谊必将薪火相传，万古长青。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习近平坚信，中朝双方持续深化战略协作，必将共同走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人间正道。习近平在文章中表示，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当前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临新的发展机遇，肩负新的时代使命，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 首先是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保持两党两国高层交往优良传统，以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党政军各部门各层级沟通交往，落实好双方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其次是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坚持道不变志不改，相互支持，彼此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坚定维护两国政治安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拓展两党交往合作，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引领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双方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并且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一切复活军国主义危害地区安全稳定的图谋和行径，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东局势急剧升温，伊朗7号晚上向以色列北部发动了至少3轮导弹袭击，报复以色列连日来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8号说，向以色列中部的海法地区敏感目标发射导弹已经实现了预定目标，并称将对以色列在红海的航行实施全面禁令。
2: 8号清晨，以色列特拉维夫响起警报，以色列国防军称监测到一枚从也门射向以色列的导弹，导弹随后被拦截。当天耶路撒冷上空也传出爆炸声，西墙的祈祷活动被打断，有持枪的安保人员提醒民众前往安全地点。以色列国防军8号早间说，监测到伊朗方向来袭导弹，防空系统已启动拦截行动。伊朗军方公布的多段视频显示向以色列发射导弹，这是自4月初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伊朗首次对以色列发动轰炸。伊朗也随即关闭了西部空域以应对可能的报复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8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以色列对伊朗境内雷达站发动的袭击，伊朗对以色列2处空军基地发起打击。以色列北部海岸城市海法等多地响起防空警报。提醒数以百万计民众赶紧疏散到安全地方暂避。多条视频就拍到以色列上空出现多个发光的飞行物体，怀疑是来自伊朗的导弹。以色列多家医院接获指示，将手术室转移至地下掩体，并调动人员迅速进入紧急状态，并批准身体状况允许的病人出院回家。约旦河西岸的民众也拍摄到相信是伊朗导弹飞越上空。这起袭击大约于北京时间8号凌晨3时开始，前后大约发射至少3轮导弹。以军7号深夜发声明，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到伊朗的导弹，又指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是一个严重错误，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展开行动，并加大对黎真主党的打击力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外交部8号召开记者会，发言人巴加埃在会上表示，美国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负有直接责任，并指出以色列的行动无法和美国政策脱钩。巴加埃说，所有发生的事都由美国策划，这正是导致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的原因。没有人相信以色列会在没有和美国协调的情况下采取行动。他还说，美国中央司令部支持以色列的进攻和防御行动，美方将对中东地区任何局势升级的后果负责。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和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迄今为止一直处于互不信任的氛围中，过去24小时的事态发展将进一步加深这种不信任。伊朗和以色列相互展开了报复打击。那据报呢，德黑兰多地传出了爆炸声，目前当地的安全形势如何？一起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发回的现场报道。
3: 根据以色列的就是攻击的信息呢，就是对伊朗的3个城市伊斯法罕、大布里士和德黑兰进行了轰炸。然后伊朗媒体报道是这样子的，大布里士目前没有提供任何受损和人员伤亡的情况，但是在伊斯法罕的副省长说，在这次空袭中，伊斯法罕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在德黑兰呢，德黑兰的消防局的发言人也说， 德黑兰的城区没有任何的损，没有遭到空袭，只是在德黑兰西部的卡拉季郊区发生了2次巨大的爆炸声，大体情况就是这样。另外呢，就是说伊朗的红新月会发布了一个通告说，后勤支援部队，然后医疗部队都已经准备就绪，随时待命，所以请市民放心。另外就是伊朗的航天局发布了一个声明，就是伊朗的德黑兰的国际机场霍梅尼国际机场呢，从昨天晚上开。

0: 开始，停止了所有的航班，恢复航班的日期呢会另行通知。从以上的几个信息来看呢，就是目前的包括德黑兰市区在内的大部分的城市的日常生活没有受到影响，包括我们自己，昨天其实我5点钟就已经醒了，然后在也没有听到什么声音，然后早上起来去房顶上看，观察整个城市的景貌也是没有冒烟呐，没有，就是还是很平静的。现在大家也在正常的上下班什么的，也没有影响到大家的正常的生活，是这样子的。至于说是谈判呢，我是觉得到目前为止，伊朗革命卫队没有对以色列这次空袭，发出任何更加强硬的回击，也就是没有说要再次报复。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交火还是属于一个克制的，警告性的一个形式，应该不会对未来的这个谈判产生一个非常负面的影响。
1: 根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了袭击。那目前呢，尚无人员伤亡的报告。为回应以色列对伊朗石化工业设施的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对以色列的海法类似工业设施发射了导弹。
2: 报道说，伊朗首都德黑兰主要城市伊斯法罕和大布里士当天清晨相继传出爆炸声。此外，德黑兰以西的卡拉季方向也有爆炸声传出。伊朗媒体援引德黑兰消防局发言人的话说，德黑兰市区范围未成为袭击目标。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说，以空军对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空袭。此外，还打击了位于伊朗西南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多个目标。据伊朗媒体报道，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当天遭以色列袭击，部分设施受损。以色列国防军8号在社交平台发布照片，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早些时候在空军指挥中心主导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照片显示，扎米尔位于画面中央，以空军司令蒂施勒在左侧。另据《以色列时报》援引美国媒体消息报道，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没有参与以方此次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当天向以色列中部的雅法地区发射一批导弹，同时宣布禁止以色列相关船只在红海航行。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发表电视讲话说，胡塞武装向以色列雅法地区的多个目标发射了导弹，成功实现了既定目标。萨雷亚还宣布，胡塞武装将对以色列在红海航行实施全面禁令。同时警告，任何和以色列有关联在红海水域活动的船只都将被视为胡塞武装的打击目标，其军事行动将根据局势发展及战场形势的变化进一步加强。乌克兰方面8号表示，俄罗斯于夜间对哈尔科夫发动无人机袭击，尚未有人员伤亡的报告。当地政府表示，俄军的其中一架无人机击中了一处邮政服务设施的仓库，造成严重损毁，并引发大火，火势蔓延大约至1000平方米。另外，根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的消息，在过去24小时内，俄军对乌克兰一共发动了86次空袭，并投下265枚制导炸弹。此外，俄军出动了高达9184架自杀式无人机，并对人口稠密地区及乌军的阵地进行了3000多次袭击。下节回来关注到，李家超率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达成了96份协议以及备忘录，一会儿见。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两国，达成了96份协议以及备忘录，总额超过16.5亿美元。随团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在电台节目上指，香港和哈萨克以及乌兹别克有着很大的合作空间，尤其在金融和贸易等方面。
2: 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在电台节目中表示，中亚行程非常成功，哈萨克斯坦及乌兹别克斯坦的发展步伐很快，和中国关系良好，也对香港充满信心。当地政府期望加强与香港合作，尤其在金融、贸易、基建、创科、绿色发展及旅游等领域，双方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3: 你同意就一个双边的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呢是展开谈判，咁係可以幫助咧，係依個貿易嘅發展啦，同埋稅務嘅雙重稅務嘅避免啦。咁呢個對於雙邊嘅貿易咧係一個好大嘅作用，亦都對投資者咧係增加咗佢哋嘅信心。咁亦都令到兩地嘅資金流動啊，進一步鞏固兩地嘅經貿聯繫啦。
2: 而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在同一节目表示，厂商会与当地商会协会签署两份合作协议备忘录，希望建立更制度化、常态化的合作平台。而厂商会今年内会再到访中亚，希望承接这次访问的成果，与当地的行业商谈细节，落实合作。
4: 我哋去到当地，咁如果有啲备忘录咧，咁系当地起码我哋知道去找哪个部门或者一些团体，譬如港商那边想找一些合作伙伴，那么通过这些当地的商业会，那么他可以介绍一些合作伙伴，那么起码可以大家信任度会高一点，那么另外一些资讯上面或者有些在的想找一些某特定的行业或者产品各方面，那么都可以找到这些资讯和伙伴。
2: 他又指，中亚市场对香港的兴趣不只在传统贸易，同时也更看重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专业服务平台以及供应链枢纽的角色，对当地制造业出海有很大帮助。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1: 台湾年底将举行地方县市长改选，其中台北市的选情是格外引人关注。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近来不断抨击台北市政，认为有诸多不足的地方。而要争取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也公开回击。
5: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近来屡屡炮轰台北市政，指责台北市长蒋万安施政不力。沈柏阳最新抛出的议题是质疑台北市政府规划山区步道、推广自然景观的台北大纵走政策成效不佳，引来台北市政府团队的回击。
6: 为了提供市民朋友更优质、更友善的步道体验，台北市政府及大地工程处同仁都投入了非常多的努力与付出，对于沈委员随意错误的批评，我们也一定要立即的提出澄清与说明。
5: 台北市政府大地工程处列出民众满意度高达90%，并指出沈柏阳认为因广建停车场、公共厕所，恐破坏自然景观和生态环境，是不懂装懂。对此，沈柏阳改口，宣称是北市府对他的主张有误解，转头又把矛头对准蒋万安，称不该让公务员介入选战攻防。
7: 对任何抹煞我们市府基层同仁努力的指控，同仁一定会出来回应以及澄清，我也一定会跟我们市府同仁站在一起。
5: 目前最新民调，蒋万安的支持度高达58%，而沈柏阳仅获得30%，两人相差28%。不过有专家认为，从过去数据来看，民进党在台北市的基本盘仍有近40%，这意味沈柏阳还有上升空间，国民党不可掉以轻心。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 根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发布的消息，菲律宾棉兰老岛附近今天的7:37发生了7.8级强震，震源深度33公里。此前多家国际机构测定震级为8.2级。根据当地媒体报道，地震已经造成了19人死亡，200多人受伤。多个海啸监测站监测到大约1米高的海浪，其中最高为1.4米。
8: 美国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表示，菲律宾部分海岸可能出现高达3米的海啸，印尼和马来西亚部分海岸也可能出现最高达1米的海啸。菲律宾当局呼吁民众前往高地或内陆地区避险。现场视频显示，地震发生时，当地有建筑轰然倒塌，民众四散而逃。目前地震已导致靠近震中的萨兰加尼省电力和通信中断。萨兰加尼的一名警方官员表示，部分民众在强震后受惊晕倒。地震发生时，棉兰老岛西达沃省的一所小学正在举行升旗仪式，现场老师立即组织学生在开阔地带坐下避难。但随着震度越来越强，校内一处木质棚屋支撑不住，瞬间坍塌，引发学生惊呼逃窜。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在社交媒体表示，他已指示所有相关政府部门开展行动，强调政府不会把棉兰老岛抛在身后，目前正在协调灾区应对和检测工作，提前储备救援物资，确保疏散中心准备就绪，同时评估关键基础设施受损情况，清理救援通道。他还下令棉兰老岛受灾地区的所有学校暂停上课，直至另行通知。除菲律宾外，印尼部分地区也有强烈震感。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8日最新通报说，菲律宾南部海域当天发生地震后，印尼北部多个沿海监测站监测到轻微海啸波。通报说，印尼至少7个地点监测到不同高度的海啸波，其中最高约0.75米。目前海啸预警已解除，地震发生时，苏拉威西岛上多个城镇有震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东京外汇市场的日元汇率周一持续走低，徘徊在1美元兑换160日元的前半区间，再次突破了160日元关口。而日经股指当天一度暴跌超过3000点。
9: 日本东京外汇市场的日元汇率周一持续走低，再次突破160日元关口，目前徘徊在1美元兑换160日元前半区间。中午12点过后，一度跌至160日元39钱区间，创当天截至15点的最低水平。对于日元走低，日本民众普遍忧虑，这可能导致进口食品价格继续上涨，家庭负担加重。
10: それは困るでしょうね。普通のスーパーに行けばね、もうどんどん食料品が一番問題ですよね。それがどんどん高くなってるから大変だと思いますよ。
11: もう異常な円安だと思います。もう東京の物価は世界の他の大きな都市に比べると半分ぐらいになってますから、こんな状況が長く続くとはちょっと思えないです。あと日本はガソリン価格を抑えられてるんですけども、でもこれも補助金によって人工的に抑えられてるだけなんで、本当にこれは続くのかどうかわからないですし、やっぱり物価が高くなるっていうのがすごく困りますですね。
9: 由于美国近日公布的经济指标状况改善，外界预期美联储今年内可能进一步加息，可能导致日美两国利率差扩大，美元买盘目前占据市场优势。对于日本央行可能再次入市干预汇市，市场依然保持警惕，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撑着日元汇率下限。市场同时开始关注1美元兑换160日元70钱区间，这是日本政府在4月30日干预汇市前所创的汇率低点。而当天东京股市的日经股指一度比上个交易日暴跌超过3100点，是今年至今为止的最大跌幅。日经股指当天报收64024点，比上个交易日大跌2563点，跌幅接近4%。凤凰卫视梁家大慈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大部分時間都會來接旨，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5-6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接旨。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價錢講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接旨好多人玩嘅，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接旨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俄罗斯总统顾问日前表示，美国正在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此前，美国官方代表团赴俄罗斯参加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外界认为美方想借机斡旋俄乌问题。美国代表团刚走，俄方就发出此番的表态，是何用意？泽连斯基向普京发了一封公开信，呼吁俄乌直接见面，但普京直言泽连斯基的公开信粗鲁无礼。那么泽连斯基在信里说了一些什么？他此时发出公开信有何考量？泽连斯基七号和英法德的领导人会晤，欧乌要召开美国直接跟俄罗斯对话了吗？那俄罗斯会接招吗？另外，欧盟27个成员国都已经同意开启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北约也正在酝酿总额达到700亿欧元的对乌克兰新

0: 方目前正试图竭尽所能为俄方制造困难。此外，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表示，俄方已准备好并愿意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的美军基地与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八月在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作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同一天，泽连斯基发布致普京的公开信，提议与普京在第三国举行会晤，并确定会晤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承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
1: 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说呢，美国是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而且我们看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美国是看不到任何意义的。俄方的表态您怎么来看？是美国真的要退，还是俄罗斯单方面的做出的推断？
2: 我觉得现在来看，确实美国啊，应该说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内，是推动俄乌谈判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推手。那么应该说是过去几次俄乌的这个互动啊，或者说关于这个谈判问题的互动啊，实际上都是在美国的这个推动下，进行的啊。比如说特朗普一上来，那么当时他说24小时结束冲突，后来又说100天啊，那么当时是推动了俄乌的几轮的这个直接谈判啊。后来到了夏天的时候呢，美国又通过向俄罗斯发送所谓这个最后通牒啊，推动了美俄双方这个元首啊在安克雷奇的会晤，后续呢又发生了这个美国和欧洲领导人的这样的一个会晤啊，然后呢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啊，所谓的这个20几条的这个和平建议啊，那么也推动了一轮互动啊，但是今年以来呢，确实俄乌和谈好像陷入到一个停滞，甚至连一些像样的对话都没有啊。那么应该说呢，这个也是跟美国注意力的转移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啊，因为基本上啊，今年以来这几个月时间呢，美国把它的主要的外交资源啊，那么包括政治资源，大部分都放在了中东冲突啊。上面包括前期的这个军事打击啊，现在呢又开始推动这个和谈。那么应该说美国注意力的转移确实对俄乌和谈还是产生了很大的这样一个影响啊。我认为呢接下去来看呢美国很有可能不会再像去年那么积极的来推动俄乌的和谈啊。即便说是现在我们说中东冲突好像似乎走向了一个逐渐可能看到解决的希望，但是呢即使说中东冲突真的解决了，我觉得美国也不太可能像去年那样花费大量的精力啊，投入到俄乌的这个斡旋当中去。这主要基于两方面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我觉得在去年几轮美国斡旋俄乌其实失败之后啊，我想他也逐渐意识到俄乌冲突的问题，恐怕不像特朗普刚开始想象的这么样的简单。而且呢，实际上从特朗普也好，美国官员的这个话里面也能看出来，美国其实是存在一种沮丧的情绪，而且认为在斡旋的话，可能也不会有很好的结果，那么不值当啊。另外一个呢，我们知道马上下半年啊，美国就会进入到这个中期选举的这个周期啊，我想特朗普政府包括特朗普本人的很多的关注度和精力啊，都可能会投入到中期选举当中去。那么俄乌冲突是不是能投入足够的这个资源和精力，我是认为打上一个问号。而且呢，如果说是俄乌冲突还是像过去那种斡旋思路的话，恐怕也不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结果。那么如果说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我觉得反而对特朗普这个共和党的这个选情啊，是一个打击。所以我觉得呢，可能确实如俄方所说啊，美国可能会逐渐的把注意力啊转移到别的问题上。那么至于说中期选举之后是不是会继续斡旋，那么就要看到时候的这个形势，尤其是看中期选举共和党是会怎么样的一个选情啊。目前来看呢，可能会至少丢掉一个院众议院。那么如果说众议院丢掉的话，那可能会对特朗普的政策形成一定的掣肘。那么甚至说极端情况下会丢掉参议院和众议院两个院。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美国的这个对俄乌冲突的政策啊，有可能会向传统的这个思路来靠拢。
1: 我们看到美国众议院在6月4号是通过了一项新的法案，这个法案的内容呢，一个是要制裁俄罗斯经济关键的部门，另外一个内容就是要对乌克兰提供新的支援。那众议院在这个时候通过这项法案，对俄罗斯对乌克兰来说分别意味着什么？
2: 我想首先要说的是，现在这个众议院虽然是通过了，但是这个法案是不是真的能落地，乃至于生效啊，我觉得还是存在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变数。这一次呢，这个众议院投票当中啊，应该说是赞成票比反对票大概多了30票左右。那么实际上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一些共和党的啊比较偏建制派，也就是说跟特朗普的观点有所差异的这样一部分人， 那么是

0: 走到了跟民主党同样的一个政策思路上去，那么导致这个众议院啊通过了这样一个援乌的这样一个法案。但是呢，接下去这个法案首先还是要经过参议院的这个审理。那么相对来说，我们认为特朗普对参议院啊那影响力较大一些啊。那么参议院当中共和党人是不是能够有足够的人走出来站到这个特朗普的对立面去？那么奉行一种可能跟过去拜登政府时期跟民主党相对接近的这种对俄不冲突思路啊，我觉得首先要打上一个问号。也就是说，这个法案有可能参议院会过不去。那么，即便说参议院也过去了，法案要正式的生效，还需要特朗普本人的这个签署。那么，我觉得这样一份援乌的法案，显然跟特朗普对俄不冲突的这个思路是不一样的，也跟特朗普美国优先的这个政策思路也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觉得可能特朗普不会签字。那么，特朗普不签字的话，又要打回到国会，那么到时候国会就要2/3的多数通过才可以。那么，我觉得可能是通不过的。所以呢，这个法案我觉得如果要落地，恐怕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变数。那么，即便说是真的落地了啊，那么我想可能意味着确实是，特朗普首先对俄乌冲突政策上他的影响力在下降，另外一个呢，可能也预示着啊，美国逐渐的，那么要向过去的那种援乌的思路来转变。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知道，拜登时期美国是全力的援助乌克兰，那么拜登时期应该说他援乌的金额和欧洲加在一起基本上是差不多。那么美国呢，在军事援助方面多一些，那么欧洲呢，更多是财政援助，但是。特朗普上来之后啊，我们看到2025年美国的援乌的总金额只有4亿美元，那么基本上就是在拜登短暂的这个不到一个月的这个任期当中发生的，那么后来就基本上是没有的啊，包括2026年和2027年，美国也没有安排援助乌克兰资金，只是说给乌克兰提供一些军售，也就是说不是无偿的援助。那如果说这一次80亿美元啊通过的话呢，可能就意味着美国要重新的回到那么像乌克兰提供。这个援助的这个轨道上去啊，但是整体上看，我认为，目前啊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1: 普京在4号表示呢，俄方现在是准备接受俄美元首去年在阿拉斯加会晤时达成的一个共识，而且准备在这个方案的基础上以和平的方式跟乌克兰达成协议，但前提是乌克兰得先能接受这个方案。当时普京跟特朗普是达成了一个怎样的共识？乌克兰方面有可能答应吗？
0: 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确实，俄方多次谈到的美俄的阿拉斯加的这个会晤，提到了所谓这个安克雷奇的共识的问题。那么，我想这个安克雷奇共识呢，它首先是俄美两国元首啊在私人会晤期间那么达成的一个共识。那么，可能主要包括几方面内容啊。第一个内容呢，就是说，领土问题上，那么大概是要以目前的这个现状为基础，同时呢，俄罗斯要控制顿巴斯的全境，也就是说，俄罗斯控制顿巴斯全境，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可能以目前的这个分界线。啊，来划分，这是一个领土问题上的安排，也就是说，俄罗斯要达到它控制顿巴斯全境的目标，乌克兰要做出让步。第二个呢，就是在停火的这个顺序问题上，也是按照俄罗斯的要求，先解决领土问题啊，然后呢再去讨论具体的这个停火。那么这跟乌克兰要求先停火再讨论问题的这个思路显然是有差异的啊。第三个呢，就是明确了乌克兰可以获得安全保障，但是啊，乌克兰不能够加入北约。第四个呢，就是俄美双边关系啊相关的一些问题，也就是说，在俄乌冲突结束之后，那么美国要放松对俄罗斯的制裁，俄美双方要开展一系列的经贸等等领域的合作，俄美关系要全面的这样一个重启。应该说，这个安克雷奇的这个共识啊，那么相对来说是对俄方是比较有利的啊，他要求乌方做出更多的这样一个让步，那么应该说这对俄罗斯来讲有利，所以呢，俄方最近一直在提这个安克雷奇共识问题，但是呢，其实首先他这个安克雷奇共识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文件那么来规定，同时呢，我们看到其实美国方面在阿拉斯加会晤之后，他的态度也是有所变化的啊，那么根据一些媒体的报道啊，那么卢比奥等等这样一些可能相对对俄乌冲突那么。了解更多的人啊，他是认为这样一份方案，并不符合美国的这样一个利益，或者说美方并不能够简单的以这样一份方案来实现和平啊。所以，我们看到安克雷奇会晤之后啊，其实美方不太提这个所谓安克雷奇共识的问题啊。包括在随后这个阿拉斯加峰会之后，不久举行的美国和欧洲领导人的峰会上，那么实际上当时的态势也是发生一些变化啊。所以目前来看，安克雷奇的这个共识可能主要还是俄方在提。那么我认为美方现在并不太接这茬啊，或者说并不愿意过多的去为俄方来背书。那么相较，那么对乌克兰来说，我觉得他当然是不能够接受这样一份方案的，因为这样一份方案，无论在领土问题上还是在安全保障问题上，实际上跟乌克兰的这个诉求，我认为还是有着明显的这样一个差距啊。所以呢，目前来看，俄罗斯和乌克兰啊，那么在。 俄乌冲突怎么解决的问题上，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啊。那么，我觉得短期内恐怕很难看到一个现实的前景。
1: 就在普京发出信号的同一天，泽连斯基也是发出了一封致普京的公开信。那普京之后回应说呢，这封信的内容粗鲁并且无礼。这个信的内容都包含一些什么？泽连斯基在这个时候发这封信的意图又是什么呢？
0: 我想这样一封公开信呢，当然他首先啊，他的意图啊，当然他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啊，就是要提议那么举行俄罗斯和乌克兰元首的直接的会谈，从而来结束冲突。当然这个信当中啊，也包括了一些具体怎么样来进行这个和平的这个机制啊，提出一些乌方的这样一些看法。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看这封信的话，其实它更多的内容啊，实际上不是指向这个和谈本身啊，更多的是在分析现在俄罗斯内部的这样一个情况，比如说现在经济面临很大的问题呀，比如说民众啊，实际上希望能够尽快的结束冲突啊，比如说俄罗斯的目标虽然耗费了很多的代价也没有达成啊，比如说这个俄罗斯在前线现在损耗非常的巨大啊，等等这样一些。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觉得他这个意思啊，实际上并不只仅仅是指向啊要跟普京来对话，更多意义上可能是一个舆论战的需求，也就是说乌方啊试图通过这个舆论战啊，首先第一个是试图来进一步瓦解俄罗斯国内对特别军事行动的这样一种支持的力度啊，因为确实今年以来我们看到俄罗斯经济遇到了一些问题，那么民众的支持率对普京的支持率似乎是有一些下降，那包括也有很多民众希望确实是快速的来结束冲突，那么乌方可能也是意识到了这一点，那么通过这种叙事的方式，那么进一步的来向俄罗斯社会传达信息，那么试图来分化俄罗斯的这个社会啊，包括分化俄罗斯的民众的支持，也包括分化一些俄罗斯精英的这样的一个支持。第二个呢，我想从乌方的角度来讲，他也试图通过这样一封信，那么把所谓他认为的这种俄罗斯的问题啊暴露在世界面前，也就是说让世界啊看到乌克兰叙事当中的那么现在俄乌冲突真实的这样一个景象，正是乌方想要达到的第二个目的。那么第三个目的呢，我觉得对他泽连斯基来说啊，他也是试图通过这样一封信，那么来提议未来这个乌和谈寻找一种谈判的主动权，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美国啊逐渐的在往后缩，并不愿意花太多的资源投入谈判当中去。那么欧洲方面呢，试图来接过这个谈判的旗子啊。那么对乌克兰来说，他希望能够未来的谈判进程更多的考虑乌克兰的利益，那么来更多的符合乌克兰的需求。所以呢，我想他也是试图来影响谈判的这样一个进程。
1: 您刚刚说到现在欧洲也正在积极主动的来参与谈判，我们看到英国的媒体报道说呢，英法德的领导人七号在伦敦跟泽连斯基会晤，双方也讨论到了欧盟接下来跟俄罗斯直接对话的一个可能性。最有可能的一种形式是一个领导人来代表欧盟同俄罗斯直接对话，然后向俄罗斯施加更多的压力。这个时候泽连斯基跟欧洲的领导人会晤主要讨论一些什么？那么俄罗斯方面会同意欧洲介入来斡旋吗？
0: 我觉得首先这是在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上啊发生的一次欧洲主要大国领导人和乌克兰元首的这样一次会晤。那么我想第一个呢，还是继续的保障对乌克兰的这样一个援助，那么讨论乌克兰到底缺少什么，需要什么，能确保乌克兰目前能够维持它的这样一个在俄乌战场上的这样一个势头啊。我想这可能是对他们来讲还是首要讨论的问题。第二个讨论的问题就是欧方可能会向乌克兰方面介绍啊，欧洲方面计划怎么样来跟俄罗斯接触，包括你说的是不是要派某个人来代表欧洲方面来跟这个俄罗斯来接触。那目前呢也是讨论各种方案，有德国的前领导人比如说默克尔啊，包括芬兰的领导人等等啊，那么这些方案可能也会跟乌克兰来讨论，因为欧洲方面多次说啊，如果说要跟俄罗斯来谈判对话的话呢，可能是需要这个乌克兰那么认可的。所以呢，我想欧洲方面会向乌克兰方面来通报这些情况。第三个呢，我觉得可能还是在协调啊未来怎么样跟俄罗斯来对话的这样一个策略。那么整体上来看，我认为欧洲方面的策略可能会跟乌克兰的策略比较接近一些，也就是他们讨论的可能更多的是通过某种方式来对俄罗斯施压，那么乌克兰在战场上来给俄罗斯提供某种压力啊。那么欧洲方面呢，可能是从经济上等等，那么来给俄罗斯提供一种压力啊，那么这可能是他们讨论的主要的这个内容。那么对俄罗斯来讲呢，其实他过去啊是确实不太愿意跟欧洲来谈啊，包括他刚开始也一直说，俄乌冲突真正要解决，包括解决背后的欧洲安全问题，主要是俄罗斯和美国来谈。但是呢，一个是目前美国啊，他逐渐的想躲到幕后去，那么对俄罗斯来讲，是不是要跟欧洲来进行接触啊，也成为一种现实能够考虑的这样一种选项。第二个呢，确实今年以来俄罗斯在战场上包括在后方经济啊等等啊遇到的压力确实大了一些。 那么对俄罗斯来讲，他也要考虑是不是可以寻找一种新的沟通的方式，至少作为一张未来能打的牌，或者说未来能用的一个渠道。那么我觉得可能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俄罗斯对和欧洲对话的这个态度相对比过去还是开放一些。但是整体上我认为啊，俄罗斯不是特别能够接受欧洲作为一个调停方、一个中介方，来这个解决俄乌冲突问题，因为整体上欧洲的态度大多数就是代表了乌克兰的态度。那么欧洲，我觉得它目前来讲，它要作为这个调停方的话，可能对俄罗斯的利益是，不太有利的啊。所以呢，可能俄方愿意接受接触，但是呢，真正是不是能接受欧洲的调停啊，我觉得是要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
1: 好，先谢谢陈先生点评和分析。下期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欧盟27个成员国都已经同意开启乌克兰加入欧盟谈判。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为您分析。一会儿见。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What？ 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6: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7: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0: 爱达花城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花城号首航季船票火热开售中。
1: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2: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乌克兰总理尤利亚·斯维里坚科近日在社交媒体上说，欧盟27个成员国都已经同意开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欧盟的谈判。
4: 我们离获得欧盟成员国资格又近了一步，正稳步朝着我们的目标迈进。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在 X 平台上写道。早前，匈牙利政府说，已与乌克兰就扩大乌境内匈牙利族居民权利达成协议。此举被认为扫除了开启乌克兰入盟谈判的一大障碍。据乌克兰独立基辅报报道，乌克兰入欧盟的谈判正式启动日期尚未确定，不过欧盟和乌方外交官透露，理想预期是6月15号在卢森堡一场欧盟外长会间隙启动。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盟于2022年6月授予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候选成员国地位。欧盟官员多次表示，这一决定很大程度上是为支持这两国对抗俄罗斯而采取的象征性举措。以匈牙利为代表的部分欧盟国家政府先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但匈牙利前总理欧尔班在4月选举失利后，匈方立场有所改变。俄罗斯方面对乌克兰加入欧盟持开放态度，但坚决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俄总统普京去年9月会见欧盟成员国斯洛伐克总理菲佐时表示，俄方从未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但加入北约是另外一回事。
3: 现在欧盟27个成员国都已经同意要开启乌克兰加入欧盟的一个谈判，这个消息对乌克兰来说意味着什么？
5: 我想首先这对乌克兰来说哈，当然首先是一个好消息。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乌克兰一直以来的这样一个夙愿。那么我觉得这首先也是说明啊，

0: 现在乌克兰应该说整体的它的外交取向已经明确的走向了西方，走向了这个欧盟。因为过去啊，我们知道这个乌克兰独立以来哈，那么这30多年的这个时间，它是多次在俄罗斯和欧洲之间摇摆啊。那么在2014年这克里米亚危机之后呢，整体上是越来越偏向西方。那么尤其是俄乌冲突4年多以来，那么现在乌克兰整体的外交取向已经非常明确啊，就是朝向西方，朝向欧洲。那么这一次，欧盟方面啊，扫除了未来正式开启跟乌克兰入盟谈判的这样一个障碍之后呢，我想啊，欧洲方面也逐渐的，那么能够接受乌克兰，逐渐的会慢慢的成为欧洲的一部分，那么欧盟的这个一份子，那么这对乌克兰来说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消息啊。第二个呢，我想通过这个入盟谈判啊，本身也可能会有助于逐渐的乌克兰的经济啊，以某种形式来跟欧洲逐渐的融合，这对乌克兰未来的战后重建啊，显然是有个至关重要的意义的。那么这就也就意味着未来乌克兰的战后重建是跟它的这个欧洲取向，包括欧洲对它的支持是紧密的捆绑在一起。第三个呢，当然也是有助于乌克兰的自身的这样一个安全。因为我们知道，虽然乌克兰未来加入北约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小啊，但是呢，欧洲本身内部也是有一些安全的这样一个机制。那么作为欧洲的盟国，本身我想欧盟国家也是会对乌克兰的安全进行某种意义上的托底，这本身也就意味着对乌克兰某种形式的这样的一个安全保障啊，尤其是在现在美国越来越倾向于离开欧洲的这种情况之下，减少对欧洲投入的情况之下，那么欧洲自己也要构建某种防务机制，那么我想这跟乌克兰的利益也是捆绑在一起的啊。但是呢，话又说回来，应该说乌克兰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加入欧盟，还是存在着很大的这样一个疑问。那么首先，它这个入盟进程，申请提交了也4年多的时间，也是等到这个匈牙利变天了之后，那么才正式的欧洲逐渐启动这个过程。那么未来如果说欧洲内部某些国家，那么又政治发生变化，是不是又有可能否决这个事情，或者说阻碍这个事情，我觉得也是存在疑问的。另外呢，乌克兰现在来说，政治、经济等等领域跟欧盟的标准还是有着比较大差距，而且处于军事冲突的状态。那么加入欧盟是不是欧洲能够很快的接受？我觉得也很难啊，恐怕这个过程首先有可能很漫长。其次呢，如果说是欧洲方面想让乌克兰某种形式快速入盟，那可能会给他提供一个不完整的成员国的资格啊，这种方案也是在讨论的。所以说，乌克兰要成为一个真正的能够完整的拥有欧盟权力的这样一个国家，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另外，看到有消息说呢，北约现在正在酝酿援助乌克兰新的一个计划，这个总额可能会达到700亿欧元。最终的这个结果呢，很有可能在7月份的北约峰会上进行公布。这个计划的内容，您有哪些观察？
0: 我觉得这个计划呢，首先还是对乌克兰，包括军事啊、经济方面的一个托底的这样一个策略。那么北约的计划呢，实际上现在来看，主要可能还是由北约的欧洲的盟国，那么来提供给乌克兰的支持。我们知道，去年年底就提出了要给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的，这是欧盟框架下的，那么这样的一些
1: 贷款，
0: 这样的贷款的这样一个援助啊，那么也是今年，那么最后大概是在4月份的时候啊，正式的通过了这件事情。那么2年时间，那么也就是说一年大概450亿欧元的这个规模，那么这一次呢又是提出要给乌克兰700亿欧元，那么其中300亿可能还是放在这个900亿的框架当中来提供。其他的这个400亿欧元呢，大概是在3到5年的这个时间内来提供。那么如果说是这样的话，450亿加上每年大概100多亿，欧元，那么加起来的话呢，欧洲给乌克兰可能是一年550亿欧元，这样一个规模呢，基本上能够维持，乌克兰的前线的战士的需要，包括他财政上的这样一个需要。那我们知道，过去美国全力支持乌克兰的时候，当时乌克兰一年的消耗大概是700亿欧元，那么中间还有一点这个空间，那么可能我想欧洲方面是不是也会找别的方式，那么来给乌克兰提供啊？总体上来说，我觉得这对乌克兰能够继续撑下去，当然是有这样一个好处在里面。另外一个呢，我想这个方案啊本身也是3到5年，所以它筹划的是不仅仅是立足于当下啊，可能也是立足于未来，也就是3到5年之内，我认为俄乌冲突大概率啊已经至少是停火了。那么这个的情况之下，3到5年的这样一个方案呢，可能不仅仅涉及，现在给乌克兰提供某些军备啊等等，也涉及到乌克兰的，未来的这个重建的问题啊，包括，对乌克兰军事军工产业啊，乌克兰这个军事方面跟欧盟融合、跟北约融合的这样的一些计划，可能也会包含在这个资金的使用里面。
1: 对于乌克兰要加入欧盟这个问题，我们看到普京的表态也是非常的耐人寻味。他说，俄罗斯从来没有反对过乌克兰加入欧盟，但是加入北约是另外一回事儿。俄罗斯的表态您怎么来看？是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松动吗？
0: 我想过去啊，其实俄罗斯方面是不太支持乌克兰和欧盟来加强联系啊。其实我们看到，2013年的时候啊，当时闹出这么大的风波，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乌克兰先是跟欧盟草签了联系国协定，后来呢，

0: 科维奇啊，那么又跟俄罗斯方面进行了协商之后，又决定那么不再啊跟欧盟正式的来签署联系国协定，后来导致所谓示威啊一系列的这样一个事件的发生，所以至少在那个节点，我觉得俄罗斯方面是不支持这个乌克兰和欧盟来加强联系的啊。但是呢，确实现在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首先呢，我刚刚其实也谈到啊，那么经过克里米亚危机、俄乌冲突之后呢，目前来看，乌克兰的主流民意已经非常明确啊，就是要跟欧盟来加强联系。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对俄罗斯来讲，它其实也在画某种红线啊，也就是说经济上你跟西方可能我现在确实阻碍不了，但是呢你在安全上不能够跟西方绑定。所以呢俄罗斯所说的这个不反对乌克兰加入这个欧盟啊，那么实际上它背后还有一个潜台词，就是说乌克兰加入和欧盟的这个联系不能是安全上的这样一个联系，那么更多是一种经济上的啊这样的一种联系。第三个呢，我觉得对俄罗斯来讲尤其至关重要的，实际上呢也是俄美之间在安克雷奇会晤当中可能讨论到的一点，也就是说通过乌克兰加入欧盟，允许乌克兰加入欧盟这种方式来换取乌克兰永久性的承诺的不能加入北约，那么也就是说作为一种替代性的方案，你 OK， 你乌克兰可以跟欧盟加强联系，是至于未来加入欧盟，但是呢作为交换你必须要放弃
1: 加入北约
0: 的这样一个梦想，这可能是俄罗斯的设计。
1: 好，非常感谢陈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地造福双方的企业与民众。
1: 华人情，华人事，欢迎收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全全。就欧盟日前推动相关国家减少所谓的对华依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八号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希望欧方和中方相向而行，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地造福双方企业和民众。更多内容马上进入今天节目。先来关注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八号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8号中午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是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

0: 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朝两国国歌，鸣放礼炮二十一响。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欢迎仪式结束时，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八号下午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和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七年再次到访平壤，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愿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看到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并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的纽带；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金正恩表示，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的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好，再来看到习近平八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
2: 习近平在文章中表示，此次是他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期待同金正恩总书记共话中朝传统友谊，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文章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习近平坚信，中朝关系这艘航船有最高领导人领航掌舵，必将乘风破浪，勇往直前。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习近平坚信，两党两国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加强务实交流合作，必将有力促进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幸福安康，不断彰显社会主义的显著优势和光明前景。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习近平坚信，历经时代变迁和国际风云变幻考验的中朝传统友谊必将薪火相传，万古长青。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习近平坚信，中朝双方持续深化战略协作，必将共同走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人间正道。习近平在文章中表示，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当前，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临新的发展机遇，肩负新的时代使命。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首先是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保持两党两国高层交往优良传统，以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党政军各部门各层级沟通交往，落实好双方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其次是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坚持道不变志不改，相互支持，彼此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坚定维护两国政治安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拓展两党交往合作，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引领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双方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并且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一切复活军国主义危害地区安全稳定的图谋和行径，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时隔七年访问朝鲜，有长期穿梭中朝之间的专家认为，中朝两党两国高层保持紧密交往，发挥定心丸的作用，有助于推动经贸领域的务实合作，期待中朝之间加强旅游、人文、艺术等领域的交流，为各领域合作营造良好的交流氛围。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对朝鲜的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的署名文章中强调，中朝要深化战略沟通，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长期穿梭在中朝之间的中国亚洲经济发展协会副会长李春日认为，中朝两党两国高层保持紧密交往，为两国关系发展发挥定心丸作用，也将为经贸领域的务实合作创造良好氛围，有助于挖掘各领域合作潜力。
4: 停了六年多以后，尤其这个朝方呢，现在他换了很多的年轻的干部，他们对中国实际上了解的并不多，然后中国的企业家呢对朝鲜的这个市场是有一个很好的预感。我认为这个旅游先行，那么旅游一先行以后，企业家就会对朝鲜市场会有一个考察，这种去寻找项目合作的这种契机就会到来。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能够务实的去进行两国的经贸互助合作。
3: 近年来，中朝经贸合作呈现良好发展势头。据统计，2025年中朝贸易额达到27.35亿美元。今年3月以来，中朝之间公路、铁路、航空已实现全面互通。朝鲜四月之春国际友谊艺术节多次邀请中国艺术团参加。专家学者认为，人文艺术领域的交流将进一步拉紧两国人民之间的情感纽带。
4: 今年这个四月之春的演出啊，在朝鲜是受到非常大的这种欢迎，而且朝鲜也大肆宣传，所以呢，这个文化这个领域的这种尤其演出这种交流呢，对两国民众对对方国家的这种好感度的增加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双边的这种合作如果能够活跃的去开展的话，我认为一定会带动更多的这种相互信任，或者是拓宽合作领域啊，起一些积极的作用。
3: 李春日近年来多次到朝鲜交流参访，他认为朝鲜在经贸、管理、学术等各方面希望与国际接轨，获取先进经验。中朝可以携手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传统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和繁荣稳定发挥更大作用。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 赛伦，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伦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2: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2: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0: 台湾年底将举行地方县市长改选，新北市长的选战持续升温。民进党近日公布新北市长选情民调，显示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赢过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2.5个百分点。李四川批评这样的民调是在骗市民。而新北市议会国民党团8号就公布了最新民调，强调是李四川领先苏巧慧6.2个百分点。
1: 新北市长选战竞争激烈，绿营公布民调数字，宣称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支持度赢过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2.5个百分点。李四川对此不满，质疑绿营刻意欺骗市民。而国民党新北市议会党团8号公布最新民调，结果指出李四川以39.2%的支持度领先苏巧慧的33%，双方差距6.2个百分点。
2: 李四川在5个年龄组上呢，全部都领先苏巧慧，因此呢，这个已经打破既往大家的一些印象，就是李四川呢，他不只是有比较中高龄的这个年龄层的选票，而是真正的在跨世代的部分呢，都受到欢迎。
1: 蓝营市议员指出，外界质疑李四川不受年轻族群青睐，但民调显示，在年轻选民部分，李四川支持度赢过苏巧慧。若从区域来分析，李四川在传统的绿营票仓也有所斩获。
3: 过去大家都认为三重新庄呢是绿营比较强的一个区域哦，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区域呢也有所突破。目前在三重新庄的区域呢，我们李四川是以39.3%领先苏小慧的34%。
1: 蓝营判断李四川民调领先，主因是提出多项具体政见，加上选民对赖政府不满。而李四川在选民好感度与看好度上也都高于苏巧慧，只不过在女性选民的支持度上有些许落后。接下来李四川要锁定近30%尚未表态的女性选民，提出相关议题和政见，争取他们的认同。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台北市的选情同样是引人关注，民进党的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近来不断抨击台北市政，认为有诸多不足的地方，而要争取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也公开回击。
4: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近来屡屡炮轰台北市政，指责台北市长蒋万安施政不力。沈柏阳最新抛出的议题是质疑台北市政府规划山区步道、推广自然景观的台北大纵走政策成效不佳，引来台北市政府团队的回击。
5: 为了提供市民朋友更优质、更友善的步道体验，台北市政府及大地工程处同仁都投入了非常多的努力与付出。对于沈委员随意错误的批评，我们也一定要立即的提出澄清与说明。
4: 台北市政府大地工程处列出民众满意度高达90%，并指出沈柏阳认为因广建停车场、公共厕所，恐破坏自然景观和生态环境，是不懂装懂。对此，沈柏阳改口，宣称是北市府对他的主张有误解，转头又把矛头对准蒋万安，称不该让公务员介入选战攻防。
6: 对任何抹煞我们市府基层同仁努力的指控，同仁一定会出来回应以及澄清，我也一定会跟我们市府同仁站在一起。
4: 目前最新民调，蒋万安的支持度高达58%，而沈柏阳仅获得30%，两人相差28%。不过有专家认为，从过去数据来看，民进党在台北市的基本盘仍有近40%，这意味沈柏阳还有上升空间。国民党不可掉以轻心。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台湾在年底同时会举行县市议员的投票，民众党8号举办民众党台北队成军誓师大会，以台北市议员席次6席全到位为最大目标。而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和前主席柯文哲也到场站台拉台声势。
1: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与前主席柯文哲8号率领民众党台北市议员与议员参选人一同召开台北队成军誓师大会，人人身穿棒球衣，挥出全垒打，象征年底选情能缴出好成绩。
7: 民众台北队的阵容非常的完整，非常的坚强。那我相信未来在台北队团队作战之下，我们今年年底的选举一定可以挥出全垒打，缴出最好的成绩单。
1: 民众党在台北市除了既有的现任市议员，今年再加入2名生力军挑战议员席次，目标6席全上。 至于是否会和台北市长蒋万安合作或造势，将再进一步讨论。而过去曾任台北市大家长的柯文哲也不忘做出提醒。
8: 那个台北市民推荐说，我们的候选人哦，都是一时之选，绝对是我非常有自信。所以，我重点是还是要亲走基层啊，因为选举还是要知名度、好感度、支持度，把这些投票给你。所以这个这种知名度，就是说你还是要跟选民最好是有直接的接触，让他可以认识。
1: 民众党网络空军强大，但是基层陆军薄弱。近年则是一步一步强化地方组织，透过整合不同专业、不同世代的参选人，弥补传统陆战实力不足的劣势。

0: 年的县市长选举，民众
1: 基层。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台湾毒品泛滥问题严重，新北市土城区警方在围捕一名毒贩的时候，对方开车逃逸，警员一连开了16枪才将他逮捕。另外在彰化，还有警员遭到毒贩的倒车撞倒，双腿被压断。
3: 彰化警方围捕一名追缉已久的毒贩，但对方不但没有束手就擒，反而试图开车逃逸。两名员警追上去，想将车子拦下，但毒贩先是倒车撞倒了一名员警，接着加大油门冲出包围，另一名员警情急之下开枪喝阻。试图逃跑的毒贩开进了死巷，警方手持器具将汽车车窗打破，将嫌犯拖出车外。而受伤的员警两腿被碾断，膝盖破裂，被紧急送医，幸好救治后没有大碍。
4: 髌骨整个碎掉，医师有用那个铁线来缝合，让它愈合。左脚的部分就是被碾过，大面积的擦挫伤，上方可能还不知道，医师说可能要6到8周。
3: 另外，在新北市的土城区，警匪在马路上上演追逐战，毒贩在路口转角处回转，想冲撞拦路的员警。警方当机立断，连续。

0: 拒捕的毒贩被警方拖出压制，并在车里搜出了大量毒品，车身上到处是撞击的痕迹，还有好几个弹孔。拘捕过程中，警方的车辆也受损，还有两名员警受伤，幸好没有波及平民。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 下节关注到，中国已经全面停止对日本出口稀有金属钨，一会儿见。
2: 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5: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3: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日本共同社7号报道，日本从中国采购稀有金属钨已经完全停止。日本国内企业正在加紧从其他国家进行替代采购，并进行原材料的循环利用，但相关产品价格暴涨至少3倍以上。报道引述住友电气工业指出，已经无法从中国采购稀有金属钨。该公司生产用于汽车和飞机加工的工具，约30%原料一直从中国进口。而三菱综合材料从6月起已经把含钨的超硬材料价格上调至3倍以上。钨具有高硬度的特性，可用于切削金属的钻头等，同时也是炮弹和导弹等制造不可或缺的材料。中国掌控了全球80%以上的钨矿供应和加工能力。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2至4月对日本的碳化钨和钨粉出口为零。共同社报道，住友电工有意投资大约160亿日元在富山市新建工厂，强化原材料循环利用。三菱材料也计划大幅提升在秋田市和德。

0: 国据点的回收处理能力。伊朗和以色列战事再起，中国外交部8号表示对当前局势十分关切，呼吁各方履行停火承诺，保持谈判势头。而对于俄乌战事波及核设施，中方重申核设施安全问题的最终解决取决于乌克兰危机政治解决的前景。
1: 当地时间6月7号晚，伊朗向以色列发射3波导弹，这是自今年4月8号美以伊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伊朗对以色列发动的首次袭击。中国外交部8号表示，对当前中东局势十分关切。
2: 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希望相关各方履行停火承诺，保持谈判势头，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为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创造必要条件。
1: 俄乌战争方面，乌克兰方面日前称，俄罗斯袭击了一处乏核燃料贮存设施，这是继俄占领扎波罗热核电站后袭击乌克兰境内核设施的又一行动，对乌克兰的核安全和辐射安全构成威胁。中方重申，对话谈判是乌克兰危机唯一可行出路。
2: 中方高度重视核设施的安全问题，认为核设施安全问题的最终解决取决于乌克兰危机政治解决的前景，对话谈判是唯一可行的出路。中方呼吁当事各方共同推动局势尽快降温，为重启对话谈判积累条件。
1: 凤凰卫视宋伟杰、王磊北京报道。
0: 中国驻伊朗大使馆7号晚发布紧急通知，提醒在伊朗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中国驻沙特大使馆当天也提醒在沙特的中国公民注意安全。中国驻伊朗大使馆发布通知，鉴于当前局势，中国驻伊朗使领馆提醒在伊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和应急准备，及时向使领馆进行报备。如果遇到紧急情况，请报警并和使领馆联系。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也表示，近日中东地区安全形势快速演变，提醒中国公民保持冷静，密切关注沙特官方发布的安全提示和中国驻沙特使领馆的领事提醒，按照当地政府、应急部门等机构的信息通报，沉着应对，减少非必要出行和跨区域流动。如果遇到紧急情况，请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第一时间报警，并联系中国驻沙特使馆、驻吉达总领馆寻求协助。针对跨境券商的整治，中国证监会近期回应指出，本次整治方案针对的是非法跨境活动，已经开立的账户不会被强制注销，资产也不会被强制清理。
3: 中国证监会接受路透社问询时表示，本次跨境券商整治方案针对的是境外机构在境内发生的非法跨境活动，不涉及其在境外的转业行为，投资者的财产安全不受整治影响，已经开立的账户不会被强制注销，而账户内的资产也不会被强制清理。中证监指出，整治工作并没有切断境外投资合法渠道，境内投资者仍可以通过港股通、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以及跨境理财通等相关渠道投资境外市场。中证监强调，境外机构非法活动游离于金融监管之外，严重扰乱金融市场秩序，容易诱发金融风险，危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必须严厉打击。目前富途、老虎国际以及长桥3家被纳入整治的跨境券商都已经对其存量投资者在中国内地的服务做出整改，内地交易服务将自本周5开始暂停股票等所有品种买入交易，以及资金转入服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受美股科技股下跌的影响，8号 A 股早盘低开。有业内分析认为，科技板块下跌主要的原因是前期泡沫过多。那下阶段 A 股科技板块将会出现结构性转变。
4: 6月8号市场早盘震荡调整 ，A 股三大指数早盘集体下跌。刚刚公布的美国5月非农就业数据大幅超出市场预期，全球金融市场迎来剧烈震荡。有分析认为 ，A 股盘面表现仍需主要关注科技板块。
5: 那么核心在于什么呀？核心在于科技股泡沫的破裂才导致的下跌。那么非农就业数据呢？只是一个调味料而已啊，算是这个压垮骆驼的一根稻草而已啊。那么科技股泡沫的破裂呢，主要是一累积了过大的涨幅，无论是日经225指数还是韩国综合指数，

0: 还是美股的三大指数，以及 A 股的科创两个指数以及创业板指数，均创下了历史新高。
1: 有分析指出，全球主要权益市场科技板块的拥挤度呈现分化格局，A 股科技板块正经历结构性转变。
0: A 股非常多的科技产业链的公司呢，也在加速 IPO。那这样的话呢，对于机构投资者来讲的话呢，考量到这些科技企业一，它的这个市占率非常高，那么二呢，这些作为这个机构投资者把它们作为必选项的同时呢，那么也要考量到一些指数型基金的被动性投资。
1: 分析认为，外围冲击形成短期扰动，并非 A 股科技板块基本面出现根本性恶化，板块并不会出现系统性崩盘行情。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2: 国际金价承压之际，内地延续增持黄金储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中国黄金储备录得接近7500万盎司，较4月底增加32万盎司。是连续第19个月增持黄金，是11年以来最长的增持周期，并且单月增持规模今年以来持续扩大。有分析师估计指出，截止到2025年底，在中国主要由外汇和黄金构成的官方国际储备中，黄金储备占比大约为9%，而全球各国央行的平均占比大约为27%。中国黄金储备后期仍有较大的增值空间。而中国外管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中国外汇储备规模超过34000亿美元，环比增长316亿美元。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8号完成展会备案，首票进。

0: 2日至26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目前已有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关注到粤港澳大湾区的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0: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價錢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摺紙好多人玩嘅，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是想去将这个摺纸艺术在香港发扬光大的。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剧名赞助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两国，达成96份协议以及备忘录，总额超过16.5亿美元。随团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在电台节目上指出，香港和哈萨克以及乌兹别克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尤其是在金融贸易等方面。
1: 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在电台节目中表示，中亚行程非常成功，哈萨克斯坦及乌兹别克斯坦的发展步伐很快，和中国关系良好，也对香港充满信心。当地政府期望加强与香港合作，尤其在金融、贸易、基建、创科、绿色发展及旅游等领域，双方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2: 同意就一个双边的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是展开谈判，咁係可以幫助咧，係依個貿易嘅發展啦，同埋稅務嘅雙重稅務嘅避免啦。咁呢個對於雙邊嘅貿易咧係一個好大嘅作用，亦都對投資者咧係增加咗佢哋嘅信心。咁亦都令到兩地嘅資金流動啊，進一步鞏固兩地嘅經貿聯繫啦。
1: 而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在同一节目表示，厂商会与当地商会协会签署两份合作协议备忘录，希望建立更制度化、常态化的合作平台。而厂商会今年内会再到访中亚，希望承接这次访问的成果，与当地的行业商谈细节，落实合作。
3: 我哋去到当地，咁如果有啲备忘录咧，咁系当地起码我哋知道去找哪个部门、或者啲团体，譬如港商那边想找一些合作伙伴，咁可以通过呢啲当地嘅商业会咧，咁佢可以介绍一啲嘅合作伙伴啦，咁起码可以大家信任度会高啲啦。咁另外一啲资讯上边啦，或者有啲响嘅想找一啲某特定嘅行业或者产品啊各方面啊，咁都可以找到呢啲资讯同埋伙伴咯。
1: 他又指，中亚市场对香港的兴趣不只在传统贸易，同时也更看重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专业服务平台以及供应链枢纽的

0: 角色，对当地制造业出海有很大帮助。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1: 香港特区政府8号公布，粤港政府同意逐步扩展至粤车南下到全广东省。7月呢，会先扩展至大湾区的9个内地城市，也就是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入境市区的部分，每天预约出行名额由100辆提升至200辆。
2: 粤港双方将于15号起，先让新增城市的粤车使用口岸停车场的易泊飞服务。其后于7月25号起，让新增城市的粤车经大桥入境香港和提升预约出行名额，同时推出易泊游服务，供全部9个内地城市的粤车使用。粤港双方将持续留意实施安排，并视实施情况，目标在2027年第一季或之前推广至全广东省21个城市。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特区政府会继续按照确保安全、有效分流、完备配套和简便申请的策略推进粤车南下，让更多内地城市的客群来港，助力带动香港经济增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特区政府最快今年第四季推行网约车规管，首阶段计划发出的牌照上限为10000个。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立法的初心是维持市民的轿车体验。
3: 我自己理解最好重要的两样嘢啦，一个就系我 call 车要等几耐啦，咁第二个咧就系我哋个车费啊，到时规管咗之后会唔会好贵啦？你发俾一啲。唔係，即係嗰個營運時間唔係咁多。換句話講，嗰個出行嘅，即係佢提供服務嗰個意欲，如果唔係咁強嘅嗰啲對象嚟講咧，可能提供運力就有限。
4: 我哋嘅初心同埋個目標咧，都係要係以維持到市民拖車嗰個體驗大致維持不變。咁而家喺個法例裏邊咧，都定明咗有一定嘅彈性。我哋係可以以一個抽籤嘅形式，亦都咧係可以咧係配以一個用優先考慮嘅方式，亦都係可以兩者咧合二為一去選擇。對於人或者車輛咧，我哋都可以咧處長咧係會有個權咧係可以考慮指定或者俾優先。所以是有足够的弹性。
1: 陈美宝在立法会相关委员会上也提到，以10000个牌照为起步点是经过深思熟虑，是稳妥和审慎的做法。网约车平台日后需要向政府提交各项数据，包括乘客候车的时间、司机上线运营的时数等等，届时当局会做阶段性分析，确保网约车和的士之间不形成恶性竞争。近年，香港众多郊野公园成为了内地游客的热门打卡地。特区政府打算引入预约制，会先在西贡的东坝破边洲一带进行试行。有立法会议员认同做法，但提醒解决可能会出现炒筹的问题。
5: 其实过去我哋都有啲嘅经验，即系如果系特別係熱門嘅，就會用一啲叫做抽籤嘅制度。咁我希望都係用呢、這、一個。如果唔係咧，你特別係熱門咧，就好容易衍生其他嘅問題出現，譬如用電腦去幫你搶位啦，甚至賣炒啦等等。咁我覺得呢啲都係要我哋要留意嘅。
6: 頭先議員提到咧，抽籤咧係一個好嘅建議啦。咁另外咧就係我哋都會考慮咧係實名制嘅。咁如果我哋推行實名制嘅話咧，咁我哋就可以即係希望可以即係減少即係呢啲即係唔好嘅行為啦，即係不當嘅行為啦。
1: 旅游界议员江明慧建议特区政府和旅游业界合作，设官方认可的生态旅行团，减轻政府人流管控工作。旅游事务助理专员陆玉山指出，旅监局正在研究专项专牌工作，设官方认可的生态旅游社以及行程。特区政府也会继续支持业界发展生态旅游，推动业界发展更多的旅游产品。此外，另一个旅游景点桥嘴洲目前并非海岸公园或海岸保护区，局方正研究将桥嘴东西两侧的珊瑚区指定为海岸公园，面积63公顷，并制定管理计划，争取明年中之前完成法定的指定程序。香港天文台8号表示，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的热带气旋名单今年新增了9个名字，其中香港提出的点心或联合国台风委员会采用，成为9个新名字之一，意思为香港著名美食。 香港天文台早前举办征集活动，点心是市民投票选出的名字之一。这一次一同进入新增名单的还有例如高基、柬埔寨、西比等八个名字，分别由柬埔寨、朝鲜、日本等地提出。根据惯例，他们会取代九个因为曾经造成重大人命伤亡和经济损失而被除去的热带气旋名字。目前2026年热带气旋名单上，除了点心之外，还有四个由香港提出的名字，分别是鸳鸯、凤凰、彩云以及青马。粤港澳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门？我们一起来直达大湾区。
0: 今年广东高考共有考生78.22万人，全省共设考点608个，考场2.77万个。广州市采取多项措施为高考护航。高考期间，广州交警组建护考小分队，在主要路口和重点路段动态巡逻，为考生提供应急送考服务。广州地铁要求各在建项目提前调整作业时间，夜间22点至次日7点停止施工，考场周边500米范围内的工地全天禁止进行产生噪声和震动的施工作业。截至7号，横琴口岸刷脸智能通关服务启用首月使用率已超过50%，经该车道通行车辆达38.8万辆次，其中22.9万辆次选用智能通关，占总通行车辆数的59.1%，跨境车流运行态势平稳有序。下一步，横琴边界站将加大智能通关服务推广力度，引导更多跨境车主体验高效便捷通关，助力秦澳一体化高水平发展。7号，青年职业技能提升内地实习计划2026在香港启动，80名香港学生将于6月至8月分别前往宁夏、中山及珠海，展开21至25天的内地职场体验，实习范围涵盖银行、教育、文旅、电商等行业，并新增珠海人工智能及新能源实习点。主办方表示，计划未来将争取增加更多内地城市，为香港青年提供更多实习机会。内地仲裁机构首宗港资港仲裁案件近日在东莞办结，案件涉及一宗标的额超千万元的商事争议，由设于东莞的港资企业提出仲裁申请，并约定仲裁地为香港。东莞仲裁委依托跨境线上仲裁系统，实现香港、东莞、德州3地同步庭审，案件在多个维度实现突破，妥善解决了跨境商事争议，标志着大湾区跨境仲裁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取得实质性进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8号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解读城市更新15五规划。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表示，规划对标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等6个方面，并提出好房子、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7: 国务院近日印发《城市更新15规划》，提出未来5年将聚焦老旧小区、城中村及地下管网改造，推动好房子、完整社区和韧性城市建设。规划涵盖23项重点任务及14项重大工程，并完善投融资、土地盘活和房屋安全管理机制。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表示，这是中国城市更新领域首部国家级专项规划，围绕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推进建设。他指出，15期间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建设改造5000个完整社区，并完善养老、托育及交通等配套设施。
8: 在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在发展工程方面，重点是增强城市的发展动力，通过做优增量、盘活存量，为新产业、新业态发展创造条件。在安全工程的方面，重点是推进危旧房、城中村改造，加强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改造。
7: 出席吹风会的财政部官员表示，将通过中央财政补助、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中央预算内投资及超长期特别国债等多种渠道支持城市更新，进一步提升资金使用效益。凤凰卫视杨希晨奇北京报道。
1: 中国教育部在日前发布专项计划，提出将 AI 技术在各类具体的教学场景中落地，并强调要深入参与人工智能教育领域的国际规则和标准制定。
9: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指引，开展国际合作是当下解决全球 AI 师资短缺问题的关键举措之一。中国和东南亚在近日宣布共建新的合作组织，在教育层面形成数字技术的融合与生态圈。
10: I think this collaboration with China is also huge, and you also have your own diversities. So how do we manage, and bring everyone on board to these advancements, rapid advancements in technology? I think there should be lessons that can be learned and be applied across the region.
9: 有学者就表示，在可持续发展议程面临困难的背景下，中国高校要更注重数字化与绿色化的协同转型。
11: 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这个全球议程里承担的责任非常重，而这个全球议程最终的实践取决于这个我们科学技术怎么和这个绿色化转型结合在一起，这就是或者说数字化和绿色化转型。我认为我们中国的高校要特别在这方面下功夫，努力走在前面。
9: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等教育创新中心在过去十年推动高校、产业与政府间深度协作，累计为全球190多所院校提供本地化的教育解决方案。
12: 每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是不一样的，哪怕一个国家的不同院校发展水平也是很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没有办法提出一个适用于一切院校和国家的这样的解决方案，所以说我们会充分了解和调研我们每个院校每个项目国这样的一个高等教育数字化的这样的一个现状，还有他们 AI 的这个技术水平，然后去定制化的推出就是适应本地化发展需求和战略的解决方案。
9: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24年曾发布面向教师和学生的 AI 能力框架文件，学界认为 AI 加教育的全球合作需要构建更加开放包容的技术生态，建立标准互认机制，强化南南合作。凤凰卫视陈文熙、童虎深圳报道。
1: 今年的内地高考陆续落下帷幕，1290万考生及亲友又带动了一波高考消费。从文创文具到旗袍 T 恤，再到高考房、状元糕，都使得高考经济持续升温。
13: 就近考场的酒店、餐厅、祝福用的鲜花，还有应考文具等，只要挂上高考的噱头，便会吸引不少消费者光顾。今年内地高考考生人数虽有减少，但竞争仍然十分激烈，使得高考经济持续升温。旗开得胜、一举夺魁、考神附体、金榜题名等成为热门词，文具、文创、服饰及花卉等商品纷纷采用，吸引消费者博个好意头。此外，各种提分补脑的保健品、考点周边的高考房，再到考后的谢师宴，商家们纷纷抓住商机，形成了一条成熟的产业链。据 K12 教培行业白皮书的数据，2025年的内地高考全日制冲刺市场规模突破320亿元，年增长率约18.7%，而考后的志愿填报则是另一块快速膨胀的市场，规模约10.9亿元，并预计在2027年增至12.2亿元。有分析指出，这场消费热潮在每年5月到6月的短短一个月里集中爆发，呈现出短窗口、高溢价的特征。多地市场监管部门每年都会发布中高考期间价格行为提醒告诫函，明确不得借机哄抬，不得突击涨价。而考生家长们也需适度消费，警惕为焦虑溢价买单，同时也要警惕提前查分、花钱补录等骗局，不要被夸张的广告宣传所误导，做出理智明确的选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内地南方强降雨天气8号逐渐南压，主要影响广西的东部到福建一带，局地有特大暴雨。广西气象台8号上午6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此外，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于上午的10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自7号晚开始，广西桂林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多地遭遇大到暴雨，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道路通行受阻。气象部门预测，广西东部、广东等地部分地区8号下午至9号将出现大到暴雨，其中广东的粤东、珠江三角洲南部、粤西部分市县局部有特大暴雨，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城乡内涝等灾害风险较大。广东省防汛抗 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在高考考点、城市易涝点、重点电力设施等位置提前部署专业的应急队伍，第一时间处置突发险情灾情，全力保障高考顺利进行。两岸三地网友还在关注哪些热搜看点？节目最后带您一起去搜搜看。感谢您收看华文大直播，全权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0: 挣多少挣的比放在家里面买，出来之后就拿出来了，就找报纸拿，怎么就慌乱了？
1: 没事，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
2: 够我就行了啊，你不用担心。报告，现在进入和平桥。
3: 可能作为女主播就有罪吧，我开播是因为就是说我如果我不播会在评论区抨击我，对呀、啊、这就是份
4: 工
3: 作呀，还
4: 要挣钱养家养女儿
3: 对吧，对呀、啊、我肯定要挣钱养家，肯定是为了工作才做这份工作，不是为了生活我也不愿意做这份工作。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明天本轮降雨的范围和强度会明显的缩减，只是在西藏东南部、云南中西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台湾岛大部是有大暴雨，局地是特大暴雨。到后天呢，雨势继续的减弱，西藏东南部、云南中西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是中到大雨，不过在台湾岛大部会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出现。虽然本轮降雨过程的最强时段慢慢的在过去，不过部分地区累积雨量较大，致灾风险较高，需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同时也要注意地质灾害是有一定的滞后性的。正值高考啊，考生及家长需要注意携带雨具，合理的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避开有安全隐患的路段，注意交通安全。在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之下，南方暑热是自北向南逐渐的消减。明天30度以上的范围呢是所剩无几，华南的闷热也会明显的缓解。不过，随着降水减少减弱，10号以后，南方多地的最高气温又会回到30度以上，热意再起。同时，东北、华北大部明天气温也是以偏低为主，尤其像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内蒙古中部等地，最高气温是不足20度的，体感是非常的清凉。那本周中后期呢，东北、华北一带的气温会逐步的回升到较常年同期相近或者是偏高的水平。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预报，像北京明天是有雷阵雨的，最高气温26度，预计从11号开始，这里的最高气温将重回30度。香港明天是有暴雨，请大家注意出行安全。我们再会。
1: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3: 公路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访问朝鲜，与金正恩举行会谈。中国外交部表示愿意同俄印就推进三国合作保持沟通。李在明指出，因领土问题难以与日本进行真正军事合作。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的焦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当地时间今天中午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盛大欢迎仪式。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是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

0: 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朝两国国歌，民放礼炮二十一响。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欢迎仪式结束时，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在会谈中指出，不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也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金正恩表示，朝方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把朝中关系建设为成为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平与世界和平繁荣做出贡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七年访问朝鲜，有长期穿梭在中朝之间的专家认为，中朝两党两国高层保持紧密交往，发挥着定心丸的作用，有助推动经贸领域的务实合作，期待中朝之间加强旅游、人文、艺术等领域的交流，为各领域合作营造良好交流氛围。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对朝鲜的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的署名文章中强调，中朝要深化战略沟通，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长期穿梭在中朝之间的中国亚洲经济发展协会副会长李春日认为，中朝两党两国高层保持紧密交往，为两国关系发展发挥定心丸作用，也将为经贸领域的务实合作创造良好氛围，有助于挖掘各领域合作潜力。
3: 停了六年多以后，尤其这个朝方呢，现在他换了很多的年轻的干部，他们对中国实际上了解的并不多，然后中国的企业家呢对朝鲜的这个市场是有一个很好的预感。我认为这个旅游先行，那么旅游一先行以后，企业家就会对朝鲜市场会有一个考察，这种去寻找项目合作的这种契机就会到来。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能够务实的去进行两国的经贸互助合作。
2: 近年来，中朝经贸合作呈现良好发展势头。据统计，2025年中朝贸易额达到27.35亿美元。今年三月以来，中朝之间公路、铁路、航空已实现全面互通。朝鲜四月之春国际友谊艺术节多次邀请中国艺术团参加。专家学者认为，人文艺术领域的交流将进一步拉紧两国人民之间的情感纽带。
3: 今年这个四月之春的演出啊，在朝鲜是受到非常大的这种欢迎，而且朝鲜也大肆宣传，所以呢，这个文化这个领域的这种尤其演出这种交流呢，对两国民众对对方国家的这种好感度的增加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双边的这种合作，如果能够 活跃的去开展的话，我认为一定会带动更多的这种相互信任或者是拓宽合作领域啊，起一些积极的作用。
2: 李春志近年来多次到朝鲜交流参访，他认为朝鲜在经贸、管理、学术等各方面希望与国际接轨，获取先进经验。中朝可以携手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传统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和繁荣稳定发挥更大作用。凤凰卫视霍维伟、赵伟北京报道。
1: 中国外交部在今天举行例行记者会，在谈到中国、印度、俄罗斯三国关系时，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愿意同俄印双方就推进三国合作保持沟通。而对于欧盟推进减少对华依赖，中方重申，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
4: 俄罗斯总统普京上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同时与印度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俄印俄中关系都是独立发展的。他强调，发展俄印关系不会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三方彼此之间不存在相互干扰。对此，中国外交部八号回应表示，中方愿同俄印双方就推进三国合作保持沟通。
5: 中国、俄罗斯和印度都是新兴经济体，保持良好关系不仅符合三国的自身利益，也有利于地区和全球和平安全稳定与繁荣。中方愿同俄印双方就推进三国的合作保持沟通。
4: 谈到中印关系，林健表示，当前中印边境的局势总体稳定，双方沟通的渠道保持畅通。
5: 中印都应坚持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竞争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一正确的战略认知。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中印关系，增进互信，拓展合作，妥善地处理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沿着健康稳定的轨道向前发展。
4: 对于欧盟正推动国家减少对华依赖，林健重申，欧方举措无助于提升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同欧盟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更是背道而驰。
5: 欧洲的企业基于成本、技术和效率做出的选择，怎么就成了过度依赖？欧方美其名曰的多元化，何尝不是一种变相的保护主义呢？
6: 林健强调，中欧经贸合作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同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企业和民众。凤凰卫视宋伟杰、王磊北京报道。
1: 亚美尼亚议会选举结果公布之后，欧盟在六号表示欢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就表示，尽管面临来自俄罗斯的压力，亚美尼亚依然选择欧洲未来。欧盟将继续支持亚美尼亚推进改革，并深化与欧洲的关系。
7: 亚美尼亚议会选举结果公布后，欧盟委员会八日对结果表达支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六日祝贺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领导的执政党赢得选举，并强调欧盟将继续支持亚美尼亚深化与欧洲的关系。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则表示，亚美尼亚在面临俄罗斯压力的情况下，仍然选择了面向欧洲的发展方向。
8: I want to say a few words on Armenia. I think the turnout was really good, and of course the votes are being counted. But it looks like now that Armenia's people, although under heavy Russian pressure, still chose to have a European future, which is a good thing.And of course, I mean, we are trying to help them as much as possible also on their future reforms.
7: 根据亚美尼亚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最终结果，帕什尼扬领导的公民契约党以49.8%的得票率位居第一。此次选举被视为对帕什尼扬执政路线的重要检验。自2018年通过大规模示威上台以来，帕希尼扬一直推动反腐改革。与此同时，亚美尼亚近年来与俄罗斯关系趋于紧张。虽然双方在官方层面仍保持盟友关系，但亚美尼亚多次批评俄罗斯在地区安全问题上的表现，并不断加强与欧盟及美国的合作。凤凰卫视李孟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韩国总统李在明八号召开就职一周年记者会，表示尚未彻底解决与日本领土历史问题，考虑到国民情绪，目前很难与日本进行真正的军事合作。
9: 韩国总统赴青瓦台八日召开总统李在明就职一周年记者会。李在明表示，在戒严之后执政的第一年，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国家正常化，并迅速应对了贸易和中东战争状况。他并提出，根据国政第二年的蓝图，政府计划将韩国打造为超差距产业强国、全球外交安保强国、国民遵守规范的正常社会。
10: 韩美원자력협정개정핵잠수함도입조기전자권회복추진등지난1년간만들어낸외교안보의귀중한성과들이구체적결실로맺어지도록최선을다하겠습니다굳건한한미동맹강력한자주국방실용적국익외교를바탕으로글로벌책임강국으로서의위상과역할을강화해나가겠습니다
9: 李在明对三月进行的地方选举结果表示，这是国民向政府的警告，结论是政府有所不足。不过有关选票不足问题，李在明表示，这是与不正当选举完全不同的问题，首先应该确认是否故意的，还是结构上制度上的问题。政府将成立联合调查本部，迅速展开调查。
10: 사실은이제이게이제부정선거론하고좀뒤섞여있긴한데좀달라요그러니까정치적목적을가지고명백히사실이아닌것을계속끊임없는선동과세뇌를통해서뭔가세력화의수단으로삼는거하고어떻게투표를못할수가있어우리대한민국에서라는문제제기는완전히차원이다릅니다
9: 另外，李在明还表示，考虑到国民情绪，目前拿你签署韩日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韩美日韩日军事合作问题具有特殊性。从长期角度来看，东北亚安全问题应该向多边安全机制发展，但由于与日本在领土历史问题上本质上尚未得到彻底解决，目前拿你建立真正的韩日关系。据八日发布的民调显示，李在明的支持率为55.2%。在紧急戒严和弹劾政局混乱中上台的李在明政府，把国政正常化和经济恢复作为首要任务。韩国国内评价李在明政府在激活股市、恢复使用外交等方面取得了成果，但解决民生、经济景气和政界矛盾仍然有待改善。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1: 自上周日本福岛发生了黑熊袭击人类事件之后，在东京以北的宇都宫市七号凌晨也有熊出没在了当地一条主要商业街的街道。宇都宫市府在八号已经暂停了全市中小学所有教学活动。商业街监控画面显示，七号凌晨一头黑熊出没在了街头，快速从路人身边跑过，两名路人是明显受到了惊吓，躲到一旁。当地市政府官员表示，这头黑熊曾在六号晚间首次出现在一处靠近公园的居民区，第二天被发现出没在商业街中。八号凌晨，这头熊最后一次被目击到的地点距离一所中学仅500米，之后逃跑再无踪迹。目前全市94所中小学所有教学活动都被叫停，警方和消防部门加强巡查，防止伤人事件再次发生。好，下节回来为您报道的是第四届练博会完成备案，首票展品已经顺利通关。香港荃湾西社区客厅正式开幕，旨在支援基层家庭。
11: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5-6个钟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是用一張紙，不用價錢講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很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摺紙好多人玩嘅，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1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13: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12: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完成了展会备案，首票进境展品顺利通关。
14: 第四届链博会首票展品是来自法国空客公司的2架1:20的飞机模型和公司宣传资料，通过一体化通关和 ETA 单政策暂准进口货物免税通关证两种方式同步办理通关手续，海关一窗受理，一站通办，货物实现快速通关，即刻放行。北京海关近期出台了14项便利措施，在延续以往的免予向海关提交担保、设置链博会专用通道、简化展览品检验手续措施之外，新增了一些便利措施。对于符合条件的预包装食品类和化妆品类展览品，可以在展会现场适量的试尝试用，进一步便利企业办展、展商参展。第四届链博会将于22日至26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目前已有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荃湾西社区客厅今天开幕，为汤房家庭提供额外生活空间，提升生活水平以及对社区的归属感。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致辞中表示，特区政府一直将扶助基层家庭视为民生大事，希望以创新形式让基层安居乐业。
15: 咁荃湾区咧系新界其实系最多汤房嘅地区嚟嘅。咁唔少家庭咧，都係一個狹窄嘅空間裏面咧，又要煮飯啦，又要做功課啦，又要休息啦。加上區內咧，其實嗰啲長者新移民咧都比較多嘅，但係佢哋往往咧都唔係好熟悉社區嘅一啲支援嘅網絡，所以我哋明白佢哋嘅困難，所以咧都希望用創新嘅模式咧，幫佢哋舒緩一下佢哋嘅生活上面嘅壓力。
1: 項目是由香港社會福利署委聘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营办，所提供的生活空间设施包括了共享厨房、还有备餐间、饭厅、客厅、学童学习空间、自助洗衣房、还有干衣机。另外还有包括设施是儿童游乐以及阅读角、集体活动空间等额外设施。此外，社区客厅还会提供作业辅导服务，还有生活资讯，包括食物健康以及营养、药物安全、运动及保健、健康理财、智能健康、法律咨询，还有各种讲座。另外，香港房屋委员会今天举行周年特别公开会议，有委员就提出应当把握北部都会区机遇，在未来落成公屋项目时率先增加人均标准配置面积，期望是从目前每人7平米增至8.4到10平米。
16: 在香港房委会周年特别公开会议上，多位委员提出建议，善用北都土地，提升公屋居住面积。立法会议员叶傲东表示，在特区政府努力下，今年3月底公屋的轮候时间已由平均6.1年回落至4.7年，创8年以来最低纪录。而空间狭小仍是香港居住环境痛点，他建议随北都发展释放的3000多公顷新开发土地，可提升公屋人均编配标准，让市民住得大一点。
17: 趁住呢个契机啦，喺北都咧系试行增加公营房屋嘅人均居住面积，改善基层市民嘅居住环境，系为呢个咧踏出最重要一步。就是咧，我系希望当局喺北都嘅发展咧，率先將人均的標準配置咧，由現行的不少於7平方米咧，增加20%，去到8.4平方米，當然越多越好啦。
16: 而房委会委员陆颂雄则认为7平方米增至8.4平方米仍过于保守，应提升至10平米以上。他强调，特区政府应制定明确政策方向与时间表，反向推动土地供应与基建规划。
18: 8平方米呢样嘢咧，其实喺实际而家嘅编配里边嚟讲咧，已经好少低过呢条线嘅。咁如果我哋提出个建议或者要求对政府喂8点几啦，我觉得未免咧就系对房委会话好或者对房屋局嚟讲咧唔够挑战性，唔够目标去追赶。所以咧，我个目标咧就系大胆少少，希望系提高到10个平方米以上。咁当然呢个唔系话喂出年或者下个月即时做得到，但希望政府咧有一个政策嘅方向。
19: 我哋而家嘅目標咧，2031、2032年咧，我哋係會將個面積咧係加大去10%嘅。咁將來當我哋個量睇得到啦，市民亦都對我哋有信心，我哋係咪仲有空間逐步咁樣再去調節咧？咁呢個我哋都聽得到好多委員都有咁樣嘅建議嚇，鼓勵我哋咧就再喺呢一方面咧就再研究。
16: 也有与会者关注加快老旧屋村重建计划，称特区政府考虑原址附近迁置会拉长重建时间，可利用北都跨区安置，并加强北都配套和编配面积等，增强对居民吸引力。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1: 大湾区大学2025年6月获教育部批准设立，同年12月正式举行成立大会。凤凰卫视问答神州节目对话大湾区大学创校校长田刚，探讨新型研究型大学怎样能够在 AI 大潮下从事教育事业。
20: 大湾区大学定位以理工为主，精理强工，按照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国际化定位，打造高水平新型研究型大学。田刚说，新大学更具灵活性，因为新，所以可以尝试一些新的体制机制。另一个优势也是因为新，更容易组建团队，受生源编制影响相对较小。他强调，大湾区大学一个关键理念是培养终身学习的能力。
21: 大湾区大学的一个关键的理念是培养终身学习的能力，可能是我们高等教育最重要的。不能说你在大学掌握了知识以后，你就可以躺平一辈子。这是所以在 AI 时代，我是只是觉得你掌握知识的范式有了变化，不是说完全靠以前的模式啊，读读书啊，或者老师听听老师上课就行了，甚至可以通过自己跟 AI 的交互来掌握提高知识，但总的来说还是提高能力。你有了终身学习的能力，我觉得就不会新的一个技术来
22: 受到冲击和影响。
21: 受到冲击和影响，对了。
20: 以理为主，数学教育就变得尤为突出。田刚表示，在 AI 时代，用好 AI 会帮助加快数学的研究，至少是方便数学的研究。
22: 你以前要做好多数学难题的解题 ，AI 做得到吗？
21: 因为 AI 现在能解决一些数学问题。我原来教过一个学生。他现在当在北大，他贴出了7篇文章，都是 AI 帮助解决，就是 AI for Math 的 group 建立了一个平台，用它来解决了一些原来应该是前沿数学的一些问题。
20: 凤凰是陈琦，北京报道。
1: 好，谢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请留意。
23: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12: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走势。
24: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2: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5: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26: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慰安所。
12: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27: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2: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
0: 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U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明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美股上周五呢全面重挫，特别是费城半导体指数更暴跌超过了一成，这也拖累亚太区的股市呢今天遭遇黑色星期一。其中韩国的股市连跌第三天，再跌超过8%，盘中两度触发熔断。权重股三星电子呢再跌超过一成， SK 海力士也续跌近8%。至于日本跟台湾股市跌幅也都超过了3%，而香港股市则是连跌第四天，再跌304点。不过这四天累计下跌了超过1380点，失守25000点大关。由于后续市场方面呢仍然充斥了诸多不确定的因素，包括了像美联储的加息预期在升温，还有中东地缘政治的风险也有扩大的迹象。究竟本轮全球科技股挤泡沫的这个抛售潮还会持续多久？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都有请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的嘉宾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吴礼贤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至于内地股市呢，今天也持续调整，沪指失守了4000点，深圳指跟创业板指数也都下跌超过3%，而前期强势的 AI 算力、半导体还有 CPU 等高成长题材板块跟随外围共振成为重灾区，有多只龙头个股的跌幅显著，但三市的成交缩减到2.79万亿元。来看报道。
1: 内地股市周一全线下跌，沪深两市全天在低位震荡，沪指失守4000点大关，深成指一度跌超4%。行业板块呈现普跌态势，有色金属板块跌幅居前，半导体和通信设备等板块继续回调，不过机器人和银行板块逆势上涨。沪指收报3959点，跌幅1.7%，深成指收报14821点，跌幅3.22%。创业板指数跌3.69%，科创50指数下跌4.3%，两市成交缩量至28000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连续第四天下挫，中东局势恶化，加上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外围股市下滑，科技股遭到洗仓。打击恒生指数在开低379点之后快速扩大跌幅，最多大跌503点之后持续在低位反复争执。

0: 中场重挫超过8%，日本股市跌近4%，台湾股市也下跌超过3%。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证监会就有关跨境证券整治表示，这次的整治方案呢，针对的是在境外机构在境内发生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并不涉及其在境外的展业行为，投资者的财产安全不受整治的影响，已开立的账户呢不会被强制注销，账户内的资产也不会被强制清理。
2: 中国证监会接受路透社问询时表示，本次跨境券商整治方案针对的是境外机构在境内发生的非法跨境活动，不涉及其在境外的展业行为，投资者的财产安全不受整治影响，已经开立的账户不会被强制注销，而账户内的资产也不会被强制清理。中证监指出，整治工作并没有切断境外投资合法渠道，境内投资者仍可以通过港股通、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以及跨境理财通等相关渠道投资境外市场。中证监强调，境外机构非法活动游离于金融监管之外，严重扰乱金融市场秩序，容易诱发金融风险，危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必须严厉打击。目前，富途、老虎国际以及长桥三家被纳入整治的跨境券商，都已经对其存量投资者在中国内地的服务做出整改。内地交易服务将自本周五开始暂停股票等所有品种买入交易，以及资金转入服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所以在汇市方面，美元指数在中东紧张局势还有美联储加息压住上升的情况之下呢，又重返100大关，这也打击亚太区的货币持续走弱。其中日元对美元跌穿了160水平，又再度逼近了日本央行四月底进场干预的价位，而人民币及其汇价呢，则跌到近两周来的新低。
0: 美国上周五公布的非农数据强劲，提升美联储今年内加息的机会，继续提振美元汇价。美汇指数周一守稳100点上方，是接近两个月新高。其中对欧元也持稳在9周最高位附近，对英镑逼近5周最高位，对日元也逐步逼近日本当局四月底进场干预的价位。亚洲货币跌势不止，印尼上月的外汇储备下降至接近2年最低位，令市场担心央行缺乏干预的弹药。印尼盾再创历史新低纪录，股市也进一步重挫4.52%作收，再创5年新低。同时，10年期国债收益率大涨，并突破7厘大关。马来西亚林吉特也刷新1月中旬以来的新低，台币大幅收贬超过1毛，到31.58，创近3周新低。人民币方面，中间价小跌41个基点到6.8198，但较预测的6.795偏弱248个基点，偏离幅度大幅收窄。据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上周五上升0.38%到101.71，再创去年1月6号以来的新高。即期汇价开低走低，盘初曾跌至6.79关口，中场回至6.7844，是近2周最低位，收低132个基点。全天的波幅收窄至78个基点，成交增加至422亿美元。离岸汇价也下跌，并一度失守6.79水平，也是超过2周最低位，但与在岸价的价差有所收窄。至于韩元表现超前，在上周五创出2009年3月以来的超过17年新低之后，在本周一大幅反弹，最多大涨接近2%。韩国外汇监管当局再次发出警告，不会容忍汇市过度波动，将会强力回应。金融监管当局周日召开紧急会议，同意调查汇市投机交易，并采取严厉行动阻止。另外，消息人士透露，国民年金公团进行了外汇对冲操作，出售美元以支持韩元汇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上周五美股重挫，触发亚太区股市呢今天爆发了小股灾。不过有观点认为，全球股市近期的调整本质呢是全球资金对 AI 相关股份的估值的一个修正，而非是产业基本面的翻空。那么后续能否止跌回稳，需要看哪些关键因素而定。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嘉宾吴礼贤先生。吴先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吴先生，所以你怎么解读最近这个股市，特别是全球科技股遭到洗仓的这个原因究竟是什么？如果真的只是一个估值上的一个修正，而非是产业基本面的一个翻空的话，那这是不是意味着本轮的这个 AI 科技牛可能还会持续下去？那么另外就是当前的这种杀估值的这种行情，您认为还会持续下去吗？
3: 好的，主持人，近段时间外围的科技股呢跌势还是比较急的，让整体这个市况呢也是受到影响。我认为近段时间科技股的下跌主要受到两大因素，首先是本身他们已经累积比较大的涨幅，而近期呢有个别的科技股呢在公布季度业绩的时候呢，它所表现出来的数据呢是不及市场预期的，所以在股价相对比较高但是盈利没有上去的情况之下，导致市场对于高估值的忧虑呢是再度升温。然后第二

0: 前呢，是市场对于现在美国美联储加息的一个憧憬呢，是有所升温的。这来自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因为近段时间美国的经济数据呢是出现比较强劲的情况，导致了未来市场对于经济过热的一个担忧。第二个因素呢，是近段时间中东的局势呢紧张是再度升温了，未来如果战事持续的情况之下，有机会导致油价继续处于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从而拉升了美国的通胀水平。这对于美国联储局来讲的话，也是加强了一个加息的预期。所以在以上的因素影响之下，预计短期之内科技股的走势还是有机会继续承压。但是中长期来看的话，我认为科技股整体这个业绩比较快速增长的趋势没有改变，所以基本面呢还是可以维持一个中线的向上的趋势。
1: 关心的是两件事，第一个是16月16、17美联储会议息会不会释出鹰派的信号，第二个就是担心在16月12号要上市的这个 SpaceX，它有没有可能会加剧市场的一个波动？因为纳斯达克的新规定呢，是允许 SpaceX 在上市的15个交易日后呢，就可以被纳入纳达克100指数。那么届时有大量追踪指数的一些被动型的一个基金呢，就会被迫买入相关的股份。那如果说它的股价因为资金追捧而过度膨胀，那一旦估值修正的话，就可能会对整个科技股还有大盘造成一些连锁的冲击。那您认为这些担忧到底存不存在？
0: 如果从利率环境来看的话，我认为短期呢，美国联储局还是有机会将利率呢维持不变的，比较快或者比较可能加息的时间呢，最快也是在今年年底的时间。至于 SpaceX 上市呢，我认为它的上市其实是有机会对市场的资金形成一个压力，比如说可能对二级市场的资金形成压力，或者说如果它纳入指数的话，对其他的成分股呢也有资金的压力。但是我觉得这种压力呢，其实没有那么大，因为如果以它目前上市一个估值来看的话，它大概只有在美国的科技股当中的市值呢只排名第七，也就是说更大市值的科技股呢其实也是存在的。然后第二点就是说，它这一次的集资规模虽然是比较庞大，但是如果针对美国整体这个资本市场的一个市值来看的话，我觉得它冲击也是相对比较小的。以港股市场作为例子，之前也曾经试过单一香港新股在招股时候冻结超过10000亿的港币，但是对资本市场或者说对股票市场所产生的冲击呢，其实并没有维持一个很长的时间。所以我相信可能这个因素并不会对美股产生太大的影响，但是反而对于一些 SpaceX 上市前后一些概念股的炒作本身已经处于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了，所以反而投资者呢对这方面的一些投资概念股呢可能反而需要小心一点。
1: 由于韩国、日本、台湾股市呢，他们先前涨幅相当惊人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的这个下杀的幅度也相对是比较大的。那您认为一些避险资金，它有没有可能会转移到估值相对比较低的港股？那港股会不会因此受惠？对港股的后市你怎么看？
0: 我觉得需要看韩国股市跟日本股市他们这个估值回落的情况。如果是快速回落的话，毕竟香港市场也是属于亚太市场当中其中一个市场，它不可避免也会受到影响。但是如果外部的一个市场处于一个估值缓慢回落的情况，那我觉得对于港股市场来讲的话，还是有利好的因素。毕竟港股现在预期市盈率大概只有11倍多，比起环球主要市场呢还是相对比较偏低的，而且它现在跟过去10年的预期市盈率的平均水平呢也是相当接近的，反映出港股还是属于一个比较偏低的估值水平。另外港股的股息收益率呢整体也是超过了三厘水平，大概是处于3.3%到3.5%左右。所以从估值去看的话，我认为长线资金往后流入港股市场呢还是一个比较有机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在港股现在处于一个比较低位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觉得可以让投资者做一个中长线的关注和部署的。
1: 那根据以往的经验，我们看到科技股呢在经过了深度调整之后呢都会弹得更高啊。那你认为在港股当中的一些科技股是不是也值得投资者呢趁低去部署？又或者你觉得他们应该关注其他的板块？
0: 我觉得香港科技股如果短线来看的话，还是有机会在外围的科技股走弱的情况之下受到拖累，但是中长线来看的话，我认为港股的科技股呢还是已经进入了一个中长期的投资价值的一个区间。包括看到恒生科技指数今年以来其实累积了一个双位百分数字的一个跌幅，在环球市场当中呢也是相对比较滞后的。另外我觉得在科技股 的一个投资方面，投资者也不妨可以结合不同的行业以及个别的企业在过去季度业绩表现比较理想的情况之下，再做一个综合性的考虑。那我觉得对往后的一个直播率或者说一个获利的情况，可能有机会提高这个机会。
1: 非常谢谢吴先生就我们今天产业链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日元对美元再度突破了160关口，日本的民众呢普遍忧虑日元会持续贬值，它会推升进口食品的价格，也会加重他们的生活负担。
2: 日本东京外汇市场的日元汇率周一持续走低，再次突破160日元关口。对于日元走低，日本民众普遍忧虑，这可能导致进口食品价格继续上涨，家庭负担加重。
3: 啊，それは困るでしょうね。普通のスーパーに行けばね、もうどんどん食料品が一番問題ですよね。それがどんどん高くなってるから大変だと思いますよ。
4: もう異常な円安だと思います。もう東京の物価は世界の他の大きな都市に比べると。半分ぐらいになってますから、こんな状況が長く続くとはちょっと思えないです。あと日本はガソリン価格を抑えられてるんですけども、でもこれも補助金によって人工的に抑えられてるだけなんで、本当にこれは続くのかどうかわからないですし、やっぱり物価が高くなるっていうのがすごく困りますですね。
2: 由于美国近日公布的经济指标状况改善，外界预期美联储今年内可能进一步加息。可能导致日美两国利率差扩大，美元买盘目前占据市场优势。对于日本央行可能再次入市干预汇市，市场依然保持警惕，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撑着日元汇率下限。市场同时开始关注一美元兑换160日元70钱区间，这是日本政府在4月30日干预汇市前所创的汇率低点。凤凰卫视梁家大慈大切日本东京报道。
1: 下一节回来关注中国五月份的汽车销量跌幅进一步扩大，我们待会见。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6: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7: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8: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6: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8: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6: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再来看欧洲股市，目前普遍的都是开低走高的。斯托克600指数呢曾经触及两周最低位，之后呢就回稳。而德国股市目前的跌幅也较盘初下跌超过1%，已经大幅度的收窄。我们再来回顾上周美股的表现情况。上周三大指数全面下挫，其中纳斯达克指数重挫近4.7%，标普500指数也结束周线九连阳，累计下跌大约2.6%。道琼斯工业指数呢则微跌0.32%。展望本周，投资者高度关注美国周三要公布五月份的消费物价指数。如果这个数据显示美国出现了高通胀的迹象，可能会导致加息的预期进一步的升温。另外，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星期五呢将会在纳斯达克交易所挂牌上市，它也是本周市场的焦点之一。 国新办今天举行的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新闻发布会，住建部指出各地呢将会细化城市更新的目标指标和任务措施，而财政部呢也表示会统筹各项资金渠道支持城市更新的重点任务。
9: 国务院近日印发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提出未来五年将聚焦老旧小区、城中村及地下管网改造，推动好房子、完整社区和韧性城市建设。规划涵盖23项重点任务及14项重大工程，并完善投融资、土地盘活和房屋安全管理机制。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表示，这是中国城市更新领域首部国家级专项规划，围绕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推进建设。他指出，十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建设改造5000个完整社区，并完善养老、托育及交通等配套设施。
10: 在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在发展工程方面，重点是增强城市的发展动力，通过做优增量、盘活存量，为新产业、新业态发展创造条件。在安全工程的方面，重点是推进危旧房、城中村改造，加强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改造。
9: 出席吹风会的财政部官员表示，将通过中央财政补助、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中央预算内投资及超长期特别国债等多种渠道支持城市更新，进一步提升资金使用效益。凤凰卫视杨希晨奇北京报道。
1: 中国教育部日前发布了专项计划，明确提出要将 AI 技术深度融合于各类具体的教学场景当中，并且强调要深度参与人工智能教育领域的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
11: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指引，开展国际合作是当下解决全球 AI 师资短缺问题的关键举措之一。中国和东南亚在近日宣布共建新的合作组织，在教育层面形成数字技术的融合与生态圈。
12: I think this collaboration with China is also huge, and you also have your own diversities. So how do we manage, and bring everyone on board, to this, advancements, rapid advancements in technology?I think there should be lessons that can be learned and be applied across the region.
1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等教育创新中心在过去10年推动高校、产业与政府间深度协作，累计为全球190多所院校提供本地化的教育解决方案。
13: 我们会充分了解和调研我们每个院校啊、每个项目国这样的一个高等教育数字化的这样的一个现状，还有他们 AI 的这个技术水平，然后去定制化的推出就是适应本地化发展需求和战略的解决方案。
1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24年曾发布面向教师和学生的 AI 能力框架文件，学界认为 AI 加教育的全球合作需要构建更加开放包容的技术生态，建立标准互认机制，强化南南合作。凤凰卫视陈文熙、童虎深圳报道。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已经完成了展会备案，首票进境展品已经顺利通关。
14: 第四届链博会首票展品是来自法国空客公司的2架1:20的飞机模型和公司宣传资料，通过一体化通关和 ETA 单政策暂准进口货物免税通关证两种方式同步办理通关手续，海关一窗受理，一站通办，货物实现快速通关，即刻放行。北京海关近期出台了14项便利措施，在延续以往的免予向海关提交担保、设置链博会专用通道、简化展览品检验手续措施之外，新增了一些便利措施。对于符合条件的预包装食品类和化妆品类展览品，可以在展会现场适量的试尝试用，进一步便利企业办展、展商参展。第四届链博会将于22日至26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目前已有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五月份的汽车销量跌幅进一步扩大。成联分会指出，主要是高油价导致燃油车的销量大幅萎缩，将国内消费者的购买力下降，令到油电分化结构性下滑的特征更加的明显。
15: 中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表示，上月狭义乘用车销量151万辆，同比跌幅达到22.1%，但较四月有所改善。1至5月销量减少近20%，至接近710万辆。其中新能源车销量同比下降7.5%到95万辆，但同比回升超过12%。当月零售渗透率逼近63%，创出新高。汽车出口也强劲增长，狭义乘用车出口同比增长超过75%，新能源车出口增长超过1.1倍。成联分会指出，上月中国车市呈现总量承压、环比走强、结构极致分化的运行态势，整体未实现实质性复苏，主要原因是高油价下燃油车内销崩塌，但新能源强势主导，出口逆势增长。展望本月，反内卷成效凸显以及车企促销力度趋于稳定，淡化了消费者降价观望预期，叠加早前北京车展的热度提振，释放了部分滞留购车需求，形成了车市阶段性终端回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国际金价承压之际，中国人民银行连续19个月增持黄金，创11年来最长的连续增持记录。根据最新数据显示，五月末中国黄金储备为7496万盎司，较四月底增加了32万盎司。有分析师估计指出，截至2025年年底，在中国主要由外汇和黄金构成的官方国际储备当中，黄金储备的占比约为9%，而全球各国央行的平均占比约为27%。这也意味当前中国黄金储备的占比呢明显偏低，后期仍然有较大的增值空间。而中国外管局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中国外汇储备的规模超过3.4万亿美元，环比增长了316亿美元。感谢你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名赞助播出。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舞华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抵达朝鲜平壤，开始国事访问，出席金正恩举行的盛大欢迎仪式。
1: 习近平与金正恩会谈，为发展中国与朝鲜的关系提出4点意见。

0: 伊朗向以色列发动多轮导弹袭击，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予以反击。乌克兰指俄罗斯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设施损毁引发大火。
1: 菲律宾棉兰老岛附近发生 7.8 级强震，已造成
2: 32人死亡，200多人受伤。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1: 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0: 我是江生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8号中午搭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朝鲜的国事访问。
3: 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
4: 蔡奇王一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金正恩8号中午在平壤的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 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是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

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朝两国国歌。鸣放礼炮二十一响。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并让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欢迎仪式结束时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另外，习近平8号下午还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与金正恩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他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他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 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 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 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他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 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他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 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 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 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他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 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朝方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 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双方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
0: 金正恩表示，去年9月，他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 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
1: 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朝方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八号晚上在平壤的木兰馆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致辞。习近平表示，这次访问与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两人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加强高层往来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扩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
2: 金正恩表示，他和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九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是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重要的贡献。好，再来看到习近平八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
1: 习近平在文章中表示，此次是他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期待同金正恩总书记共话中朝传统友谊，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文章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习近平坚信，中朝关系这艘航船由最高领导人领航掌舵，必将乘风破浪，勇往直前。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习近平坚信，两党两国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加强务实交流合作，必将有力促进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幸福安康，不断彰显社会主义的显著优势和光明前景。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习近平坚信，历经时代变迁和国际风云变幻考验的中朝传统友谊必将薪火相传，万古长青。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习近平坚信，中朝双方持续深化战略协作，必将共同走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人间正道。习近平在文章中表示，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当前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临新的发展机遇，肩负新的时代使命，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首先是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保持两党两国高层交往优良传统，以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党政军各部门各层级沟通交往，落实好双方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其次是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坚持道不变志不改，相互支持，彼此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坚定维护两国政治安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拓展两党交往合作，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引领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双方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并且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一切复活军国主义、危害地区安全稳定的图谋和行径，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胡塞武装向以色列发射导弹，禁止以色列船只在红海航行。
2: 李在明召开就职一周年记者会，指难以和日本军事合作。

0: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摺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是想去喺将呢个摺纸艺术喺香港度发扬光大嘅。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欢迎回来。来看到中东局势急剧升温，伊朗七号晚上向以色列北部发动至少三轮导弹袭击，报复以色列连日来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发表声明说，已经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回应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
1: 伊朗媒体当天之后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停止向以色列发动军事行动。以色列据报也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要求暂停袭击伊朗。
2: 八号清晨，以色列特拉维夫响起警报。以色列国防军称监测到一枚从也门射向以色列的导弹，导弹随后被拦截。当天，耶路撒冷上空也传出爆炸声，西墙的祈祷活动被打断，有持枪的安保人员提醒民众前往安全地点。以色列国防军八号早间说，监测到伊朗方向来袭导弹，防空系统已启动拦截行动。伊朗军方公布了多段视频，显示向以色列发射导弹，这是自四月初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伊朗首次对以色列发动轰炸。伊朗也随即关闭了西部空域，以应对可能的报复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八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以色列对伊朗境内雷达站发动的袭击，伊朗对以色列两处空军基地发起打击。以色列北部海岸城市海法等多地响起防空警报。提醒数以百万计民众赶紧疏散到安全地方暂避。多条视频就拍到以色列上空出现多个发光的飞行物体，怀疑是来自伊朗的导弹。以色列多家医院接获指示，将手术室转移至地下掩体，并调动人员迅速进入紧急状态，并批准身体状况允许的病人出院回家。约旦河西岸的民众也拍摄到相信是伊朗导弹飞越上空。这起袭击大约于北京时间八号凌晨三时开始，前后大约发射至少三轮导弹。以军七号深夜发声明，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到伊朗的导弹，又指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是一个严重错误，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展开行动，并加大对黎真主党的打击力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伊朗媒体八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了袭击。伊朗的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据报是遭到了袭击，有部分设施受损，目前还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那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八号发表声明说，以空军当天出动了数十架战机，对伊朗多地部署的战略防御系统发动打击，并且将其摧毁。
3: 报道说，伊朗首都德黑兰主要城市伊斯法罕和大布里市当天清晨相继传出爆炸声。此外，德黑兰以西的卡拉季方向也有爆炸声传出。伊朗媒体援引德黑兰消防局发言人的话说，德黑兰市区范围未成为袭击目标。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说，以空军对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空袭。此外，还打击了位于伊朗西南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多个目标。据伊朗媒体报道，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当天遭以色列袭击，部分设施受损。以色列国防军八号在社交平台发布照片，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早些时候在空军指挥中心主导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照片显示，扎米尔位于画面中央，以空军司令蒂施勒在左侧。另据《以色列时报》援引美国媒体消息报道，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没有参与以方此次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和以色列再起冲突，作为伊朗盟友的也门胡塞武装也加入其中，向以色列发动导弹袭击，并在红海向以色列实施禁航。有观察家指出，由于胡塞武装具备封锁曼德海峡，这一个全球关键航道的能力，因此这一轮中东冲突继续扩大，恐怕会严重影响全球经济。
4: 伊朗与以色列、美国之间的对抗已扩展至一个新的危险阶段。也门胡塞武装明确表态支持伊朗最近对以色列的打击，称伊朗的行动巩固了也门、黎巴嫩、伊朗、伊拉克和加沙等地所组成的统一战线。胡塞武

0: 所以呢，就在黎巴嫩呢采取了军事行动，已经严重干扰了美伊谈判。因为现在这个特朗普非常需要这样一个谈判，并且呢，把这个谈判与他中期选举的成败啊紧密挂钩。所以呢，特朗普在现在呀，不希望与伊朗啊大规模的开战。他现在呢，嘴上虽然说不在乎中期选举，但是实际上呢，他是在乎的。那么他现在呢，应该是在为中期选举做忍耐。在中选之后呢，倒是反倒是有可能与以色列联手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军事打击，给伊朗造成更大的困难，从而呢，改变现在双方手中筹码的数量，然后施压工具的这个分量。然后迫使伊朗呢做出让步，所以眼下呢，应该说内塔尼亚胡也对中选后美国特朗普政府可能会更倾向于对伊朗采取大打出手啊，寄予希望，所以他现在不敢不听特朗普的，怕把关系搞僵了，然后这将来的事情办不成，所以呢，美国能够管住以色列。伊朗这边呢，他也需要啊，现在呢，通过谈判呢，比如说拿到解冻的资金，拿到这个解除制裁，拿到赔偿，那么他手中的筹码就是可以用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进行交换，也可以用谈判中的浓缩铀问题进行交换。所以呢，伊朗他也是需要谈判。所以在这个程度上来讲呢，伊朗需要谈判，不一定听美国的，是根据自己的利益来这个权衡做出决定。总而言之啊，这次这个。以色列和美国和伊朗相互打了一下呀，基本上发出了自己的政治宣誓，这个对国内有交代也就行了。我认为呢，目前呢，局势说升级，然后失控，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主持人。
1: 好，谢谢董先生点评分析。
2: 而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8号表示，俄罗斯在晚上，向哈尔科夫发动无人机袭击，暂时没有人命伤亡的报告。当地政府表示，俄军的其中一架无人机击中一处邮政服务设施的仓库，导致严重的损毁，还引发大火，火势蔓延大约到1000平方米。另外，根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的消息，过去24小时，俄军在乌克兰发动86次空袭，投下265枚制导炸弹。此外，俄军还出动高达9184架自杀式无人机，向人口稠密的地区，还有乌克兰军方的阵地，发动3000多次的袭击。
1: 亚美尼亚的国民会议选举在7号举行。亚美尼亚中央选举委员会8号已经完成了全部投票站的票数统计，并且公布了初步计票结果。由现任总理帕什尼扬领导的公民合约党获得超过72.7万张选票，得票率49.81%，排名第一。根据亚美尼亚中央选委会的最新公告，此次选举的投票率是58.9%，执政党在国民议会中赢得61个席位，占全部席位的58.1%。此外，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本次参选的亲俄反对党获得的得票率均好于预期，其中由俄裔亚美尼亚富豪卡拉佩强领导的强大亚美尼亚联盟以23.2%的得票率居第二位。由前总统柯恰良领导的亚美尼亚联盟则获得9.9%的选票，位居第三，而繁荣亚美尼亚党最终则因得票率仅有3.99%，未能达到进入议会的门槛。当天稍早，总理帕什尼扬曾在初步结果尚未公布时宣布其政党在选举中获胜，引发了批评。
2: 韩国总统李在明8号召开就职1周年记者会，表示还没有彻底解决与日本领土的历史问题，考虑到国民情绪，目前难以与日本有真正的军事合作。
3: 韩国总统赴青瓦台8日召开总统李在明就职1周年记者会。李在明表示，在戒严之后执政的第一年，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国家正常化，并迅速应对了贸易和中东战争状况。
4: 韩美원자력협정개정핵잠수함도입조기전자권회복추진등지난1년간만들어낸외교안보의귀중한성과들이구체적결실로맺어지도록최선을다하겠습니다굳건한한미동맹강력한자주국방 실용적 국익 외교를 바탕으로 글로벌 책임 강국으로서의 위상과 역할을 강화해 나가겠습니다.
3: 另外，李在明还表示，考虑到国民情绪，目前难以签署韩日乌组老务。

0: 研究所发布的消息，菲律宾棉兰老岛附近8号的7时37分发生了7.8级强震，震源深度33公里。那此前有多家国际机构测定震级是8.2级。根据菲律宾减灾部门通报说，地震已经造成32人死亡，200多人受伤。多个海啸监测站监测到大约1米高的海浪，其中最高是1.4米。
1: 美国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表示，菲律宾部分海岸可能出现高达3米的海啸，印尼和马来西亚部分海岸也可能出现最高达1米的海啸。菲律宾当局呼吁民众前往高地或内陆地区避险。现场视频显示，地震发生时，当地有建筑轰然倒塌，民众四散而逃。目前地震已导致靠近震中的萨兰加尼省电力和通信中断。萨兰加尼的一名警方官员表示，部分民众在强震后受惊晕倒。地震发生时，棉兰老岛西达沃省的一所小学正在举行升旗仪式，现场老师立即组织学生在开阔地带坐下避难。但随着震度越来越强，校内一处木质棚屋支撑不住，瞬间坍塌，引发学生惊呼逃窜。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在社交媒体表示，他已指示所有相关政府部门开展行动，强调政府不会把棉兰老岛抛在身后，目前正在协调灾区应对和检测工作，提前储备救援物资，确保疏散中心准备就绪，同时评估关键基础设施受损情况，清理救援通道。他还下令棉兰老岛受灾地区的所有学校暂停上课，直至另行通知。除菲律宾外，印尼部分地区也有强烈震感。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8日最新通报说，菲律宾南部海域当天发生地震后，印尼北部多个沿海监测站监测到轻微海啸波。通报说，印尼至少7个地点监测到不同高度的海啸波，其中最高约0.75米。目前海啸预警已解除，地震发生时，苏拉威西岛上多个城镇有震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关注到台北市长选情升温，蓝绿参选人继续隔空对呛。
2: 台湾民众党组成台北队，力拼拿下6个市议员席次。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舞华卫视资讯台。
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8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台湾年底将举行地方县市长改选，其中台北市的选情格外引人关注。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近来是不断的抨击台北市政，认为有诸多不足的地方。而要争取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也公开回击。
1: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近来屡屡炮轰台北市政，指责台北市长蒋万安施政不力。沈柏阳最新抛出的议题是质疑台北市政府规划山区步道、推广自然景观的台北大纵走政策成效不佳，引来台北市政府团队的回击。
2: 为了提供市民朋友更优质、更友善的步道体验，台北市政府及大地工程处同仁都投入了非常多的努力与付出。对于沈委员随意错误的批评，我们也一定要立即的提出澄清与说明。
1: 台北市政府大地工程处列出民众满意度高达90%，并指出沈柏阳。

0: 认为因广建停车场、公共厕所恐破坏自然景观和生态环境是不懂装懂，对此沈柏阳改口，宣称是北市府对他的主张有误解，转头又把矛头对准蒋万安，称不该让公务员介入选战攻防。
1: 对任何抹煞我们市府基层同仁努力的指控，同仁一定会出来回应以及澄清，我也一定会跟我们市府同仁站在一起。
2: 目前最新民调，蒋万安的支持度高达百分之五十八，而沈柏阳仅获得百分之三十，两人相差百分之二十八。不过，有专家认为，从过去数据来看，民进党在台北市的基本盘仍有近四成，这意味沈柏阳还有上升空间，国民党不可掉以轻心。凤凰卫视黄嘉腾、柯志强台报道。
3: 同样在台湾民众党八号举办民众党台北队成军誓师大会，以台北市议员席次六席、全道位为最大目标，力拼选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与前主席柯文哲八号率领民众党台北市议员与议员参选人，一同召开台北队成军誓师大会。
4: 民众台北队的阵容非常的完整，非常的坚强。
3: 那我相信未来在台北队啊团队作战之下，我们今年年底的选举一定可以挥出全垒打，缴出最好的成绩单。民众党在台北市除了既有的现任市议员，今年再加入两名生力军挑战议员席次，目标六席全上。至于是否会和台北市长蒋万安合作或造势，将在进一步讨论。而过去曾任台北市大家长的柯文哲也不忘做出提醒。
5: 重点是还是要先走基层的哦，因为选举还是要知名度，好感度、支持度，把这个投票给你。所以这个知那种知名度，就是说你还是要跟选民最好是有直接的接触，让他可以认识。
3: 今年的县市长选举，民众党虽然只有在新竹市和嘉义市有提名人选，但是在地方议员的部分，目标非常的明确，他们透过广泛的提名，要力拼在全台湾遍地开花，扎根基层。
6: 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7: 下节关注到，港府官员总结特首出访中亚两国，表示合作空间很大。
8: 港府宣布，月车南下每一天预约出行名额将增加到200辆。

0: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 用心永不忘，
1: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香港特首李家超早前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两国，达成96份协议和备忘录，总额超过16亿5000万美元。那随团的商务以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在电台节目上表示，香港和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1: 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在电台节目中表示，中亚行程非常成功，哈萨克斯坦及乌兹别克斯坦的发展步伐很快，和中国关系良好，也对香港充满信心。当地政府期望加强与香港合作，尤其在金融、贸易、基建、创科、绿色发展及旅游等领域，双方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2: 同意就一个双边的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是展开谈判，咁係可以幫助咧，係依個貿易嘅發展啦，同埋稅務嘅雙重稅務嘅避免啦。咁呢個對於雙邊嘅貿易咧係一個好大嘅作用，亦都對投資者咧係增加咗佢哋嘅信心。咁亦都令到兩地嘅資金流動啊，進一步鞏固兩地嘅經貿聯繫啦。
1: 而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在同一节目表示，厂商会与当地商会协会签署两份合作协议备忘录，希望建立更制度化、常态化的合作平台。而厂商会今年内会再到访中亚，希望承接这次访问的成果，与当地的行业商谈细节，落实合作。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3: 香港特区政府八号公布，粤港政府同意逐步扩展粤车南下至全广东省。七月呢，会先扩展至大湾区的9个内地城市，也就是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入境市区部分的每天预约出行名额从100个提升至200辆。
4: 粤港双方将于15号起，先让新增城市的粤车使用口岸停车场的易泊飞服务。其后于7月25号起，让新增城市的粤车经大桥入境香港和提升预约出行名额，同时推出易泊游服务，供全部9个内地城市的粤车使用。粤港双方将持续留意实施安排，并视实施情况，目标在2027年第一季或之前推广至全广东省21个城市。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特区政府会继续按照确保安全、有效分流、完备配套和简便申请的策略推进粤车南下，让更多内地城市的客群来港，助力带动香港经济增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行情，内地股市全线下跌，沪指失守4000点大关，收盘下跌1.7%，深成指下跌3.22%，行业板块呈现普跌的态势，有色金属板块跌幅居前，半导体和通信设备板块继续回调，机器人和银行板块逆势上涨，港股连续第四天的下挫，中东局势恶化，加上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外围股市下滑，打击恒生指数，收盘下跌1.22%。台湾股市也跟随外围下行，权重电子类股全线走低，台积电下跌将近3%，加权指数收盘是下跌3.48%。
3: 针对跨境券商的整治，中国证监会近期回应指出，本次整治方案针对的是非法跨境活动，已经开立的账户不会被强制注销，资产也不会被强制清理。
5: 中国证监会接受路透社问询时表示，本次跨境券商整治方案针对的是境外机构在境内发生的非法跨境活动，不涉及其在境外的展业行为，投资者的财产安全不受整治影响，已经开立的账户不会被强制注销，而账户内的资产也不会被强制清理。中证监指出，整治工作并没有切断境外投资合法渠道，境内投资者仍可以通过港股通、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以及跨境理财通等相关渠道投资境外市场。中证监强调，境外机构非法活动游离于金融监管之外，严重扰乱金融市场秩序，容易诱发金融风险，危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必须严厉打击。目前，富途、老虎国际以及长桥三家被纳入整治的跨境券商，都已经对其存量投资者在中国内地的服务做出整改。内地交易服务将自本周五开始暂停股票等所有品种买入交易，已经资金转入服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天气方面，香港天文台在八号晚上的8:35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而目前已经改发红雨信号。 天文台表示，八号晚上到九号早上，香港的天气持续不稳，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料24小时累积的雨量可以达到100毫米左右，提醒市民上班上学前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而香港多区在八号的晚上都下起倾盆大雨，其中沙田区每小时的雨量预料可能会已经超过100毫米，可能出现严重的水浸，市民应该高度戒备，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减少大雨和水浸带来的风险。
3: 好，香港近期天气情况是很不稳定，稍早前呢也一度发出了今年的首个黑色暴雨警告信号。马上连线正在大埔现场的本台记者王雨婷，了解更多。雨婷你好。
1: 全家顺阳，晚上好。
3: 雨婷，你现在所在的位置雨势如何？那港府采取了什么样的应对措施呢？
1: 好了，全球，我们现在知道，今天是在晚上的8:35左右，香港的天文台是发出了今年首个黑雨的信号。不过呢，就在一小时之后，可以看到现在目前我在大埔区的这个情况，雨势已经渐渐的逐渐有所减小。刚才还可以听到非常大声的这个震耳欲聋的雷声轰鸣啊，但是现在的情况是暂时稳定了下来。可以看到，现在在火车站的这个位置，有不少市民他们是晚上下班回家，还在等这个等的士的过程当中，因为受到天气的影响，交通也会有一些阻塞，所以呢会影响这些人下班回家的这样一个进度了。不过现在天气正在好转当中，我相信之后情况会有所改善。那目前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其实香港有各区的几个地铁站口，像是黄大仙以及深水埗，有一些的出入口是已经关闭的情况，因为这些地区比较处于低洼的一个地方，所以是容易水浸。那可以看到现在其实在大埔区的整个地方，它的巴士以及的这些私家车都是在正常的运营和行驶当中的。目前我这边的整个区的交通情况还是比较良好的。那因为香港现在到了一个雨季多发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其实呢下雨港府也是做好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就像前一段时间的时候，是在香港的这个民安队就已经做出了动员300人的一个紧急，对于极端的天气这样一个整体的一个培训和如何救助市民应对这个灾情的一些的演练。所以呢在每年遇到这种像是黄雨红雨黑雨比较多的情况，港府都是会有比较周全的这样的一个准备。目前现在我们这个区的情况是比较良好的，早前沙田区的降水量是一度积攒到了100毫米以上。那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此，我们希望还要继续关注今天晚上以及到明天的这个天气的情况，会持续的给主播一个反馈。现在先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3: 好的，谢谢雨婷，也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6月8号，我是全全，
0: 我是江生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0: 时系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争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1: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0: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央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6月5号进入芒种节气，环淮等地迎来小麦的收获时刻，西南、华南等地则是水稻等作物的耕耘时刻。而作为今年参加高考的考生们，在这两天也是迎来了自己中学学习的收获时刻，同时即将要开启人生另一阶段的耕耘。昨天是高考首日，我们国家南方多地出现了强降雨天气，广西桂林、广东汕尾等局地还出现了大暴雨或者是特大暴雨。今天南方强降雨区域向南推进，主要影响云南、广西到福建等地。明天是高考的第三天，强降雨范围明显的缩减，将主要集中在西藏东南部、云南中西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

暴雨，其中台湾岛大部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十号强降雨继续的减少减弱，只有台湾岛大部有暴雨，局地大暴雨的天气。那本次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较大，致灾风险较高。虽然未来两天呢降雨范围缩小，雨势减弱，但是地质灾害等是具有滞后性的。高考期间受雨水影响的区域，请考生以及送考家长做好防雨准备的同时，也需要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避开低洼等危险路段，合理的安排时间，注意交通安全。那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详细了解国内气温的情况。

0: 频繁的雨水给大家的出行带来不便，不过在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之下呢，南方的暑热也是自北向南逐渐的消减。明天南方30度以上的范围将所剩无几，华南的闷热也会明显的缓解。长沙明天雨水过后是多云天气，最高气温是26度，算是比较舒服的天气。香港明天是有暴雨出现的，请大家注意出行安全，最高气温是27度。广州明天最高气温是29度，有中雨。上海明天是阴天，最高气温是27度。那20多度的气温对考生们来说真的是很友好。就是如果遭遇雨水的话，请大家提早计划路线，早出门，从容复考。同时呢，东北华北大部明天气温也会以偏低为主，尤其是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还有内蒙古中部等地，最高气温是不足20度的，体感非常的清凉。北京明天最高气温是26度，有雷阵雨。哈尔滨呢也有雷阵雨，最高气温是21度，大家需要加一件外套，出门是比较稳妥的。在有耕耘有收获的芒种节气，祝愿考生们数载耕耘终有回响。今朝考场锋芒尽显，愿你提笔从容自信，和笔如愿以偿。我们再会。
1: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

0: 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金正恩随后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习近平8号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后，在朝鲜礼宾摩托车队的护卫下，乘车前往平壤金日成广场。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随后，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金正恩举行会谈。中东局势急剧升温。伊朗6月7日晚上向以色列北部发动至少3轮导弹袭击，报复以色列连日来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8日称，向以色列中部海法地区敏感目标发射导弹，以实现预定目标，并称将对以色列在红海航行实施全面禁令。
1: 8号清晨，以色列特拉维夫响起警报。以色列国防军称监测到一枚从也门射向以色列的导弹，导弹随后被拦截。当天，耶路撒冷上空也传出爆炸声，西墙的祈祷活动被打断，有持枪的安保人员提醒民众前往安全地点。以色列国防军8号早间说，监测到伊朗方向来袭导弹，防空系统已启动拦截行动。伊朗军方公布了多段视频，显示向以色列发射导弹。这是自4月初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伊朗首次对以色列发动轰炸。伊朗也随即关闭了西部空域，以应对可能的报复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8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以色列对伊朗境内雷达站发动的袭击，伊朗对以色列2处空军基地发起打击。以色列北部海岸城市海法等多地响起防空警报。提醒数以百万计民众赶紧疏散到安全地方暂避。多条视频就拍到以色列上空出现多个发光的飞行物体，怀疑是来自伊朗的导弹。以色列多家医院接获指示，将手术室转移至地下掩体，并调动人员迅速进入紧急状态，并批准身体状况允许的病人出院回家。约旦河西岸的民众也拍摄到相信是伊朗导弹飞越上空。这起袭击大约于北京时间8号凌晨3时开始，前后大约发射至少3轮导弹。以军7号深夜发声明，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到伊朗的导弹，又指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是一个严重错误，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展开行动，并加大对黎真主党的打击力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伊朗媒体8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了袭击。伊朗马赫沙赫尔石油公司据报遭到袭击，部分设施受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2: 报道说，伊朗首都德黑兰主要城市伊斯法罕和大布里市当天清晨相继传出爆炸声。此外，德黑兰以西的卡拉季方向也有爆炸声传出。伊朗媒体援引德黑兰消防局发言人的话说，德黑兰市区范围未成为袭击目标。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说，以空军对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空袭，此外还打击了位于伊朗西南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多个目标。据伊朗媒体报道，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当天遭以色列袭击，部分设施受损。以色列国防军8号在社交平台发布照片，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早些时候在空军指挥中心主导对伊朗的打击行动。 照片显示，扎米尔位于画面中央，以空军司令蒂施勒在左侧。另据《以色列时报》援引美国媒体消息报道，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没有参与以方此次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以色列伊朗再起战火，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伊朗就此收手，重返谈判桌。他还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劝以色列不要报复。
3: 美伊停火约两个月以来，伊朗首次直接攻击以色列。特朗普七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他对伊朗的建议是，既然已经发射了导弹，就回到谈判桌前达成协议。特朗普称，袭击发生前，美伊已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原本估计八号至十号前后就能签署。特朗普同时说，以色列当天早些时候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没有事先与美方协调，他对此感到不快，最新事态肯定对谈判没帮助。此后，特朗普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说，伊朗的打击没有伤及任何人，美国与伊朗距离达成最终协议已经非常接近，不希望因为此事导致协议破裂。阿克西奥斯之后确认，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同一天，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特朗普称，内塔尼亚胡别无选择，只能接受美国与伊朗谈成的任何协议，因为一切都是自己说了算。特朗普表示，伊朗对以色列的攻击不会影响他对美伊谈判取得结果的期望，也不会对米伊中的美伊协议造成影响。如果协议本身有问题，美国可能再次对伊朗发起突袭，或者继续海上封锁。另外，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八号播出的专访中，特朗普表示，在达成和平协议前，他不会解冻伊朗资产，也不会解除对伊朗的任何制裁。特朗普还称，伊朗已经同意不会研发核武器，但他要求必须进一步明确，伊朗不得购买或获取核武器。
4: They've conceded the fact that they will not have nuclear weapons. We had a clause in there that we will not develop nuclear weapons, and everybody was very happy with it except me. And I said, well, what happens if they not develop, but they go out and purchase, they acquire? I want to put the word, if they buy or purchase or acquire, you know, you've got to have that in there too, because that's not developing.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Okay, people will understand.
0: 6月7日星期天，伊朗向以色列北部发射多枚弹道导弹，这是自4月份停火以来伊朗首次直接还有主动的袭击以色列。6月8日星期一的凌晨，以色列的空军就对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发动空袭，包括德黑兰、伊斯法罕还有大布里士等地都是打击目标，已经说已经打击了伊朗的军事目标，并且保持警戒，随时应对任何的威胁。那么在伊朗方面，德黑兰的消防部门就说城市区域没有被针对，还有伊朗的革命卫队就说以色列是使用了空射弹道导弹。那么四月份的停火原本为各方提供了走下台阶的机会，但六月七号和八号，伊朗和以色列的互相袭击打破了这个脆弱的平衡。伊朗选择直接向以色列本土发射弹道导弹，据悉啊是要回应以色列对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核心据点的轰炸。这表明在伊朗的战略红线中，真主党高层或核心资产受损，等同于对伊朗核心利益的直接挑衅，所以他必须通过对等升级来维持其在抵抗之湖中的威信。以色列空军对伊朗西部的中部还有中部的反击，延续了其先发制人与超额报复的

军事传统。那么以军强调针对军事设施而非城市平民区，这是在战术升级的同时呢，在国际法和舆论层面给自己留出防御性辩护的空间。伊朗革命卫队就指控说以军使用了空射弹道导弹，就是 ALBM。 空射弹道导弹它属于比较先进的武器系统，虽然它不是最前沿的黑科技，比如像高超音速滑翔体或者是激光武器，但是呢，它结合了弹道导弹的突防能力与空中平台的机动性，具有显著的战术和战略价值，尤其是在现代战场环境之下，已经已被多国列为重要的打击手段。这个空射弹道导弹主要技术特点与优势，一是发射平台灵活，由飞机挂载背驮或者是这个空投发射都可以。那么飞机可以从本土或者是防区以外起飞，它赋予导弹初始高度和速度，从而呢延长射程，增大载荷，更大弹头，并且减少导弹自身的燃料需求。第二就是突防能力很强，弹道轨迹高，飞行时间短，预警难度大。第三是它可以从意外的角度发射，难以被地面防空系统预测和拦截。那么与传统的陆基和海基导弹相比呢，这个空射弹道导弹就是 ALBM 在机动性、突防和快速部署上更胜一筹。在反导系统普及的时代，它是重要的不对称的或者是补充手段。而这次伊朗和以色列的互相发射导弹不局限于以伊两国，而是呈现出高度的联动性。在也门方向，胡塞武装发射导弹，表明一旦伊朗本土受袭，其地区代理人网络会立刻启动自动报复机制，进行多方向的火力牵制。那么另一方面，沙特阿拉伯部分地区发出防空警报，反映出海湾阿拉伯国家对被卷入美以伊朗冲突的极度担忧。不过尽管伊朗否认袭击沙特，但在高烈度对抗之下呢，防空误判的风险也正在急剧的上升。这是本次事件中最具政治戏剧性的一点呢，就是美国总统的态度。那么特朗普此前公开的呼吁以色列控制，核心目的是为了推动美伊核谈判，以达成他任期内的重大外交成果，甚至曾对外暗示说美伊和平谈判已经非常接近了。但是以色列在星期一凌晨依然坚决地发动大规模的报复性打击，这就直接打破了华盛顿的外交节奏。这表明在涉及以色列本土安全和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政治生存时，内塔尼亚胡他是宁愿选择得罪特朗普，让美伊的外交努力流产，也不愿意放弃军事威慑。目前的局势已经进入战术反击与引发全面战争的临界点。由于双方都完成了对彼此本土的直接打击，而且伊朗已经警告将进一步回应，那么局势能否降温就取决于美国接下来对以色列的施压筹码，比如是否会限制弹药供应。但现在限制不限制其实呢没有什么太大影响。还有呢，就是伊朗内部对反击烈度的政治评估，就是伊朗对于以色列这次对德黑兰等地的打击呢，他会不会再次做出反击，这要看以色列，这要看伊朗内部他们的高层做怎样的政治评估和决策。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迪在 X 平台发文表示，伊朗海外资产既不是华盛顿的战争胜利品，也不是支付给美国盟友的资金，地区国家无权要求伊朗做赔偿。另外，伊朗驻俄罗斯大使贾拉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开放，伊朗和阿曼两国政府将制定一些相关条件，其中包括收取船舶通行费。贾拉利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的报道在八号刊出，贾拉利表示，据了解，伊朗和阿曼提供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些相关服务，而这些服务将要收取费用，但贾拉利并没有进一步详细说明。此前伊朗一直提出，如要达成一项永久的和平协议，应该允许伊朗方面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服务费，费用将会根据船只的类型、货物以及当时的航行条件而有所不同。
日前，美英主流媒体透露，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正在指示他的团队评估美伊战争中海湾国家的损失，并且考虑利用伊朗冻结资产，比如现金还有邮轮等，支持海湾盟友，像是科威特和巴林等国的修复与重建，包括未来可能遭受的损害。那么这一消息在美伊谈判的敏感节点释放了一个强烈信号，具有明显的杠杆作用和策略性。它既是美国对伊朗的额外压力手段，也服务于巩固海湾盟友关系的现实需要。那么但是也可能进一步的复杂化谅解备忘录的达成进程。这场围绕冻结资产与停火协议的拉扯，生动地展现了美伊双方在外交、军事还有政治账本上的博弈，是相当具有攻击性的一石三鸟外交筹码。第一，此前伊朗官方曾经开出高达2700亿美元的美伊袭击损失评估，并且试图在伊斯兰堡谈判方案中索要战争赔偿，而美国呢，如今反其道而行之，扬言要把被冻结的伊朗现金和邮轮，甚至固定资产分给海湾国家，这是典型的以攻代守策略，在谈判桌上对冲掉伊朗的赔偿要价，削弱伊朗在谈判中的经济筹码，同时呢，还要向伊朗传递继续攻击将付出更高代价的信号。第二，自二月底美伊对伊朗开战以来，伊朗的反击导致科威特和巴林等国的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美国此举旨在确立一个原则，就是伊朗必须为其区域侵略行为承担直接财政责任。这不仅能洗刷美国以往在海湾盟友眼中是光说不练保护伞注水的形象，还能将战争的经济负担彻底转嫁给德黑兰。第三，以惩罚性赔偿重塑地缘政治叙事，给盟友吃定心丸。沙特还有阿联酋等海湾六国因为近年战火而对过度依赖美国产生了动摇，甚至开始与伊朗缓和关系。美国呢，就通过借花献佛拿伊朗的钱帮盟友搞重建，既展示了宗主国的掌控力，又试图将海湾国家重新锁死在美方主导的反伊朗阵营中。第四，从长期看，这可以减少美国直接的财政负担，并且通过重建项目加强与盟友的经济捆绑，符合特朗普政府的让对手买单的风格，还兼顾亲以色列和亲海湾的选民基础。在全球市场方面，则进一步加剧油价波动的风险，并向其他潜在对手发出类似的信号。第五，美方释放这样的信息，短期内可能会激化伊朗强硬派的立场，导致谅解备忘录延迟或者是破裂。伊朗已经将资产解冻视为核心红线，那么此举相当于釜底抽薪。但如果谈判最终成功，美国也可以能以此作为交换条件，换取伊朗在核问题或地区代理人上的让步。从长期格局看，这体现了美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加制裁武器化的延续，强化对敌对国资产的控制权，但是也可能加速去美元化的趋势。总体的评论就是，贝森特的表态是典型的边谈边压的策略，在军事冲突转为外交博弈的节点，用经济手段放大美国的优势，短期内或会提升美国的谈判地位和盟友的信心，但是也增加了协议达成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最终结果会取决于伊朗的回应强度、特朗普的底线以及海湾国家实际损害规模。那么这一举动再次就凸显了冻结资产在现代地缘冲突中的核心战略价值。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摺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是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思。亚美尼亚六月七日举行国会选举，在亚美尼亚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两成票站的初步计票结果之后，现任总理帕西尼扬在八日凌晨已经率先宣布，他所领导的公民合约党赢得了本次大选。投票结束之后，工作人员随后展开计票工作。截至八日凌晨，据悉在已完成约21%投票站的计票统计中，主张与西方建立更紧密关系的公民合约党获得了约54.5%的选票，大幅度领先。由俄裔亚美尼亚富豪卡拉佩强领导，主张与俄罗斯保持紧密关系的强大亚美尼亚联盟，以21.9%的得票率居第二位。此外，亚美尼亚联盟获得8.7%的选票，名列第三。中央选举委员会预计将于6月8日晚些时候就公布官方初步点票结果。我们来从亚美尼亚的大选看地缘政治的角力。亚美尼亚国民议会选举是在星期天，就是6月7日举行的。那么在现在已经统计的早期计票数据当中呢，帕西尼扬啊，就是现任总理，他领导的执政党公民合约党获得了绝对领先地位，将有能力单独组阁。目前得到的消息是，帕西尼扬领导的公民合约党，他获得了约51.13%到57.14%的选票，而这位亚美尼亚总理已经宣布他获胜，并且表示将独立组建政府。这个亚美尼亚的国会应该是105个席位，啊，现在呢，这个帕西尼扬领导的政党，就是现在执政的党呢，他已经超过了一半的席位了。还有由这个俄裔亿万富豪萨姆维尔·卡拉佩强，我从这个名字看呢，其实他还是亚美尼亚人。那么他领导的亲俄派叫 Strong Armenia， 强大亚美尼亚，以约21.4%的得票率位居第二，那就差得很远了。还有呢，第三个，这个第三股力量，它是长期的反对派，就是由前总统柯恰良领导的亚美尼亚联盟获得了大约8.2%的选票，位居第三，那就差得更远了。多年以来，帕西尼扬政府与俄罗斯分道扬镳，是越走越远。俄罗斯在这次大选之前祭出了中断或终止廉价油气供应的威胁，作为极限施压手段，以经济胁迫加最后通牒的策略，就是为了影响选民还有

帕西尼扬政府，还有呢就是亚美尼亚政坛。然而即便如此，帕西尼扬的政党依然取得了压倒性的绝对胜利，并且将单独的成立政府。这个结果释放的关键政治与外交信号是再清楚不过了，可以说一目了然。第一，这场大选被外界普遍视为亚美尼亚在全面转向欧洲与重回俄罗斯轨道之间的路线对决。帕西尼扬的胜选意味着亚美尼亚疏远莫斯科啊，比如冻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呢，这些举动，还有深化与欧盟和美国关系的多元化外交政策呢，将继续下去，得以深化和延续。第二，就是亚美尼亚大选结果的影响远超过这个南高加索小国，它可以说是一次大国博弈的地缘公投。在此次大选期间，帕西尼扬获得了美国方面的公开支持，欧盟也在选前加大了财政援助，以对抗俄罗斯五月份采取的进口限制。那么俄罗斯在这次博弈中又失败了，与这个结果呢，与乌克兰战争还有他无法摆平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内部矛盾有直接关系。那么可以说这也是他在匈牙利失去了重要盟友的再一次的这个失败。第三，胜选之后，帕西尼扬在星期一凌晨发表讲话时重申了他的政策走向，一是平衡路线，亚美尼亚将继续推动与欧盟的接轨，但同时呢，也会保留他在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资格，并且维持与俄罗斯的必要关系。在地区和平方面，重点是必须使这个国家与阿塞拜疆的和平进程实现制度化，并且推动开放与土耳其的边界。可见处于地缘政治夹心地带的亚美尼亚，在对待莫斯科的态度上也不敢过分嚣张。那么第四呢，就是帕西尼扬的政党有望获得单独多数议席的执政权之后呢，他宣称要从亚美尼亚清除所谓的三头间谍战争党，就是暗示亲俄的强硬反对派将被清洗。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当照片，
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既然坚持过来就坚持下
9: 去，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

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俄罗斯总统顾问日前表示，美国正在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此前，美国官方代表团赴俄罗斯参加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外界认为美方想借机斡旋俄乌问题。美国代表团刚走，俄方就发出此番的表态，是何用意？泽连斯基向普京发了一封公开信，呼吁俄乌直接见面，但普京直言泽连斯基的公开信粗鲁无礼。那么泽连斯基在信里说了一些什么？他此时发出公开信有何考量？泽连斯基七号和英法德的领导人会晤，欧乌要召开美国直接跟俄罗斯对话了吗？那俄罗斯会接招吗？另外，欧盟27个成员国都已经同意开启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北约也正在酝酿总额达到700亿欧元的对乌克兰新军事支持计划。这些消息对乌克兰来说意味着什么？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6号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他表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公开宣称看不到乌克兰问题谈判的意义，美国挑起冲突并将多方卷入其中，如今却试图以调解人自居。此外，针对美国众议院6月4号通过对俄新制裁法案，他指出美国国会主张升级制裁，他认为美方目前正试图竭尽所能为俄方制造困难。此外，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表示，俄方已准备好并愿意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的美军基地与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作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同一天，泽连斯基发布致普京的公开信，提议与普京在第三国举行会晤，并确定会晤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承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
0: 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说呢，美国是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而且我们看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美国是看不到任何意义的。俄方的表态您怎么来看？是美国真的要退，还是俄罗斯单方面的做出的推断？
2: 我觉得现在来看，确实美国啊，应该说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内，是推动俄乌谈判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推手。那么应该说是过去几次俄乌的这个互动啊，或者说关于这个谈判问题的互动啊，实际上都是在美国的这个推动下进行的啊。比如说特朗普一上来，那么当时他说24小时结束冲突，后来又说100天啊，那么当时是推动了俄乌的几轮的这个直接谈判啊。后来到了夏天的时候呢，美国又通过向俄罗斯发送所谓这个最后通牒啊，推动了美俄双方这个元首啊在安克雷奇的会晤，后续呢又发生了这个美国和欧洲领导人的这样的一个会晤啊，然后呢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啊，所谓的这个20几条的这个和平建议啊，那么也推动了一轮互动啊，但是今年以来呢，确实俄乌和谈好像陷入到一个停滞，甚至连一些像样的对话都没有啊。那么应该说呢，这个也是跟美国注意力的转移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啊，因为基本上啊，今年以来这几个月时间呢，美国把它的主要的外交资源啊，那么包括政治资源，大部分都放在了中东冲突啊上面。

0: 员的简单，而且呢，实际上从特朗普也好，美国官员的这个话里面也能看出来，美国其实是存在一种沮丧的情绪，而且认为，再斡旋的话，可能也不会有很好的结果，那么不知道啊。另外一个呢，我们知道马上下半年啊，美国就会进入到这个中期选举的这个周期啊，我想特朗普政府包括特朗普本人的很多的关注度和精力啊，都可能会投入到中期选举当中去。那么俄乌冲突是不是能投入足够的这个资源和精力，我是认为打上一个问号。而且呢，如果说是俄乌冲突还是像过去那种斡旋思路的话，恐怕也不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结果。那么，如果说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我觉得反而对特朗普这个共和党的这个选情啊，是一个打击。所以我觉得呢，可能确实如俄方所说啊，美国可能会逐渐的把注意力啊转移到别的问题上。那么至于说中期选举之后是不是会继续斡旋，那么就要看到时候的这个形势，尤其是看中期选举共和党是会怎么样的一个选情啊。目前来看呢，可能会至少丢掉一个院，众议院。那么，如果说众议院丢掉的话，那可能会对特朗普的政策形成一定的掣肘。那么，甚至说极端情况下会丢掉参议院和众议院两个院。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美国的这个对俄乌冲突的政策啊，有可能会向传统的这个思路来靠拢。
1: 我们看到，美国众议院在6月4号是通过了一项新的法案。这个法案的内容呢，一个是要制裁俄罗斯经济关键的部门，另外一个内容就是要对乌克兰提供新的支援。那众议院在这个时候通过这项法案，对俄罗斯、对乌克兰来说，分别意味着什么？
0: 我想首先要说的是，现在这个众议院虽然是通过了，但是这个法案是不是真的能落地，乃至于生效啊？我觉得还是存在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变数。这一次呢，这个众议院投票当中啊，应该说是赞成票比反对票大概多了30票左右。那么实际上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一些共和党的啊比较偏建制派，也就是说跟特朗普的观点有所差异的这样一部分人。那么是走到了跟民主党同样的一个政策思路上去，那么导致这个众议院啊通过了这样一个援乌的这样一个法案，但是呢接下去这个法案首先还是要经过参议院的这个审理，那么相对来说我们认为特朗普对参议院啊那影响力较大一些啊，那么参议院当中共和党人是不是能够有足够的人走出来站到这个特朗普的对立面去，那么奉行一种可能跟过去拜登政府时期跟民主党相对接近的这种对俄乌冲突思路啊，我觉得首先要打上一个问号，也就是说这个法案有可能参议院会过不去，那么即便说参议院也过去了，法案要正式的生效，还需要特朗普本人的这个签署，那么我觉得这样一份援乌的法案显然跟特朗普对俄乌冲突的这个思路是不一样的，也跟特朗普美国优先的这个政策思路也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觉得可能特朗普不会签字，那么特朗普不签字的话又要打回到国会，那么到时候国会就要2/3的多数通过才可以，那么我觉得可能是通不过的，所以呢这个法案我觉得如果要落地，恐怕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变数。那么，即便说是真的落地了啊，那么我想可能意味着确实是，特朗普首先对俄乌冲突政策上他的影响力在下降，另外一个呢，可能也预示着啊，美国逐渐的，那么要向过去的那种援乌的思路来转变。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知道，拜登时期美国是全力的援助乌克兰，那么拜登时期应该说他援乌的金额和欧洲加在一起基本上是差不多，那么美国呢在军事援助方面多一些，那么欧洲呢更多是财政援助，但是。特朗普上来之后啊，我们看到2025年美国的援乌的总金额只有4亿美元，那么基本上就是在拜登短暂的这个不到一个月的这个任期当中发生的，那么后来就基本上是没有的啊，包括2026年和2027年，美国也没有安排援助乌克兰资金，只是说给乌克兰提供一些军售，也就是说不是无偿的援助。那如果说这一次80亿美元啊通过的话呢，可能就意味着美国要重新的回到那么像乌克兰提供。这个援助的这个轨道上去啊，但是整体上看，我认为，目前啊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1: 普京在4号表示呢，俄方现在是准备接受俄美元首去年在阿拉斯加会晤时达成的一个共识，而且准备在这个方案的基础上，以和平的方式跟乌克兰达成协议，但前提是乌克兰得先能接受这个方案。当时普京跟特朗普是达成了一个怎样的共识？乌克兰方面有可能答应吗？
0: 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确实俄方多次谈到的美俄的阿拉斯加的这个会晤，提到了所谓这个安克雷奇的共识的问题。那么，我想这个安克雷奇共识呢，它首先是俄美两国元首啊在私人会晤期间那么达成的一个共识。那么，可能主要包括几方面内容啊。第一个内容呢，就是说，领土问题上， 那么大概是要以目前的这个现状为基础，同时呢，俄罗斯要控制顿巴斯的全境，也就是说，俄罗斯控制顿巴斯全境，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可能以目前的这个分界线啊来划分，这是一个领土问题上的安排，也就是说，俄罗斯要达到它控。

0: 就是顿巴斯全境的目标，乌克兰要做出让步。第二个呢，就是在停火的这个顺序问题上，也是按照俄罗斯的要求，先解决领土问题啊，然后呢再去讨论具体的这个停火。那么这跟乌克兰要求先停火再讨论问题的这个思路显然是有差异的啊。第三个呢，就是明确了乌克兰可以获得安全保障，但是啊乌克兰不能够加入北约。第四个呢，就是俄美双边关系啊相关的一些问题，也就是说在俄乌冲突结束之后，那么美国要放松对俄罗斯的制裁，俄美双方要开展一系列的经贸等等领域的合作，俄美关系要全面的这样一个重启。应该说这个安克雷奇的这个共识啊，那么相对来说是对俄方是比较有利的啊，他要求乌方做出更多的这样一个让步，那么应该说这对俄罗斯来讲有利，所以呢俄方最近一直在提这个安克雷奇共识问题。但是呢其实首先他这个安克雷奇共识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文件那么来规定，同时呢我们看到其实美国方面在阿拉斯加会晤之后，他的态度也是有所变化的啊。那么根据一些媒体的报道啊，那么卢比奥等等这样一些可能相对对俄乌冲突那么了解更多的人啊，他是认为这样一份方案并不符合美国的这样一个利益，或者说美方并不能够简单的以这样一份方案来实现和平啊。所以我们看到安克雷奇会晤之后啊，其实美方不太提这个所谓安克雷奇共识的问题啊。包括在随后这个阿拉斯加峰会之后不久举行的美国和欧洲领导人的峰会上，那么实际上当时的态势也是发生一些变化啊。所以目前来看，安克雷奇的这个共识可能主要还是俄方在提，那么我认为美方现在并不太接这茬啊，或者说并不愿意过多的去为俄方来背书。那么相较，那么对乌克兰来说，我觉得他当然是不能够接受这样一份方案的，因为这样一份方案无论在领土问题上还是在安全保障问题上，实际上跟乌克兰的这个诉求我认为还是有着明显的这样一个差距啊。所以呢目前来看，俄罗斯和乌克兰啊，那么在俄乌冲突怎么解决的问题上，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啊。那么我觉得短期内恐怕很难看到一个现实的前景。
1: 就在普京发出信号的同一天，泽连斯基也是发出了一封致普京的公开信。那普京之后回应说呢，这封信的内容粗鲁并且无礼。这个信的内容都包含一些什么？泽连斯基在这个时候发这封信的意图又是什么呢？
0: 我想这样一封公开信的，当然他首先啊，他的意图啊，当然他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啊，就是要提议那么举行俄罗斯和乌克兰元首的直接的会谈，从而来结束冲突。当然这个信当中啊也包括了一些具体怎么样来进行这个和平的这个机制啊，提出了一些乌方的这样一些看法。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看这封信的话，其实它更多的内容啊实际上不是指向这个和谈本身啊，更多的是在分析现在俄罗斯内部的这样一个情况，比如说现在经济面临很大的问题呀， 比如说民众啊实际上希望能够尽快的结束冲突啊，比如说俄罗斯的目标虽然耗费了很多的代价也没有达成啊，比如说这个俄罗斯在前线现在损耗非常的巨大啊，等等这样一些。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觉得他这个意思啊实际上并不只仅仅是指向啊要跟普京来对话，更多意义上可能是一个舆论战的需求，也就是说乌方啊试图通过这个舆论战啊，首先第一个是试图来进一步瓦解俄罗斯国内对特别军事行动的这样一种支持的力度啊，因为确实今年以来我们看到俄罗斯经济遇到了一些问题，那么民众的支持率对普京的支持率似乎是有一些下降，那包括也有很多民众希望确实是快速的来结束冲突，那么乌方可能也是意识到了这一点，那么通过这种叙事的方式，那么进一步的来向俄罗斯社会传达信息，那么试图来分化俄罗斯的这个社会啊，包括分化俄罗斯的民众的支持，也包括分化一些俄罗斯精英的这样的一个支持。第二个呢，我想从乌方的角度来讲，他也试图通过这样一封信，那么把所谓他认为的这种俄罗斯的问题啊暴露在世界面前，也就是说让世界啊看到乌克兰叙事当中的那么现在俄乌冲突真实的这样一个景象，这是乌方想要达到的第二个目的。那么第三个目的呢，我觉得对他泽连斯基来说啊，他也是试图通过这样一封信那么来提议未来这个乌和谈寻找一种谈判的主动权，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美国啊逐渐的在往后缩，并不愿意花太多的资源投入谈判当中去。那么欧洲方面呢，试图来接过这个谈判的旗子啊。那么对乌克兰来说，他希望能够未来的谈判进程更多的考虑乌克兰的利益，那么来更多的符合乌克兰的需求。所以呢，我想他也是试图来影响谈判的这样一个进程。
1: 您刚刚说到现在欧洲也正在积极主动的来参与谈判，我们看到英国的媒体报道说呢，英法德的领导人七号在伦敦跟泽连斯基会晤，双方也讨论到了欧盟接下来跟俄罗斯直接对话的一个可能性。最有可能的一种形式是一个领导人来代表欧盟同俄罗斯直接对话，然后向俄罗斯施加更多的压力。这个时候泽连斯基跟欧洲的领导人会晤主要讨论一些什么？那么俄罗斯方面会同意欧洲介入来斡旋吗？
0: 我觉得首先这是在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上啊，发生了一次，欧洲主要大国领导人和乌克兰元首的这样一次会晤。那么，我想第一个呢，还是继续的，保障对乌克兰的这样一个援助。那么，讨论乌克兰到底缺少什么，需要什么，能确保乌克兰目前能够维持它的这样一个在俄乌战场上的，这样一个势头啊。我想这可能是对他们来讲还是首要讨论的问题。第二个讨论的问题就是，欧方可能会向乌克兰方面介绍。啊，欧洲方面计划怎么样来跟俄罗斯接触？包括你说的，是不是要派某个人来代表欧洲方面来跟这个俄罗斯来接触？那目前呢也是讨论各种方案，有德国的前领导人，比如说默克尔啊，包括芬兰的领导人等等啊。那么这些方案可能也会跟乌克兰来讨论，因为欧洲方面多次说啊，如果说要跟俄罗斯来谈判对话的话呢，可能是需要这个乌克兰那么认可的。那所以呢，我想欧洲方面会向乌克兰方面来通报这些情况。第三个呢，我觉得可能还是在协调啊，未来怎么样跟俄罗斯来对话的这样一个策略。那么整体上来看，我认为欧洲方面的策略可能会跟乌克兰的策略比较接近一些，也就是他们讨论的可能更多的是通过某种方式来对俄罗斯施压。那么乌克兰在战场上来给俄罗斯提供某种压力啊。那么欧洲方面呢，可能是从经济上等等，那么来给俄罗斯提供一种压力啊，那么这可能是他们讨论的主要的这个内容。那么对俄罗斯来讲呢，其实他过去啊是确实不太愿意跟欧洲来谈啊，包括他刚开始也一直说，俄乌冲突真正要解决，包括解决背后的欧洲安全问题，主要是俄罗斯和美国来谈。但是呢，一个是目前美国啊，他逐渐的想躲到幕后去，那么对俄罗斯来讲，是不是要跟欧洲来进行接触啊，也成为一种现实能够考虑的这样一种选项。第二个呢，确实，今年以来俄罗斯在战场上，包括在后方，经济啊等等啊，遇到的压力确实大了一些。那么对俄罗斯来讲，他也要考虑是不是可以寻找一种新的沟通的方式，至少作为一张未来能打的牌，或者说未来能用的一个渠道。那么我觉得可能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俄罗斯对和欧洲对话的这个态度相对比过去还是开放一些。但是整体上，我认为啊，俄罗斯不是特别能够接受欧洲作为一个调停方、一个中介方，来这个解决俄乌冲突问题，因为整体上欧洲的态度大多数就是代表了乌克兰的态度。那么欧洲，我觉得它目前来讲，它要作为这个调停方的话，可能对俄罗斯的利益是，不太有利的啊。所以呢，可能俄方愿意接受接触，但是呢，真正是不是能接受欧洲的调停啊，我觉得是要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
1: 好，先谢谢陈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欧盟27个成员国都已经同意开启乌克兰加入欧盟谈判，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为您分析。一会儿见。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4: Oh,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乌克兰总理尤利亚·斯维里坚科近日在社交媒体上说，欧盟27个成员国都已经同意开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欧盟的谈判。
3: 我们离获得欧盟成员国资格又近了一步，正稳步朝着我们的目标迈进。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在 X 平台上写道。早前，匈牙利政府说，已与乌克兰就扩大乌境内匈牙利族居民权利达成协议。此举被认为扫除了开启乌克兰入盟谈判的一大障碍。据乌克兰独立基辅报报道，乌克兰入欧盟的谈判正式启动日期尚未确定。不过，欧盟和乌方外交官透露，理想预期是6月15号在卢森堡一场欧盟外长会间隙启动。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盟于2022年6月授予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候选成员国地位。欧盟官员多次表示，这一决定很大程度上是为支持这两国对抗俄罗斯而采取的象征性举措。以匈牙利为代表的部分欧盟国家政府先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但匈牙利前总理欧尔班在四月选举失利后，匈方立场有所改变。俄罗斯方面对乌克兰加入欧盟持开放态度，但坚决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俄总统普京去年9月会见欧盟成员国斯洛伐克总理菲佐时表示，俄方从未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但加入北约是另外一回事。
2: 现在欧盟27个成员国都已经同意要开启乌克兰加入欧盟的一个谈判，这个消息对乌克兰来说意味着什么？
4: 我想首先这对乌克兰来说哈，当然首先是一个好消息。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乌克兰一直以来的这样一个夙愿。那么我觉得这首先也是说明啊，现在乌克兰应该说整体的它的外交取向已经明确的走向了西方，走向了这个欧盟。因为过去啊，我们知道这个乌克兰独立以来哈，那么这30多年的这个时间，它是多次在俄罗斯和欧洲之间摇摆啊。那么在2014年这克里米亚危机之后呢，整体上是越来越偏向西方。那么尤其是俄乌冲突4年多以来，那么现在乌克兰整体的外交取向已经非常明确啊，就是朝向西方，朝向欧洲。那么这一次，欧盟方面啊，扫除了未来正式开启跟乌克兰入盟谈判的这样一个障碍之后呢，我想啊，欧洲方面也逐渐的，那么能够接受乌克兰，逐渐的会慢慢的成为欧洲的一部分，那么欧盟的这个一份子，那么这对乌克兰来说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消息啊。第二个呢，我想通过这个入盟谈判啊，本身也可能会有助于逐渐的乌克兰的经济啊，以某种形式来跟欧洲逐渐的融合，这对乌克兰未来的战后重建啊，显然是有个至关重要的意义的。那么这就也就意味着未来乌克兰的战后重建是跟它的这个欧洲取向，包括欧洲对它的支持是紧密的捆绑在一起。第三个呢，当然也是有助于乌克兰的自身的这样一个安全。因为我们知道，虽然乌克兰未来加入北约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小啊，但是呢，欧洲本身内部也是有一些安全的这样一个机制。那么作为欧洲的盟国，本身我想欧盟国家也是会对乌克兰的安全进行某种意义上的托底，这本身也就意味着对乌克兰某种形式的这样的一个安全保障啊，尤其是在现在美国越来越倾向于离开欧洲的这种情况之下，减少对欧洲投入的情况之下，那么欧洲自己也要构建某种防务机制，那么我想这跟乌克兰的利益也是捆绑在一起的啊。但是呢，话又说回来，应该说乌克兰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加入欧盟，还是存在着很大的这样一个疑问。那么首先它这个入盟进程申请提交了也4年多的时间，也是等到这个匈牙利变天了之后，那么才正式的欧洲逐渐启动这个过程。那么未来如果说欧洲内部某些国家那么又政治发生变化，是不是又有可能否决这个事情，或者说阻碍这个事情，我觉得也是存在疑问的。另外呢，乌克兰现在来说政治经济等等领域跟欧盟的标准还是有着比较大差距，而且处于军事冲突的状态，那么加入欧盟是不是欧洲能够很快的接受，我觉得也很难啊，恐怕这个过程首先有可能很漫长，其次呢， 如果说是欧洲方面想让乌克兰某种形式快速入盟，那可能会给他提供一个不完整的成员国的资格啊，这种方案也是在讨论的。所以说乌克兰要成为一个真正的能够完整的拥有欧盟权力的这样一个国家，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 另外看到有消息说呢，北约现在正在酝酿援助乌克兰新的一个计划，这个总额可能会达到700亿欧元，最终的这个结果呢很有可能在7月份的北约峰会上进行公布。这个计划的内容您有哪些观察？
4: 我觉得这个计划呢，首先还是对乌克兰包括军事啊经济方面的一个托底的这样一个策略。那么北约的计划呢，实际上现在来看主要可能还是由北约的欧洲的盟国那么来提供给乌克兰的支持。我们知道去年年底就提出了要给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的，这是欧盟框架下的那么这样的一些
2: 贷款
4: 这样的贷款的这样一个援助啊。那么也是今年，那么最后大概是在4月份的时候啊正式的通过了这件事情。那么两年时间，那么也就是说一年大概450亿欧元的这个规模。那么这一次呢又是提出要给乌克兰700亿欧元，那么其中300亿可能还是放在这个900亿的框架当中来提供，其他的这个400亿欧元呢大概是在3到5年的这个时间内来提供。那么如果说是这样的话，450亿加上每年大概100多亿欧元，那么加起来的话呢欧洲给乌克兰可能是一年550亿欧元，这样一个规模呢基本上能够维持乌克兰的前线的战事的需要，包括它财政上的这样一个需要。那我们知道过去美国全力支持乌克兰的时候，当时乌克兰一年的消耗大概是700亿欧元，那么中间还有一点这个空间，那么可能我想欧洲方面是不是也会找别的方式那么来给乌克兰提供啊。总体上来说我觉得这对乌克兰能够继续撑下去当然是有这样一个好处在里面。另外一个呢，我想这个方案啊本身也是3到5年，所以它筹划的是不仅仅是立足于当下啊，可能也是立足于未来，也就是3到5年之内我认为俄乌冲突大概率啊已经至少是停火了。那么这个情况之下，3到5年的这样一个方案呢，可能不仅仅涉及现在给乌克兰提供某些军备啊等等，也涉及到乌克兰的未来的这个重建的问题啊，包括对乌克兰军事军工产业啊，乌克兰这个军事方面跟欧盟融合、跟北约融合的这样的一些计划，可能也会包含在这个资金的使用里面。
2: 对于乌克兰要加入欧盟这个问题，我们看到普京的表态也是非常的耐人寻味。他说俄罗斯从来没有反对过乌克兰加入欧盟，但是加入北约是另外一回事。俄罗斯的表态您怎么来看？是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松动吗？
4: 我想过去啊其实俄罗斯方面是不太支持乌克兰和欧盟来加强联系啊。其实我们看到2013年的时候啊，当时闹出这么大的风波，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乌克兰先是跟欧盟草签了联系国协定，后来呢亚努科维奇啊那么又跟俄罗斯方面进行了协商之后，又决定那么不再啊跟欧盟正式的来签署联系国协定，后来导致所谓示威啊一系列的这样一个事件的发生。所以至少在那个节点，我觉得俄罗斯方面是不支持这个乌克兰和欧盟来加强联系的啊。但是呢确实现在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首先呢我刚刚其实也谈到啊，那么经过克里米亚危机俄乌冲突之后呢，目前来看乌克兰的主流民意已经非常明确啊，就是要跟欧盟来加强联系。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对俄罗斯来讲，它其实也在画某种红线啊，也就是说经济上你跟西方可能我现在确实阻碍不了，但是呢你在安全上不能够跟西方绑定。所以呢俄罗斯所说的这个不反对乌克兰加入这个欧盟啊，那么实际上它背后还有一个潜台词，就是说乌克兰加入和欧盟的这个联系不能是安全上的这样一个联系，那么更多是一种经济上的啊这样的一种联系。第三个呢，我觉得对俄罗斯来讲尤其至关重要的，实际上呢也是俄美之间在安克雷奇会晤当中可能讨论到的一点，也就是说通过乌克兰加入欧盟，允许乌克兰加入欧盟这种方式来换取乌克兰永久性的承诺的不能加入北约。那么也就是说作为一种替代性的方案，你 OK， 你乌克兰可以跟欧盟加强联系，是至于未来加入欧盟，但是呢作为交换你必须要放弃
2: 加入北约
4: 的这样一个梦想，这可能是俄罗斯的设计。
2: 好，非常感谢陈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与金正恩会谈，为中朝关系发展提出4点意见。伊朗总统表示，伊朗既没有离开战场，也没有离开谈判桌。日本据报开始在最东端离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八号中午搭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朝鲜的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1: 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是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

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朝两国国歌。民放礼炮二十一响。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让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式结束时，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八号下午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与金正恩会谈。
2: 习近平指出，时隔七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他感到十分高兴。
3: 时隔七年啊，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的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2: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他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他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他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朝方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双方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他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 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朝方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8号晚上在平壤的木兰馆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晚上7点多，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以及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的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致辞。习近平指出，他这一次访问与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两人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两国的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金正恩表示，他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一次会晤，为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为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而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8号晚上在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的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与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到了晚上9点多，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的主席台，全场的观众和演职员都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中朝双方代表逐诵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再来关心国际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星期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外交与国防是国家力量的两翼，伊朗既没有离开战场，也没有离开谈判桌。佩泽西奇扬表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伊朗政府当前的首要任务，伊朗将坚定维护国家和人民的权益，不会在外部的压力和威胁面前退让。他同时呼吁保持国家团结与理性来应对挑战。伊朗和以色列的交火持续，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8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言出必行，对于所宣布的行动能够以迅速而且高度精准的方式实施，让美国和以色列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随后，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已经向以色列政权给予痛苦的回应，宣布武装部队停止行动。
4: 佐勒法加里表示，在新一轮的行动中，伊朗针对以色列境内重要和敏感目标进行了定向和沉重的打击。如果以色列继续其侵略行为，将遭到伊朗更强烈的回应。
5: در موج جدید اقدامات علی اهداف مهم و حساس در سرزمین‌های اشغالی، دشمن با دریافت ضربات سنگین، هدفمند، هوشمندانه و خسارتبار عملیات هجومی و موفقی را از سوی نیروهای قدرتمند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تجربه کرد و در صورت تداوم تجاوز و شرارت با شدت بیشتری با آنها برخورد خواهد شد.
4: 佐勒法加里还表示，伊朗在任何情况下面对任何威胁都将坚定站立，绝不会向敌人低头投降。不过，在此声明发布约1个小时后， 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又发表书面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对以色列政权给予了痛苦的回应，宣布武装部队停止行动，但强调如果侵略和恶行继续，包括在黎巴嫩南部，将会采取比以往更加严厉、更加有力的行动。同一天，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发布会上表示，美伊双方的信息交换仍在继续，谈判进程并未停止。光卫视郑凯吕木森德黑兰报道。
1: 伊拉克民航局八号下午发表声明，宣布正式重新开放伊拉克领空，恢复所有机场的进出港航班。声明指出，伊拉克民航局将继续与各部门协调，密切监测和评估局势，确保伊拉克领空安全。伊拉克民航局此前在七号的晚上表示，为了防范安全风险，伊拉克领空将暂时关闭72小时。而根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日本防卫省八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装备，为当地的导弹射击场建设以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日本防卫省据报，八号上午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日本媒体表示，这一次将会是日本第一次在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在南鸟岛这一个最东端的离岛，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日本媒体此前报道，日本准备在南鸟岛建设12式岸舰导弹的武器射击场，并计划在2027年起在当地展开实弹射击训练。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6: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5-6个钟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摺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7: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0: 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来关注美国股市的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2: 沈阳你好。
1: 好，佑明，星期一的美股开盘之后目前走势如何？
2: 好的，那么周一美股开盘反弹上涨，尽管伊朗和以色列的局势是再度升级，一度是推动了国际油价走高。那么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此前在 X 平台上表示，美国海上封锁以及以色列在黎巴嫩问题上的行动违反了停火协议。以色列随后周一对于伊朗的战略防御系统发动了大规模打击。那么受到局势影响，国际油价一度是上涨，并且周日的股指期货也是一度延续跌势。不过呢，特朗普随后是表示，以色列和伊朗正在寻求停火并且呢称尽管发动了打击，但是呢，相关谈判依然在继续推进。随后呢，伊朗外交部则是表示，伊朗军方已经结束对于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但同时警告称，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那么伊朗将会恢复军事行动。那么随着局势的缓和，油价是从盘中高位回落，但是目前仍然是上涨超过1.6%。那么布伦特原油是报每桶

0: 92美元附近。周一开盘以来，三大指数目前是全面上涨，标普白指数上涨1.07%，纳指上涨1.79%，而道指则是上涨0.35%。那么市场的走势也是和上周五形成了鲜明反差。当时呢，强于市场预期的五月份的非农就业报告以及 AI 交易降温，导致纳指暴跌是一度超过4%。那么本周市场还将迎来多项关键事件，包括周三的五月份的通胀数据，以及呢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备受瞩目的 IPO 也将在本周登场。那么周一开盘以来，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目前是在4.54%附近。盛阳，
1: 好，谢谢又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而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近日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拓宽使用范围，优化提取规则。房地产业内人士分析，这次修订提升公积金提取和使用灵活性，协助减轻住房消费负担，同时也完善政策工具箱，助力稳楼市。
2: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扩大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新增自住住房装修支付物业费为可提取情形，将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有分析认为，公积金提取使用更灵活，拓宽用途，覆盖灵活就业人群，优化异地使用，同时放宽租房提取条件，切实减轻住房负担。
3: 直接将提取的这个用途延伸到了养房的环节，你说居民可以直接提取公积金用于住房的装修还有物业费的开销等等推动公积金的这个互认互贷也就是说在居民在异地工作或者购房其实也可以更便利的去使用公积金，针对于租房这一段也给了更大的一个支持去减少了这个提取的约束条件在这一段呢，去降低我们说提取的门槛。
2: 根据中指研究院监测，截至目前，今年以来各地出台公积金相关政策超250条，是政策优化频次最多的方向，为稳定房地产市场提供了重要支撑。条例的修订将为地方提供法规依据，加速配套政策落地。
3: 然后条例这一块落地了之后呢，本身也是会为地方进一步去优化公积金的政策提供了一个法规的依据。所以我们认为接下来各地可能会加速的去出台相关的政策配套的政策，然后进一步的去助力我们稳楼市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其实也有利于去就是激活我们说存量住房的其他的一些消费的潜力。
2: 陈文静还表示，条例的修订推动住房公积金制度向多维度全周期住房相关消费侧重支持，提升了公积金使用效能、民生保障力与公共服务水平，制度普惠性和可持续性进一步增强。凤凰卫视刘君竹、刘家浩北京报道。
1: 为迎接四年一度的世界杯，香港兰桂坊举办一连六个星期的狂热嘉年华，让世界各地的球迷、市民、旅客一同观赛观赏赛事。酒吧业界表示，盛世举办期间有望生意额能够提到2到3成。
4: 今年备受瞩目的体坛盛事世界杯即将举行，香港时间6月12日凌晨起，连续六星期陷入足球狂热之中。兰桂坊把足球热潮由荧幕带上街头，将呈现花式足球表演、环球啤酒及美食盛宴、主题打卡热点等。兰桂坊集团主席盛志文表示，兰桂坊将成为香港最具活力的观赛与庆祝地标，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
5: Especially people who love football, and they,、oh, that's almost everyone. And because this is a World Cup, people come、from everywhere. and I do believe in from China, people will come because it is such a big event.I tell you, it'll be a full house every night. And we have 20 restaurants and bars participating in the area as well. So I think everybody will be full. Business for that month will be very, very good. And especially for the final, that you won't be able to move. Last time, COVID was affecting, and a lot of people were worried to go out, and people had to wear masks. And it was a totally different atmosphere.
4: 有酒吧代表就表示，为配合世界杯在香港凌晨时间进行，不少酒吧都延长营业时间，接近24小时营业。
6: 根據上屆世界盃經驗，我哋因為個成績係非常之好啦，咁我哋都會準備咗好多唔同嘅 promotion 啦，或者可能做埋早餐嗰啲，希望個營業額會增加大約2至3成度啦，比平時入嘅貨多3-4成啦，因為始終世界盃都多人，可能係夜晚嚟飲嘢啊為主啊，咁啊希望喺酒水嗰方面就會多好多。
7: 除咗本地嘅客源有海外或者內地嘅客源，
6: 都 多嘅，尤其是東南亞隊嗰啲，譬如日本、韓國，因為始終香港有好多日本人、韓國人啦，咁每次比賽佢哋都會。

0: 今届世界杯赛事横跨北美多个时区，是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共有104场赛事。香港酒吧业界跨越时差，营业到深宵甚至清晨，又纷纷推出优惠为刺激生意额。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1: 海洋地质6号船已经在近日完成深海地质调查第16航次科考任务。在深海地质环境调查、海洋探测关键技术装备研发应用多方面取得多项成果。那这一个航次的科研人员通过采用多种地质调查手段，获取多金属结合、海底岩石、底层海水这些珍贵的一手数据和样品，当中包含大约90公斤的玄武岩的样品，为研究海域的地幔原区性质以及地球深部演化过程提供关键的支撑。关键素材。那此外呢，科研人员还完成中国自主研发全球第一套1万米级的全海深电磁采集站，以及海上作业系统的海试验收，在西太平洋7737米水深的深渊裂谷带成功获取高质量的数据，各项性能全面达标，标志着中国的深海电磁测量技术取得重要突破。感谢收看，稍后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6月8号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金正恩随后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习近平8号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后，在朝鲜礼宾摩托车队的护卫下，乘车前往平壤金日成广场。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随后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金正恩举行会谈。中东局势急剧升温，伊朗6月7日晚上向以色列北部发动至少3轮导弹袭击，报复以色列连日来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8日称，向以色列中部海法地区敏感目标发射导弹，以实现预定目标，并称将对以色列在红海航行实施全面禁令。
1: 8号清晨，以色列特拉维夫响起警报。以色列国防军称，监测到一枚从也门射向以色列的导弹，导弹随后被拦截。当天，耶路撒冷上空也传出爆炸声，西墙的祈祷活动被打断，有持枪的安保人员提醒民众前往安全地点。以色列国防军8号早间说，监测到伊朗方向来袭导弹，防空系统已启动拦截行动。伊朗军方公布了多段视频，显示向以色列发射导弹，这是自4月初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伊朗首次对以色列发动轰炸。伊朗也随即关闭了西部空域，以应对可能的报复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8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以色列对伊朗境内雷达站发动的袭击，伊朗对以色列2处空军基地发起打击。以色列北部海岸城市海法等多地响起防空警报。提醒数以百万计民众赶紧疏散到安全地方暂避。多条视频就拍到以色列上空出现多个发光的飞行物体，怀疑是来自伊朗的导弹。以色列多家医院接获指示，将手术室转移至地下掩体，并调动人员迅速进入紧急状态，并批准身体状况允许的病人出院回家。约旦河西岸的民众也拍摄到相信是伊朗导弹飞越上空。这起袭击大约于北京时间8号凌晨3时开始，前后大约发射至少3轮导弹。以军7号深夜发声明，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到伊朗的导弹，又指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是一个严重错误，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展开行动，并加大对黎真主党的打击力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伊朗媒体8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了袭击。伊朗马赫沙赫尔石油公司据报遭到袭击，部分设施受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2: 报道说，伊朗首都德黑兰主要城市伊斯法罕和大布里市当天清晨相继传出爆炸声。此外，德黑兰以西的卡拉季方向也有爆炸声传出。伊朗媒体援引德黑兰消防局发言人的话说，德黑兰市区范围未成为袭击目标。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说，以空军对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空袭，此外还打击了位于伊朗西南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多个目标。据伊朗媒体报道，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当天遭以色列袭击，部分设施受损。以色列国防军8号在社交平台发布照片，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早些时候在空军指挥中心主导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照片显示，扎米尔位于画面中央，以空军司令蒂施勒在左侧。 另据以色列时报援引美国媒体消息报道，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没有参与以方此次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以色列伊朗再起战火，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伊朗就此收

0: 天早些时候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没有事先与美方协调，他对此感到不快，最新事态肯定对谈判没帮助。此后，特朗普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说，伊朗的打击没有伤及任何人，美国与伊朗距离达成最终协议已经非常接近，不希望因为此事导致协议破裂。阿克西奥斯之后确认，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同一天，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特朗普称，内塔尼亚胡别无选择，只能接受美国与伊朗谈成的任何协议，因为一切都是自己说了算。特朗普表示，伊朗对以色列的攻击不会影响他对美伊谈判取得结果的期望，也不会对美伊中的美伊协议造成影响。如果协议本身有问题，美国可能再次对伊朗发起突袭，或者继续海上封锁。另外，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八号播出的专访中，特朗普表示，在达成和平协议前，他不会解冻伊朗资产，也不会解除对伊朗的任何制裁。特朗普还称，伊朗已经同意不会研发核武器，但他要求必须进一步明确，伊朗不得购买或获取核武器。
1: They've conceded the fact that they will not have nuclear weapons. We had a clause in there that we will not develop nuclear weapons, and everybody was very happy with it except me. And I said, well, what happens if they not develop, but they go out and purchase, they acquire? I want to put the word, if they buy or purchase or acquire, you know, you've got to have that in there too, because that's not developing.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People will understand.
2: 六月七日，星期天，伊朗向以色列北部发射多枚弹道导弹，这是自四月份停火以来，伊朗首次直接还有主动的袭击以色列。六月八日星期一的凌晨，以色列的空军就对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发动空袭，包括德黑兰、伊斯法罕还有大布里士等地都是打击目标，已经说已经打击了伊朗的军事目标，并且保持警戒，随时应对任何的威胁。那么在伊朗方面，德黑兰的消防部门就说城市区域没有被针对，还有伊朗的革命卫队就说以色列是使用了空射弹道导弹。那么四月份的停火原本为各方提供了走下台阶的机会，但六月七号和八号，伊朗和以色列的互相袭击打破了这个脆弱的平衡。伊朗选择直接向以色列本土发射弹道导弹，据悉啊是要回应以色列对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核心据点的轰炸。这表明在伊朗的战略红线中，真主党高层或核心资产受损，等同于对伊朗核心利益的直接挑衅，所以他必须通过对等升级来维持其在抵抗之湖中的威信。以色列空军对伊朗西部的中部还有中部的反击，延续了其先发制人与超额报复的军事传统。那么以军强调针对军事设施而非城市平民区，这是在战术升级的同时呢，在国际法和舆论层面给自己留出防御性辩护的空间。伊朗革命卫队就指控说以军使用了空射弹道导弹，就是 ALBM 空射弹道导弹，它属于比较先进的武器系统，虽然它不是最前沿的黑科技，比如像高超音速滑翔体或者是激光武器，但是呢，它结合了弹道导弹的突防能力与空中平台的机动性，具有显著的战术和战略价值，尤其是在现代战场环境之下，已经已被多国列为重要的打击手段。这个空射弹道导弹主要技术特点与优势，一是发射平台灵活，由飞机挂载背驮或者是这个空投发射都可以。那么飞机可以从本土或者是防区以外起飞，它赋予导弹初始高度和速度，从而呢延长射程，增大载荷，更大弹头，并且减少导弹自身的燃料需求。第二就是突防能力很强，弹道轨迹高，飞行时间短，预警难度大。第三是它可以从意外的角度发射，难以被地面防空系统预测和拦截。那么与传统的陆基和海基导弹相比呢，这个空射弹道导弹就是 ALBM 在机动性、突防和快速部署上更胜一筹。在反导系统普及的时代，

它是重要的不对称的或者是补充手段。而这次伊朗和以色列的互相发射导弹不局限于以伊两国，而是呈现出高度的联动性。在也门方向，胡塞武装发射导弹，表明一旦伊朗本土受袭，其地区代理人网络会立刻启动自动报复机制，进行多方向的火力牵制。那么另一方面，沙特阿拉伯部分地区发出防空警报，反映出海湾阿拉伯国家对被卷入美以伊朗冲突的极度担忧。不过尽管伊朗否认袭击沙特，但在高烈度对抗之下呢，防空误判的风险也正在急剧的上升。这是本次事件中最具政治戏剧性的一点呢，就是美国总统的态度。那么特朗普此前公开的呼吁以色列控制，核心目的是为了推动美伊核谈判，以达成他任期内的重大外交成果，甚至曾对外暗示说美伊和平谈判已经非常接近了。但是以色列在星期一凌晨依然坚决地发动大规模的报复性打击，这就直接打破了华盛顿的外交节奏。这表明在涉及以色列本土安全和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政治生存时，内塔尼亚胡他是宁愿选择得罪特朗普，让美伊的外交努力流产，也不愿意放弃军事威慑。目前的局势已经进入战术反击与引发全面战争的临界点。由于双方都完成了对彼此本土的直接打击，而且伊朗已经警告将进一步回应，那么局势能否降温就取决于美国接下来对以色列的施压筹码，比如是否会限制弹药供应。但现在限制不限制其实呢没有什么太大影响。还有呢，就是伊朗内部对反击烈度的政治评估，就是伊朗对于以色列这次对德黑兰等地的打击呢，他会不会再次做出反击，这要看以色列，这要看伊朗内部他们的高层做怎样的政治评估和决策。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迪在 X 平台发文表示，伊朗海外资产既不是华盛顿的战争胜利品，也不是支付给美国盟友的资金，地区国家无权要求伊朗做赔偿。另外，伊朗驻俄罗斯大使贾拉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开放，伊朗和阿曼两国政府将制定一些相关条件，其中包括收取船舶通行费。贾拉利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的报道在八号刊出，贾拉利表示，据了解，伊朗和阿曼提供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些相关服务，而这些服务将要收取费用，但贾拉利并没有进一步详细说明。此前伊朗一直提出，如要达成一项永久的和平协议，应该允许伊朗方面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服务费，费用将会根据船只的类型、货物以及当时的航行条件而有所不同。日前，美英主流媒体透露，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正在指示他的团队评估美伊战争中海湾国家的损失，并且考虑利用伊朗冻结资产，比如现金还有邮轮等，支持海湾盟友像是科威特和巴林等国的修复与重建，包括未来可能遭受的损害。那么这一消息在美伊谈判的敏感节点释放了一个强烈信号，具有明显的杠杆作用和策略性，它既是美国对伊朗的额外压力手段，也服务于巩固海湾盟友关系的现实需要。那么但是也可能进一步的复杂化谅解备忘录的达成进程。这场围绕冻结资产与停火协议的拉扯，生动地展现了美伊双方在外交、军事还有政治账本上的博弈，是相当具有攻击性的一石三鸟外交筹码。第一，此前伊朗官方曾经开出高达2700亿美元的美伊袭击损失评估，并且试图在伊斯兰堡谈判方案中索要战争赔偿，而美国呢，如今反其道而行之，扬言要把被冻结的伊朗现金和邮轮甚至固定资产分给海湾国家，这是典型的以攻代守策略，在谈判桌上对冲掉伊朗的赔偿要价，削弱伊朗在谈判中的经济筹码，同时呢，还要向伊朗传递继续攻击将付出更高代价的信号。第二，自二月底美以对伊朗
开战以来，伊朗的反击导致科威特和巴林等国的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美国此举旨在确立一个原则，就是伊朗必须为其区域侵略行为承担直接财政责任。这不仅能洗刷美国以往在海湾盟友眼中是光说不练保护伞注水的形象，还能将战争的经济负担彻底转嫁给德黑兰。第三，以惩罚性赔偿重塑地缘政治叙事，给盟友吃定心丸。沙特还有阿联酋等海湾六国因为近年战火而对过度依赖美国产生了动摇，甚至开始与伊朗缓和关系。美国呢，就通过借华献佛拿伊朗的钱帮盟友搞重建，既展示了宗主国的掌控力，又试图将海湾国家重新锁死在美方主导的反伊朗阵营中。第四，从长期看，这可以减少美国直接的财政负担，并且通过重建项目加强与盟友的经济捆绑，符合特朗普政府的让对手买单的风格，还兼顾亲以色列和亲海湾的选民基础。在全球市场方面，则进一步加剧油价波动的风险，并向其他潜在对手发出类似的信号。第五，美方释放这样的信息，短期内可能会激化伊朗强硬派的立场，导致谅解备忘录延迟或者是破裂。伊朗已经将资产解冻视为核心红线，那么此举相当于釜底抽薪。但如果谈判最终成功，美国也可以能以此作为交换条件，换取伊朗在核问题或地区代理人上的让步。从长期格局看，这体现了美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加制裁武器化的延续，强化对敌对国资产的控制权，但是也可能加速去美元化的趋势。总体的评论就是，贝森特的表态是典型的边谈边压的策略，在军事冲突转为外交博弈的节点，用经济手段放大美国的优势，短期内或会提升美国的谈判地位和盟友的信心，但是也增加了协议达成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最终结果会取决于伊朗的回应强度、特朗普的底线以及海湾国家实际损害规模。那么这一举动再次就凸显了冻结资产在现代地缘冲突中的核心战略价值。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0: 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以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术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2: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0: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思。亚美尼亚6月7日举行国会选举，在亚美尼亚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两城票站的初步计票结果之后，现任总理帕西尼扬在8日凌晨已经率先宣布，他所领导的公民合约党赢得了本次大选。投票结束之后，工作人员随后展开计票工作。截至8日凌晨，据悉在已完成约21%投票站的计票统计中，主张与西方建立更紧密关系的公民合约党获得了约54.5%的选票，大幅度领先。由俄裔亚美尼亚富豪卡拉佩强领导，主张与俄罗斯保持紧密关系的强大亚美尼亚联盟，以21.9%的得票率居第二位。此外，亚美尼亚联盟获得8.7%的选票，名列第三。中央选举委员会预计将于6月8日晚些时候就公布官方初步点票结果。我们来从亚美尼亚的大选看地缘政治的角力。亚美尼亚国民议会选举是在星期天，就是6月7日举行的。那么在现在已经统计的早期计票数据当中呢，帕西尼扬啊，就是现任总理，他领导的执政党公民合约党获得了绝对领先地位，将有能力单独组阁。目前得到的消息是，帕西尼扬领导的公民合约党，他获得了约51.13%到57.14%的选票，而这位亚美尼亚总理已经宣布他获胜，并且表示将独立组建政府。这个亚美尼亚的国会应该是105个席位，啊，现在呢，这个帕西尼扬领导的政党，就是现在执政的党呢，他已经超过了一半的席位了。还有由这个俄裔亿万富豪萨姆尔·卡拉佩强，我从这个名字看呢，其实他还是亚美尼亚人。那么他领导的亲俄派叫 Strong Armenia， 强大亚美尼亚，以约21.4%的得票率位居第二，那就差得很远了。还有呢，第三个 这个第三股力量，它是长期的反对派，就是由前总统柯恰良领导的亚美尼亚联盟获得了大约 8.2% 的选票，位居第三，那就差得更远了。多年以来，帕西尼扬政府与俄罗斯分道扬镳是越走越远。俄罗斯在这次大选之前祭出了中断或终止廉价油气供应的威胁，作为极限施压手段，以经济胁迫加最后通牒的策略，就是为了影响选民，还有帕西尼扬政府，还有呢就是亚美尼亚政坛。然而即便如此，帕西尼扬的政党依然取得了压倒性的绝对胜利，并且将单独的成立政府。这个结果释放的关键政治与外交信号是再清楚不过了，可以说一目了然。第一，这场大选被外界普遍视为亚美尼亚在全面转向欧洲与重回俄罗斯轨道之间的路线对决。帕西尼扬的胜选意味着亚美尼亚疏远莫斯科啊，比如冻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呢，这些举动，还有深化与欧盟和美国关系的多元化外交政策呢，将继续下去，得以深化和延续。第二，就是亚美尼亚大选结果的影响远超过这个南高加索小国，它可以说是一次大国博弈的地缘公投。在此次大选期间，帕西尼扬获得了美国方面的公开支持，欧盟也在选前加大了财政援助，以对抗俄罗斯五月份采取的进口限制。那么俄罗斯在这次博弈中又失败了，与这个结果呢，与乌克兰战争还有他无法摆平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内部矛盾有直接关系。那么可以说这也是他在匈牙利失去了重要盟友的再一次的这个失败。第三，胜选之后，帕西尼扬在星期一凌晨发表讲话时重申了他的政策走向，一是平衡路线，亚美尼亚将继续推动与欧盟的接轨，但同时呢也会保留他在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资格，并且维持与俄罗斯的必要关系。在地区和平方面，重点是必须使这个国家与阿塞拜疆的和平进程实现制度化，并且推动开放与土耳其的边界。可见处于地缘政治夹心地带的亚美尼亚，在对待莫斯科的态度上也不敢过分嚣张。那么第四呢，就是帕西尼扬的政党有望获得单独多数议席的执政权之后呢，他宣称要从亚美尼亚清除所谓的三头间谍战争党，就是暗示亲俄的强硬反对派将被清洗。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院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
1: 习近平访问朝鲜与金正恩会谈，提出四点发展两国关系的意见。伊朗与以色列先后宣布暂停针对对方的军事行动。伊朗总统表示，伊朗没有离开战场和谈判桌，呼吁保持国家团结与理性。

0: 关心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中午搭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朝鲜的国事访问。
1: 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星期一中午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是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

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

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朝两国国歌。民放礼炮二十一响。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让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欢迎仪式结束时，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习近平星期下午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与金正恩会谈。
2: 习近平指出，时隔七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他感到十分高兴。
3: 时隔七年啊，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的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2: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他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他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他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朝方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

0: 双方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
1: 정석희동지가올해첫해외방문으로평양을선택하고평양이렇게찾아오신것은저중신선관계에대한최대의중시이고평양에대한배려이며우리에겐커다란영광으로됩니다정석희동지이번방문은저중두나라가자주와정의를위한역사의오른편에언제나함께서있으며그어떤국제정세의격변속에서도역사의검증을받은조중친선관계가얼마나견고한가를다시한번과시하게될거라고생각합니다
0: 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他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朝方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星期一晚上在平壤木兰馆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晚上七点多，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的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两国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两国的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他这次访问与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双方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还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做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的局面。另外，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星期一晚上在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的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与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到了晚上九点多，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伉俪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演职员都以热烈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的名义，向演职员赠送了花篮，祝贺演出成功。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0: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

0: 1: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张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中东局势星期一历经动荡，在以色列星期天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后，伊朗当天晚上向以色列发射多轮导弹作为回应。那到了星期一凌晨，以色列空军向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又发动空袭。在当天的互相袭击中，伊朗西南部的马赫沙赫尔石油化工综合体、以色列境内的多处空军基地等等都成为打击目标。以军表示，自星期天晚上以来，伊朗向以色列发射至少20枚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也向以色列发射2枚弹道导弹。而星期一晚些时候，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停止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宣布，在伊朗停止以色列向以色列开火后，以色列也暂时停止袭击伊朗。
10: 伊朗军方公布多段视频，显示7号晚上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当晚，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防空警报。据以色列国防军通报，伊朗当晚向以色列发射至少3轮，总计10枚导弹，均被以军拦截。这是美伊停火约2个月来伊朗首次攻击以色列。8号凌晨，以空军对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实施空袭。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主要城市大布里士和伊斯法罕当天清晨相继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了袭击。德黑兰市区范围据报没有成为袭击目标。以色列国防军8号称，为回应伊朗导弹袭击，以色列对伊朗发动2轮空袭，打击目标包括伊朗西部和中部的防空系统，以及伊朗西南部一个石油化工综合体的3家工厂。此外，以军还称，当天出动数十架战机对伊朗多地部署的战略防御系统发动打击，并将其摧毁。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当天遭以军空袭，部分设施受损，相关部门正在评估损失情况。在以色列袭击了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工业设施发射导弹，展开报复性空袭。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明还说，为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伊朗已启动代号为纳瑟尔的军事行动，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以色列北部城市海法、中部城市耶路撒冷及南部多个城市8号都拉响防空警报。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和伊朗必须立即停止交火。当天稍晚，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援引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说，以色列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暂停对伊朗的打击。这名官员同时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袭击以色列城镇，以色列还将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郊区。另据以色列时报援引以军消息报道，本轮对伊朗的袭击由以色列单方面实施，但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也参与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与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进行了3次通话。报道说，以军预计本轮与伊朗的冲突将持续数日，还已做好应对长期冲突的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9: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星期一表示，美国在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方面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伊朗已经做好应对任何局势的准备，来捍卫国家的安全和利益。
11: 巴加埃强调，伊朗7号晚间采取的军事行动完全是在联合国宪章第51条关于合法防卫的框架内，为保卫伊朗而采取的防御性举措。为了帮助维护黎巴嫩的国家主权与尊严，伊朗会尽一切努力。美国在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方面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4: هر اتفاقی که در منطقه ما بیفته چه خود آمریکا عامل نقض آتش بس باشه از طریق حمله به کشتی‌های تجاری ایران تعرض به مناطق جنوبی کشور و یا به واسطه رژیم سکیونیستی در لبنان یا همدستی با آمریکا در منطقه خودمون مسئولیت آمریکا مسئولیت مستقیم آمریکا محرز هست و پیامدهای تشدید تنش هم بر عهده آمریکا خواهد بود.
11: 巴加还表示，伊朗已经做好应对任何局势的准备。
4: ما به هیچ عنوان نمی‌توانیم اجازه بدهیم که رژیم سکیونیستی یا آمریکا با سوء استفاده از وضعیت کنونی تعرضاتشون رو هر روز تکرار بکنند، دامنش رو گسترده بکنند و صرفاً به یک بیانیه کلی اکتفا بکنند که ما کماکان با آتش بس متعهد هستیم. آتش بسی که به صورت مستمر و مکرر دارن نقض میکنند و لذا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ما، دستگاه دیپلماسی، همه ارکان ملت ایران،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آماده مواجهه با هر وضعیتی هستند برای صیانت از امنیت و منافع ملی کشور.
11: 巴加还强调，关于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是谈判的核心议题，伊朗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任何妥协。
4: موضوع اموال بلوکه شده ایران یکی از اجزای هر تفاهمی است که در حال حاضر روند مذاکراتش ادامه داره و هیچ وقت قرار نیست که در این زمینه مماشاتی از طرف ایران صورت بگیره.
11: 巴加还批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极其不妥当且非建设性的态度，称格罗西无视当前局势的根本原因，而仅仅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一局势带来的后果和表象上。凤卫视郑凯、李日木森和黑龙报道。
9: 伊朗总统佩泽西钦扬星期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外交与国防是国家力量的两翼，伊朗既没有离开战场，也没有离开谈判桌。佩泽西钦扬表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伊朗政府当前的首要任务，伊朗将坚定维护国家和人民权益，不会在外部压力和威胁面前退让，同时呼吁保持国家团结与理性来应对挑战。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星期一报道，伊朗民航组织发布航行通告，伊朗全国各机场的所有航班暂停运行，恢复时间另行通知。通告提醒旅客在主管部门发布恢复正常运行通知前，不要前往机场，避免出现拥堵和不必要的混乱。航班恢复以及后续调整的信息将通过官方媒体和信息平台对外发布。而欧盟成员国外长星期一在布鲁塞尔批准对参与干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活动的伊朗个人和实体采取制裁，也是欧盟第一次动用新设立的航行自由制裁机制，加强中东海上安全问题的回应力度。
5: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各成员国一致认为伊朗相关行为不可接受，因此决定采取制裁措施。他同时警告，若地区局势再次升级为全面战争，将给整个中东带来巨大代价，呼吁各方重返谈判桌，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7: Ministers were clear today that Iran's actions are unacceptable.In response, EU member states in Brussels today approved sanctions against the Iranian individuals and entities involved in disrupting the transit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this is the first time EU has applied its new freedom of navigation sanctions regime, and where necessary, will apply it again.
5: 除中东局势外，欧盟防长当天还讨论了欧洲防务建设和对乌克兰支持问题。卡拉斯表示，欧盟将进一步深化与乌克兰的防务合作，特别是在防空系统和无人机领域。
7: We have to take it seriously when it comes to really boosting our own defense and keeping in mind also the way that the wars are conducted today, especially in mind that the drones are a very effective tool, so we need to have also the tools to counter that risk.
5: 谈及俄乌冲突，卡拉兹表示，欧盟针对俄罗斯影子舰队的限制措施正在取得成效。他强调，每一艘被扣押或干扰的船只，都意味着俄罗斯用于支持战争的收入进一步减少。 访问是李蒙威、莫野。

0: 法国巴黎报道。
1: 欧盟委员会星期一表示，因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以及中东冲突升级，欧盟过去十天的化石燃料进口成本增加超过470亿欧元。不过，欧盟强调，目前能源供应并没有受到影响，整体能源安全依然得到保障。
0: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八日表示，尽管能源价格大幅上涨，但欧盟并未出现供应中断情况。他指出，近年来欧盟通过推进能源来源多元化、扩大本土能源生产以及提高能源效率，增强了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
2: Our bill for fossil fuel imports has increased by over 47 billion euro in the past 10 days. This is the price that we pay.With not a single molecule of energy in addition. But what is important to say that we haven't suffered any disruptions. The security of supply is ensured, and this i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it shows that our systems were prepared and work very well.
0: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同时表示，如果相关冲突持续，未来几周甚至几个月内，欧盟仍可能面临新的挑战。不过，他强调，目前欧盟已向成员国提供应对指导，并持续与各国政府及市场参与方保持协调。欧盟委员会透露，欧盟石油协调小组和天然气协调小组将于近期召开会议，评估当前市场变化及潜在风险，并研究进一步应对措施。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一架被指从俄罗斯方向入侵拉脱维亚领空的无人机，星期一被执行北约波罗的海空域巡逻任务的法国阵风战斗机摧毁，是拉脱维亚领空第一次由无人机被北约战斗机击落。拉脱维亚军方表示，无人机在东部的拉特加尔上空被击落，表示无人机是受到俄罗斯电子战的影响飞入拉方的领空。事发后，拉脱维亚东部多地一度发出空袭警报，居民被要求留在室内。无人机被击落后，警报随即解除。类似的无人机事件早前已经在爱沙尼亚发生。目前，北约正在加强波罗的海空域的巡逻。亚美尼亚国民议会选举星期天举行，那中央选举委员会星期已经完成全部投票站的票数统计，并且公布初步计票结果。有现任总理帕什尼扬领导的公民合约党获得超过727,000张选票，得票率为49.81%，排名第一。那根据亚美尼亚中央选委会最新公告，这次选举投票率为58.9%，执政党在国民议会中赢得61个席位。占全部席位的58.1%。此外，初步计票结果显示，这一次参选的亲俄反对党得票率，均好于预期。其中由俄裔亚美尼亚富豪卡拉佩强领导的强大亚美尼亚联盟，以23.2%的得票率排名第二。由前总统克恰良领导的亚美尼亚联盟则是获得9.9%的选票，位居第三。而繁荣亚美尼亚党最终以得票率仅仅只有3.99%，未能达到进入议会的门槛。当天稍早，总理帕什尼扬曾经在初步结果尚未公布时宣称自己的政党在选举中获胜，而引发批评。日本广播协会报道，日本防卫省星期一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为当地的导弹射击场建设以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日本防卫省据报，星期一上午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的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在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机侦察机等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日本媒体表示，这一次将会是日本第一次将陆上自卫队的岸舰导弹部署在南鸟岛这一个最东端的离岛。那动向被认为可能会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引发广泛的担忧和批评。那根据日本媒体此前报道，日本准备在南鸟岛建设12式岸舰导弹武器射击场，计划从明年开始在当地展开实弹射击训练。泰国总理阿努廷和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星期一分别抵达河内，正式访问越南，出席越南承办的东盟未来论坛。
3: 越南政府总理林明星八日下午在政府驻地为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了欢迎仪式，这是阿努廷自上任泰国总理后首次正式访越。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不到两周前才刚结束访泰行程，林明星与阿努廷举行双边会谈。林明星表示，越泰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发展阶段，双方将拓展农业合作，保障粮食安全，避免贸易壁垒，为两国出口商品创造便利，力争将双边贸易额提升。

0: 至250亿美元。另外，两国认同有效开展对接战略，研究新建连接两国及湄公河次区域国家的陆路和海路运输线，加强防务安全合作，包括海上联合巡逻、打击跨境犯罪等。安努廷表示，泰国确定了可以立即与越南加强合作的领域，包括物流互联互通、清洁能源、粮食安全和人力资源开发等。同天上午，李明星在政府驻地为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了欢迎仪式，这是洪马奈第二次以柬埔寨首相身份正式访越。两人随后举行双边会谈，双方对近期越柬关系的积极发展表示满意，政治互信加强、国防安全合作是两国关系的基石，经贸投资、旅游合作尤为突出。今年一至四月，双边贸易额达近50亿美元，同比上涨9.6%。李明星表示，双方应拓展对接与互联互通，包括推进胡志明市与金边高速公路的连接，研究扩大越柬和越老柬之间的航线，研究建设经济特区和跨境经济区，为两国互清关提供便利。洪马奈表示，双方将为两国企业投资农产品加工、水产养殖、清洁能源、建材和物流等领域创造有利条件。在地区与全球局势演变复杂的背景下，双方继续同东盟各国巩固团结，推动和平解决纠纷，并在确保东盟核心作用的基础上，扩大东盟与各伙伴的合作。会谈结束后，两人见证双方官员交换2026-2030阶段资讯领域合作计划。越美评论称，泰国总理和柬埔寨总理访越并出席越南承办的东盟未来论坛，体现东盟国家推动对话、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意愿。凤凰卫视国方阮善莱英和您报道。
1: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2: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接旨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5-6个钟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接旨。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接旨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接旨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财经消息，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的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5: 沈阳你好。
1: 好，佑明，进入午盘之后的美股三大指数目前走势如何？
5: 好的，那么美股周一进入午盘的时候是继续上涨，芯片股从上周的暴跌当中是大幅回升，同时特朗普继续推动美伊维持脆弱的停火协议，也是缓解了市场对于中东局势进一步恶化的担忧。那么受到了以色列和伊朗的局势影响，股指期货周末是一度延续跌势，不过特朗普表示以色列和伊朗正寻求立即停火，并且表示尽管发生袭击，相关谈判仍在继续推进。随后呢，伊朗外交部则表示伊朗军方已经结束了对于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但同时也警告称如果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发动袭击，那么伊朗将会恢复军事行动。那么随着局势缓和，油价则是自盘中高位回落，美国 WTI 原油期货以及布伦特原油期货都是涨幅收窄至大概在1%左右，报每桶91美元附近。那么周一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是继续上涨，标普500指数上涨0.71%，纳指上涨1.39%，而道指则是上涨0.11%。那么上周跌幅最重的 AI 相关股票反而成为了反弹的主力。周三还将公布5月份的通胀数据，以及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本周也将有

0: 1.7，失守4000点大关，恒指四连跌，再下挫1.22%，来到两个半月的新低。深成指下挫3.22%，跌穿15000点关口。创业板指数重挫3.69%，科创50指数重挫4.3%。 日本股市重挫3.85%，3月9号以来最大单日跌幅，接连失守6万6千和6万5千两个整数关口，但6万4千点关口失而复得，勉强守住。中东战事升级，推升油价，再加上美国劳工市场强劲，让市场担心科技类股的估值过高，打击大盘重挫。台湾股市也重挫3.48%，失守4万5千和4万4千两大整数关口，来到超过两个星期的最低位。 美国科技类股上个星期五下挫，打击大盘最多急跌将近6%，但趁低吸纳，有助于大盘扳回超过1000点跌幅做收。汇市方面，美元汇价星期一维持坚稳，打击亚洲货币下滑，印尼继续股汇债三杀格局，盾汇价刷新历史新低，但韩元大幅反弹，脱离超过17年的新低。
1: 美国上周五公布的非农数据强劲，提升美联储今年内加息的机会，继续提振美元汇价。美汇指数周一首稳100点上方，是接近两个月新高。其中，对欧元也持稳在9周最高位附近，对英镑逼近5周最高位，对日元也逐步逼近日本当局4月底进场干预的价位。亚洲货币跌势不止，印尼上月的外汇储备下降至接近2年最低位，令市场担心央行缺乏干预的弹药。 印尼盾再创历史新低纪录，股市也进一步重挫4.52%作收，再创5年新低。同时，10年期国债收益率大涨，并突破7厘大关。马来西亚林吉特也刷新1月中旬以来的新低，台币大幅收贬超过1毛，到31.58，创近3周新低。人民币方面，中间价小跌41个基点，到6.819.8，但较预测的6.795偏弱248个基点，偏离幅度大幅收窄。
2: 据路透社测算，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较上周五上升0.38%到101.71%，再创去年1月6号以来的新高。即期汇价开低走低，盘初曾跌至6.79关口，中场回至6.74%，是近2周最低位，收低132个基点。全天的波幅收窄至78个基点，成交增加至422亿美元。离岸汇价也下跌，并一度失守6.79水平，也是超过2周最低位。 但与在岸价的价差有所收窄。至于韩元表现超前，在上周五创出2009年3月以来的超过17年新低之后，在本周一大幅反弹，最多大涨接近2%。韩国外汇监管当局再次发出警告，不会容忍汇市过度波动，将会强力回应。金融监管当局周日召开紧急会议，同意调查汇市投机交易，并采取严厉行动阻止。
0: 另外，消息人士透露，国民年金公团进行了外汇对冲操作，出售美元以支持韩元汇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在台湾新北市长的选战持续升温，民进党近日公布的新北市长选情民调显示，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赢过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2.5%。新北市议会的国民党团新旗公布的最新民调，当然强调李四川是领先苏巧慧6.2%。
3: 新北市长选战竞争激烈，绿营公布民调数字，声称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支持度赢过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2.5%。李四川对此不满，质疑绿营刻意欺骗市民。而国民党新北市议会党团8号公布最新民调，结果指出李四川以39.2%的支持度领先苏巧慧的33%，双方差距6.2%。
4: 李四川在5个年龄组上呢，全部都领先苏巧慧，因此呢，这个已经打破既往大家的一些印象，就是李四川呢，他不只是有比较中高龄的这个年龄层的选票，而是真正的在跨世代的部分呢，都受到欢迎。
3: 蓝营市议员指出，外界质疑李四川不受年轻族群青睐，但民调显示，在年轻选民部分，李四川支持度赢过苏巧慧。
4: 若从区域来分析，李四川在传统的绿营票仓也有所斩获。过去大家都认为三重新庄呢是绿比较强的一个区域哦，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区域呢也有所突破。目前在三重新庄的区域呢，我们李四川是以39.3%领先苏巧慧的34%。
3: 蓝营判断李四川民调领先，主因是提出多项具体政见，加上选民对赖政府不满。 而李四川在选民好感度与看好度上也都高于苏巧慧，只不过在女性选民的支持度上有些许落后。 接下来

0: 四川要锁定近三成尚未表态的女性选民，提出相关议题和政见，争取他们的认同。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香港多区星期一晚上下起暴雨，天文台一度发出黑色暴雨警告，是香港今年发出的第一个黑色暴雨警告。
2: 香港天文台在八号晚上8:35一度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这也是香港在今年发出的首个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八号晚，香港多区下起暴雨，位于香港的湾仔区雨势倾盆，不少人困在地铁站出口，路上行人即使撑伞也很难抵挡暴雨带来的水花飞溅，在雨中艰难前行。而过往一直是水浸黑点的杏花村，也在晚上一直下雨，持续不断的雨让部分路面出现积水。在大围地铁站外，一度横风横雨，伴随电闪雷鸣，不少人冒雨赶回家，部分低洼路段出现水浸，车辆需涉水而行。而沙田区也一度闪电伴随暴雨，每小时录得超过100毫米降雨量。其后天文台9:35改发红雨，沙田城门河水位有轻微上涨。天文台提醒，若雨势增强，可能发生严重水浸。区屋署表示，截至晚上9点，确认4宗水浸，包括沙田曾大屋、天水围巨星路等地，已派出紧急应变队伍处理，并重复巡查清理全港约240个易水浸地点，防止淤堵。凤凰卫视王雨婷、卢希文香港报道。
1: 好，那香港天气现在最新情况如何？立刻连线在香港国际机场现场的本台记者谢静亨。静亨你好。
3: 盛阳你好。
1: 静亨，我们都常住在香港，我们都知道香港今天虽然来了黑色暴雨，但这种暴雨通常来的是又急又快，走的也又急又快，所以告诉我们一下，目前香港各地的天气状况如何？这个暴雨是不是已经走了？而在公共交通方面，特别是你所在的香港国际机场航班方面，有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
3: 好的，没问题，盛阳。那这一次的黑雨可以说是来得快，去得也快。那今天就是星期一晚上呢8点多的时候，天文台就是发出了今年首个的黑雨警告。但是随着那个雨势慢慢的逐渐减弱之下呢，天文台在之后就是改发了红雨还有黄雨，到最后晚上10:45左右的时候就取消了黄雨的警告。那其实目前呢，就是这一整个晚上呢，就是这个黑雨呢，也为香港的广泛地区呢带来一个就是非常多的降雨量。那在我现场在机场可以看到，其实距离我们就是黄雨取消了2个多小时之后呢，其实这里机管局表示了一整天的晚上呢，就是航班升降也没有受到影响。那其实我们在现场也可以看到，就是有一些抵达香港的旅客啊，或者是准备离开香港前往其他国家的市民啊，还有游客，其实他们大致上行程也没有受到影响。那就比如说这里就是往来市区的巴士服务还有地铁呢，其实也全都运作正常，就是维持到晚上的最后班次。那说回到除了机场以外呢，其实香港市区的交通方面呢，其实也大致上运作正常，只有一少部分是受到影响，说的就是港铁。港铁就是在黑雨期间呢，有几个车站的出入口，包括就是鲤鱼涌、黄大仙、彩虹还有深水埗，也在黑雨期间呢，就是短暂的关闭，因为在黄雨之后取消之后重开。那总结一下，今天其实整个黑雨期间呢，就是香港广泛地区，特别是信街路德的降雨量也是超过70毫米，特别提到的就是要提到沙田区的降雨量是超过100毫米。那其中呢，就是香港的区屋署也表示，在沙田的其中一个地方叫做曾大屋，也录得一宗水浸报告，连同就是天水围还有这个元朗新田的地区，总共一整个晚上里面也录得4宗的水浸报告。那除了这方面之外呢，就是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那除了今天就是周二的情况，就是今天天文台也预测香港其实也会有雷暴骤雨，那随后2-3天呢，就是天气会好转一点下，但是也会渐重有骤雨，然后随到就是周末的情况呢，就是也会就是天色也会逐渐变得不稳定。 那除了这一次的暴雨以外，其实来到夏季也是香港传统的雷暴季。
1: 对，
3: 那其实。

0: 实天文台早前预测今年呢，就是大致上会有4到7个台风来袭。那这个水平呢，其实是属于正常偏少的水平。但是有专家也表示，就是因为今年这个厄尔尼诺的现象影响呢，香港如果有台风的话，其实那个风力其实可以也会比正常来的凶猛一点。那我在现场的最新情况先来到这里，将时间交回给你了，主播。
1: 啊，静和，对我们这些打工仔来说，这个只要是天气没有影响到我们交通工具，都是好消息。谢谢你连线报道，稍后回来，各位观众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2: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2: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6: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7: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锣，但伊朗国家队因美国签证的限制影响他们的备战，球队目前已经转移到墨西哥城市蒂华纳训练，但球员可能需要在比赛日当天往返美国，引起伊朗强烈不满。
9: 伊朗国家队7日在墨西哥蒂华纳展开抵达后的首场训练，球员乘搭大巴前往球场进行闭门操练，墨西哥国民警卫队全程护送，有小球迷到场表达支持，伊朗球员更为小球迷签名留念。不过伊朗备战正面临重大挑战，伊朗驻墨西哥大使表示，由于美国拒绝向部分教练团及代表团成员发出签证，球员在小组赛阶段2场洛杉矶一场西雅图的比赛可能需于当日早上才抵达美国，赛后需及时返回墨西哥，严重影响休息及备战时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批评美国做法充满敌意，指这是将体育政治化，违反国际足协规定，包括未能在赛前至少24小时让球队熟悉场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自上个星期的日本福岛发生黑熊袭击人类事件后，东京以北的宇都宫市星期天凌晨又有熊出没在当地的一条主要商业街的街头。宇都宫市政府星期一暂停全市的中小学所有教学活动。商业街的监控画面显示，星期天的凌晨，一头黑熊出没在街头，快速地从路人身边跑过，两名路人受到惊吓躲到一旁。那当地市政官员表示，这头黑熊曾经在上个星期六的晚上第一次就出现在一处靠近公园的居民区，第二天被发现出没在商业街中。星期一的清晨，这头熊最后一次被目击到的地点距离一些中学仅仅只有500米，之后逃跑再没有踪迹。那目前全市94所中小学的所有教学活动都被叫停，警方和消防部门加强巡查，以防止伤人事件的发生。 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10: 94岁的香港资深艺人胡枫在太红磡香港体育馆举行演唱会，更成功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成为举办演唱会最年长的华语艺人，并几场获颁证书。这天红馆台上台下也星光熠熠，大批演艺圈中艺人一同见证胡枫再创纪录。干儿子张学友与张家辉以及刘德华、陈奕迅、莫文蔚等担任嘉宾。

0: 而胡枫在演唱会举行前精神奕奕进行拜神仪式，他受访时表示心情兴奋，自己也没想过会破纪录，不知他又想不想加场再举行演唱会呢？
1: 你话开就开噶，
2: 啊真系，我自己都估唔到噶，破纪录呢样嘢我自己都估唔到噶。
3: 今日状态点啊？自己有几多分啊？今日嘅状态呢？
2: 我谂应该亦应该系100分啩，啊个状态啊 OK 啊 OK 啊，
0: 香港艺人薛家燕出席活动，对于曾经与他合作的资深艺人钟景辉日前离世，他受访时表示感到很难过，会永远怀念他。
4: 感觉好难过，当然系唔舍得啦。佢对人好好啦，同埋咧好照顾后辈啦，同埋你同佢一齐工作嘅时候咧，真系获益良多嘅。我哋永远怀念我哋敬爱嘅钟景辉先生，阿 King Sir，King Sir， 多谢你，我哋永远怀念你。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抵达朝鲜平壤，开启国事访问。习近平与金正恩会谈，提出四点发展两国关系的意见。而会谈后，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晚宴。
1: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当地时间8号中午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 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是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

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

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朝两国国歌。鸣放礼炮二十一响。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欢迎仪式结束时，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习近平八号下午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与金正恩会谈。
2: 习近平指出，时隔七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他感到十分高兴。
3: 时隔七年啊，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的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2: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

0: 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他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他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他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朝方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双方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
1: 总书记同志가올해첫해외방문으로평양을선택하고평양이렇게찾아오신것은저중신선관계에대한최대의중시이고평양에대한배려이며우리에겐커다란영광으로됩니다정성희동지이번방문은저중두나라가자주와정의를위한역사의오른편에언제나함께서있으며그어떤국제정세의격변속에서도역사의검증을받은저중친선관계가얼마나공고한가를다시한번과시하게될거라고생각합니다
0: 金正恩表示，去年9月他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 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朝方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6月8号的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抗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抗议举行的欢迎宴会。
0: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雪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他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双方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他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抗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抗力的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与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那在晚上9点多，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热烈掌声欢迎致敬。那演员是以歌曲、舞蹈、杂技各种形式表达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两国传统友好合作真挚情感。习近平和金正恩向演员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是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下节目继续来关心，以色列与伊朗先后宣布暂停军事行动。欧盟的能源进口成本10天激增470亿欧元。

0: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摺紙好多人玩嘅，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是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個屏幕中所看到的畫面，都記錄着最新、最熱、最重要的新聞資訊。每天黃金時段準時出發，與您共同前往第一現場，跟隨前方記者的步伐，以最專業的新聞視角，多角度宏觀分析事情脈絡。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中东局势在8号是历经动荡，以色列7号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后，伊朗当天晚上向以色列发射多轮导弹回应。而8号凌晨，以色列空军则是向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空袭。而当天的互相袭击期间，伊朗西南部的马赫沙赫尔石油化工综合体、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都成为打击目标。以军表示，自7号晚上以来，伊朗向以色列发射至少20枚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也向以色列发射2枚弹道导弹，而到了8号晚间，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停止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宣布，在伊朗停止向以色列开火后，以色列是暂时停止袭击伊朗。
5: 伊朗军方公布多段视频，显示7号晚上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当晚，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防空警报。据以色列国防军通报，伊朗当晚向以色列发射至少3轮总计10枚导弹，均被以军拦截。这是美伊停火约2个月来伊朗首次攻击以色列。8号凌晨，以空军对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实施空袭。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主要城市大布里士和伊斯法罕当天清晨相继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了袭击。德黑兰市区范围据报没有成为袭击目标。以色列国防军8号称，为回应伊朗导弹袭击，以色列对伊朗发动2轮空袭，打击目标包括伊朗西部和中部的防空系统，以及伊朗西南部一个石油化工综合体的3家工厂。此外，以军还称，当天出动数十架战机对伊朗多地部署的战略防御系统发动打击，并将其摧毁。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当天遭以军空袭，部分设施受损，相关部门正在评估损失情况。在以色列袭击了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工业设施发射导弹，展开报复性空袭。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明还说，为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伊朗已启动代号为纳瑟尔的军事行动，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以色列北部城市海法、中部城市耶路撒冷及南部多个城市8号都拉响防空警报。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和伊朗必须立即停止交火。当天稍晚，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援引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说，以色列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暂停对伊朗的打击。这名官员同时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袭击以色列城镇，以色列还将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郊区。另据《以色列时报》援引以军消息报道，本轮对伊朗的袭击由以色列单方面实施，但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也参与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与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进行了3次通话。报道说，以军预计本轮与伊朗的冲突将持续数日，还已做好应对长期冲突的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7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继续高密度外交斡旋，这是他近期第3次访问伊朗，旨在打破美伊和谈僵局，缓和中东紧张局势。
6: 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此次访问伊朗的核心任务之一是传递一份重要秘密信函。据悉，这封信函来自巴基斯坦国防军总司令穆尼尔。纳克维在德黑兰会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时，正式转交这封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特别信件。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就表示，华盛顿对伊斯兰堡持续不断的外交斡旋努力表示感谢和赞赏。
7: The Secretary of State, Marco Rubio, acknowledged Pakistan's diplomatic and mediatory efforts. He also commended close engagement and continued coordination between Pakistan's leadership and the U.S. administration.
6: 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旨在通过这封信函提出一些新提案，以打破目前美伊之间的谈判死结，并推动双方达成一项临时协议。就在纳克维动身前往伊朗前，纳克维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进行了长时间的磋商，夏巴兹就如何推进美伊和谈向他下达了特殊指示。巴基斯坦外交部还称，希望在友好国家的支持下，巴方寻求和平与稳定的努力取得积极成果。
7: The DPM expressed confidence that Pakistan's continued sincere efforts for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region and beyond with the support of friendly countries will yield positive results.
6: 纳克维除了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全面对表新的谈判提案外，预计还将进一步会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以全面推进由巴方拟定的中东和平路线图。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4: 欧盟成员国外长九号在布鲁塞尔批准制裁参与干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活动的伊朗个人和实体，是欧盟第一次动用新设立的航行自由制裁机制，加强中东海上安全问题的回应力度。
8: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各成员国一致认为伊朗相关行为不可接受，因此决定采取制裁措施。他同时警告，若地区局势再次升级为全面战争，将给整个中东带来巨大代价，呼吁各方重返谈判桌，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9: Ministers were clear today that Iran's actions are unacceptable.In response, EU member states in Brussels today approved sanctions against Iranian individuals and entities involved in disrupting the transit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this is the first time EU has applied its new freedom of navigation sanctions regime, and where necessary, will apply it again.
8: 除中东局势外，欧盟防长当天还讨论了欧洲防务建设和对乌克兰支持问题。卡拉斯表示，欧盟将进一步深化与乌克兰的防务合作，特别是在防空系统和无人机领域。
9: We have to take it seriously when it comes to really boosting our own defense and keeping in mind also the way that the wars are conducted today, especially in mind that the drones are a very effective tool, so we need to have also the tools to counter that risk.
8: 谈及俄乌冲突，卡拉兹表示，欧盟针对俄罗斯影子舰队的限制措施正在取得成效。他强调，每一艘被扣押或干扰的船只，都意味着俄罗斯用于支持战争的收入进一步减少。方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4: 欧盟委员会八号表示，因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以及中东冲突升级影响，欧盟过去十天的化石燃料进口成本增加超过470亿欧元。不过，欧盟也强调，目前能源供应并没有受到影响，整体能源安全依然有保障。
8: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八日表示，尽管能源价格大幅上涨，但欧盟并未出现供应中断情况。他指出，近年来欧盟通过推进能源来源多元化、扩大本土能源生产以及提高能源效率，增强了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
10: Our bill for fossil fuel imports has increased by over 47 billion euro in the past 10 days. This is the price that we pay.With not a single molecule of energy in addition. But what is important to say that we haven't suffered any disruptions. The security of supply is ensured, and this i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it shows that our systems were prepared and work very well.
8: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同时表示，如果相关冲突持续，未来几周甚至几个月内，欧盟仍可能面临新的挑战。不过，他强调，目前欧盟已向成员国提供应对指导，并持续与各国政府及市场参与方保持协调。欧盟委员会透露，欧盟石油协调小组和天然气协调小组将于近期召开会议，评估当前市场变化及潜在风险，并研究进一步应对措施。 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4: 感谢收看，祝你晚安 ，Good night。
1: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1至5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今时财经，点石成金。各位好，我是王俊，先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由于受到了加息预期的升温，再叠加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的影响，亚太股市在今天出现了集体的下挫，韩股暴跌超过8%，日元则突破了160大关。而中国外汇储备规模是超过了10年的最高，高盛则预期在未来一年人民币还会持续升值，来到6.5左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开启了对朝鲜的国事访问，而由于中日关系持续紧张，中国停止对日本出口金属钨，中国现在将会就中方断供、日本储能能够顶多久做出专题评论。首先在今天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下亚太区的股市遭遇到了黑色星期一啊，由于在上周美国的科技股市遭遇到了集体的这样一个抛售，再加上中东局势持续的升温，所以亚太股市在今天是早盘出现了集体的低开，日经指数是跌幅超过了3000点，韩国的首尔这样的一个综合指数呢，是一度重挫8.4%，来到了7477.46点，并且是触发了熔断机制的。我们可以看呢，韩国的大市一度触发熔断机制，暂停交易了20分钟。特别是三星在收盘的时候，股价下跌10.18%。SK 海力士在收盘的时候呢，下跌7.68%，而且 SK 海力士呢一度重挫超过了10%。那么同时我们可以看到，韩联社的报道也指出，韩元对于美元的汇率呢，在8号开盘也是报1555.2韩元。创下了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一个最低值。那么韩国交易所召开了紧急市场评估会议，评估市场波动态势，并且研讨了稳定市场运行的应对措施。会议重点审视了美股大幅下跌，还有隔夜期货市场的走势，讨论相应的市场管理的一个措施。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整个的股市的情况。日本股市是重挫了3.85%，这是3月9号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并且接连失守了66000和65000点的两个关口，但64000的关口呢是失而复得的，勉强守住。那中东局势的升级推升了油价，再加上美国劳工市场的强劲，让市场担心科技股估值过高，打击了大盘的重挫。韩国首尔股市暴跌8.29%，这是3月4号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升温，打击了科技股急泻，并且触发了熔断两次，这是过去3个月以来的第一次。其中，三星暴跌超过了10%，SK 海力士也急跌7.77%。但是在韩国股市当中，由于这个辉瑞还有 SK 集团的这个英伟达，还有这 SK 集团和 LG 电子等公司合作的消息提振，所以我们韩股中午前的跌幅曾经收窄到4.8%，但午后的抛压出现。的加剧，所以再度扩大跌幅，来到8%，触发了这样一个熔断的机制。再来看看港股，港股在今天是连续第四天出现了下挫，中东局势呢持续恶化，再加上美联储加息的升温，所以外围股市下滑，科技股遭到了洗仓，打击了恒生指数，在低开了379点之后，快速扩大了跌幅，最大跌幅达到了503点，之后是在低位持续的反复的。那蓝筹股是跌多升少的，科技股领跌，而且芯片和手机股跌势非常的大，华虹下挫了超过5%，而舜宇下挫6%，比亚迪电子和中兴下挫超过了4%，但哔哩哔哩还有旅游相关股份却出现上扬，石油和部分的金融还有公用股也出现了走高，恒生指数收盘报在了24657点，下跌304点，跌幅是1.22%。再来看内地股市，内地股市在今天同样全线出现了下跌，沪深两市的全天在低位震荡，沪指是失守了4000点大关，深成指一度下跌超过4%，市场成交额也缩量来到了28000亿元。人民币的水平，板块来看呈现了一个普跌的态势，有色金属板块跌幅靠前，半导体通信设备的板块呢继续回调，所以科创50指数下跌超过了4%。不过我们看机器人银行板块却是逆势出现了上涨，沪指收在了3959点，下跌68点，跌幅是1.7%，而深成指收在了14821点，下跌493点，跌幅3.22%，创业板指数则下跌达到了3.69%。再来看看美国方面，美国在上周五公布了这个非农就业数据是超出了市场的预期，加深了市场对于美国美联储下一步是否还会进行加息的这样一个压注，多数大行陆续的放弃了这样的一个减息的预测，同时呢，只有花旗仍然坚持年内呢，美联储可能会出现3次降息的这个判断。分析也说了，对于是否加息还不能过早的定论，油价才是左右加息的这样一个关键，并且认为美联储的新任主席 Warsher， 也就是即将首次主持议息会议的时候呢，言论将会偏向保守。我们看到美国呢还在本周三，当地时间本周三公布消费物价指数的 CPI 的数据，那么预期五月份的整体 CPI 按年走高0.4个百分点，来到4.2%，核心这个 CPI 呢将会上升2.9%。按月方面，
那整体的 CPI 将会同，也就是环比啊，回落0.1%，来到0.5%和0.3%。那么美国的就业数据大超预期之后，如果通胀更为的炙热，那么联储局的立场将会变得更加的鹰派。那么美国银行的分析也认为说，一系列的密集宏观事件和风险呢，市场流动性的急剧抽离可能会推动全球债券收益率大幅的走高，从而打破当前科技资产的这样一个泡沫。另外也有分析就指出了，人工智能 AI 底层基建的设施原材料已经出现了泡沫之后，紧接而来的 AI 底层基础建设的投资也将会出现一个泡沫啊。基建项目投资的 AI 此主题的时候呢，不要只投资于比方说全球的大型晶片股了，而且也有分析就说了，人工智能 AI 发展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等 AI 行情将会进入到了优胜劣汰的下半场，所以投资者应该更加审慎地做出一个选择。现在来看，这个股市出现了大幅的抛售，导火索就是上周五强于预期的这样的一个美国的非农就业的数据报告，这个局面就让很多的跨国公司和规模

0: 加息啊，他说他们靠着把事情做好，保持低利率，建设这个国家啊。如果说现在美联储要加息，就是在试图扼杀成功，因此呢，他不想扼杀成功，实际上应该降息。不过呢，现在来看，通胀的压力是真实存在的，所以美联储内部已经有了一个比较鹰派的表达。特朗普的逻辑其实就是说，经济好就不应该被惩罚。但是呢，特朗普的这一系列的表态，有分析说已经是对这个 Kevin Warsh 施加了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压力。那么现在来说呢，分析就说的，Warsh 呢可能处境就会变得非常的棘手。特朗普在他上任只有两周的时候，债券市场和特朗普呢就已经给他设下了第一道的难题。特朗普也就说了，他还是希望这个美联储新任的主席 Warsh 来做决定。随后的他还是补充了说，希望 Warsh 能够进一步的出现这样一个降息的一个决定。所以朱迅怎么来看特朗普这一系列的表态，还有美联储新任主席 Warsh 在接下来会不会面临一个比较两难的境地呢？
1: 我觉得现在特朗普很矛盾啊，他明明是希望 Warsh 啊能够降息，但是呢现在通胀那么高嘛，所以他又不好意思给 Warsh 施加太大的压力，因为毕竟自己选的人嘛，而且家里边原来就认识，所以你看他反反复复说这说那，不知道他想说什么意思啊。但他的态度是很明确的，就是不要加息，千万不要加息。但是呢，美国的通胀现在这个数据啊很难看。通胀如果说按照现在的预测啊，还没有出最终的结果，4.2 CPI， 那就非常高了。4.2 就是通胀了，你比较高通。如果你不加息的话，如果说又不停战的话，那很可能它就会变成植入到这个预期里边去，以后就麻烦了。每个这个加租金的、租房子的就说，哎，明年加5%再说吧，那就变成本推动了。
0: 嗯，
1: 对。如果说 PPI 是过6的话，那对整个生产体系就有非常剧烈的扰动，因为大家的库存的调整啊，如何来进行，还有投资的规划等等，那全部都得变。那这样又影响到未来，比如说这个建筑成本啊，现在是美国很多地方在建数据中心嘛，那个成本呢它也会重新做出调整。所以在这个状况下边，其实我们看到无论是沃什还是特朗普都很难。
0: 所以接下来的这样一个情况就是美联储究竟要不要加息还是降息，真的可能不能只是靠一方面的这个决定，可能更多的这个数据要来说话了。特别感谢钟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分析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其实高盛已经有一个表态来认为说，市场对人民币升值的这样一个单边的预期是变得更加的强大了，现在来看引发了出口商更为强烈的一个外汇兑换的行为，所以预计人民币在未来12个月呢还会出现一定的这个升值情况，差不多会来到6.5%左右。所以我们来看看受到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人民币在岸价收盘是在6.7844左右，下降了132个基点，那离岸价是在6.785左右。同时我们还来关注一下美汇的指数啊，美汇指数是在100.1左右，人民币日元呢也已经跌破160.2的关口。好，我们继续来回到刚刚说到这个高盛啊，高盛已经说了人民币可能还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升级的情况，但是呢报告还指出了中国的央行能够接受人民币有序渐进式的一个升值，年化差不多4%的升值幅度呢是足以抵消外资持有人民币资产的一个套息成本，还不会对于出口竞争力和通胀造成太大的这样一个拖累。另外一方面可以看到，国家外汇管理局呢已经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止到5月末，中国外汇规模呢储备差不多是34422亿美元，和4月末相比上升了317亿美元，那么升幅是0.93%。到此呢，外汇规模已经连续2个月站稳了3.4万亿美元，创下了2015年10月以来的一个最高水平。也有分析就说了，储备创10年的新高，释放出了两大信号，一个就是中国经济的基本面韧性比较强，第二就是中国国际收支的稳健性是比较好的。另外也有分析就指出，强大的外汇成为了人民币的定海神针。首先，充足的外汇储备为中国人民银行提供了充足的市场干预能力，在汇率出现非理性单边波动的时候，可以快速的平抑投机性的炒作行为。另外呢，现实的外汇储备规模远远超过国际的警戒线，从根源上稳定了市场的预期，避免出现资本恐慌性外流的一个情况。那同时我们可以看到，金价还在持续承压的时候，央行已经继续的增持黄金储备，五月底按月增持了32万盎司的黄金，这是连续19个月增持黄金，刷新了11年以来的最长记录。分析就指出了，随着中东局势的大幅的推高国际油价，全球主要央行加息的预期升温，所以五月份的国际金价连续第3个月出现下行，可能是上个月人行持续加速增持黄金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那么到2025年底啊，在中国主要由外汇和黄金构成的官方国际储备当中，黄金储备的占比差不多是9%，而全球各国央行的平均占比是27%，所以中国黄金储备的后期仍然还有一个较大的增持空间。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国证监会呢已经就有关跨境的证券券商的整治呢已经表示，这次的整治方案是针对的境外机构在境内发生的非法跨境的经营活动，不涉及在其他境外的展业行为，那投资者的财产安全也不会受到整治的影响，已经开立账户不会被强制注销，而账户内的资产呢也不会被强制清理。香港证监会日前和证券业业界会面的时候也说明啊，说期间大派了定心丸，强调只要内地投资者合规开户，资金属于境外合法资金，券商仍然是可以继续提供服务的。而且呢，消息也指出，证监会透露这一次呢已经是属于减辣版本的政策了，呼吁业界呢不用过分的紧张。那高盛也表示啊，中国加大力度来遏制跨境资本的外流，不太可能破坏香港持续多年的楼市上涨的周期，最多只会影响到少数的豪宅交易。所以呢，高盛预期香港房价在今年将会上涨15%，明年上涨7%，2028年还会上涨4%。目前来看，中环的写字楼的状况呢，已经开始逐步的出现改善的趋势了。4月份的租金按月上升了2.1%，继续在整体写字楼当中表现的领先。那写字楼的租金已经在今年初见底，比预期快了很多个月，所以租金出现涨势，主要是靠少数顶级写字楼的带动。区内其他写字楼的转稳的进度也比预期的好，所以需求增加，在新供应不多的情况之下，空置率可以会逐步的出现这样一个下降的情况。而瑞银财管也表示，内地年轻一辈对于投资房地产的偏好和上一代相比并不是那么的强，再加上拉美地区投资者对于亚洲地区的兴趣增加，所以带动了全球资产配置多元化需求在近年升温。香港作为东西方的汇聚点，财富管理行业预料可以从上述的新格局当中不断的受惠。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事休息，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相关消息，一会儿见。

0: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争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2: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1: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央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开启了对于朝鲜的国事访问。那么在当地时间8号的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城广场为习近平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我们从画面上可以看到，金城广场当中呢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巨幅肖像，同时呢各界的群众和儿童身着着节日的服装来到了现场，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那么根据了解，习近平呢在朝鲜的劳动新闻发表了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那么在文章当中特别强调，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呢，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方和朝鲜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那么行业内开始预测，就是沉寂了多年的中朝边境的贸易通道有望在近期重启，园丁国境的市场重启之后呢，将会采取商贸加上文旅的并行模式，为两国的客商搭建一个建立联系的平台，交易全部使用人民币结算，高效和更加的便捷。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由于中日关系持续的恶化，我们导致了现在来看很多的稀土金属的出口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限制。中国作为战略资源限制出口的稀土，对于日本出口正在急剧的减少，而3到4月出口量同比减少80%以上。日本企业对于稳定确保对于汽车和高科技产品等核心部分制造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原料，加快转向向澳大利亚和印度进行采购。那么根据住友电器工业指出，已经无法从中国采购稀有金属无误，那么公司生产用于汽车和飞机加工的工具有1/3原料是从中国进口的，而三菱综合材料从6月起已经把含钨超硬材料的价格上调至3倍以上。同时呢，也有分析指出了，中国是掌握了全球80%以上的钨矿供应和加工的能力。住友电工呢，有意投资约160亿日元在富山市新建工厂，强化原材料的循环利用。而三菱材料也计划大幅的提升在秋田市和德国据点的回收处理能力。日本媒体对于钨短缺的报道热度是不断的在增加，主要的原因就是钨荒确实是直接击中了日本工业的命门，制裁呢迫使日本研发其他的材料来应对，但是也有分析说了，这叫远水解不了近火。那现在来看，日本政界也只有改变对中国的立场的情况之下才有可能会出现变化，因此现在来看日本政府没有出现的变化，意味着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日本厂商只能靠美国的燃料废料熬下去，成本会出现大涨的这样一个情况。朱先生怎么来看这一系列的变化？
1: 就是从去年高市早苗发表台湾有事的谬论之后啊，其实从今年开始1月份开始，中国就收紧了对日的军民两用物资的出口，尤其涉及到稀土和其他的关键金属的出口，像这次钨呢是最新的一个。我们看到呢，日本呢它原来是有不少的这个储备的，而且呢在这个过去一年当中，他们也在增加从中国来的各种相关的关键金属，包括稀土的这个储备。而在2010年那个时候，中日是围绕钓鱼岛有一次冲突，中国当时也是对日本限制了出口，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日本做两手准备，一种就是长期的储备，一种呢就是尽量减少对他自己没有或者在中国以外的供应链找不到的这些相关金属的这种使用量。他现在其实也是一直想努力摆脱对钨的这个依赖，但是呢，我们都知道，日本虽然有不少这个材料学的诺贝尔奖，还有这个材料比较厉害，但是呢要想完全摆脱是不可能的。那现在日本能干什么呢？有一种说法说是大概在今年6到7月份会储备都用完了，但是呢也有人说日本它原来在深层次的这个储备比外面看到的要多，因为日本它是一个危机型国家嘛，这个小岛总觉得自己会被火山啊什么海啸给弄没了，所以它储备很多东西。但是我们现在也在看看它到底有多少储备，可能再过几个月，因为今年6、7月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家普遍预计的这个储备用完的一个点，那如果还有的话从哪来。还有呢，现在日本也在打美国的主意，怎么打呢？说呢这废料都给我来提炼啊。
0: 谢谢朱文先生解读分享。我们看的啊，现在其实要真正改变这样的情况，可能日本政府的这个取态 会变得比较的关键。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东的局势，中东局势再次出现了一个变数啊。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和伊朗呢持续的交火，来到了周一的早间，是暴力冲突呢是动荡，再次考验了特朗普促成的这样一个脆弱的中东停火协议。那么现在来看，这次的袭击和反击标志着美国斡旋的停火协议四月初生效以来，伊朗和以色列首次将对方作为了一个打击的目标。那么以军呢，在6月7号已经通报遭到了来自伊朗的多枚导弹的袭击。同一天呢，以军还袭击了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境内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总部。伊朗这次行动就被视为是一个报复的行为了。那伊朗的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发表了声明称，如果以色列扩大攻击或者是回应伊朗的行动，将会遭受到伊朗更为猛烈而且令人后悔的打击。

0: اخطار داده بودیم در صورت گسترش جنایت در زاویه بیروت اهدافی را در سرزمین‌های اشغالی مورد هجوم قرار می‌دهیم. ارتش صهیونیستی باید حملات خود به جنوب لبنان و زاویه را متوقف نماید و در صورت گسترش حملات خود به آن منطقه و یا پاسخ به اقدام ایران با ضربات کوبنده‌تر و پشیمان کننده روبرو و حملات ویرانگری علیه رژیم و حامیان آن آغاز خواهد شد.
1: 伊朗革命卫队还警告以色列，如果对伊朗进行回击，伊朗的防空系统将从敌人从未预料的地点开火，那么敌机将在无人想象到的地面被击落。而伊朗红新月会发布了通告，考虑到敌方可能会发动攻击，全国红新月会行动部队已经进入到了戒备的状态。 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媒体回应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时说，他对伊朗的建议是已经发射足够的飞弹，够了。特朗普重申和伊朗接近，达成协议，也敦促伊朗返回谈判桌。同时呢，他也提及说，曾经说过协议将会在周一、周二或者周三签署。那现在对于这样的一个发生的情况，特朗普的表态仍然认为是不以为然的。同时呢，特朗普对于以色列的态度呢，同样也比较强硬，他认为以色列别无选择。 只能够接受美伊的协议。那现在呢？他在对《金融时报》的表态当中说，特朗普说一切都得由他说了算。内塔尼亚胡说了，并不算。特朗普还表示啊，伊朗的打击并没有改变他希望完成美伊谈判的这样一个意愿。那么还指出，在袭击发生之前，美伊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原本估计是8号到10号前后就能签署。他说了，以色列当天早些时候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南郊没有事先和美方协调，对此他是感到不快的。那么最新事态肯定对于谈判是没有帮助的。
2: 那因此呢，美国和伊朗距离谈判协议达成已经非常接近，他也不希望，因为这样的一件事情导致协议出现破裂。而以色列也已经表态说，已经大规模的打击了伊朗的战略防御系统，战斗机对于伊朗境内的战略防御系统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表示啊，美国对于近期停火协议破裂负有直接责任，以色列的行动和美国的政策是密不可分的。中国外交部对于事件呢，也做出了回应。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对于当前的局势深表关切，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希望相关各方履行停火承诺，保持谈判的势头，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的实现全面持久停火。我回复中东和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创造必要的条件。我们来听听中国新闻今天的专题点评：以色列反击，伊朗反击以色列，为什么特朗普变得如此的紧张和着急？
3: 咱们刚才不
2: 给沃什太大压力，毕竟自己选的人嘛。那对伊朗的情况是一样，因为那边通胀压力太大，所以他明明是希望赶快达成协议，但是呢现在他又不能说，因为你说了你就漏了这个底牌。其实伊朗很清楚，所以这次伊朗打以色列，他也是在试探特朗普，你到底会怎么样。如果说特朗普这个时候软了，还是他现在明显很明显特朗普是压着以色列，不让他说就差不多了啊，打到这个时候就差不多了。而且呢他又把这个不能够签协议的这个锅又让这个伊朗和以色列给背上。你看8到10号就可以签的理论这么一弄又签不了了，其实他是特别着急的一个人，但是呢他就表现出来了。所以我看那个金融时报有一篇评论文章讲得很有意思，说在对伊朗战争这个事情上，特朗普那个所谓原来交易的艺术，他怎么去弄对手那套全被对手学会了，就拿来对付他的，现在是以其人之道来治其人
3: 之身。
2: 对，所以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呢从以色列的情况来看，他真的是不想停火，因为他停火之后发现呢就非常的为难。所以他对这个对真主党的这个打击一直在持续，这个是得到特朗普的默契的。所以伊朗这次也戳穿了这一点。对，我们看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签的协议，它并不包括真主党，真主党呢它也不承认，但真主党也不是好惹的，他也一直在对以色列在发动袭击，因为他又不什么时候来一枚火箭弹，对吧？所以特朗普他说他对整个战局有这个局势有控制力，由他说了算。内塔尼亚胡是不说，但底下一直在动，一直在悄悄的在弄这个珍珠党，珍珠党也在跟他打。那伊朗就非常关键，伊朗现在也算明白了，就是现在着急的是美国特朗普这一边，所以他就不停。

0: 的提高谈判的要价，而且不停地在进行军事上的实验。比如这次打几发导弹过去，我们不能光看它是说一个反击措施，我要看到它在前段时间被美以联合打击之后，它的导弹有多大的还击能力，有多大的这个修复能力。现在很显然它是在修复，所以他在不停地实验这个修复完之后的整个这个攻击体系到底怎么运转。
1: 特别感谢钟文先生解读和分析。那以上就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抵达朝鲜平壤，开启国事访问。习近平与金正恩会谈，提出四点发展两国关系的意见。而会谈后，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晚宴。
1: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当地时间8号中午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 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是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

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

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朝两国国歌。民放礼炮二十一响。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土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欢迎仪式结束时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习近平八号下午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与金正恩会谈。
2: 习近平指出，时隔七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他感到十分高兴。
3: 时隔七年啊，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的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2: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他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他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他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朝方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双方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
3: 总书记同志가올해첫해외방문으로평양을선택하고평양이렇게찾아오신것은조중신선관계에대한최대의중시이고평양에대한배려이며우리에겐커다란영광으로됩니다정성희동지이번방문은조중두나라가자주와정의를위한역사의오른편에언제나함께서있으며
4: 그 어떤 국제 정세의 격변 속에서도 역사의 검증을 받은 조중 친선 관계가 얼마나 공고한가를 다시 한번 과시하게 될 거라고 생각합니다.
2: 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他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纪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 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 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

0: 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6月8号的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抗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抗议举行的欢迎宴会。
0: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雪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他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双方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他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抗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抗力的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与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那在晚上9点多，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热烈掌声欢迎致敬。那演员是以歌曲、舞蹈、杂技各种形式表达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两国传统友好合作真挚情感。习近平和金正恩向演员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是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下节目继续来关心，以色列与伊朗先后宣布暂停军事行动。欧盟的能源进口成本10天激增470亿欧元。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折紙。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折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教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

0: 所有的香港人都知道，喺我接接好多人玩嘅，唔系你哋想象中冷门，都系想去喺将呢个接接艺术喺香港度发扬光大嘅。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 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 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中东局势在8号是历经动荡，以色列7号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后，伊朗当天晚上向以色列发射多轮导弹回应。而8号凌晨，以色列空军则是向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空袭。而当天的互相袭击期间，伊朗西南部的马赫沙赫尔石油化工综合体，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都成为打击目标。以军表示，自7号晚上以来，伊朗向以色列发射至少20枚弹道导弹。 也门胡塞武装也向以色列发射两枚弹道导弹，而到了8号晚间，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停止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宣布，在伊朗停止向以色列开火后，以色列是暂时停止袭击伊朗。
4: 伊朗军方公布多段视频，显示7号晚上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当晚，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防空警报。 据以色列国防军通报，伊朗当晚向以色列发射至少3轮总计10枚导弹，均被以军拦截。这是美伊停火约2个月来伊朗首次攻击以色列。8号凌晨，以空军对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实施空袭。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主要城市大不里士和伊斯法罕当天清晨相继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了袭击。德黑兰市区范围据报没有成为袭击目标。 以色列国防军8号称，为回应伊朗导弹袭击，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两轮空袭，打击目标包括伊朗西部和中部的防空系统以及伊朗西南部一个石油化工综合体的3家工厂。此外，以军还称，当天出动数十架战机对伊朗多地部署的战略防御系统发动打击，并将其摧毁。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当天遭以军空袭，部分设施受损，相关部门正在评估损失情况。 在以色列袭击了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工业设施发射导弹，展开报复性空袭。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明还说，为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伊朗以启动代号为纳瑟尔的军事行动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 以色列北部城市海法、中部城市耶路撒冷及南部多个城市8号都拉响防空警报。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和伊朗必须立即停止交火。当天稍晚，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援引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说，以色列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暂停对伊朗的打击。这名官员同时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袭击以色列城镇，以色列还将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郊区。 另据以色列时报援引以军消息报道，本轮对伊朗的袭击由以色列单方面实施，但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也参与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与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进行了3次通话。报道说，以军预计本轮与伊朗的冲突将持续数日，还已做好应对长期冲突的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7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继续高密度外交斡旋，这是他近期第3次访问伊朗，旨在打破美伊和谈僵局，缓和中东紧张局势。
0: 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此次访问伊朗的核心任务之一是传递一份重要秘密信函。据悉，这封信函来自巴基斯坦国防军总司令穆尼尔。纳克维在德黑兰会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时，正式转交这封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特别信件。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就表示，华盛顿对伊斯兰堡持续不断的外交斡旋努力表示感谢和赞赏。
1: The Secretary of State, Marco Rubio, acknowledged Pakistan's diplomatic and mediatory efforts. He also commended close engagement and continued coordination between Pakistan's leadership and the U.S. administration.
0: 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旨在通过这封信函提出一些新提案，以打破目前美伊之间的谈判死结，并推动双方达成一项临时协议。就在纳克维动身前往伊朗前，纳克维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进行了长时间的磋商，夏巴兹就如何推进美伊和谈向他下达了特殊指示。巴基斯坦外交部还称，希望在友好国家的支持下，巴方寻求和平与稳定的努力取得积极成果。
1: The DPM expressed confidence that Pakistan's continued sincere efforts for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region and beyond with the support of friendly countries will yieldpositive result.
0: 纳克维除了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全面对表新的谈判提案外，预计还将进一步会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以全面推进由巴方拟定的中东和平路线图。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2: 欧盟成员国外长九号在布鲁塞尔批准制裁参与干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活动的伊朗个人和实体，是欧盟第一次动用新设立的航行自由制裁机制，加强中东海上安全问题的回应力度。
3: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各成员国一致认为伊朗相关行为不可接受，因此决定采取制裁措施。他同时警告，若地区局势再次升级为全面战争，将给整个中东带来巨大代价，呼吁各方重返谈判桌，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5: Ministers were clear today that Iran's actions are unacceptable.In response, EU member states in Brussels today approved sanctions against Iranian individuals and entities involved in disrupting the transit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this is the first time EU has applied its new freedom of navigation sanctions regime, and where necessary, will apply it again.
3: 除中东局势外，欧盟防长当天还讨论了欧洲防务建设和对乌克兰支持问题。卡拉斯表示，欧盟将进一步深化与乌克兰的防务合作，特别是在防空系统和无人机领域。
5: We have to take it seriously when it comes to really boosting our own defense and keeping in mind also the way that the wars are conducted today, especially in mind that the drones are a very effective tool, so we need to have also the tools to counter that risk.
3: 谈及俄乌冲突，卡拉斯表示，欧盟针对俄罗斯影子舰队的限制措施正在取得成效。他强调，每一艘被扣押或干扰的船只，都意味着俄罗斯用于支持战争的收入进一步减少。方卫视李蒙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2: 欧盟委员会八号表示，因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以及中东冲突时局因升级影响，欧盟过去十天的化石燃料进口成本增加超过470亿欧元。不过，欧盟也强调，目前能源供应并没有受到影响，整体能源安全依然有保障。
3: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八日表示，尽管能源价格大幅上涨，但欧盟并未出现供应中断情况。他指出，近年来欧盟通过推进能源来源多元化、扩大本土能源生产以及提高能源效率，增强了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
6: Our bill for fossil fuel imports has increased by over 47 billion euro in the past 10 days. This is the price that we pay.With not a single molecule of energy in addition. But what is important to say that we haven't suffered any disruptions. The security of supply is ensured, and this i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it shows that our systems were prepared and work very well.
3: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同时表示，如果相关冲突持续，未来几周甚至几个月内，欧盟仍可能面临新的挑战。不过，他强调，目前欧盟已向成员国提供应对指导，并持续与各国政府及市场参与方保持协调。欧盟委员会透露，欧盟石油协调小组和天然气协调小组将于近期召开会议，评估当前市场变化及潜在风险，并研究进一步应对措施。 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2: 感谢收看，祝你晚安 ，Good night。
7: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8: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9: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8: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8: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明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美股上周五呢全面重挫，特别是费城半导体指数更暴跌超过了一成，这也拖累亚太区的股市呢今天遭遇黑色星期一。其中韩国的股市连跌第三天，再跌超过8%，盘中两度触发熔断。权重股三星电子呢再跌超过一成， SK 海力士也续跌近8%。至于日本跟台湾股市跌幅也都超过了3%，而香港股市则是连跌第四天，再跌304点。不过这四天累计下跌了超过1380点，失守25000点大关。由于后续市场方面呢，仍然充斥着诸多不确定的因素，包括了像美联储的加息预期在升温，还有中东地缘政治的风险也有扩大的迹象。究竟本轮全球科技股挤泡沫的这个抛售潮还会持续多久？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都有请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的嘉宾，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吴礼贤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至于内地股市呢，今天也持续调整，沪指失守了4000点，深圳指跟创业板指数也都下跌超过3%，而前期强势的 AI 算力、半导体还有 CPU 等高成长题材板块跟随外围共振成为重灾区，有多只龙头个股的跌幅显著，但三市的成交缩减到2.79万亿元。来看报道。
1: 内地股市周一全线下跌，沪深两市全天在低位震荡，沪指失守4000点大关，深成指一度跌超4%。行业板块呈现普跌态势，有色金属板块跌幅居前，半导体和通信设备等板块继续回调，不过机器人和银行板块逆势上涨。沪指收报3959点，跌幅1.7%，深成指收报14821点，跌幅3.22%。创业板指数跌3.69%，科创50指数下跌4.3%，两市成交缩量至28000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连续第四天下挫，中东局势恶化，加上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外围股市下滑，科技股遭到洗仓。打击恒生指数在开低379点之后快速扩大跌幅，最多大跌503点之后持续在低位反复争持，中场报24657点，下跌304点，跌幅1.22%，创3月23号以来的收盘新低，主板成交3639亿港元。蓝筹股跌多涨少，大型科技股普遍承压，有色金属板块跌幅居前，存储半导体 AI 应用概念延续回落行情。不过部分石油股上涨，煤炭等多数能源板块拉升，重型机械股继续活跃。亚太区其他股市方面，受到 AI 行情回落影响，韩国股市今天两度触发熔断，中场重挫超过8%，日本股市跌近4%，台湾股市也下跌超过3%。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证监会就有关跨境证券整治表示，这次的整治方案呢，针对的是在境外机构在境内发生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并不涉及其在境外的展业行为，投资者的财产安全不受整治的影响，已开立的账户呢不会被强制注销，账户内的资产也不会被强制清理。
2: 中国证监会接受路透社问询时表示，本次跨境券商整治方案针对的是境外机构在境内发生的非法跨境活动，不涉及其在境外的展业行为，投资者的财产安全不受整治影响，已经开立的账户不会被强制注销，而账户内的资产也不会被强制清理。中证监指出，整治工作并没有切断境外投资合法渠道，境内投资者仍可以通过港股通、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以及跨境理财通等相关渠道投资境外市场。中证监强调，境外机构非法活动游离于金融监管之外，严重扰乱金融市场秩序，容易诱发金融风险，危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必须严厉打击。目前富途、老虎国际以及长桥三家被纳入整治的跨境券商都已经对其存量投资者在中国内地的服务做出整改，内地交易服务将自本周五开始暂停股票等所有品种买入交易，已经资金转入服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至于在汇市方面，美元指数在中东紧张局势还有美联储加息压住上升的情况之下呢，又重返100大关，这也打击亚太区的货币持续走弱。其中日元对美元跌穿了160水平，又再度逼近了日本央行四月底进场干预的价位，而人民币及其汇价呢，则跌到近两周来的新低。
1: 美国上周五公布的非农数据强劲，提升美联储今年内加息的机会，继续提振美元汇价，美汇指数周一守稳100点上方，是接近两个月新高，其中对欧元也持稳在9周最高位附近，对英镑逼近5周最高位，对日元也逐步逼近日本当局四月底进场干预的价位。 亚洲货币跌势不止，印尼上月的外汇储备下降至接近两年最低位，令市场担心央行缺乏干预的弹药。印尼盾再创历史新低纪录，股市也进一步重挫4.52%作收，再创五年新低。同时，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大涨，并突破7厘大关。马来西亚林吉特也刷新1月中旬以来的新低，台币大幅收贬超过1毛，到31.58，创近

三周新低。人民币方面，中间价小跌41个基点到6.8198，但较预测的6.795偏弱248个基点，偏离幅度大幅收窄。据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上周五上升0.38%到101.71，再创去年1月6号以来的新高。即期汇价开低走低，盘初曾跌至6.79关口，中场回至6.7844，是近两周最低位，收低132个基点。全天的波幅收窄至78个基点，成交增加至422亿美元。离岸汇价也下跌，并一度失守6.79水平，也是超过两周最低位，但与在岸价的价差有所收窄。至于韩元表现超前，在上周五创出2009年3月以来的超过17年新低之后，在本周一大幅反弹，最多大涨接近2%。韩国外汇监管当局。

0: 关键因素而定。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嘉宾吴礼贤先生。吴先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吴先生，所以你怎么解读最近这个股市，特别是全球科技股遭到洗仓的这个原因究竟是什么？如果真的只是一个估值上的一个修正，而非是产业基本面的一个翻空的话，那这是不是意味着本轮的这个 AI 科技牛可能还会持续下去？那么另外就是当前的这种杀估值的这种行情，你认为还会持续下去吗？
1: 好的，主持人，近段时间外围的科技股呢跌势还是比较急的，让整体这个市况呢也是受到影响。我认为近段时间科技股的下跌主要受到两大因素，首先是本身他们已经累积比较大的涨幅，而近期呢有个别的科技股呢在公布季度业绩的时候呢，它所表现出来的数据呢是不及市场预期的，所以在股价相对比较高但是盈利没有上去的情况之下，导致市场对于高估值的忧虑呢是再度升温。然后第二点呢是市场对于现在美国美联储加息的一个憧憬呢是有所升温的，这来自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因为近段时间美国的经济数据呢是出现比较强劲的情况，导致了未来市场对于经济过热的一个担忧。第二个因素呢是近段时间中东的局势呢紧张是再度升温了，未来如果战事持续的情况之下，有机会导致油价继续处于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从而拉升了美国的通胀水平，这对于美国联储局来讲的话也是加强了一个加息的预期。所以在以上的因素影响之下，预计短期之内科技股的走势还是有机会继续承压，但是中长期来看的话，我认为科技股整体这个业绩比较快速增长的趋势没有改变，所以基本面呢还是可以维持一个中线的向上的趋势。
0: 关心的是两件事，第一个是16月16、17美联储会议息会不会释出鹰派的信号，第二个就是担心在16月12号要上市的这个 SpaceX，它有没有可能会加剧市场的一个波动？因为纳斯达克的新规定呢，是允许 SpaceX 在上市的15个交易日后呢，就可以被纳入纳斯达克100指数。那么届时有大量追踪指数的一些被动型的一个基金呢，就会被迫买入相关的股份。那如果说它的股价因为资金追捧而过度膨胀，那一旦估值修正的话，就可能会对整个科技股还有大盘造成一些连锁的冲击。那您认为这些担忧到底存不存在？
1: 如果从利率环境来看的话，我认为短期呢，美国联储局还是有机会将利率呢维持不变的，比较快或者比较可能加息的时间呢，最快也是在今年年底的时间。至于 SpaceX 上市呢，我认为它的上市其实是有机会对市场的资金形成一个压力，比如说可能对二级市场的资金形成压力，或者说如果它纳入指数的话，对其他的成分股呢也有资金的压力。但是我觉得这种压力呢，其实没有那么大，因为如果以它目前上市一个估值来看的话，它大概只有在美国的科技股当中的市值呢只排名第七，也就是说更大市值的科技股呢其实也是存在的。然后第二点就是说，它这一次的集资规模虽然是比较庞大，但是如果针对美国整体这个资本市场的一个市值来看的话，我觉得它冲击也是相对比较小的。以港股市场作为例子，之前也曾经试过单一香港新股在早股时候冻结超过10000亿的港币，但是对资本市场或者说对股票市场所产生的冲击呢其实并没有维持一个很长的时间，所以我相信可能这个因素并不会对美股产生太大的影响，但是反而对于一些 SpaceX 上市前后一些概念股的炒作本身已经处于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了，所以反而投资者呢对这方面的一些投资概念股呢可能反而需要小心一点。
0: 由于韩国、日本、台湾股市呢，他们先前涨幅相当惊人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的这个下杀的幅度也相对是比较大的。那您认为一些避险资金它有没有可能会转移到估值相对比较低的港股？那港股会不会因此受惠？对港股的后市你怎么看？
1: 我觉得需要看韩国股市跟日本股市他们这个估值回落的情况，如果是快速回落的话，毕竟香港市场也是属于亚太市场当中其中一个市场，它不可避免也会受到影响。但是如果外部的一个市场处于一个估值缓慢回落的情况，那我觉得对于港股市场来讲的话还是有利好的因素，毕竟港股现在预期市盈率大概只有11倍多，比起环球主要市场呢还是相对比较偏低的，而且它现在跟过去10年的 预期市盈率的平均水平呢也是相当接近的，反映出港股还是属于一个比较偏低的估值水平。另外港股的股息收益率呢整体也是超过了三厘水平，大概是处于3.3%到3.5%左右。所以从估值去看的话，我认为长线资金往后流入港股市场呢还是一个比较有机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在港股现在处于一个比较

0: 要低位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觉得，可以让投资者做一个中长线的关注和部署的。
1: 那根据以往的经验，我们看到科技股呢，在经过了深度调整之后呢，都会弹得更高啊。那你认为在港股当中的一些科技股，是不是也值得投资者呢，趁低去部署？又或者你觉得他们应该关注其他的板块？
0: 我觉得香港科技股，如果短线来看的话，还是有机会在外围的科技股走弱的情况之下受到拖累。但是中长线来看的话，我认为港股的科技股呢，还是已经进入了一个中长期的投资价值的一个区间。包括看到恒生科技指数今年以来，其实累积了一个双位百分数字的一个跌幅，在环球市场当中呢，也是相对比较滞后的。另外，我觉得在科技股的一个投资方面，投资者也不妨可以结合不同的行业以及个别的企业，在过去季度业绩表现比较理想的情况之下，再做一个综合性的考虑。那我觉得对往后的一个直播率或者说一个获利的情况，可能有机会提高这个机会。
1: 非常谢谢吴先生就我们今天产业链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日元对美元再度突破了160关口，日本的民众呢普遍忧虑日元会持续贬值，它会推升进口食品的价格，也会加重他们的生活负担。
2: 日本东京外汇市场的日元汇率周一持续走低，再次突破160日元关口。对于日元走低，日本民众普遍忧虑，这可能导致进口食品价格继续上涨，家庭负担加重。
3: それは困るでしょうね。普通のスーパーに行けばね、もうどんどん食料品が一番問題ですよね。それがどんどん高くなってるから大変だと思いますよ。
4: もう異常な円安だと思います。もう東京の物価は世界の他の大きな都市に比べると半分ぐらいになってますから、こんな状況が長く続くとはちょっと思えないです。あと日本はガソリン価格を抑えられてるんですけども、でもこれも補助金によって人工的に抑えられてるだけなんで、本当にこれは続くのかどうかわからないですし、やっぱり物価が高くなるっていうのがすごく困りますですね。
2: 由于美国近日公布的经济指标状况改善，外界预期美联储今年内可能进一步加息，可能导致日美两国利率差扩大。美元买盘目前占据市场优势，对于日本央行可能再次入市干预汇市，市场依然保持警惕，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撑着日元汇率下限。市场同时开始关注一美元兑换160日元70钱区间，这是日本政府在4月30日干预汇市前所创的汇率低点。凤凰卫视梁家大慈大切日本东京报道。
1: 下一节回来关注中国五月份的汽车销量跌幅进一步扩大，我们待会见。
5: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6: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5: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6: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5: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7: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5: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8: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5: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 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再来看澳洲股市，目前普遍的都是开低走高的。斯托克六百指数呢曾经触及2周最低位，之后呢就回稳。而德国股市目前的跌幅也较盘初下跌超1%，已经大幅度的收窄。我们再来回顾上周美股的表现情况。上周三大指数全面下挫，其中纳斯达克指数重挫近4.7%，标普白指数也结束周线9连阳，累计下跌大约2.6%。道琼斯工业指数呢则微跌0.32%。展望本周，投资者高度关注美国周三要公布5月份的消费物价指数。如果这个数据显示美国出现了高通胀的迹象，可能会导致加息的预期进一步的升温。另外，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星期5呢将会在纳斯达克交易所挂牌上市，它也是本周市场的焦点之一。国新办今天举行的城市更新15规划新闻发布会，住建部指出各地呢将会细化城市更新的目标指标和任务措施，而财政部呢也表示会统筹各项资金渠道支持城市更新的重点任务。
9: 国务院近日印发城市更新15规划，提出未来5年将聚焦老旧小区、城中村及地下管网改造，推动好房子、完整社区和韧性城市建设。规划涵盖23项重点任务及14项重大工程，并完善投融资、土地盘活和房屋安全管理机制。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表示，这是中国城市更新领域首部国家级专项规划，围绕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推进建设。他指出，15期间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建设改造5000个完整社区，并完善养老、托育及交通等配套设施。
10: 在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在发展工程方面，重点是增强城市的发展动力，通过做优增量、盘活存量，为新产业、新业态发展创造条件。在安全工程的方面，重点是推进危旧房、城中村改造，加强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改造。
9: 出席吹风会的财政部官员表示，将通过中央财政补助、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中央预算内投资及超长期特别国债等多种渠道支持城市更新，进一步提升资金使用效益。凤凰卫视杨希晨奇北京报道。
1: 中国教育部日前发布了专项计划，明确提出要将 AI 技术深度融合于各类具体的教学场景当中，并且强调要深度参与人工智能教育领域的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
11: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指引，开展国际合作是当下解决全球 AI 师资短缺问题的关键举措之一。中国和东南亚在近日宣布共建新的合作组织，在教育层面形成数字技术的融合与生态圈。
12: I think this collaboration with China is also huge, and you also have your own diversities. So how do we manage, and bring everyone on board, to this, advancements, rapid advancements in technology?I think there should be lessons that can be learned and be applied across the region.
1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等教育创新中心在过去10年推动高校、产业与政府间深度协作，累计为全球190多所院校提供本地化的教育解决方案。
13: 我们会充分了解和调研我们每个院校啊、每个项目国这样的一个高等教育数字化的这样的一个现状，还有他们 AI 的这个技术水平，然后去定制化的推出就是适应本地化发展需求和战略的解决方案。
1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24年曾发布面向教师和学生的 AI 能力框架文件，学界认为 AI 加教育的全球合作需要构建更加开放包容的技术生态，建立标准互认机制，强化南南合作。凤凰卫视陈文熙、童虎，深圳报道。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已经完成了展会备案，首票竞进展品已经顺利通关。
14: 第四届链博会首票展品是来自法国空客公司的2架1:20的飞机模型和公司宣传资料，通过一体化通关和 ATA 单政策暂准进口货物免税通关证两种方式同步办理通关手续，海关一窗受理，一站通办，货物实现快速通关，即刻放行。北京海关近期出台了14项便利措施，在延续以往的免予向海关提交担保、设置链博会专用通道、简化展览品检验手续措施之外，新增了一些便利措施。对于符合条件的预包装食品类和化妆品类展览品，可以在展会现场适量的试尝试用，进一步便利企业办展、展商参展。第四届链博会将于22日至26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目前已有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五月份的汽车销量跌幅进一步扩大，成联分会指出，主要是高油价导致燃油车的销量大幅萎缩，将国内消费者的购买力下降，令到油电分化结构性下滑的特征更加的明显。
15: 中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表示，上月狭义乘用车销量151万辆，同比跌幅达到22.1%，但较四月有所改善，一至五月销量减少近20%，至接近710万辆。其中新能源车销量同比下降7.5%到95万辆，但同比回升超过12%，当月零售渗透率逼近63%，创出新高。汽车出口也强劲增长，狭义乘用车出口同比增长超过75%，新能源车出口增长超过1.1倍。成联分会指出，上月中国车市呈现总量承压、环比走强、结构极致分化的运行态势，整体未实现实质性复苏，主要原因是高油价下燃油车内销崩塌，但新能源强势主导，出口逆势增长。展望本月，反内卷成效凸显以及车企促销力度趋于稳定，淡化了消费者降价观望预期，叠加早前北京车展的热度提振，释放了部分滞留购车需求，形成了车市阶段性终端回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国际金价承压之际，中国人民银行连续19个月增持黄金，创11年来最长的连续增持记录。根据最新数据显示，五月末中国黄金储备为7496万盎司，较四月底增加了32万盎司。有分析师估计指出，截至2025年年底，在中国主要由外汇和黄金构成的官方国际储备当中，黄金储备的占比约为9%，而全球各国央行的平均占比约为27%。这也意味当前中国黄金储备的占比呢明显偏低，后期仍然有较大的增值空间。而中国外管局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中国外汇储备的规模超过3.4万亿美元，环比增长了316亿美元。感谢你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名赞助播出。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御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
2: All of that road going, all the people dreaming the immensity. In an Iowa I know by now, the evening star must be drooping and shedding her sparkler dims on the prairie. It's just before the coming of complete night that blesses the earth, darkens all rivers, cups the peaks and folds the final sure end.
0: 在路上，6月28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抵达朝鲜平壤，开启国事访问。习近平与金正恩会谈，提出四点发展两国关系的意见。而会谈后，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晚宴。
1: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当地时间8号中午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 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是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

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朝两国国歌，鸣放礼炮二十一响。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仍让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欢迎仪式结束时，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习近平8号下午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与金正恩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他感到十分高兴。
2: 时隔7年啊，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的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 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
3: 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 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他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 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制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他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 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

0: 把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他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朝方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双方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
1: 정석이동지가올해첫해외방문으로평양을선택하고평양이렇게찾아오신것은저중신선관계에대한최대의중시이고평양에대한배려이며우리에겐커다란영광으로됩니다정석이동지이번방문은조중두나라가자주와정의를위한역사의오른편에언제나함께서있으며그어떤국제정세의격변속에서도역사의검증을받은조중친선관계가얼마나공고한가를다시한번과시하게될거라고생각합니다
0: 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他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朝方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6月8号的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抗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抗议举行的欢迎宴会。
0: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雪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 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他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双方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他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伉俪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伉俪的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与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那在晚上9点多，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热烈掌声欢迎致敬。那演员是以歌曲、舞蹈、杂技各种形式表达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两国传统友好合作真挚情感。习近平和金正恩向演员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是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下节目继续来关心，以色列与伊朗先后宣布暂停军事行动。欧盟的能源进口成本10天激增470亿欧元。

0: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7: 中东局势在8号是历经动荡，以色列7号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后，伊朗当天晚上向以色列发射多轮导弹回应。而8号凌晨，以色列空军则是向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空袭。而当天的互相袭击期间，伊朗西南部的马赫沙赫尔石油化工综合体、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都成为打击目标。以军表示，自7号晚上以来，伊朗向以色列发射至少20枚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也向以色列发射2枚弹道导弹，而到了8号晚间，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停止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宣布，在伊朗停止向以色列开火后，以色列是暂时停止袭击伊朗。
8: 伊朗军方公布多段视频显示，7号晚上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当晚，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防空警报。据以色列国防军通报，伊朗当晚向以色列发射至少3轮总计10枚导弹，均被以军拦截。这是美伊停火约2个月来伊朗首次攻击以色列。8号凌晨，以空军对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实施空袭。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主要城市大布里士和伊斯法罕当天清晨相继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了袭击。德黑兰市区范围据报没有成为袭击目标。以色列国防军8号称，为回应伊朗导弹袭击，以色列对伊朗发动2轮空袭，打击目标包括伊朗西部和中部的防空系统，以及伊朗西南部一个石油化工综合体的3家工厂。此外，以军还称，当天出动数十架战机对伊朗多地部署的战略防御系统发动打击，并将其摧毁。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当天遭以军空袭，部分设施受损，相关部门正在评估损失情况。在以色列袭击了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工业设施发射导弹，展开报复性空袭。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明还说，为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伊朗已启动代号为纳瑟尔的军事行动，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以色列北部城市海法、中部城市耶路撒冷及南部多个城市8号都拉响防空警报。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和伊朗必须立即停止交火。当天稍晚，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援引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说，以色列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暂停对伊朗的打击。这名官员同时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袭击以色列城镇，以色列还将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郊区。另据以色列时报援引以军消息报道，本轮对伊朗的袭击由以色列单方面实施，但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也参与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与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进行了3次通话。报道说，以军预计本轮与伊朗的冲突将持续数日，还已做好应对长期冲突的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7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继续高密度外交斡旋，这是他近期第3次访问伊朗，旨在打破美伊和谈僵局，缓和中东紧张局势。
9: 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此次访问伊朗的核心任务之一是传递一份重要秘密信函。据悉，这封信函来自巴基斯坦国防军总司令穆尼尔。纳克维在德黑兰会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时，正式转交这封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特别信件。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就表示，华盛顿对伊斯兰堡持续不断的外交斡旋努力表示感谢和赞赏。
10: The Secretary of State, Marco Rubio, acknowledged Pakistan's diplomatic and mediatory efforts. He also commended close engagement and continued coordination between Pakistan's leadership and the U.S. administration.
9: 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旨在通过这封信函提出一些新提案，以打破目前美伊之间的谈判死结，并推动双方达成一项临时协议。就在纳克维动身前往伊朗前，纳克维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进行了长时间的磋商，夏巴兹就如何推进美伊和谈向他下达了特殊指示。巴基斯坦外交部还称，希望在友好国家的支持下，巴方寻求和平与稳定的努力取得积极成果。
10: The DPM expressed confidence that Pakistan's continued sincere efforts for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region and beyond with the support of friendly countries will yieldPositive result.
9: 纳克维除了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全面对表新的谈判提案外，预计还将进一步会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以全面推进由巴方拟定的中东和平路线图。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7: 欧盟成员国外长九号在布鲁塞尔批准制裁参与干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活动的伊朗个人和实体，是欧盟第一次动用新设立的航行自由制裁机制，加强中东海上安全问题的回应力度。
11: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各成员国一致认为伊朗相关行为不可接受，因此决定采取制裁措施。他同时警告，若地区局势再次升级为全面战争，将给整个中东带来巨大代价，呼吁各方重返谈判桌，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12: Ministers were clear today that Iran's actions are unacceptable.In response, EU member states in Brussels today approved sanctions against the Iranian individuals and entities involved in disrupting the transit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this is the first time EU has applied its new freedom of navigation sanctions regime, and where necessary, will apply it again.
11: 除中东局势外，欧盟防长当天还讨论了欧洲防务建设和对乌克兰支持问题。卡拉斯表示，欧盟将进一步深化与乌克兰的防务合作，特别是在防空系统和无人机领域。
12: We have to take it seriously when it comes to really boosting our own defense and keeping in mind also the way that the wars are conducted today, especially in mind that the drones are a very effective tool, so we need to have also the tools to counter that risk.
11: 谈及俄乌冲突，卡拉斯表示，欧盟针对俄罗斯影子舰队的限制措施正在取得成效。他强调，每一艘被扣押或干扰的船只，都意味着俄罗斯用于支持战争的收入进一步减少。方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7: 欧盟委员会八号表示，因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以及中东冲突升级影响，欧盟过去十天的化石燃料进口成本增加超过470亿欧元。不过，欧盟也强调，目前能源供应并没有受到影响，整体能源安全依然有保障。
11: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八日表示，尽管能源价格大幅上涨，但欧盟并未出现供应中断情况。他指出，近年来欧盟通过推进能源来源多元化、扩大本土能源生产以及提高能源效率，增强了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
13: Our bill for fossil fuel imports has increased by over 47 billion euro in the past 10 days. This is the price that we pay.With not a single molecule of energy in addition. But what is important to say that we haven't suffered any disruptions. The security of supply is ensured, and this i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it shows that our systems were prepared and work very well.
11: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同时表示，如果相关冲突持续，未来几周甚至几个月内，欧盟仍可能面临新的挑战。不过，他强调，目前欧盟已向成员国提供应对指导，并持续与各国政府及市场参与方保持协调。欧盟委员会透露，欧盟石油协调小组和天然气协调小组将于近期召开会议，评估当前市场变化及潜在风险，并研究进一步应对措施。 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7: 感谢收看，祝你晚安 ，Good night。
14: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植脂，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植脂。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植脂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植脂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吕明思。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金正恩随后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习近平8号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后，在朝鲜礼宾摩托车队的护卫下，乘车前往平壤金日成广场。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随后，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金正恩举行会谈。中东局势急剧升温，伊朗6月7日晚上向以色列北部发动至少3轮导弹袭击，报复以色列连日来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8日称，向以色列中部海法地区敏感目标发射导弹，以实现预定目标，并称将对以色列在红海航行实施全面禁令。
1: 8号清晨，以色列特拉维夫响起警报。以色列国防军称监测到一枚从也门射向以色列的导弹，导弹随后被拦截。当天，耶路撒冷上空也传出爆炸声，西墙的祈祷活动被打断，有持枪的安保人员提醒民众前往安全地点。以色列国防军8号早间说，监测到伊朗方向来袭导弹，防空系统已启动拦截行动。伊朗军方公布了多段视频显示向以色列发射导弹，这是自4月初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伊朗首次对以色列发动轰炸。伊朗也随即关闭了西部空域以应对可能的报复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8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以色列对伊朗境内雷达站发动的袭击，伊朗对以色列2处空军基地发起打击。以色列北部海岸城市海法等多地响起防空警报。提醒数以百万计民众赶紧疏散到安全地方暂避。多条视频就拍到以色列上空出现多个发光的飞行物体，怀疑是来自伊朗的导弹。以色列多家医院接获指示，将手术室转移至地下掩体，并调动人员迅速进入紧急状态，并批准身体状况允许的病人出院回家。约旦河西岸的民众也拍摄到相信是伊朗导弹飞越上空。这起袭击大约于北京时间8号凌晨3时开始，前后大约发射至少3轮导弹。以军7号深夜发声明，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到伊朗的导弹，又指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是一个严重错误，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展开行动，并加大对黎真主党的打击力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伊朗媒体8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了袭击。伊朗马赫沙赫尔石油公司据报遭到袭击，部分设施受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2: 报道说，伊朗首都德黑兰主要城市伊斯法罕和大布里市当天清晨相继传出爆炸声。此外，德黑兰以西的卡拉季方向也有爆炸声传出。伊朗媒体援引德黑兰消防局发言人的话说，德黑兰市区范围未成为袭击目标。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说，以空军对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空袭，此外还打击了位于伊朗西南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多个目标。据伊朗媒体报道，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当天遭以色列袭击，部分设施受损。以色列国防军8号在社交平台发布照片，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早些时候在空军指挥中心主导对伊朗的打击行动。 照片显示扎米尔位于画面中央，以空军司令蒂施勒在左侧。另据以色列时报援引美国媒体消息报道，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没有参与以方此次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以色列伊朗再起战火，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伊朗就此收手，重返谈判桌。他还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劝以色列不要报复。
3: 美伊停火约两个月以来，伊朗首次直接攻击以色列。特朗普七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他对伊朗的建议是，既然已经发射了导弹，就回到谈判桌前达成协议。特朗普称，袭击发生前，美伊已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原本估计八号至十号前后就能签署。特朗普同时说，以色列当天早些时候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没有事先与美方协调，他对此感到不快，最新事态肯定对谈判没帮助。此后，特朗普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说，伊朗的打击没有伤及任何人，美国与伊朗距离达成最终协议已经非常接近，不希望因为此事导致协议破裂。阿克西奥斯之后确认，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同一天，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特朗普称，内塔尼亚胡别无选择，只能接受美国与伊朗谈成的任何协议，因为一切都是自己说了算。特朗普表示，伊朗对以色列的攻击不会影响他对美伊谈判取得结果的期望，也不会对拟议中的美伊协议造成影响。如果协议本身有问题，美国可能再次对伊朗发起突袭，或者继续海上封锁。另外，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八号播出的专访中，特朗普表示，在达成和平协议前，他不会解冻伊朗资产，也不会解除对伊朗的任何制裁。特朗普还称，伊朗已经同意不会研发核武器，但他要求必须进一步明确，伊朗不得购买或获取核武器。
4: They've conceded the fact that they will not have nuclear weapons. We had a clause in there that we will not develop nuclear weapons, and everybody was very happy with it except me. And I said, well, what happens if they not develop, but they go out and purchase, they acquire? I want to put the word if they buy or purchase or acquire.

那么在伊朗方面，德黑兰的消防部门就说城市区域没有被针对，还有伊朗的革命卫队就说以色列是使用了空射弹道导弹。那么4月份的停火原本为各方提供了走下台阶的机会，但6月7号和8号，伊朗和以色列的互相袭击打破了这个脆弱的平衡。伊朗选择直接向以色列本土发射弹道导弹，据悉啊是要回应以色列对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核心据点的轰炸。这表明在伊朗的战略红线中，真主党高层或核心资产受损，等同于对伊朗核心利益的直接挑衅，所以他必须通过对等升级来维持其在抵抗之弧中的威信。以色列空军对伊朗西部的中部还有中部的反击，延续了其先发制人与超额报复的军事传统。那么以军强调针对军事设施，而非城市平民区。这是在战术升级的同时呢，在国际法和舆论层面给自己留出防御性辩护的空间。伊朗革命卫队就指控说，以军使用了空射弹道导弹，就是 ALBM。空射弹道导弹它属于比较先进的武器系统，虽然它不是最前沿的黑科技，比如像高超音速滑翔体或者是激光武器，但是呢，它结合了弹道导弹的突防能力与空中平台的机动性，具有显著的战术和战略价值，尤其是在现代战场环境之下，已经已被多国列为重要的打击手段。这个空射弹道导弹主要技术特点与优势，一是发射平台灵活，由飞机挂载背驮或者是这个空投发射都可以。那么飞机可以从本土或者是防区以外起飞，它赋予导弹初始高度和速度，从而呢延长射程，增大载荷，更大弹头，并且减少导弹自身的燃料需求。第二就是突防能力很强，弹道轨迹高，飞行时间短，预警难度大。第三是它可以从意外的角度发射，难以被地面防空系统预测和拦截。那么与传统的陆基和海基导弹相比呢，这个空射弹道导弹就是 ALBM 在机动性、突防和快速部署上更胜一筹。在反导系统普及的时代，它是重要的不对称的或者是补充手段。而这次伊朗和以色列的互相发射导弹不局限于以伊两国，而是呈现出高度的联动性。在也门方向，胡塞武装发射导弹，表明一旦伊朗本土受袭，其地区代理人网络会立刻启动自动报复机制，进行多方向的火力牵制。那么另一方面，沙特阿拉伯部分地区发出防空警报，反映出海湾阿拉伯国家对被卷入美以伊朗冲突的极度担忧。不过尽管伊朗否认袭击沙特，但在高烈度对抗之下呢，防空误判的风险也正在急剧的上升。这是本次事件中最具政治戏剧性的一点呢，就是美国总统的态度。那么特朗普此前公开的呼吁以色列控制，核心目的是为了推动美伊核谈判，以达成他任期内的重大外交成果，甚至曾对外暗示说美伊和平谈判已经非常接近了。但是以色列在星期一凌晨依然坚决地发动大规模的报复性打击，这就直接打破了华盛顿的外交节奏。这表明在涉及以色列本土安全和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政治生存时，内塔尼亚胡他是宁愿选择得罪特朗普，让美伊的外交努力流产，也不愿意放弃军事威慑。目前的局势已经进入战术反击与引发全面战争的临界点。由于双方都完成了对彼此本土的直接打击，而且伊朗已经警告将进一步回应，那么局势能否降温就取决于美国接下来对以色列的施压筹码，比如是否会限制弹药供应。但现在限制不限制其实呢没有什么太大影响。还有呢，就是伊朗内部对反击烈度的政治评估，就是伊朗对于以色列这次对德黑兰等地的打击呢，他会不会再次做出反击，这要看以色列，这要看伊朗内部他们的高层做怎样的政治评估和决策。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迪在 X 平台发文表示，伊朗海外资产

既不是华盛顿的战争胜利品，也不是支付给美国盟友的资金。地区国家无权要求伊朗做赔偿。另外，伊朗驻俄罗斯大使贾拉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开放，伊朗和阿曼两国政府将制定一些相关条件，其中包括收取船舶通行费。贾拉利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的报道在八号刊出。贾拉利表示，据了解，伊朗和阿曼提供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些相关服务，而这些服务将要收取费用，但贾拉利并没有进一步详细说明。此前，伊朗一直提出，如要达成一项永久的和平协议，应该允许伊朗方面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服务费，费用将会根据船只的类型、货物以及当时的航行条件而有所不同。日前，美英主流媒体透露，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正在指示他的团队评估美伊战争中海湾国家的损失，并且考虑利用伊朗冻结资产，比如现金还有邮轮等，支持海湾盟友，像是科威特和巴林等国的修复与重建，包括未来可能遭受的损害。那么这一消息在美伊谈判的敏感节点释放了一个强烈信号，具有明显的杠杆作用和策略性。它既是美国对伊朗的额外压力手段，也服务于巩固海湾盟友关系的现实需要。那么但是也可能进一步的复杂化谅解备忘录的达成进程。这场围绕冻结资产与停火协议的拉扯，生动地展现了美伊双方在外交、军事还有政治账本上的博弈，是相当具有攻击性的一石三鸟外交筹码。第一，此前伊朗官方曾经开出高达2700亿美元的美伊袭击损失评估，并且试图在伊斯兰堡谈判方案中索要战争赔偿，而美国呢，如今反其道而行之，扬言要把被冻结的伊朗现金和邮轮甚至固定资产分给海湾国家，这是典型的以攻代守策略，在谈判桌上对冲掉伊朗的赔偿要价，削弱伊朗在谈判中的经济筹码，同时呢，还要向伊朗传递继续攻击将付出更高代价的信号。第二，自二月底美伊对伊朗开战以来，伊朗的反击导致科威特和巴林等国的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美国此举旨在确立一个原则，就是伊朗必须为其区域侵略行为承担直接财政责任。这不仅能洗刷美国以往在海湾盟友眼中是光说不练、保护伞注水的形象，还能将战争的经济负担彻底转嫁给德黑兰。第三，以惩罚性赔偿重塑地缘政治叙事，给盟友吃定心丸。沙特还有阿联酋等海湾六国因为近年战火而对过度依赖美国产生了动摇，甚至开始与伊朗缓和关系。美国呢，就通过借花献佛，拿伊朗的钱帮盟友搞重建，既展示了宗主国的掌控力，又试图将海湾国家重新锁死在美方主导的反伊朗阵营中。第四，从长期看，这可以减少美国直接的财政负担，并且通过重建项目加强与盟友的经济捆绑，符合特朗普政府的让对手买单的风格，还兼顾亲以色列和亲海湾的选民基础。在全球市场方面，则进一步加剧油价波动的风险，并向其他潜在对手方面，则进一步加剧油价波动的风险，并向其他潜在对手发出类似的信号。第五，美方释放这样的信息，短期内可能会激化伊朗强硬派的立场，导致谅解备忘录延迟或者是破裂。伊朗已经将资产解冻视为核心红线，那么此举相当于釜底抽薪。但如果谈判最终成功，美国也可以能以此作为交换条件，换取伊朗在核问题或地区代理人上的让步。从长期格局看，这体现了美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加制裁武器化的延续，强化对敌对国资产的控制权，但是也可能加速去美元化的趋势。总体的评论就是，贝森特的表态是典型的边谈边压的策略，在军事冲突转为外交博弈的节点，用经济手段放大美国的优势，短期内或会提升美国的谈判地位和盟友的信心，但是也增加了协议达成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
最终结果会取决于伊朗的回应强度、特朗普的底线以及海湾国家实际损害规模。那么这一举动再次就凸显了冻结资产在现代地缘冲突中的核心战略价值。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争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1: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0: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央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思。亚美尼亚6月7日举行国会选举，在亚美尼亚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两成票站的初步计票结果之后，现任总理帕西尼扬在8日凌晨已经率先宣布，他所领导的公民合约党赢得了本次大选。投票结束之后，工作人员随后展开计票工作。截至8日凌晨，据悉在已完成约21%投票站的计票统计中，主张与西方建立更紧密关系的公民合约党获得了约54.5%的选票，大幅度领先。由俄裔亚美尼亚富豪卡拉佩强领导，主张与俄罗斯保持紧密关系的强大亚美尼亚联盟，以21.9%的得票率居第二位。此外，亚美尼亚联盟获得8.7%的选票，名列第三。中央选举委员会预计将于6月8日晚些时候就公布官方初步点票结果。我们来从亚美尼亚的大选看地缘政治的角力。亚美尼亚国民议会选举是在星期天，就是6月7日举行的。那么在现在已经统计的早期计票数据当中呢，帕西尼扬啊，就是现任总理，他领导的执政党公民合约党获得了绝对领先地位，将有能力单独阻隔。目前得到的消息是，帕西尼扬领导的公民合约党，他获得了约51.13%到57.14%的选票，

这位亚美尼亚总理已经宣布，他获胜，并且表示将独立组建政府。这个亚美尼亚的国会应该是105个席位，啊，现在呢，这个巴西尼亚领导的政党，就是现在执政的党呢，他已经超过了一半的席位了。还有由这个俄裔亿万富豪萨姆维尔·卡拉佩强，我从这个名字看呢，其实。 他还是亚美尼亚人。那么他领导的亲俄派叫 Strong Armenia， 强大亚美尼亚，以约 21.4% 的得票率位居第二，那就差得很远了。还有呢，第三股力量，他是长期的反对派，就是由前总统科恰良领导的亚美尼亚联盟获得了大约 8.2% 的选票，位居第三，那就差得更远了。 多年以来，帕西尼扬政府与俄罗斯分道扬镳，是越走越远。俄罗斯在这次大选之前祭出了中断或终止廉价油气供应的威胁，作为极限施压手段，以经济胁迫加最后通牒的策略，就是为了影响选民，还有帕西尼扬政府，还有呢，就是亚美尼亚政坛。然而，即便如此，帕西尼扬的政党依然取得了压倒性的绝对胜利，并且将单独的 成立政府，这个结果释放的关键政治与外交信号是再清楚不过了，可以说一目了然。第一，这场大选被外界普遍视为亚美尼亚在全面转向欧洲与重回俄罗斯轨道之间的路线对决。帕西尼扬的胜选意味着亚美尼亚疏远莫斯科，啊，比如冻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呢，这些举动。 还有深化与欧盟和美国关系的多元化外交政策呢，将继续下去，得以深化和延续。第二，就是亚美尼亚大选结果的影响远超过这个南高加索小国，它可以说是一次大国博弈的地缘公投。在此次大选期间，帕西尼扬获得了美国方面的公开支持，欧盟也在选前加大了财政援助，以对抗俄罗斯5月份采取的进口限制。那么， 俄罗斯在这次博弈中又失败了，与这个结果呢，与乌克兰战争，还有他无法摆平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内部矛盾有直接关系。那么可以说，这也是他在匈牙利失去了重要盟友的再一次的这个失败。第三，胜选之后，帕西尼扬在星期一凌晨发表讲话时，重申了他的政策走向：一是平衡路线。 亚美尼亚将继续推动与欧盟的接轨，但同时呢，也会保留它在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资格，并且维持与俄罗斯的必要关系。在地区和平方面，重点是必须使这个国家与阿塞拜疆的和平进程实现制度化，并且推动开放与土耳其的边界。可见，处于地缘政治夹心地带的亚美尼亚，在对待莫斯科的态度上也不敢过分嚣张。 那么第四呢，就是帕西尼扬的政党有望获得单独多数议席的执政权之后呢，他宣称要从亚美尼亚清除所谓的三头间谍战争党，就是暗示亲俄的强硬反对派将被清洗。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抵达朝鲜平壤，开启国事访问。习近平与金正恩会谈，提出四点发展两国关系的意见。而会谈后，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晚宴。
1: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当地时间8号中午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 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是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

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朝两国国歌。民放礼炮二十一响。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让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欢迎仪式结束时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习近平8号下午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与金正恩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他感到十分高兴。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的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 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
2: 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 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 他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制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 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他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 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 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

0: 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 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他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朝方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双方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
1: 从수기동지가 올해 첫 해외 방문으로 평양을 선택하고 평양 이렇게 찾아오신 것은 저중 신성관계에 대한 최대의 중시이고 평양에 대한 배려이며 우리에겐 커다란 영광으로 됩니다. 정석희 동지 이번 방문은 저중 두 나라가 자주와 정의를 위한 역사의 오른편에 언제나 함께 서 있으며 그 어떤 국제정세의 격변 속에서도 역사의 검증을 받은 저중 친선관계가 얼마나 공고한가를 다시 한번
0: 金正恩表示，去年9月，他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 通过党纪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变的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朝方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作出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6号，6月8号的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伉俪，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伉俪举行的欢迎宴会。
0: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 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雪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他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双方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 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

0: 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他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九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伉俪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伉俪的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与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那在晚上9点多，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热烈掌声欢迎致敬。那演员是以歌曲、舞蹈、杂技各种形式表达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两国传统友好合作真挚情感。习近平和金正恩向演员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是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以色列与伊朗先后宣布暂停军事行动。而欧盟的能源进口成本10天激增470亿欧元。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中东局势在8号是历经动荡，以色列7号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后，伊朗当天晚上向以色列发射多轮导弹回应。而8号凌晨，以色列空军则是向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空袭。而当天的互相袭击期间，伊朗西南部的马赫沙赫尔石油化工综合体、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都成为打击目标。以军表示，自7号晚上以来，伊朗向以色列发射至少20枚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也向以色列发射2枚弹道导弹，而到了8号晚间，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停止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

0: 阿胡也宣布，在伊朗停止向以色列开火后，以色列是暂时停止袭击伊朗。伊朗军方公布多段视频，显示7号晚上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当晚，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防空警报。据以色列国防军通报，伊朗当晚向以色列发射至少3轮总计10枚导弹，均被以军拦截。这是美伊停火约2个月来，伊朗首次攻击以色列。 8号凌晨，以空军对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实施空袭。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主要城市大布里士和伊斯法罕当天清晨相继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了袭击。德黑兰市区范围据报没有成为袭击目标。以色列国防军8号称，为回应伊朗导弹袭击，以色列对伊朗发动2轮空袭，打击目标包括伊朗西部和中部的防空系统以及伊朗西南部一个石油化工综合体的3家工厂。此外，以军还称，当天出动数十架战机对伊朗多地部署的战略防御系统发动打击，并将其摧毁。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当天遭以军空袭，部分设施受损，相关部门正在评估损失情况。 在以色列袭击了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工业设施发射导弹，展开报复性空袭。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明还说，为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伊朗已启动代号为纳瑟尔的军事行动，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以色列北部城市海法、中部城市耶路撒冷及南部多个城市8号都拉响防空警报。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和伊朗必须立即停止交火。当天稍晚，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援引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说，以色列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暂停对伊朗的打击。这名官员同时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袭击以色列城镇，以色列还将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郊区。 另据以色列时报援引以军消息报道，本轮对伊朗的袭击由以色列单方面实施，但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也参与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与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进行了3次通话。报道说，以军预计本轮与伊朗的冲突将持续数日，还已做好应对长期冲突的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7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继续高密度外交斡旋，这是他近期第3次访问伊朗，旨在打破美伊和谈僵局，缓和中东紧张局势。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此次访问伊朗的核心任务之一是传递一份重要秘密信函。据悉，这封信函来自巴基斯坦国防军总司令穆尼尔。纳克维在德黑兰会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时，正是转交这封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特别信件。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就表示，华盛顿对伊斯兰堡持续不断的外交斡旋努力表示感谢和赞赏。
2: 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旨在通过这封信函提出一些新提案，以打破目前美伊之间的谈判死结，并推动双方达成一项临时协议。就在纳克维动身前往伊朗前，纳克维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进行了长时间的磋商。夏巴兹就如何推进美伊和谈向他下达了特殊指示。巴基斯坦外交部还称，希望在友好国家的支持下，巴方寻求和平与稳定的努力取得积极成果。
1: Sincere efforts for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region and beyond, with the support of friendly countries, will yield positive results.
2: 纳克维除了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全面对表新的谈判提案外，预计还将进一步会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以全面推进由巴方拟定的中东和平路线图。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3: 欧盟成员国外长9号在布鲁塞尔批准制裁参与干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活动的伊朗个人和实体，是欧盟第一次动用新设立的航行自由制裁机制，加强中东海上安全问题的回应力度。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各成员国一致认为伊朗相关行为不可接受，因此决定采取制裁措施。他同时警告，若地区局势再次升级为全面战争，将给整个中东带来巨大代价，呼吁各方重返谈判桌，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4: Ministers were clear today that Iran's actions are unacceptable.
3: In response, EU member states in Brussels today approved sanctions against Iranian individuals and entities involved in disrupting the transit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this is the first time EU has applied its new freedom of navigation sanctions regime, and where necessary, will apply it again.
4: 除中东局势外，欧盟防长当天还讨论了欧洲防务建设和对乌克兰支持问题。卡拉斯表示，欧盟将进一步深化与乌克兰的防务合作，特别是在防空系统和无人机领域。
3: We have to take it seriously when it comes to really boosting our own defense and keeping in mind also the way that the wars are conducted today, especially in mind that the drones are a very effective tool, so we need to have also the tools to counter that risk.
4: 谈及俄乌冲突，卡拉兹表示，欧盟针对俄罗斯影子舰队的限制措施正在取得成效。他强调，每一艘被扣押或干扰的船只，都意味着俄罗斯用于支持战争的收入进一步减少。方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5: 欧盟委员会8号表示，因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以及中东冲突升级影响，欧盟过去10天的化石燃料进口成本增加超过470亿欧元。不过，欧盟也强调，目前能源供应并没有受到影响，整体能源安全依然有保障。
4: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8日表示，尽管能源价格大幅上涨，但欧盟并未出现供应中断情况。他指出，近年来欧盟通过推进能源来源多元化、扩大本土能源生产以及提高能源效率，增强了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
6: Our bill for fossil fuel imports has increased by over 47 billion euro in the past 10 days. This is the price that we pay.With not a single molecule of energy in addition. But what is important to say that we haven't suffered any disruptions. The security of supply is ensured, and this i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it shows that our systems were prepared and work very well.
4: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同时表示，如果相关冲突持续，未来几周甚至几个月内，欧盟仍可能面临新的挑战。不过，他强调，目前欧盟已向成员国提供应对指导，并持续与各国政府及市场参与方保持协调。欧盟委员会透露，欧盟石油协调小组和天然气协调小组将于近期召开会议，评估当前市场变化及潜在风险，并研究进一步应对措施。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5: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7: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摺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是想去喺将呢个摺纸艺术喺香港度发扬光大嘅。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抵达朝鲜平壤，开启国事访问。习近平与金正恩会谈，提出四点发展两国关系的意见。而会谈后，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晚宴。
1: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当地时间8号中午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 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是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

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

当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朝两国国歌。鸣放礼炮二十一响。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仪仗队员用潮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仍让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欢迎仪式结束时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习近平8号下午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与金正恩会谈。
2: 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他感到十分高兴。
3: 时隔7年啊，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的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2: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他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他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

0: 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朝方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双方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
1: 정석이동지가올해첫해외방문으로평양을선택하고평양이렇게찾아오신것은저중신선관계에대한최대의중시이고평양에대한배려이며우리에겐커다란영광으로됩니다정석이동지이번방문은저중두나라가자주와정의를위한역사의오른편에언제나함께서있으며그어떤국제정세의격변속에서도역사의검증을받은조중친선관계가얼마나공고한가를다시한번과시하게될거라고생각합니다
0: 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他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朝方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6月8号的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抗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抗议举行的欢迎宴会。
0: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雪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他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双方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

0: 对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他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伉俪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伉俪的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与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那在晚上9点多，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热烈掌声欢迎致敬。那演员是以歌曲、舞蹈、杂技各种形式表达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两国传统友好合作真挚情感。习近平和金正恩向演员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是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下一节目继续来关心，以色列与伊朗先后宣布暂停军事行动。欧盟的能源进口成本10天激增470亿欧元。

0: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0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中东局势在8号是历经动荡，以色列7号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后，伊朗当天晚上向以色列发射多轮导弹回应，而8号凌晨以色列空军则是向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空袭。而当天的互相袭击期间，伊朗西南部的马赫沙赫尔石油化工综合体、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都成为打击目标。以军表示，自7号晚上以来，伊朗向以色列发射至少20枚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也向以色列发射2枚弹道导弹，而到了8号晚间，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停止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宣布，在伊朗停止向以色列开火后，以色列是暂时停止袭击伊朗。
4: 伊朗军方公布多段视频显示，7号晚上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当晚，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防空警报。据以色列国防军通报，伊朗当晚向以色列发射至少3轮总计10枚导弹，均被以军拦截。这是美伊停火约2个月来伊朗首次攻击以色列。8号凌晨，以空军对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实施空袭。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主要城市大布里士和伊斯法罕当天清晨相继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了袭击。德黑兰市区范围据报没有成为袭击目标。以色列国防军8号称，为回应伊朗导弹袭击，以色列对伊朗发动2轮空袭，打击目标包括伊朗西部和中部的防空系统，以及伊朗西南部一个石油化工综合体的3家工厂。此外，以军还称，当天出动数十架战机对伊朗多地部署的战略防御系统发动打击，并将其摧毁。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当天遭以军空袭，部分设施受损，相关部门正在评估损失情况。在以色列袭击了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工业设施发射导弹，展开报复性空袭。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明还说，为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伊朗已启动代号为纳瑟尔的军事行动，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以色列北部城市海法、中部城市耶路撒冷及南部多个城市8号都拉响防空警报。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和伊朗必须立即停止交火。当天稍晚，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援引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说，以色列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暂停对伊朗的打击。这名官员同时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袭击以色列城镇，以色列还将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郊区。另据以色列时报援引以军消息报道，本轮对伊朗的袭击由以色列单方面实施，但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也参与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与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进行了3次通话。报道说，以军预计本轮与伊朗的冲突将持续数日，还已做好应对长期冲突的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7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继续高密度外交斡旋，这是他近期第3次访问伊朗，旨在打破美伊和谈僵局，缓和中东紧张局势。
5: 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此次访问伊朗的核心任务之一是传递一份重要秘密信函。据悉，这份信函来自巴基斯坦国防军总司令穆尼尔。纳克维在德黑兰会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时，正式转交这封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特别信件。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就表示，华盛顿对伊斯兰堡持续不断的外交斡旋努力表示感谢和赞赏。
6: The Secretary of State, Marco Rubio, acknowledged Pakistan's diplomatic and mediatory efforts. He also commended close engagement and continued coordination between Pakistan's leadership and the U.S. administration.
5: 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旨在通过这封信函提出一些新提案，以打破目前美伊之间的谈判死结，并推动双方达成一项临时协议。就在纳克维动身前往伊朗前，纳克维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进行了长时间的磋商，夏巴兹就如何推进美伊和谈向他下达了特殊指示。巴基斯坦外交部还称，希望在友好国家的支持下，巴方寻求和平与稳定的努力取得积极成果。
6: The DPM expressed confidence that Pakistan's continued sincere efforts for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region and beyond with the support of friendly countries will yieldPositive result.
5: 纳克维除了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全面对表新的谈判提案外，预计还将进一步会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以全面推进由巴方拟定的中东和平路线图。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3: 欧盟成员国外长九号在布鲁塞尔批准制裁参与干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活动的伊朗个人和实体，是欧盟第一次动用新设立的航行自由制裁机制，加强中东海上安全问题的回应力度。
7: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各成员国一致认为伊朗相关行为不可接受，因此决定采取制裁措施。他同时警告，若地区局势再次升级为全面战争，将给整个中东带来巨大代价，呼吁各方重返谈判桌，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8: Ministers were clear today that Iran's actions are unacceptable.In response, EU member states in Brussels today approved sanctions against the Iranian individuals and entities involved in disrupting the transit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this is the first time EU has applied its new freedom of navigation sanctions regime, and where necessary, will apply it again.
7: 除中东局势外，欧盟防长当天还讨论了欧洲防务建设和对乌克兰支持问题。卡拉斯表示，欧盟将进一步深化与乌克兰的防务合作，特别是在防空系统和无人机领域。
8: We have to take it seriously when it comes to really boosting our own defense and keeping in mind also the way that the wars are conducted today, especially in mind that the drones are a very effective tool, so we need to have also the tools to counter that risk.
7: 谈及俄乌冲突，卡拉兹表示，欧盟针对俄罗斯影子舰队的限制措施正在取得成效。他强调，每一艘被扣押或干扰的船只，都意味着俄罗斯用于支持战争的收入进一步减少。方卫视李蒙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3: 欧盟委员会八号表示，因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以及中东冲突时局升级影响，欧盟过去十天的化石燃料进口成本增加超过470亿欧元。不过，欧盟也强调，目前能源供应并没有受到影响，整体能源安全依然有保障。
7: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8日表示，尽管能源价格大幅上涨，但欧盟并未出现供应中断情况。他指出，近年来欧盟通过推进能源来源多元化、扩大本土能源生产以及提高能源效率，增强了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
9: Our bill for fossil fuel imports has increased by over 47 billion euro in the past 10 days. This is the price that we pay.With not a single molecule of energy in addition. But what is important to say that we haven't suffered any disruptions. The security of supply is ensured, and this i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it shows that our systems were prepared and work very well.
7: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同时表示，如果相关冲突持续，未来几周甚至几个月内，欧盟仍可能面临新的挑战。不过，他强调，目前欧盟已向成员国提供应对指导，并持续与各国政府及市场参与方保持协调。欧盟委员会透露，欧盟石油协调小组和天然气协调小组将于近期召开会议，评估当前市场变化及潜在风险，并研究进一步应对措施。 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3: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1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抵达朝鲜平壤，开启国事访问。习近平与金正恩会谈，提出四点发展两国关系的意见。而会谈后，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晚宴。
1: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当地时间8号中午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 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是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

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朝两国国歌。民放礼炮二十一响。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欢迎仪式结束时，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习近平8号下午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与金正恩会谈。
2: 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他感到十分高兴。
3: 时隔7年啊，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的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2: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他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他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他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朝方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双方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
4: 总书记同志올해첫해외방문으로평양을선택하고평양이렇게찾아오신것은조중신선관계에대한최대의중시이고평양에대한배려이며우리에겐커다란영광으로됩니다정석희동지이번방문은조중두나라가자주와정의를위한역사의오른편에언제나함께서있으며 그 어떤 국제 정세의 격변 속에서도 역사의 검증을 받은 조중 친선 관계가 얼마나 공고한가를 다시 한번 과시하게 될 거라고 생각합니다.
2: 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他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纪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 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 今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的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朝方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六号，6月8号的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伉俪，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伉俪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 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雪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
2: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他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双方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 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 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他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作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伉俪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伉俪的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与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那在晚上9点多，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热烈掌声欢迎、致敬。那演员是以歌曲、舞蹈、杂技各种形式表达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两国传统友好合作真挚情感。习近平和金正恩向演员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是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以色列与伊朗先后宣布暂停军事行动。欧盟的能源进口成本10天激增470亿欧元。

0: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摺紙好多人玩嘅，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是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十歲慢慢回流，有史尋探，斷片的存留，見數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時序，看緣起的故事，數盡留存的片段。探寻史游，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中东局势在8号是历经动荡，以色列7号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后，伊朗当天晚上向以色列发射多轮导弹回应。8号凌晨，以色列空军则是向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空袭。而当天的互相袭击期间，伊朗西南部的马赫沙赫尔石油化工综合体、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都成为打击目标。以军表示，自7号晚上以来，伊朗向以色列发射至少20枚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也向以色列发射2枚弹道导弹，而到了8号晚间，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停止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宣布，在伊朗停止向以色列开火后，以色列是暂时停止袭击伊朗。
5: 伊朗军方公布多段视频，显示7号晚上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当晚，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防空警报。据以色列国防军通报，伊朗当晚向以色列发射至少3轮总计10枚导弹，均被以军拦截。这是美伊停火约2个月来伊朗首次攻击以色列。8号凌晨，以空军对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实施空袭。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主要城市大布里士和伊斯法罕当天清晨相继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了袭击。德黑兰市区范围据报没有成为袭击目标。以色列国防军8号称，

0: 为回应伊朗导弹袭击，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两轮空袭，打击目标包括伊朗西部和中部的防空系统，以及伊朗西南部一个石油化工综合体的三家工厂。此外，以军还称，当天出动数十架战机对伊朗多地部署的战略防御系统发动打击，并将其摧毁。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当天遭以军空袭，部分设施受损，相关部门正在评估损失情况。在以色列袭击了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工业设施发射导弹，展开报复性空袭。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明还说，为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伊朗已启动代号为纳瑟尔的军事行动，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以色列北部城市海法、中部城市耶路撒冷及南部多个城市八号都拉响防空警报。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和伊朗必须立即停止交火。当天稍晚，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援引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说，以色列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暂停对伊朗的打击。这名官员同时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袭击以色列城镇，以色列还将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郊区。另据以色列时报援引以军消息报道，本轮对伊朗的袭击由以色列单方面实施，但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也参与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与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进行了三次通话。报道说，以军预计本轮与伊朗的冲突将持续数日，还已做好应对长期冲突的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巴勒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七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继续高密度外交斡旋，这是他近期第三次访问伊朗，旨在打破美伊和谈僵局，缓和中东紧张局势。
2: 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此次访问伊朗的核心任务之一是传递一份重要秘密信函。据悉，这份信函来自巴基斯坦国防军总司令穆尼尔。纳克维在德黑兰会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时，正式转交这封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特别信件。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就表示，华盛顿对伊斯兰堡持续不断的外交斡旋努力表示感谢和赞赏。
3: The Secretary of State, Marco Rubio, acknowledged Pakistan's diplomatic and mediatory efforts. He also commended.Close engagement and continued coordination between Pakistan's leadership and the U.S. administration.
2: 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旨在通过这封信函提出一些新提案，以打破目前美伊之间的谈判死结，并推动双方达成一项临时协议。就在纳克维动身前往伊朗前，纳克维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进行了长时间的磋商，夏巴兹就如何推进美伊和谈向他下达了特殊指示。巴基斯坦外交部还称，希望在友好国家的支持下，巴方寻求和平与稳定的努力取得积极成果。
3: The DPM expressed confidence that Pakistan's continued sincere efforts for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region and beyond with the support of friendly countries will yieldPositive result.
2: 纳克维除了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全面对表新的谈判提案外，预计还将进一步会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以全面推进由巴方拟定的中东和平路线图。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1: 欧盟成员国外长九号在布鲁塞尔批准制裁参与干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活动的伊朗个人和实体，是欧盟第一次动用新设立的航行自由制裁机制，加强中东海上安全问题的回应力度。
4: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各成员国一致认为伊朗相关行为不可接受，因此决定采取制裁措施。他同时警告，若地区局势再次升级为全面战争，将给整个中东带来巨大代价，呼吁各方重返谈判桌，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5: Ministers were clear today that Iran's actions are unacceptable.In response, EU member states in Brussels today approved sanctions against the Iranian individuals and entities involved in disrupting the transit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this is the first time EU has applied its new freedom of navigation sanctions regime, and where necessary, will apply it again.
4: 除中东局势外，欧盟防长当天还讨论了欧洲防务建设和对乌克兰支持问题。卡拉斯表示，欧盟将进一步深化与乌克兰的防务合作，特别是在防空系统和无人机领域。
5: We have to take it seriously when it comes to really boosting our own defense and keeping in mind also the way that the wars are conducted today, especially in mind that the drones are a very effective tools, so we need to have also the tools to counter that risk.
4: 谈及俄乌冲突，卡拉斯表示，欧盟针对俄罗斯影子舰队的限制措施正在取得成效。他强调，每一艘被扣押或干扰的船只都意味着俄罗斯用于支持战争的收入进一步减少。方卫士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欧盟委员会八号表示，因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以及中东冲突升级影响，欧盟过去十天的化石燃料进口成本增加超过470亿欧元。不过，欧盟也强调，目前能源供应并没有受到影响，整体能源安全依然有保障。
4: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八日表示，尽管能源价格大幅上涨，但欧盟并未出现供应中断情况。他指出，近年来欧盟通过推进能源来源多元化、扩大本土能源生产以及提高能源效率，增强了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
6: Our bill for fossil fuel imports has increased by over 47 billion euro in the past 10 days. This is the price that we pay.With not a single molecule of energy in addition. But what is important to say that we haven't suffered any disruptions. The security of supply is ensured, and this i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it shows that our systems were prepared and work very well.
4: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同时表示，如果相关冲突持续，未来几周甚至几个月内，欧盟仍可能面临新的挑战。不过，他强调，目前欧盟已向成员国提供应对指导，并持续与各国政府及市场参与方保持协调。欧盟委员会透露，欧盟石油协调小组和天然气协调小组将于近期召开会议，评估当前市场变化及潜在风险，并研究进一步应对措施。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7: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俄罗斯总统顾问日前表示，美国正在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此前，美国官方代表团赴俄罗斯参加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外界认为美方想借机斡旋俄乌问题。美国代表团刚走，俄方就发出此番的表态，是何用意？泽连斯基向普京发了一封公开信，呼吁俄乌直接见面，但普京直言泽连斯基的公开信粗鲁无礼。那么泽连斯基在信里说了一些什么？他此时发出公开信有何考量？泽连斯基七号和英法德的领导人会晤，欧乌要召开美国直接跟俄罗斯对话了吗？那俄罗斯会接招吗？另外，欧盟27个成员国都已经同意开启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北约也正在酝酿总额达到700亿欧元的对乌克兰新军事支持计划。这些消息对乌克兰来说意味着什么？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6号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他表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公开宣称看不到乌克兰问题谈判的意义，美国挑起冲突并将多方卷入其中，如今却试图以调解人自居。此外，针对美国众议院6月4号通过对俄新制裁法案，他指出美国国会主张升级制裁，他认为美方目前正试图竭尽所能为俄方制造困难。此外，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表示，俄方已准备好并愿意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的美军基地与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作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同一天，泽连斯基发布致普京的公开信，提议与普京在第三国举行会晤，并确定会晤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承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
0: 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说呢，美国是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而且我们看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美国是看不到任何意义的。俄方的表态您怎么来看？是美国真的要退，还是俄罗斯单方面的做出的推断？
2: 我觉得现在来看，确实美国啊，应该说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内，是推动俄乌谈判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推手。那么应该说是过去几次俄乌的这个互动啊，或者说关于这个谈判问题的互动啊，实际上都是在美国的这个推动下进行的啊。比如说特朗普一上来，那么当时他说24小时结束冲突，后来又说100天啊，那么当时是推动了俄乌的几轮的这个直接谈判啊。后来到了夏天的时候呢，美国又通过向俄罗斯发送所谓这个最后通牒啊，推动了美俄双方这个元首啊在安克雷奇的会晤，后续呢又发生了这个美国和欧洲领导人的这样的一个会晤啊，然后呢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啊，所谓的这个20几条的这个和平建议啊，那么也推动了一轮互动啊，但是今年以来呢，确实俄乌和谈好像陷入到一个停滞，甚至连一些像样的对话都没有啊。那么应该说呢，这个也是跟美国注意力的转移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啊，因为基本上啊，今年以来这几个月时间呢，美国把它的主要的外交资源啊，那么包括政治资源，大部分都放在了中东冲突啊。上面包括前期的这个军事打击啊，现在呢又开始推动这个和谈。那么应该说美国注意力的转移确实对俄乌和谈还是产生了很大的这样一个影响啊。我认为呢接下去来看呢，美国很有可能不会再像去年那么积极的来推动俄乌的和谈啊。即便说是现在我们说中东冲突好像似乎走向了一个逐渐可能看到解决的希望，但是呢即使说中东冲突真的解决了，我觉得美国也不太可能像去年那样花费大量的精力啊，投入到俄乌的这个斡旋当中去。这主要基于两方面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我觉得在去年几轮美国斡旋俄乌其实失败之后啊，我想他也逐渐意识到俄乌冲突的问题，恐怕不像特朗普刚开始想象的这么样的简单。而且呢，实际上从特朗普也好，美国官员的这个话里面也能看出来，美国其实是存在一种沮丧的情绪，而且认为再斡旋的话，可能也不会有很好的结果，那么不值当 另外一个呢，我们知道马上下半年啊，美国就会进入到这个中期选举的这个周期啊，我想特朗普政府包括特朗普本人的很多的关注度和精力啊，都可能会投入到中期选举当中去。那么俄乌冲突是不是能透过足够的这个资源和精力，我是认为打上一个问号。而且呢，如果说是俄乌冲突还是像过去那种斡旋思路的话，恐怕也不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结果。那么，如果说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我觉得反而对特朗普这个共和党的这个选情啊，是一个打击。所以，我觉得呢，可能确实如俄方所说啊，美国可能会逐渐的把注意力啊转移到别的问题上。那么，至于说中期选举之后是不是会继续斡旋，那么就要看到时候的这个形势，尤其是看中期选举共和党是会怎么样的一个选情啊。目前来看呢，可能会至少丢掉一个院，众议院。那么如果说众议院丢掉的话，那可能会对特朗普的政策形成一定的掣肘。那么甚至说极端情况下会丢掉参议院和众议院两个院。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美国的这个对俄乌冲突的政策，有可能会向传统的这个思路来靠拢。
0: 我们看到美国众议院在6月4号是通过了一项新的法案，这个法案的内容呢，一个是要制裁俄罗斯经济关键的部门，另外一个内容就是要对乌克兰提供新的支援。那众议院在这个时候通过这项法案，对俄罗斯、对乌克兰来说，分别意味着什么？
2: 我想首先要说的是，现在这个众议院虽然是通过了，但是这个法案是不是真的能落地，乃至于生效啊，我觉得还是存在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变数。这一次呢，这个众议院投票当中啊，应该说是赞成票比反对票大概多了30票左右。那么实际上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一些共和党的啊比较偏建制派，也就是说跟特朗普的观点有所差异的这样一部分人。那么是走到了跟民主党同样的一个政策思路上去，那么导致这个众议院啊通过了这样一个援乌的这样一个法案。但是呢，接下去这个法案首先还是要经过参议院的这个审理。那么相对来说，我们认为特朗普对参议院啊那影响力较大一些啊。那么参议院当中共和党人是不是能够有足够的人走出来站到这个特朗普的对立面去？那么奉行一种可能跟过去拜登政府时期跟民主党相对接近的这种对俄乌冲突思路啊，我觉得首先要打上一个问号。也就是说，这个法案有可能参议院会过不去。那么，即便说参议院也过去了，法案要正式的生效，还需要特朗普本人的这个签署。那么，我觉得这样一份援乌的法案，显然跟特朗普对俄乌冲突的这个思路是不一样的，也跟特朗普美国优先的这个政策思路也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觉得可能特朗普不会签字。那么，特朗普不签字的话，又要打回到国会。那么，到时候国会就要2/3的多数通过才可以。那么，我觉得可能是通不过的。所以呢，这个法案，我觉得如果要落地，恐怕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变数。那么即便说是真的落地了啊，那么我想可能意味着确实是特朗普首先对俄乌冲突政策上他的影响力在下降，另外一个呢，可能也预示着啊美国逐渐的那么要向过去的那种援乌的思路来转变。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知道拜登时期美国是全力的援助乌克兰，那么拜登时期应该说他援乌的金额和欧洲加在一起基本上是差不多，那么美国呢在军事援助方面多一些，那么欧洲呢更多是财政援助。但是特朗普上来之后啊，我们看到2025年美国的援乌的总金额只有4亿美元，那么基本上就是在拜登短暂的这个不到一个月的这个任期当中发生的，那么后来就基本上是没有的啊。包括2026年和2027年，美国也没有安排援助乌克兰资金，只是说给乌克兰提供一些军售，也就是说不是无偿的援助。那如果说这一次80亿美元啊通过的话呢，可能就意味着美国要重新的回到那么像乌克兰提供这个援助的这个轨道上去啊。但是整体上看，我认为目前啊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0: 普京在4号表示呢，俄方现在是准备接受俄美元首去年在阿拉斯加。

0: 这是一个领土问题上的安排，也就是说，俄罗斯要达到它控制顿巴斯全境的目标，乌克兰要做出让步。第二个呢，就是在停火的这个顺序问题上，也是按照俄罗斯的要求，先解决领土问题啊，然后呢再去讨论具体的这个停火。那么这跟乌克兰要求先停火再讨论问题的这个思路显然是有差异的啊。第三个呢，就是明确了乌克兰可以获得安全保障，但是啊乌克兰不能够加入北约。第四个呢，就是俄美双边关系啊相关的一些问题，也就是说，在俄乌冲突结束之后，那么美国要放松对俄罗斯的制裁，俄美双方要开展一系列的经贸等等领域的合作，俄美关系要全面的这样一个重启。应该说，这个安克雷奇的这个共识啊，那么相对来说是对俄方是比较有利的啊，他要求乌方做出更多的这样一个让步，那么应该说这对俄罗斯来讲有利，所以呢，俄方最近一直在提这个安克雷奇共识问题，但是呢，其实首先他这个安克雷奇共识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文件那么来规定，同时呢，我们看到其实美国方面在阿拉斯加会晤之后，他的态度也是有所变化的啊，那么根据一些媒体的报道啊，那么卢比奥等等这样一些可能相对对俄乌冲突那么了解更多的人啊，他是认为这样一份方案，并不符合美国的这样一个利益，或者说美方并不能够简单的以这样一份方案来实现和平啊。所以我们看到安克雷奇会晤之后啊，其实美方不太提这个所谓安克雷奇共识的问题啊，包括在随后这个阿拉斯加峰会之后，不久举行的美国和欧洲领导人的峰会上，那么实际上当时的态势也是发生一些变化啊。所以目前来看，安克雷奇的这个共识可能主要还是俄方在提，那么我认为美方现在并不太接这茬啊。或者说并不愿意过多的去为俄方来背书，那么相较，那么对乌克兰来说，我觉得他当然是不能够接受这样一份方案的，因为这样一份方案，无论在领土问题上还是在安全保障问题上，实际上跟乌克兰的这个诉求，我认为还是有着明显的这样一个差距啊。所以呢，目前来看，俄罗斯和乌克兰啊，那么在俄乌冲突怎么解决的问题上，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啊。那么我觉得短期内恐怕很难看到一个现实的前景。
1: 就在普京发出信号的同一天，泽连斯基也是发出了一封致普京的公开信。那普京之后回应说呢，这封信的内容粗鲁并且无理。这个信的内容都包含一些什么？泽连斯基在这个时候发这封信的意图又是什么呢？
0: 我想这样一封公开信的，当然他首先啊，他的意图啊，当然他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啊，就是要提议那么举行俄罗斯和乌克兰元首的直接的会谈，从而来结束冲突。当然这个信当中啊，也包括了一些具体怎么样来进行这个和平的这个机制啊，提出了一些乌方的这样一些看法。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看这封信的话，其实它更多的内容啊，实际上不是指向这个和谈本身啊，更多的是在分析现在俄罗斯内部的这样一个情况，比如说现在经济面临很大的问题呀，啊，比如说民众啊，实际上希望能够尽快的结束冲突啊，比如说俄罗斯的目标虽然耗费了很多的代价也没有达成啊。啊，比如说这个俄罗斯在前线现在损耗非常的巨大啊，等等这样一些。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觉得他这个意思啊，实际上并不仅仅是指向啊要跟普京来对话，更多意义上可能是一个舆论战的需求。也就是说，乌方啊试图通过这种舆论战啊，首先第一个是试图来进一步瓦解俄罗斯国内对特别军事行动的这样一种支持的力度啊，因为确实今年以来我们看到俄罗斯经济遇到了一些问题，那么民众的支持率，对普京的支持率似乎是有一些下降，那包括也有很多民众希望确实是快速的来结束冲突，那么乌方可能也是意识到了这一点，那么通过这种叙事的方式，那么进一步的来向俄罗斯社会传达信息，那么试图来分化俄罗斯的这个社会啊，包括分化俄罗斯的民众的支持，也包括分化一些俄罗斯精英的这样的一个支持。第二个呢，我想从乌方的角度来讲，他也试图通过这样一封信，那么把所谓他认为的这种俄罗斯的问题啊暴露在世界面前，也就是说让世界啊看到乌克兰叙事当中的那么现在俄乌冲突真实的这样一个景象，正是乌方想要达到的第二个目的。那么第三个目的呢，我觉得对他泽连斯基来说啊，他也是试图通过这样一封信，那么来提议未来这个乌核谈寻找一种谈判的主动权，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美国啊逐渐的在往后缩，并不愿意花太多的资源投入谈判当中去。那么欧洲方面呢，试图来接过这个谈判的旗子啊。那么对乌克兰来说，他希望能够未来的谈判进程更多的考虑乌克兰的利益，那么来更多的符合乌克兰的需求。所以呢，我想他也是试图来影响谈判的这样一个进程。
1: 您刚刚说到，现在欧洲也正在积极主动的来参与谈判。我们看到英国的媒体报道说呢，英法德的领导人7号在伦敦跟泽连斯基会晤，双方也讨论到了欧盟接下来跟俄罗斯直接对话的一个可能性。最有可能的一种形式是一个领导人来代表欧盟同俄罗斯直接对话，然后向俄罗斯施加更多的压力。这个时候，泽连斯基跟欧洲的领导人会晤，主要讨论一些什么？那么俄罗斯方面会同意？

0: 欧洲介入来斡旋吗？
1: 我觉得首先这是在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上啊，发生了一次，欧洲主要大国领导人和乌克兰元首的这样一次会晤。那么，我想第一个呢，还是继续的，保障对乌克兰的这样一个援助。那么，讨论乌克兰到底缺少什么，需要什么，能确保乌克兰目前能够维持它的这样一个在俄乌战场上的，这样一个势头啊。我想这可能是对他们来讲还是首要讨论的问题。第二个讨论的问题就是，欧方可能会向乌克兰方面介绍。啊，欧洲方面计划怎么样来跟俄罗斯接触？包括你说的，是不是要派某个人来代表欧洲方面来跟这个俄罗斯来接触？那目前呢也是讨论各种方案，有德国的前领导人，比如说默克尔啊，包括芬兰的领导人等等啊。那么这些方案可能也会跟乌克兰来讨论，因为欧洲方面多次说啊，如果说要跟俄罗斯来谈判对话的话呢，可能是需要这个乌克兰那么认可的。那所以呢，我想欧洲方面会向乌克兰方面来通报这些情况。第三个呢，我觉得可能还是在协调啊，未来怎么样跟俄罗斯来对话的这样一个策略。那么整体上来看，我认为欧洲方面的策略可能会跟乌克兰的策略比较接近一些，也就是他们讨论的可能更多的是通过某种方式来对俄罗斯施压。那么乌克兰在战场上来给俄罗斯提供某种压力啊。那么欧洲方面呢，可能是从经济上等等，那么来给俄罗斯提供一种压力啊，那么这可能是他们讨论的主要的这个内容。那么对俄罗斯来讲呢，其实他过去啊是确实不太愿意跟欧洲来谈啊，包括他刚开始也一直说，俄乌冲突真正要解决，包括解决背后的欧洲安全问题，主要是俄罗斯和美国来谈。但是呢，一个是目前美国啊，他逐渐的想躲到幕后去，那么对俄罗斯来讲，是不是要跟欧洲来进行接触啊，也成为一种现实能够考虑的这样一种选项。第二个呢，确实，今年以来俄罗斯在战场上，包括在后方，经济啊等等啊，遇到的压力确实大了一些。那么对俄罗斯来讲，他也要考虑是不是可以寻找一种新的沟通的方式，至少作为一张未来能打的牌，或者说未来能用的一个渠道。那么我觉得可能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俄罗斯对和欧洲对话的这个态度相对比过去还是开放一些。但是整体上，我认为啊，俄罗斯不是特别能够接受欧洲作为一个调停方、一个中介方，来这个解决俄乌冲突问题，因为整体上欧洲的态度，大多数就是代表了乌克兰的态度。那么欧洲，我觉得它目前来讲，它要作为这个调停方的话，可能对俄罗斯的利益是，不太有利的啊。所以呢，可能俄方愿意接受接触，但是呢，真正是不是能接受欧洲的调停啊，我觉得是要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
0: 好，先谢谢陈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欧盟27个成员国都已经同意开启乌克兰加入欧盟谈判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为您分析。一会儿见。
2: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What？ 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4: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5: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2: 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术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6: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2: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央台。
7: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2: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乌克兰总理尤利亚·斯维里坚科近日在社交媒体上说，欧盟27个成员国都已经同意开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欧盟的谈判。
8: 我们离获得欧盟成员国资格又近了一步，正稳步朝着我们的目标迈进。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在 X 平台上写道。早前，匈牙利政府说，已与乌克兰就扩大乌境内匈牙利族居民权利达成协议。此举被认为扫除了开启乌克兰入盟谈判的一大障碍。据乌克兰独立基辅报报道，乌克兰入欧盟的谈判正式启动日期尚未确定。不过，欧盟和乌方外交官透露，理想预期是6月15号在卢森堡一场欧盟外长会间隙启动。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盟于2022年6月授予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候选成员国地位。欧盟官员多次表示，这一决定很大程度上是为支持这两国对抗俄罗斯而采取的象征性举措。以匈牙利为代表的部分欧盟国家政府先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但匈牙利前总理欧尔班在四月选举失利后，匈方立场有所改变。俄罗斯方面对乌克兰加入欧盟持开放态度，但坚决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俄总统普京去年9月会见欧盟成员国斯洛伐克总理菲佐时表示，俄方从未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但加入北约是另外一回事。
0: 现在欧盟27个成员国都已经同意要开启乌克兰加入欧盟的一个谈判，这个消息对乌克兰来说意味着什么？
1: 我想首先这对乌克兰来说哈，当然首先是一个好消息。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乌克兰一直以来的这样一个夙愿。那么我觉得这首先也是说明啊，现在乌克兰应该说整体的它的外交取向已经明确的走向了西方，走向了这个欧盟。因为过去啊，我们知道这个乌克兰独立以来哈，那么这30多年的这个时间，它是多次在俄罗斯和欧洲之间摇摆啊。那么在2014年这克里米亚危机之后呢，整体上是越来越偏向西方。那么尤其是俄乌冲突4年多以来，那么现在乌克兰整体的外交取向已经非常明确啊，就是朝向西方，朝向欧洲。那么这一次，欧盟方面啊，扫除了未来正式开启跟乌克兰入盟谈判的这样一个障碍之后呢，我想啊，欧洲方面也逐渐的，那么能够接受乌克兰，逐渐的会慢慢的成为欧洲的一部分，那么欧盟的这个一份子，那么这对乌克兰来说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消息啊。第二个呢，我想通过这个入盟谈判啊，本身也可能会有助于逐渐的乌克兰的经济啊，以某种形式来跟欧洲逐渐的融合，这对乌克兰未来的战后重建啊，显然是有个至关重要的意义的。那么这就也就意味着未来乌克兰的战后重建是跟它的这个欧洲取向，包括欧洲对它的支持是紧密的捆绑在一起。第三个呢，当然也是有助于乌克兰的自身的这样一个安全。因为我们知道，虽然乌克兰未来加入北约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小啊，但是呢，欧洲本身内部也是有一些安全的这样一个机制。那么作为欧洲的盟国，本身我想欧盟国家也是会对乌克兰的安全进行某种意义上的托底，这本身也就意味着对乌克兰某种形式的这样的一个安全保障啊。尤其是在现在美国越来越倾向于离开欧洲的这种情况之下，减少对欧洲投入的情况之下，那么欧洲自己也要构建某种防务机制，那么我想这跟乌克兰的利益也是捆绑在一起的啊。但是呢，话又说回来，应该说乌克兰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加入欧盟，还是存在着很大的这样一个疑问。那么首先它这个入盟进程申请提交了也4年多的时间，也是等到这个匈牙利变天了之后，那么才正式的欧洲逐渐启动这个过程。那么未来如果说欧洲内部某些国家那么又政治发生变化，是不是又有可能否决这个事情，或者说阻碍这个事情，我觉得也是存在疑问的。另外呢，乌克兰现在来说政治经济等等领域跟欧盟的标准还是有着比较大差距，而且处于军事冲突的状态，那么加入欧盟是不是欧洲能够很快的接受，我觉得也很难啊。恐怕这个过程首先有可能很漫长，其次呢，如果说是欧洲方面想让乌克兰某种形式快速入盟，那可能会给他提供一个不完整的成员国的资格啊，这种方案也是在讨论的。所以说乌克兰要成为一个真正的能够完整的拥有欧盟权力的这样一个国家，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0: 另外看到有消息说呢，北约现在正在酝酿援助乌克兰新的一个计划，这个总额可能会达到700亿欧元。最终的这个结果呢，很有可能在7月份的北约峰会上进行公布。这个计划的内容您有哪些观察？
1: 我觉得这个计划呢，首先还是对乌克兰包括军事啊经济方面的一个托底的这样一个策略。那么北约的计划呢，实际上现在来看主要可能还是由北约的欧洲的盟国那么来提供给乌克兰的支持。我们知道去年年底就提出了要给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的，这是欧盟框架下的那么这样的一些
0: 贷款，
1: 这样贷款的这样一个援助啊，那么也是今年，那么最后大概是在4月份的时候啊，正式的通过了这件事情。那么2年时间，那么也就是说一年大概450亿欧元的这个规模，那么这一次呢又是提出要给乌克兰700亿欧元， 那么其中300亿可能还是放在这个900亿的框架当中来提供，其他的这个400亿欧元呢，大概是在3到5年的这个时间内来提供。那么如果说是这样的话，450亿加上每年大概100多亿欧元，那么加起来的话呢，欧洲给乌克兰可能是一年550亿欧元，这样一个规模呢，基本上能够维持乌克兰的前线的战士的需要，包括他财政上的这样一个需要。那我们知道，过去美国全力支持乌克兰的时候，当时乌克兰一年的消耗大概是700亿欧元，那么中间还有一点这个空间，那么可能我想欧洲方面是不是也会找别的方式，那么来给乌克兰提供啊？总体上来说，我觉得这对乌克兰能够继续撑下去，当然是有这样一个好处在里面。另外一个呢，我想这个方案啊本身也是3到5年，所以它筹划的是不仅仅是立足于当下啊，可能也是立足于未来，也就是3到5年之内，我认为俄乌冲突大概率啊已经至少是停火了。那么这个情况之下，3到5年的这样一个方案呢，可能不仅仅涉及现在给乌克兰提供某些军备啊等等，也涉及到乌克兰的未来的这个重建的问题啊，包括对乌克兰军事军工产业啊，乌克兰这个军事方面跟欧盟融合、跟北约融合的这样的一些计划，可能也会包含在这个资金的使用里面。
0: 对于乌克兰要加入欧盟这个问题，我们看到普京的表态也是非常的耐人寻味。他说俄罗斯从来没有反对过乌克兰加入欧盟，但是加入北约是另外一回事。俄罗斯的表态您怎么来看？是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松动吗？
1: 我想过去啊，其实俄罗斯方面是不太支持乌克兰和欧盟来加强联系啊。其实我们看到2013年的时候啊，当时闹出这么大的风波，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乌克兰先是跟欧盟草签了联系国协定，后来呢，亚努科维奇啊，那么又跟俄罗斯方面进行了协商之后，又决定那么不再啊跟欧盟正式的来签署联系国协定，后来导致所谓示威啊一系列的这样一个事件的发生。所以至少在那个节点，我觉得俄罗斯方面是不支持这个乌克兰和欧盟来加强联系的啊。但是呢，确实现在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首先呢，我刚刚其实也谈到啊，那么经过克里米亚危机、俄乌冲突之后呢，目前来看乌克兰的主流民意已经非常明确啊，就是要跟欧盟来加强联系。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对俄罗斯来讲，它其实也在画某种红线啊，也就是说经济上你跟西方可能我现在确实阻碍不了，但是呢你在安全上不能够跟西方绑定。所以呢，俄罗斯所说的这个不反对乌克兰加入这个欧盟啊，那么实际上它背后还有一个潜台词，就是说乌克兰加入和欧盟的这个联系不能是安全上的这样一个联系，那么更多是一种经济上的啊这样的一种联系。第三个呢，我觉得对俄罗斯来讲尤其至关重要的，实际上呢也是俄美之间在安克雷奇会晤当中可能讨论到的一点，也就是说通过乌克兰加入欧盟，允许乌克兰加入欧盟这种方式来换取乌克兰永久性的承诺的不能加入北约。那么也就是说作为一种替代性的方案，你 OK， 你乌克兰可以跟欧盟加强联系，是至于未来加入欧盟，但是呢作为交换你必须要放弃加入北约的这样一个梦想，这可能是俄罗斯的设计。
0: 好，非常感谢陈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抵达朝鲜平壤，开启国事访问。习近平与金正恩会谈，提出四点发展两国关系的意见。而会谈后，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晚宴。
1: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当地时间8号中午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 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是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

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

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朝两国国歌，鸣放礼炮二十一响。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欢迎仪式结束时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习近平8号下午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与金正恩会谈。
2: 习近平指出，

0: 时隔七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他感到十分高兴。
1: 时隔七年啊，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的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0: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他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他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他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朝方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双方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
2: 总书记同志올해첫해외방문으로평양을선택하고평양이렇게찾아오신것은조중신선관계에대한최대의중시이고평양에대한배려이며우리에겐커다란영광으로됩니다정석희동지이번방문은조중두나라가자주와정의를위한역사의오른편에언제나함께서있으며그어떤국제정세의격변속에서도역사의검증을받은조중친선관계가얼마나공고한가를다시한번 과시하게될거라고생각합니다
0: 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他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朝方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6月8号的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抗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抗议举行的欢迎宴会。
0: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雪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他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双方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他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六月八号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伉俪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伉俪的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与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那在

晚上9点多，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热烈掌声欢迎致敬。那演员是以歌曲、舞蹈、杂技各种形式表达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两国传统友好合作真挚情感。习近平和金正恩向演员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 演出是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了花篮，祝贺演出成功。下节目继续来关心，以色列与伊朗先后宣布暂停军事行动。而欧盟的能源进口成本10天激增470亿欧元。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中东局势在8号是历经动荡，以色列7号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后，伊朗当天晚上向以色列发射多轮导弹回应，而8号凌晨以色列空军则是向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空袭，而当天的互相袭击期间，伊朗西南部的马赫沙赫尔石油化工综合体、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都成为打击目标。以军表示，自7号晚上以来，伊朗向以色列发射至少20枚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也向以色列发射2枚弹道导弹，而到了8号晚间，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停止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宣布，在伊朗停止向以色列开火后，以色列是暂时停止袭击伊朗。
10: 伊朗军方公布多段视频，显示7号晚上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当晚，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防空警报。据以色列国防军通报，伊朗当晚向以色列发射至少3轮总计10枚导弹，均被以军拦截。这是美伊停火约2个月来伊朗首次攻击以色列。8号凌晨，以空军对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实施空袭。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主要城市大布里士和伊斯法罕当天清晨相继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了袭击。德黑兰市区范围据报没有成为袭击目标。以色列国防军8号称，为回应伊朗导弹袭击，以色列对伊朗发动2轮空袭，打击目标包括伊朗西部和中部的防空系统，以及伊朗西南部一个石油化工综合体的3家工厂。此外，以军还称，当天出动数十架战机对伊朗多地部署的战略防御系统发动打击，并将其摧毁。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当天遭以军空袭，部分设施受损，相关部门正在评估损失情况。在以色列袭击了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工业设施发射导弹，展开报复性空袭。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明还说，为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伊朗已启动代号为纳瑟尔的军事行动，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

0: 列北部城市海法、中部城市耶路撒冷及南部多个城市八号都拉响防空警报。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和伊朗必须立即停止交火。当天稍晚，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援引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说，以色列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暂停对伊朗的打击。这名官员同时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袭击以色列城镇，以色列还将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郊区。另据以色列时报援引以军消息报道，本轮对伊朗的袭击由以色列单方面实施，但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也参与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与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进行了三次通话。报道说，以军预计本轮与伊朗的冲突将持续数日，还已做好应对长期冲突的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七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继续高密度外交斡旋，这是他近期第三次访问伊朗，旨在打破美伊和谈僵局，缓和中东紧张局势。
2: 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此次访问伊朗的核心任务之一是传递一份重要秘密信函。据悉，这封信函来自巴基斯坦国防军总司令穆尼尔。纳克维在德黑兰会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时，正式转交这封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特别信件。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就表示，华盛顿对伊斯兰堡持续不断的外交斡旋努力表示感谢和赞赏。
3: The Secretary of State, Marco Rubio, acknowledged Pakistan's diplomatic and mediatory efforts. He also commended close engagement and continued coordination between Pakistan's leadership and the U.S. administration.
2: 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旨在通过这封信函提出一些新提案，以打破目前美伊之间的谈判死结，并推动双方达成一项临时协议。就在纳克维动身前往伊朗前，纳克维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进行了长时间的磋商，夏巴兹就如何推进美伊和谈向他下达了特殊指示。巴基斯坦外交部还称，希望在友好国家的支持下，巴方寻求和平与稳定的努力取得积极成果。
3: The DPM expressed confidence that Pakistan's continued sincere efforts for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region and beyond with the support of friendly countries will yieldPositive result.
2: 纳克维除了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全面对表新的谈判提案外，预计还将进一步会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以全面推进由巴方拟定的中东和平路线图。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1: 欧盟成员国外长九号在布鲁塞尔批准制裁参与干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活动的伊朗个人和实体，是欧盟第一次动用新设立的航行自由制裁机制，加强中东海上安全问题的回应力度。
4: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各成员国一致认为伊朗相关行为不可接受，因此决定采取制裁措施。他同时警告，若地区局势再次升级为全面战争，将给整个中东带来巨大代价，呼吁各方重返谈判桌，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5: Ministers were clear today that Iran's actions are unacceptable.In response, EU member states in Brussels today approved sanctions against the Iranian individuals and entities involved in disrupting the transit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this is the first time EU has applied its new freedom of navigation sanctions regime, and where necessary, will apply it again.
4: 除中东局势外，欧盟防长当天还讨论了欧洲防务建设和对乌克兰支持问题。卡拉斯表示，欧盟将进一步深化与乌克兰的防务合作，特别是在防空系统和无人机领域。
5: We have to take it seriously when it comes to really boosting our own defense and keeping in mind also the way that the wars are conducted today, especially in mind that the drones are very effective tools, so we need to have also the tools to counter that risk.
4: 谈及俄乌冲突，卡拉兹表示，欧盟针对俄罗斯影子舰队的限制措施正在取得成效。他强调，每一艘被扣押或干扰的船只都意味着俄罗斯用于支持战争的收入进一步减少。方卫士李蒙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欧盟委员会八号表示，因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以及中东冲突时局升级影响，欧盟过去十天的化石燃料进口成本增加超过470亿欧元。不过，欧盟也强调，目前能源供应并没有受到影响，整体能源安全依然有保障。
4: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8日表示，尽管能源价格大幅上涨，但欧盟并未出现供应中断情况。他指出，近年来欧盟通过推进能源来源多元化、扩大本土能源生产以及提高能源效率，增强了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
6: Our bill for fossil fuel imports has increased by over 47 billion euro in the past 10 days. This is the price that we pay.With not a single molecule of energy in addition. But what is important to say that we haven't suffered any disruptions. The security of supply is ensured, and this i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it shows that our systems were prepared and work very well.
4: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同时表示，如果相关冲突持续，未来几周甚至几个月内，欧盟仍可能面临新的挑战。不过，他强调，目前欧盟已向成员国提供应对指导，并持续与各国政府及市场参与方保持协调。欧盟委员会透露，欧盟石油协调小组和天然气协调小组将于近期召开会议，评估当前市场变化及潜在风险，并研究进一步应对措施。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感谢收看，祝你晚安 ，Good night。
7: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8: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香港特首李家超率团中亚行，
2: 他们也变成你们的资源，你们的机遇，好不好？
3: 不如呢，现在转向这个中亚市场，
4: 因为我们需要它的市场，他们可能需要我们的服务。
1: 共70名香港和内地龙头企业代表并船出海。
5: 规模为史无前例，
6: 吸引和绑定中亚的真金白银。
1: 凤凰聚焦，香港与中亚的成功故事开始了，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李家超率领超级访问团完成了中亚之行，大蓝百亿元合作订单，成果很是丰富，覆盖了创科、新能源、资本市场、航空物流等等新兴的高含金量的领域。而就在过去几年，香港和中亚的贸易还停留在浅层和零散的状态，香港难以参与中亚的爆发式增长。如今突然爆单，特区政府今次做对了什么？能不能成为香港经济创新发展、对外开拓新的样板？
1: 六月初，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一间会议室里，挤满了来自香港和内地的政商界人士，他们在等待拍摄此次出访中亚的首张大合照。这支庞大的代表团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成员包括特区政府官员、40多名香港商贸与专业代表，以及30名内地企业代表。这不仅是港府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以来首次由行政长官亲自带队的大型外访，也是香港历来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中亚商贸访问团。
2: 我希望呢，大家明白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所以我希望大家看对方，我们去都是你的机缘，以后大家这是对方的机缘，好不好？
3: 好。
2: 最后一点，我们团队加起来，一加一比二大啊。超过70人站起来，不用算了，巨大的力量。
1: 这个会创造巨大能量的代表团，几乎集中了香港与内地政商界最具代表性的力量。香港方面，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香港交易所集团行政总裁陈义庭、香港银行工会主席孙玉、盈科拓展集团主席兼行政总裁李泽楷等重量级人物悉数在列。与此同时，香港科技园公司、渣打银行、国泰航空等机构和企业的高层也随团出访。内地方面则汇聚了多个重点产业领域的龙头企业，既有山东能源、紫金矿业等能源矿产公司，也有广汽集团、东风汽车等制造业代表，以及来自生物医药、数字科技、现代农业等领域的企业负责人。
4: 内地现在对出海是很大需求的，但是他出海的短板就是他没有什么国际经验，我们有这个国际订船出海，那我们出去那个力度就很大，人很多，那国际传媒就会看到我们香港有一团很大的团，国际传媒的力量就可以发挥出来。所以我觉得啊，这一次因为我们有特首在加香港内地这么一大团人去中亚，那对当地的一个做成一个很大的震撼啊。哈萨斯坦跟那个乌兹别克斯坦要跟香港跟内地合作，那这个会对周边的国家呢，也会带动一个啊，将来我要不要跟香港合作啊，这个需求的哈。
1: 哈萨克斯坦，世界最大内陆国，横跨亚欧两大洲，中亚最大的经济体，这里还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首创之地和重要枢纽。2025年，哈萨克斯坦已成为香港在中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和主要出口市场。乌兹别克斯坦，地处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黄金、石油、天然气、棉花这些资源加底，让它在地区分量十足。乌兹别克斯坦是香港在中亚的第三大贸易伙伴。李家超此行的日程几乎被高层会晤填满，在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他先后会见两国总统、总理，并出席当地政府举行的欢迎午宴和晚宴。与此同时，随团企业代表也被安排与中亚两国多个关键部门展开交流。在中亚两国的精心安排下，5天时间里，代表团共出席超过20场活动。
5: Your Excellency, I would like to thank you sincerely, first of all, for the hospitality that you have extended to us, and for all the arrangements you've made for my delegation.I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visit this time. That's why I brought over 70 delegates comprising both

0: representatives from Hong Kong and also from the mainland. They are all very successful leaders in their respective fields.
1: 这次中亚之行并非一次普通的经贸访问。今年香港正着手制定首份五年发展规划，以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支持港澳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按照李家超的阐述，未来五年，香港不仅要巩固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等传统优势，更要培育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等新的增长引擎，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等。
2: 这次的出访是香港更加强地去对接国家的发展战略，包括高质量共建一带路的战略。那毫无疑问，中亚在一带路里面的重要的战略枢纽地位是毋庸置疑的。特首的此访呢，实际上是把香港的，尤其在五年规划、十五规划里面的这个地位，从超级联系人升级为超级增值人。
3: 令到佢哋咧，亦都系对香港同埋对内地嘅认识咧，系加深咗好多，识咗好多朋友。咁我见到咧喺呢两日我哋啲会面嗰度咧，大家咧都倾得好好。所以我觉得今次特首呢个行程咧，規模是史無前例，亦都好多朋友都同我哋講咧，就係話，好多機會。
1: 從代表團的名單中可以窺見，與中亞展開金融合作、發揮香港優勢是此行的重要目的之一。从港交所到渣打银行，从香港银行工会到律师会，再到会计事务所和投资机构，这些企业几乎覆盖了香港完整的专业服务网络。
2: 中亚国家它属于工业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包括基建的需求规模非常之大。那这里面呢，它不仅仅需要制造能力啊，基建的能力，它更加需要金融的支持的能力。那香港方面最大的人民币的离岸中心，我们可以提供包括银团贷款，包括我们的绿色债券，包括资本市场的直接和间接融资的一个系列的支持，能够去更好的去强化我们中亚国家的我们的制造业的发展或者工业化的转型升级。
1: 在哈萨克斯坦，代表团专门到访了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简称 AIFC。AIFC 致力于促进外资在英国普通法框架下进入中亚市场。AIFC 于2018年成立，凭借独立的法律框架、全方位税收优惠、独立的国际仲裁机制及人民币离岸中心等优势，持续吸引全球资本、金融机构与科技人才，是资金流向中亚高加索及欧亚经济联盟的门户。在哈方愿景中，这里将被打造成中亚的迪拜。
0: Use Hong Kong more as an offshore RMB hub.
4: Hong Kong is also the only communal jurisdiction in China.
5: 未来呢，香港建设成为2000吨的这么一个交易中心，贡献我们紫金矿业应有的力量。
0: 这里啊，是快速发展的金融特区，也是新兴的创业沃土。
6: 它可能本来就用伊斯兰金融啊那一方面，但是他也像想学迪拜一样，用普通法国际的条例去发展他们金融中心。那这个他可以在香港学很多，我们可以有一个互相在对方的平台上面上市，所以他在香港需要学到怎么做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平台啊，这个是他们需要我们这个金融服务，我们也有很多那个专业团队啊，可以去就是教他们怎么做啊。所以我们需要他的市场，他们可能需要我们的服务啊，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啊，这个交流的地方了。
1: 6月2日，香港交易所分别与 AIFC 管理局及旗下的阿斯塔纳国际交易所签署两份合作备忘录，内容包括双方将在大宗商品市场交易等方面展开合作，并支持早期采矿项目的融资活动，以及推动股票双重上市等。
3: 好开心呢，就是去年大家都知道有一間公司咧，點喺香港同埋呢個Astana 嘅交易所咧上咗市，同步上市。咁而呢一個佢哋亦都有啲主權基金咧嚟咗香港發行啲點心債啊咁，所以好開心咧，就係見到即係有呢啲咁嘅嘢發生啦。咁我覺得咧，今日同昨日同佢哋開完會之後咧，我感覺就係咧，佢哋

0: 我们本地化运营的一些经验啊，我们通过这种技术的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包括人才的培养孵化，努力的呢把我们从单一的资源开发合作者逐步的升级为产业升级的赋能者。
1: 而中哈油气合作项目也能助力当地就业，它为哈萨克斯坦提供直接岗位2.25万个，其中本地员工占比达98%。与此同时，当产业升级成为新的课题时，香港的优势明显。
0: 香港呢，可以说是国际化程度很高，它的接轨国际规则，也大大降低了跨境经营合规的成本。那么对哈萨克本土企业，那香港意味着什么？在这方面呢，那么现有的产业和资金，就是产融如何进行结合？另外一个，现有的传统的产业如何和新兴技术，包括数字化和这个绿色低碳，该如何进行融合？这需要呢，也需要香港这能给予大量的资金呐、人才呀、还有这种经验方面的支持。
1: 此次李家超还率领紫金黄金国际、山东黄金集团、陕西有色集团、固阳陈友矿业等矿产资源领域代表到访中亚。香港正积极建设成为国际黄金交易中心，而乌兹别克斯坦拥有丰富的黄金储备，香港可提供黄金储存、贸易及投资等多元化方案。
2: We are also expanding our cold storage facilities, which are expected to exceed 2,000 tons within the next 3 years. A partnership built on gold, on bringing together our professional and financial services and your rich mineral resources, will be the golden opportunity to expand trade between us and in doing so, extend the historic legacy.
1: 把目光投向中亚的并不只有中国，随着关键矿产、能源安全和供应链稳定的重要性不断上升，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经济体也纷纷加强与中亚国家的联系。
3: 中国跟中亚的合作，跟欧美跟中亚的合作有所不同，甚至有一些根本的不同。那么我也知道，最近美国它也跟50多个国家的所谓矿业的部长开了一个会议，也就是美国成立了所谓的金库计划。那它跟中亚的合作是目标是非常明确的，是要它的资源，要它的关键的矿产资源为我所用。那美国的就是以美国优先的策略，这是他们的所谓的 C5+1 的，是以它为主。那我认为我们的特首的出访到中亚国家，恰恰是优势互补，带来的是资金，带来的是技术，带来的是我们的竞争力。
4: 油气啊、勘探啊、铜矿啊、金矿啊、铀矿啊，在这方面呢，中国企业呢在技术层面啊以及国际化层面呢还是非常有经验的。中亚这个地方呢，过去传统上呢是欧美的资金呢是比较多的，那么再加上还有俄罗斯的过去的影响，那么现在由于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呢都跟中国加强了这个战略合作关系啊，尤其乌兹别克跟中国是全天候的一个战略合作关系，所以在资源和能源上面进行这样的互补啊合作呢，我觉得空间是非常巨大的。
1: 这支规模空前的商贸团此行还有哪些具体成果值得关注？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8: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9: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N, see the difference.
9: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摺紙最有意思都是用一張紙，不用教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很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摺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2: 科技创新是李家超此行重点关注的领域，在哈萨克斯坦，代表团专程走进阿斯塔纳枢纽，这座中亚最大的国际科技园区，
3: 聚集超过1800家信息科技企业，其中400多家来自海外，
2: 是当地发展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的重要引擎。在乌兹别克斯坦，代表团又来到 IT Park。这里汇聚上千家创科企业和初创团队，被视为中亚最具活力的创新平台之一。李家超在会上见证 IT Park 与香港三大创科园区数码港、科技园、港深创科园签署合作备忘录。
4: 而乌兹别克呢，实际上它是在中亚现在在科创层面的做得比较好的，它主打这个数字科技软件开发啊，也有大量的年轻的这些 IT 的人才。那么它的增速呢，科创的增速发展很快，需求也比较旺盛，但它呢缺乏一个国际化的平台啊，以及专业服务和全球的一个渠道，人才的合作方向啊，因为乌兹别克呢，它的人均的 GDP 呢其实只有3000到4000美元，而香港的话呢，其实科创发展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短板呢，就是香港的这个成本啊，无论是人力成本还是它的土地成本呢，都特别特别大啊，所以呢香港市场又比较小，而乌兹别克、哈萨克呢，它的这个人才的市场空间呢特别特别大啊，所以这个呢，我觉得是香港的与其过去把自己的发展方向对准了这个欧美的市场、东南亚的市场呢，不如呢现在转向这个中亚市场。
2: 访问期间，李家超还向中亚发出另一份邀请，他欢迎当地企业参与香港北部都会区发展。北部都会区横跨香港北部，与深圳接壤，总面积约300平方公里的土地，未来将提供超50万个新住宅单位，创造约50万个新工作岗位。李家超曾表示，北部都会区是香港未来发展的新引擎。
5: Pakistan being the biggest country in Central Asia, obviously is a hub to Central Asia.So Hong Kong is equally a hub to Southeast Asia, East Asia, to mainland China as well. So I really would like to propose this hub-to-hub concept or working model between us, because it will really bring us to a high level of cooperation. This is only the beginning of a big book of success stories between us, I think.And I hope that business will be two-way in future.
6: 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所谓的外交辞令，而是实实在在的，就是双向的合作。它是真正的产业与资本的一个双向的融合，利用中亚的主权财富基金也好，其他的长期资本也好，结合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它的人民币的离岸中心来投资于北都。加快北都的发展，特首的此访实际上是用北都来去吸引和绑定中亚的真金白银，它已经升为为香港对接五年规划的一个重要的落脚地。
2: 具体的企业合作已经在推进，陕西天润科技原本是一家从本土成长起来的科技企业，主营遥感测绘和智慧城市建设，数年前企业进驻香港三大创科园区中的香港科技园，这一次中亚之行，他们把业务带到了乌兹别克斯坦。陕西天润科技与当地税务部门签署合作备忘录，计划利用 3D 测量技术、无人机航拍及实景三维建模，协助提升土地管理和税务治理能力。
7: 以前我们的这个地基管理都是二维的，那么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所有的地基的权属它不是二维的，这个情况跟我们香港呢非常的接近，但是这边还处在初级阶段。那么天润过去有5-6年的时间一直在帮助香港做三维的数码地图，所以他们很希望把我们香港的技术经验

0: 和一些管理的方法手段都带过来。
1: 陕西天润科技在香港积累了与国际接轨的技术经验，如今这些在香港打磨成熟的方案开始被带到中亚。
0: 因为拿到西方，拿到欧洲，它也不落后。所以我们这一次呢到中亚过来，我们把香港的标准再跟这边的客户进行对接，我们会把我们的标准根据他们的习惯和他们以前的数据的格式和作业的方法、工作的流程，然后进行分析，重新帮他们制定一套更加科学、更加完善的一个管理办法。
1: 此次李家超率团访问中亚的重要成果之一是，明年第一季度，香港将开通直飞哈萨克斯坦最大城市阿拉木图的定期航班。国泰航空方面表示，拟由空中巴士 A330 宽体客机直飞，每周三班，这被不少商界人士视为最具象征意义的突破。
2: 自己飞来的时候，我经过转机都差不多要12小时，大家都经历过了，所以必然是会令到两地的交往和其他经贸的合作更加发展得有效的。
3: 给个例子大家，就是去年特首带队去这个沙地阿拉伯 Ria， 那段时候都没有直航的，我都是要经杜拜飞去利雅得的。后来呢，因为特首的访问呢，就国泰呢就开了利雅得，开了之后呢，我听到呢生意很好，所以现在呢就是，不过因为现在中东战争没得讲啦，要停了飞啦，但是呢那一次呢是听说呢是很成功的。所以我希望今次这个哈萨斯坦也都是遇到同一个情况，就是开了之后很多人来这里做生意旅游，慢慢就多了人搭飞机，那他就会开了。
1: 阿拉木图不仅是哈萨克斯坦最大的城市，也是连接中亚的重要航空枢纽。在国泰航空看来，这条航线连接的不只是香港和哈萨克斯坦。
4: 我们的优势就是因为我们本身在香港的国际网络很完善，那无论是东南亚、东北亚或者远程的航线，我们都有一个很完善的国际网络。那相信开了这一班新的航班之后，也都可以除了将旅客是带是 between 即香港和喀什坦之外，也都可以将他们是透过我们的完善网络去带到世界各地。
5: 首次开通了这样的航班，加强了香港跟中亚之间的互联互通的对接合作，它的现实意义尤为显著。那尤其是在大国博弈的这个背景下面，那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都是我们从亚洲到欧洲的必经之路，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中间的走廊和关键的枢纽，它的战略意义更为重要。
1: 而这场连接并不仅仅发生在航空领域。访问期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与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历史博物馆签署合作备忘录。
6: 咁過往我哋香港嚟講，係我哋嘅博物館咧，較唔多係應該係第一次我哋同中亞嘅地方嘅博物館咧合作。而中亞嘅地方嘅博物館咧，對我哋香港博物館嘅認識亦唔多嘅。咁我哋呢一次機會其實係開啟咗，除咗係展覽之外咧，係一個全方位一個研究啦、教育啦、人才培訓啦，可以將來透過合作咧，去互相分享啲經驗，互相分享我哋嘅嗰啲嘅專業。我哋共同將兩地大家嗰個文博事業發展係更加繁榮嗰個向前推進。
1: 李家超在總結此行時，概括了三個主要目的：開拓新興市場、加強政府間聯繫、構建枢纽對枢纽的合作模式。短短五天，簽下近100份合作協議，總值近130亿港元。李家超的中亞之行已經結束。但香港与中亚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2: 访问是成功的，有八大成果。第一，我们建立了政府和政府之间的高层接触和联系，并且达成多个领域合作的高层共识。我们分别和两国的总统、总理和多位高层官员会面，双方同意加强高层沟通联系和多方面的协作。
5: 我认为特首的此访呢，有助于重构欧亚经济版图，尤其是在当下 大国博弈、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这样一个背景下面，我们认为是不是在构筑一个区别于传统的以欧美为主的这个所谓的海洋体系的一个陆权的一个经济版图，那也是更加紧密了中国包括香港在内的跟中亚各个国家的互联互通与合作，实际上是有助于推进当下的这种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
7: 都说中亚遍地黄金，但是之前香港却难以涉足。这次依托内地出海专班，香港专业队和内地产业队组团，成为了专班模式的一次里程碑。中亚要产能和技术，内地企业刚好有；内地企业担忧海外合规和融资风险，香港专业队刚好现场护航，瓶颈瞬间打通，三方共赢。李家超这次背靠祖国，以枢纽对枢纽的姿态面对中亚，也让外界看到了香港作为内地企业出海首选第一站和总调度母港的功能正在进入实质性的运行。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我哋每次都会搏到尽，
3: 因为有香港人全力支持，
4: 以中国香港身份参加国际赛事，
5: 令我哋有更多发挥机会。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八号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出席金正恩举行的盛大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会谈，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包括提升务实合作水平等。
0: 伊朗与以色列宣布停止对对方袭击，以色列警告伊朗若恢复袭击，将以武力回应。
1: 伊朗称不惧怕和美国谈判破裂，美国称达成协议之前将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
0: 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城市，并称将无视伊朗警告，继续推进在黎巴嫩军事行动。
1: 菲律宾棉兰老岛所发生的7.8级强震已经造成至少35人死亡，200多人受伤。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6月9号星期二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成子。
1: 各位早安，我是王峰。今日头条我们聚焦的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八号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2: 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金正恩当地时间八号中午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3: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是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

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朝两国国歌。民放礼炮二十一响。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让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欢迎仪式结束时，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8号下午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他感到十分高兴。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的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 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
2: 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 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 他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制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
3: 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他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
2: 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他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朝方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双方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
0: 정석희동지가올해첫해외방문으로평양을선택하고평양이렇게찾아오신것은조중신선관계에대한최대의중시이고평양에대한배려이며우리에겐커다란영광으로됩니다정석희동지이번방문은조중두나라가자주와정의를위한역사의오른편에언제나함께서있으며 그 어떤 국제 정세의 격변 속에서도 역사의 검증을 받은 조중 친선 관계가 얼마나 공고한가를 다시 한번 과시하게 될 거라고 생각합니다.
2: 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他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朝方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八号晚间，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2: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雪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他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双方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他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九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八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
2: 当地时间晚上9点左右，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下节回来要关注中东方面，以色列和伊朗在八号进行了15小时的相互攻击，之后双方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稍后见。

0: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东局势在8号经历动荡，伊朗和以色列再次发生交火，不到24小时，双方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
1: 在当天的互袭当中，伊朗西南部的石油化工综合体、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都成为了打击目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警告，伊朗如果恢复袭击以色列，以方将会以武力回击。
2: 8号凌晨，以空军对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实施空袭。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主要城市大布里士和伊斯法罕当天清晨相继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伊朗境内目标。以色列国防军8号称未回应伊朗导弹袭击。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两轮空袭，打击目标包括伊朗西部和中部的防空系统，以及伊朗西南部一个石油化工综合体的3家工厂。此外，以军还称当天出动数十架战机摧毁伊朗多地部署的战略防御系统。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当天遭以军空袭，部分设施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工业设施发射导弹，展开报复性空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说，为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伊朗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以色列北部城市海法、中部城市耶路撒冷及南部多个城市8号都拉响防空警报。据以色列时报报道，自7号晚以来，伊朗向以色列发射至少20枚弹道导弹，这是美伊停火约2个月来伊朗首次攻击以色列。一枚伊朗导弹落入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附近一片农田，或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也向以色列发射2枚弹道导弹。以军称来袭导弹均被拦截或击中空旷地带。也门胡塞武装旗下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其打击目标是以色列南部的敏感军事目标。直到8号晚，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在电视讲话中确认，对伊朗的袭击已暂停，但伊朗若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以武力回应。他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传达了同样的立场。内塔尼亚胡还说，伊朗与真主党试图构建一种新的行事规则，即可以随意袭击以色列，却不必承受以色列的反击，这是绝不能接受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和伊朗在8号进行15小时互相攻击之后，双方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而本轮袭击也令到以色列境内对伊朗的敌对情绪再度攀升。我们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3: 6月8日凌晨，以军空袭了伊朗境内多处军事和经济目标，着重打击了伊朗的防空系统和导弹发射设备。伊朗和胡塞武装在8日上午对以色列境内发射了数轮导弹袭击，以色列境内普遍响起防空警报，后方司令部对应也调高了安防级别。有耶路撒冷民众向本台表示，支持通过军事行动消除各路威胁。
4: אני חושבת שאנחנו כבר הרבה פעמים בסבבים וצריך לסיים את מה שהתחלנו שם. כי די, כל פעם מתחילים, מסיימים, אתה מבין? זה הכי נורא, כי חיזבאללה כבר תוקפים אותנו הרבה זמן. צריך גם אותם. אנחנו גם היינו ממש בתהליך טוב, אבל הם המשיכו לתקוף אותנו שוב. אז צריך גם אותם להשמיד.
3: 以色列总理公开表示，会回应伊朗对以色列境内的每一次打击。8日下午，以色列各个社区街道逐渐恢复正常出行。有耶路撒冷民众向本台分享了对于本轮以伊交火的看法。
5: בין שני העמים, זה בוודאי היינו שמחים. אני לא בטוח שזה יבוא במלחמות.
3: 在经历8日上午来自伊朗和胡塞武装的导弹袭击之后，以色列目前各个城市已恢复平静，但仍有大量民众担心，这可能是以色列与伊朗又一轮战争的开始。凤凰卫视胡晓宇，耶路撒冷报道。
0: 伊以战火重燃，特朗普紧急呼吁双方停火，并且警告以色列总理，如果和伊朗再度开战，可能会发现自己孤军作战。与伊朗持续15小时冲突，暴露了以色列在伊以战争当中有哪些困境呢？
1: 好，今天我们和洛杉矶直播室记者杨平俊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平俊好，把时间交给你。
6: 好的，谢谢程主王峰。大家好，我们来看到最新的消息。面对中东局势的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伊朗和以色列立即停火，并强调美伊最终和平协议的谈判仍在推进之中。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的报道，特朗普曾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若内塔尼亚胡与伊朗再度开战，最终可能会发现自己孤军作战。
7: 此次交火被认为是自今年四月停火以来，伊朗与以色列之间最直接的一次军事对抗。一位华盛顿推动美伊达成协议、结束持续三个多月战争的外交努力蒙上阴影。面对局势骤然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八日上午连续在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表示以色列和伊朗都有意实现立即停火。特朗普还强调，围绕最终和平协议的谈判仍在进行之中，并警告不要让无知或愚蠢阻碍外交进程。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本轮军事行动升级前，特朗普曾亲自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要求以方暂缓对伊朗发动新的军事打击，希望为美伊外交谈判争取更多时间。特朗普认为双方距离达成协议已经相当接近，不希望新的军事行动破坏来之不易的谈判窗口。不过以色列随后仍对伊朗目标发动空袭，有美国媒体认为这一举动在某种程度上无视了特朗普政府的劝阻。与此同时，美国是否直接参与拦截伊朗导弹也引发外界关注。一名美国官员向媒体证实，美军并未拦截伊朗在夜间向以色列发射的任何导弹，这与此前数轮以伊冲突期间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美军曾动用大量导弹拦截系统协助以色列击落来袭目标。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6: 我们来看到的是美国媒体今天关注的焦点，纽约时报聚焦在周末与伊朗发生冲突，暴露了以色列的困境。报道点出，对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来说，周日与伊朗恢复交火或许可以暂时的向其支持者证明他仍有能力对抗总统特朗普，但在不到15个小时交火结束之后，也证明他再次向总统特朗普屈服。如今以色列方面认识到了一点，伊朗可以让真主党袭击以色列北部的平民，当以色列对真主党进行报复时，伊朗可能会直接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同时总统特朗普可能会阻止以色列对伊朗的实施更加猛烈或者长时间的反击。分析认为，这种重大的变化表明了伊朗强硬派政府信心十足，并得出结论，那就是总统特朗普不想重返战争，他们可以承担一些风险，以确保伊朗和黎巴嫩局势之间这种联动关系得以维持。分析指出，当下很明显，特朗普从战略上需要达成这个利益的诉求。同时，报道点出，当内塔尼亚胡带领以色列与美国一道对伊朗发动战争时，好处就是可以使以色列能够借助美国的强大军事实力，但另一个极为重大的缺点就是从一开始都非常清楚这场战争何时结束、如何结束的掌握权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手里，而非以色列。以色列方面什么也做不了。好了，以上今天美国焦点，把镜头交还给香港。
0: 好，谢谢平静带来的介绍。另一方面，伊朗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在八号表示，伊朗和美国仍然在努力推进和平协议谈判，并且对于双方很快达成最终结果持乐观态度。当被问及是否有望在6月底之前达成协议时，伊拉瓦尼回应称希望如此。伊拉瓦尼还强调，当前停火协议具有全面性，适用于整个地区，包括黎巴嫩，但是这一说法遭到了以色列反对。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尽管以色列已经决定不再对伊朗采取进一步行动，但仍将继续对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发动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线上竞选集会并且发表讲话时称，美国和伊朗正在谈判，2周之内局势定会迎来转机，他会在2周之内宣布全面胜利，而当伊朗相关局势平息之后，油价将会回落。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美伊谈判伊方代表团团长卡利巴夫在八号表示，伊朗的军事行动代表其不惧怕谈判破裂。美国国务院则表示，在达成协议之前将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在伊朗履行其承诺之前不会解冻或者释放伊朗被冻结资产。
8: 卡利巴夫在谈话中表示，外交手段不会阻碍军事行动，反之亦然。他指出，以发动袭击和切断谈判为威胁，可以阻止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另一方面，军事行动也表明伊朗并不惧怕谈判破裂，并且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他强调，伊朗并非只能选择战斗或谈判，而是在需要战斗的时候战斗，在需要谈判的时候谈判。卡利巴夫又指出，此次紧张局势的根源在于美方公然违反停火协议，美国既对伊朗人民实施海上封锁，又违背了有关黎巴嫩停火的协议安排。他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谅解备忘录的表态违背了协议中已经商定的部分内容，表明他们既无意维持停火，也无意开展对话。为了捍卫伊朗民族的权利，伊朗必须做出果断回应。另一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8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表示，这艘悬挂帕劳国旗的油轮违反美国封锁令，当时借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美军出动林肯号航母的一架 F-18 超级大黄蜂战机向该油轮发射了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截至目前，自4月13日开始对伊朗港口实施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使7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134艘船只改变航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官方媒体报道，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干省当地时间9号凌晨发生了里氏5级地震，震源深度22公里。
1: 据看到，欧洲多国计划在下周举行的 G7 峰会上寻求美国总统特朗普支持一项霍尔木兹海峡排雷计划。不过，计划是否落地依然取决于美伊能。

0: 否达成协议，以及特朗普的意向。
1: 美国的盟友计划在下周与法国埃维昂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寻求美国总统特朗普支持一项由欧洲主导的霍尔木兹海峡排雷计划。知情人士透露，争取七国集团成员国对该计划的正式背书，将成为本届峰会中东议题的重要内容之一。据悉，该计划目前已获得15个以上国家支持，由英国和法国牵头制定。土耳其也表示，如有需要，愿意参与相关行动。根据方案，一旦美国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参与行动的盟国将在数天内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舰艇扫雷设备，协助恢复这一全球关键能源运输通道的正常通航。欧洲国家认为，此举不仅有助于尽快恢复国际航运秩序和全球能源供应，也能够向华盛顿展示欧洲在中东安全事务上对美国的支持。此前，特朗普曾公开批评部分欧洲盟友在对伊朗军事行动期间未能给予美国充分支持。不过，这项计划能否最终落地，仍取决于两个关键前提：其一，美伊双方能否达成和平协议；其二，特朗普是否明确给予支持。目前，这两个条件都尚未得到满足。事实上，特朗普政府对欧洲盟友的态度并非完全满意。美方认为，欧洲国家坚持要在美伊达成协议后才愿意部署力量，明显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此外，特朗普上周也淡化霍尔木兹海峡面临的水雷威胁，称美军已经清除了其中大部分水雷。而参与计划的欧洲国家则强调，在行动启动前，必须确保相关人员和设备处于安全且可接受的行动环境之中，以降低风险并确保任务顺利实施。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2: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军方在8号空袭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一辆车遇袭。遭到导弹袭击的车辆当时在靠近黎巴嫩红十字会的建筑，到场灭火的应急人员表示，袭击当中有人伤亡。另外，以色列军方拦截了3枚从黎巴嫩方向发射的投射物，无人员伤亡。而当时区内启动了防空警报。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明确表示，将无视伊朗警告，继续推进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威胁将会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报复。
0: 美国媒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继早前因不满加州选举舞弊议题，愤而终止专访之后，持续发布加州选举舞弊的言论。尤其在洛杉矶市长初选当中，一直被排名第二的共和党人遭到了反超，加剧了其质疑的力度。
3: 根据7号最新的开票结果，洛杉矶市议会进步派的议员拉曼在洛杉矶市长初选中超越了共和党员普拉特，而最新一波计票结果显示，争夺第二名选情可能出现重大变化。纽约时报称，距离选举截至日已过了6天，目前官方仍未确定究竟由谁在11月决选中挑战现任市长巴斯。据美联社估计，约80%的选票已经完成计算，但尚未宣布胜出者。然而，近期开出的选票明显有利于自由派的候选人，而自由派选民在洛杉矶选民的结构中占压倒性多数。现任市长巴斯以34.7%的得票率持续领先，拉曼目前为27.1%，以超过3000票的优势反超普拉特。自选举以来，普拉特原本一直位居第二。据悉，这一逆转迅速引发保守派阵营对于计票公正性的质疑。特朗普及其盟友亿万富翁马斯克公开指责加州选举存在舞弊的行为。马斯克在过去周末在社交媒体转发多条质疑选举结果的贴文，他转发的贴文包括只有阴谋论者才会相信加州的选举是安全的。随后，他又转发多条声称拉曼得票增长在统计学上不可能发生的言论，并批评称加州之所以不支持选民身份验证制度，真正的目的就是让选票造假成为可能。而继早前因加州选举议题份额停止专访后，特朗普持续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强调胜利遭剽窃。特朗普周一称，洛杉矶市长候选人普拉特在曾经拥有如此巨大领先的优势情况下，不可能最终落败，这根本像第三世界国家选举被操纵了。凤凰卫视杨文军、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2: 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早上发生里氏7.8级强震，震源深度33公里，而此前多家国际机构测定震级为8.2级。
0: 地震对棉兰老岛等地造成严重破坏，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最少37人，另外有200多人受伤，搜救工作还在继续。地震引发最高1.4米的海浪，多国一度发出了海啸预警，目前已经解除。
4: 美国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此前表示，菲律宾部分海岸可能出现高达3米的海啸。菲律宾当局一度呼吁民众前往高地或内陆地区避险。现场视频显示，地震发生时，当地有建筑轰然倒塌，民众四散而逃。根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的统计，在最初的地震之后发生了多达138次余震，当局警告称震中附近还会发生更多余震。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在社交媒体表示，他已指示所有相关政府部门开展行动，强调政府不会把棉兰老岛抛在身后，目前正在协调灾区应对和检测工作，提前储备救援物资，确保疏散中心准备就绪，同时评估关键基础设施受损情况，清理救援通道。他还下令棉兰老岛受灾地区的所有学校暂停上课，直至另行通知。除菲律宾外，印尼部分地区也有强烈震感。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8号最新通报说，菲律宾南部海域当天发生地震后，印尼北部多个沿海监测站监测到轻微海啸波。通报说，印尼至少7个地点监测到不同高度的海啸波，其中最高约0.75米。目前海啸预警已解除，地震发生时，苏拉威西岛上多个城镇有震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在8号最新通报说，菲律宾南部海域当天发生7.8级地震之后，印尼至少有7个地点监测到了不同高度的海啸波，其中最高约0.75米。
0: 经研判，印尼目前已经解除了此前所发布的海啸预警。地震发生时，苏拉威西岛上有多个城镇有震感，那当地暂时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
2: 另一方面，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的消息，格林尼治时间6月8号的下午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的6月9号凌晨2点，古巴曼图亚西北约104公里处的海域发生了6.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0: 下节回来将会关注的是9号的0时至11号的24时，渤海部分海域开展军事活动，禁止驶入。稍后见。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争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1: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0: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央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八号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出席金正恩举行的盛大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会谈，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包括提升务实合作水平等。
0: 伊朗与以色列宣布停止对对方袭击，以色列警告伊朗若恢复袭击将以武力回应。
1: 伊朗称不惧怕和美国谈判破裂，美国称达成协议之前将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
0: 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城市，并称将无视伊朗警告，继续推进在黎巴嫩军事行动。
1: 菲律宾棉兰老岛附近八号发生的7.8级强震已经造成至少35人死亡，200多人受伤。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据中国海事局

0: CJ6L轮，注意你的用语，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都属中国海域。我编队在中国海域执行专项执法任务，请不要干扰我执行公务，与我保持安全距离。
1: 执法现场，大陆海事执法人员海话台长并肩。本次行动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傅华为、石综合报道。
2: 香港特区政府在8号公布粤港政府同意逐步扩展粤车南下到全广东省，7月会先拓展到大湾区9个内地城市，也就是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入境市区部分的每天预约出行名额由100辆提升到200辆。
3: 粤港双方将于15号起先让新增城市的粤车使用口岸停车场的易泊飞服务。 其后于7月25号起，让新增城市的粤车经大桥入境香港和提升预约出行名额，同时推出一泊游服务，供全部9个内地城市的粤车使用。粤港双方将持续留意实施安排，并视实施情况，目标在2027年第一季或之前推广至全广东省21个城市。 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特区政府会继续按照确保安全、有效分流、完备配套和简便申请的策略推进粤车南下，让更多内地城市的客群来港，助力带动香港经济增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下节回来，我们关注美国股市在周一走势分化，纳指和标指小幅反弹，芯片科技股在上周经历了黑色星期五之后，迎来了逢低买盘回升。好，稍后见。

0: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摺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是想去喺将呢个摺纸艺术喺香港度发扬光大嘅。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爱达花城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花城号首航季船票火热开售中。
1: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财经方面消息，美国股市在周一走势分化，纳指和标指小幅反弹，但是道琼斯工业指数收在了平盘的下方。
5: 盘面上看，芯片科技股在上周经历了黑色星期五之后，迎来逢低买盘回升。谷歌计划大规模采购英特尔芯片，推动了英特尔股价跳升超过1%，英伟达也上涨约1.7%。来看具体数字，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0786点，跌80点，跌幅是0.16%。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929点，涨220点，涨幅是0.86%。标普白指数收报7405点，涨21点，涨幅是0.3%。
4: 据悉 ，OpenAI 已经提交了保密的 IPO 申请，正式和竞争对手 Anthropic 展开竞诉。人工智能大模型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在周一表示，已经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了首次公开募股 IPO 的保密申请文件。OpenAI 这次没有透露发行规模或条款，而且指出尚未决定具体上市的时间，因为有些事情作为私有公司进行可能更加容易。根据知情人士透露 ，Open

0: AI 正在和高盛以及摩根士丹利合作，计划最快在今年秋季上市，争取最高10,000亿美元估值。而人工智能助手 Claude 的开发商 Anthropic 作为 OpenAI 的头号竞争对手，也已经在上周表示提交了 IPO 保密申请。
1: 为期4天的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已经落下帷幕。据论坛组委会公布的数据，这一届论坛总共签署1084项协议，总金额超过6.6万亿卢布，约合886亿美元，创下论坛历史新纪录。来自142个国家的超过24,500名代表参会。
2: 今年的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共计签署1084项协议。总金额达6.64万亿卢布，吸引了来自142个国家的超24,500人参与。美国官方代表团也是时隔9年再次出席圣彼得堡经济论坛，而沙特阿拉伯作为主宾国，与俄罗斯签署了30项合作协议，涵盖能源、投资等多个领域。欧洲议会代表和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召开了会议，通过了一项准备声明，促进欧盟与俄罗斯之间恢复官方对话。论坛还吸引了德国、法国、奥地利、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代表团参加。
3: Поэтому нет,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ажиотаж вызвало появление официального лица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ов Америки. Но, мне кажется, это говорит о том, что они столько лет сами себя изолировали от таких мероприятий, что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для многих это удивление. А для нас нет, для нас это нормальная работа. Мы всегда были открыты всем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ым людям, всем тем, кто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н в нормальной работе н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м, финансовом, гуманитарном треке.
2: 论坛的核心主要是普京出席的全体会议。他指出，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金砖国家正在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过去5年，金砖国家对全球 GDP 增长的贡献率达49%，而7国集团仅贡献18%。普京表示，俄罗斯敞开大门，愿与各国开展平等互利合作。普京还宣布，俄罗斯政府计划从2027年起努力促使经济恢复平稳增长。完成这项任务的条件之一是增加投资，并启动新的投资周期。
4: Послушайте, форум давно стоит прочно на ногах, как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мероприятие, мероприятие, которое ждут не только у нас в стране, но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инвестор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бизнес, который, как мы с вами уже давно согласились, несмотря на все незаконные санкции, во многом продолжает оставаться на нашем рынке. Мы продолжаем свою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нность в привлечении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инвестиций.
2: 在为期4天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西方企业的重新回归，还是全球南方国家，俄罗斯呢仍旧保持着敞开大门的外交政策，而在经济上呢，则通过能源新通道和 AI 技术打造内生增长动力。方威视、尹力、卢瑶、萨维、金马热尼亚在圣彼得堡的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将华盛顿地标性文化机构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冠上自己的名字，所引发的法律争议还在持续延烧。
0: 随着联邦法院裁定更名违法，肯尼迪中心在8号已经率先从官网和 YouTube 页面上移除了特朗普的名字。
5: 美国知名文化地标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正逐步撤下特朗普的大名。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在联邦法官裁定更名违法后，肯尼迪中心已经在8号更新官方网站及 YouTube 频道，恢复原有名称，不再使用特朗普肯尼迪中心的称呼。不过，截至8号上午，建筑物外墙仍可看到完整的特朗普名称 Donald J. Trump and John F. Kennedy 字样。部分社群平台账号以及纪念商品也尚未完成更换。而这项变动源于联邦法院日前的判决，法官库珀认定肯尼迪中心董事会去年12月份将中心更名为特朗普肯尼迪中心的决定违法，因为国会早在1964年就透过立法将该机构正式命名为约翰 F. 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作为纪念遇刺总统肯尼迪的国家纪念设施。法官在判决书中强调，赋予肯尼迪中心名称的是国会，而能够更改名称的也只有国会。争议可追溯至2025年初，特朗普第二任期上任后，大幅改组肯尼迪中心董事会，并由新董事会推举他出任主席。同年年底，董事会并表决通过将中心重新命名为特朗普肯尼迪中心。隔天，施工人员便迅速在建筑物外墙加装新招牌。然而，司法部律师后来承认，由于施工速度过快，相关招牌很可能早在董事会投票之前就已经完成制作甚至采购，引发外界质疑整场更名行动早有规划。消息曝光后，

0: 术界人士以及肯尼迪家族成员强烈反弹，批评此举亵渎肯尼迪纪念设施的历史意义。从改组董事会到文化地标冠上现任总统名字，特朗普试图重塑肯尼迪中心的做法，不仅引发法律战，也掀起美国社会对政治影响文化机构的激烈辩论。如今法院裁定更名无效，这块挂上不到半年的招牌即将走入历史。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本周末在白宫举行的 UFC 终极格斗冠军赛赛事近日遭到了公共诚信项目起诉。原告认为特朗普在白宫内搭建格斗比赛设施缺乏合法授权，并且指特朗普利用白宫场地举办私人盈利性赛事，因此格斗赛事应该被叫停。
2: 美国媒体8号报道称，美国公共诚信项目代表一名越战老兵和一名公民活动人士，在6号对特朗普政府提出起诉，试图阻止特朗普在14号，也就是他80大寿当天，在白宫举办的 UFC 终极格斗冠军赛赛事。尽管白宫称比赛是美国建国250周年庆祝活动的一部分，但原告认为这场活动实际上是庆祝 UFC 品牌以及特朗普80大寿。诉状认为，在白宫园区内搭建赛事设施的做法并未获得国会批准，也未经过环境评估，因此缺乏合法授权。诉状还指出，利用白宫场地举办一场私人盈利性的体育赛事，并借此获得相关宣传和品牌推广机会，将为 UFC 总裁怀特以及特朗普本人带来经济利益。诉状援引今年春季的一篇报道称，特朗普曾购买价值$50,000的 UFC 母公司股票，同时 UFC 正在出售价格介于$1,000,000至$5,000,000之间的 VIP 套票，并将此作为证据之一，指控怀特和特朗普正在利用这场活动谋取经济利益。根据 UFC 公开的信息，官方计划在白宫附近设置大型观赛区，发放最多85,000张免费门票，而在白宫南草坪的主赛场则将有大约5,000个座位，只提供给受邀嘉宾、赞助商以及 VIP 等观众，这一部分的购票渠道并未向公众开放。一名匿名特朗普政府官员8号回应称，这起诉讼充满阻挠意味，毫无依据，而且是在故意拖延。原告提起诉讼只是为了阻止特朗普举办一场将被载入美国体育史册的重要赛事，而这场赛事正是美国建国250周年庆祝活动的一部分。目前这起案件已经分配给了华盛顿联邦地区法官梅塔审理，原告申请了临时限制令，希望在6月14号比赛举行前叫停活动。法官在8号已经要求双方律师提交紧急听证会的时间安排。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下节新闻我们还将关注习近平同金正恩会谈，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稍后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八号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出席金正恩举行的盛大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会谈，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包括提升务实合作水平等。
0: 伊朗与以色列宣布停止对对方袭击，以色列警告伊朗若恢复袭击将以武力回应。
1: 伊朗称不惧怕和美国谈判破裂，美国称达成协议之前将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
0: 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城市，并称将无视伊朗警告，继续推进在黎巴嫩军事行动。
1: 菲律宾棉兰老岛附近八号发生的7.8级强震已经造成至少35人死亡，200多人受伤。

0: 搭乘凤凰的班车来关注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朝鲜的国事访问。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八号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2: 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金正恩当地时间八号中午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3: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